来，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阁有，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同款同步连线四点钟。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全官方俱乐部现场播出来，甲咱收听。今个时间八点过五分，来邀请好朋友先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黄伯伯所唱的《亲情难舍》，亲情难舍，嘛会当讲亲情难忘啦吼。伊这是写亲情难忘，但是我听起来是亲情难舍。啊，咱普通时咧听这首，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愁。
1: 哎，歹势哈，互咱连续听两首歌吼，搁第三首啊？为什么呢？因为阿手机用水坑，咱是大领导有安尼无？就对我那有啦吼。我下早啊困起来吼，咱头前吼水已经足悬的呀。但是咱的阳台啦吼，但是好佳哉，我进前吼有另外拍一坑，叫咱这个朋友吼这个咱的设计师的团体，就是有人咧装壁。叫伊甲我胃壁遐种一空吼，种一空万不利吼，迄水空呐拄啊去哦，迄个树叶啊塌咧，水会当先胃迄个水空走出来，较袂积胃咱厝内底里吧。因为较早吼，都是我若困醒起来，内底水拢流我胃楼卡去啊，所以咱是话吼，一定爱想办法。想办法，互你会当安心啊困，啊无吼，那咧落雨，你拢袂当安心困啊。所以我拄啊吼半工吼去水坑，甲提起来，准讲水未积入来，会为咱另外拍迄坑壁坑出去。但是吼，迄个壁坑嘛无都拍甲上下底啦，下甲上下底，因为因咧拍的时阵，迄个手势吼，我那安尼关一点点啊，所以也想归去水坑吼，去甲用咧，迄树叶我踢咧去甲捏起来。所以吼、哦、是吼、哦，咱听两首歌啦吼，礼拜时啊吼，加听一个歌，有好无歹吼，听歌这个恁兜唔知有咧积水无？明仔载吼，明仔载，因为这两三天连续落雨，惊讲有个所在拢积水啊，所以咱市政府市政府公布讲，明仔载上班上课拢唔免。停止上班上课啦！当然私人呢爱归上班无，这咱唔知。但是咱政府吼公布的含私人呢，你嘛是同款爱停班停课哦。若无你就是爱双倍计小伙人哦，双倍因这阿秀较早有请过员工啦，哦较早伫林森路有请过员工。只要政府公布停止上班上课，你就是袂使上班。你若要归上班。上班这的人，你爱搁加一工的计小费，就是讲嘛是等于休一工，你搁叫伊来做，迄工的薪水有，搁来做的这工嘛爱搁费，安尼等于一工两工计啊。哦，这是这个政府的规定。来，咱加听一下歌吼，加听一下歌，我来啉一下茶嘞吼，啉一下茶嘞。听什么人的歌呢？听无同人的歌。咱来往片啊，往片啊来播，听乔佑下好啊啦吼，乔佑的歌，乔佑伊的新歌吼，拢无提来好歌，所以我就歹势吼，无法度播伊的新歌，来听伊的愈来愈好啦吼，愈来愈好，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好来，今天时间8:19，官方俱乐部在咱礼拜早夜8:到中昼12:04，有咱胜利一台 AM774，胜利二台 AM1188，电声电台 AM1071，爱乡电台 FM9.7，咱礼拜时啊三台调幅，一台调频的同步连线4:00。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官方俱乐部现场甲咱播出的时间，老朋友、新朋友拢感谢恁的收听。另外，咱拜一个拜六中昼甲早时啊，拢有节目。早时啊是9:00到11:00的胜利电台 AM1188，中昼12:00到2:00的电声电台。AM1071，中昼12:00到1:00的爱乡电台 FM9.7，所以咱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除了礼拜4:00普通时啊，嘛拢有节目哦。啊，咱礼拜时啊，阁有一台建国新华台，礼拜无参加，吼、哦，无参加连线，但是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 AM80的建国新华台。拜一到拜六各有2:00，第10:00，甲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1:00，到中昼12:00，吼、哦，建国新华台是10:00到12:00。欢迎咱老朋友、新朋友，拢甲咱转官方俱乐部来收听。啊，咱这啊，上一道药品公司是25档的产品，吼、哦，啊，咱当中吼、哦、啊，一直咧改进产品，啊，有当时啊。哎，药啊名吼，都阁无同款，这是老朋友拢知影的。所以咱的产品一直改进、改进啊、改进，甲起码拢萃取的，吼、哦，拢萃取的入滴高工内底。啊，那无就是像咱的家无同款的做法，药粉啊，咱的尔康无同款做法，这嘛是萃取的哦。尔康用的种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关机用古洛里森波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管道，一支红管道为基的，这是咱上下的上，慈禧太后的禧，上许多药品有限公司的九大产品。各有咱的服务专线2479299，吼、哦，这九大产品是较资深，所以拢有红关刀。后来咱公司阁开发的，咱的起膏，吼、哦，就是咱护颜牙膏，也阁有洁净露，就是洗头、洗面、洗身躯的，也阁有乳液，就是抹面、抹身躯的。啊，这有啥物特殊嘞？内底拢有金银花，是天然的消炎剂。哦，天然的消炎的成分啦、啊，啊，用这种天然的，它未去伤到咱的身体。用这种天然的，不止会当帮助咱口腔的问题、皮肤质的问题，佫未甲咱伤到，这叫做天然的啦。这三大产品拢1000块，但是这三大产品无红关刀，吼、哦，无红印红关刀。有印咱上许多公司的注册商标，上许多有咱的服务专线2479299。其实最主要，连服务专线嘛可以啦，无2479299嘛唔是咱的产品。十二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嘛是卡2479299来问，无伫指定药房买。你买单卡来公司订，你迄个所在无指定药房的，嘛是会当卡来公司订。啊，是讲指定药房拢无配合的，定定互你买无的，买单卡来公司订。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的庄园咖啡，咱的这相关企业。咧专门卖有应用哦，有应用阿拉比卡的咖啡啊，交罗布斯塔专门咧食咧啉提神的乌咖啡无同款哦，咱这是咧啉健康、啉有应用的，唔是咧啉提神的。啊，那罗布斯塔是咧啉提神的咖啡，
所以咱是话唔免烦恼，讲点咱的咖啡啉会袂困一啦，精神真好啦，啊袂啦吼。啊，咱一个蓝带吼，法国蓝带的正教，甲咱台湾的正教的烘焙师，伫遮亲身咧甲咱服务。不管你订胖订饼、咸的甜的，哦，啊是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会当随你的要求，你要放什么料，我要安怎甲你做，料要安怎放，拢会当来定，只是你爱等。哦，咱小姐拢咧摆，哦，昨嘛甲我讲，有咱是在订鸡卵糕啊，哦，爱摆爱提早，哦，你爱提早，可以现甲你做，啊，唔免介久啦，吼、哦，唔免等足久。但是都是爱照摆，有当时爱等一礼拜啊，哦，你也摆到你啊。哦，啊，拢现做诶，现做诶，啊，物料拢用天然诶，安尼来维持着咱好朋友你身体上诶健康。哦，你若你改变食食啦吼，本来你拢做无健康，因为你诶改变食食，到尾你身体一当过、两当过、三当过，你都感觉讲无同款啦，吼、哦，无同款。啊，搁有咱。啊，代销的诶，优良的产品都是咱男性专用的瘦富康加青普林，瘦富康男性专用的啊，青普林呢，都是你体内若伤侪普林，你若无加清清咧，你足够骨膜肿痛，哦，食一个海参啊，啉一个秘鲁啦，哦，还是食一个啥，都骨膜压起来咧肿痛，所以产品的名叫做青普林。这是进口的，世界、欧美、英国有得到专利。咱青普林一大专利哦，啊，青普林两大专利，啊，瘦富康一大专利。哦，较早拢伫培养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哦。哦，这种特殊的产品，也佫有青草啊哥的酸痛药包，五大袋，一方五大袋，卡一百块，这拢是。啊，咧卖回馈服务咱这啊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哦，恁的照顾甲疼惜一半行啊，哦，无咧算谈甲唔谈啦，哦，有一个啊行路工安尼就会使。咱这产品吼、哦、啊，咱好朋友逐工咧报，啊，你若听有一工听甲足详细啊，有感觉讲需要啊买来用看卖样咧。才给阮机会啦吼，因为咱的产品太济吼，变啊咧提供吼，即拢爱点毛胶条啊吼，无你那怎阮咧卖啥？啊，怎样阮的产品吼，是有啥物无同款啊吼？有无同款，咱唔只买来使用啊，对咱的健康未造成负担呐，吼，未造成负担。这嘛是我家己本身，哦，我嘛希望讲我买产品未对咱身体。长期来造成负担的产品啊，哦，同款的心理，同款的想法，咱的产品，咱嘛是要要求到讲，对咱时代，你的健康有帮助，佮未造成身体上的负担，迄就是讲食这行，啊去伤着别行啦，未使安尼。来提供到这，佮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听完吼。听完，咱好朋友要点歌，吼、哦，要点歌，你敲电话过来，24778788，24778788，吼、哦，这首歌听完，电话甲敲过来。来，这首《甘味人生》，吼、哦，陈百潭所唱的，感谢。

0: 后来倒转来节目现场吼，咱甲咱报来甲咱接电话，啊，咱听众朋友啊，这位姊妹伴伫咱满道平安药房第一银行的对面这间大药局买咱的尔康，讲要听往事只能回味吼，等下口音刷再甲你报哈。喂，你好。
1: 阿舅。
0: 嘿。
1: 我要给你点歌呢。
0: 好啊，真就是要红点歌啊！你拼第一名。
1: 我都要听讲你要红点
0: 歌。嘿，对，爱赶紧来。来，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我听迄个《满仙桃》。
0: 好好啊，啊，你敢满会着？
1: 满
0: 未着。我你讲，咱台湾的仙桃都是黄色的黑啦。你若唔知影，我有一天带你来啊，这个南西，我一个朋友咧用迄个姜黄鸡啦吼，姜黄鸡，伊个边啊仙桃拢随在阮班。
1: 啊，仙桃我食了感觉吼，像个竹笋变贵变贵安尼哦。
0: 啊，我是讲笋会甜，迄较是好食。你若是水水哦，迄都袂甜啊，无好食。
1: 安尼哦。
0: 啊，你爱细脆细脆，豆豆啊咸，豆豆啊食。
1: 嘿。你都讲个黄黄个仙桃，我知影啦，生生咯，
0: 内
1: 底一个粒是丸子。
0: 哦，对，啊你若生生甜甜，迄较好食。啊你若无生吼，伊个水水吼袂甜，无好食。
1: 安尼哦。
0: 嘿，对。
1: 我想无啥想爱好仙桃，我食得上。
0: 但是你爱看我较熟嘞，你若无看。
1: 好较熟个，较浓。
0: 较袂遐尼那生。
1: 哦。
0: 嘿，对，啊你爱慢慢啊食，慢慢啊食。啊，唔通去假鬼啊！你食伤大嘴，当然假鬼啊！好，安尼酸枕头有甲你记起来啊！哦，好，谢谢你哈。
1: 不过上个你可能。

0: 知影啦。
1: 哦，我甲你讲，我一人对众人，那无
0: 得。对，安尼好。
1: 是哦，啊，但是我知影你拢甲我照顾的人。
0: 有。
1: 啊，若有见过面，你甲我讲一下，我就知呀。
0: 嗯嗯嗯。哦，谢。
1: 好好，谢谢。啊，有嘅买产品，无买红灾啦，咱就点个点点来就落去啊，吼，对无？
0: 我
1: 唔爱，迄落有嘅不爱防灾，惊听到咱的声，知影咱不爱防灾。来，
0: 我穿迄个高卫生食啊，真难嘛。
1: 哦，安尼真正凝固迄落胃气吗？
0: 做主
1: 啊，阿恁都那无错，大哥都靠大哥，这两个拢我见过面
0: 啊。你别讲迄个
1: 了。哟，谢谢啦哈。好，拜拜，好，再见。
0: 拜拜，
1: 嗯。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嘿，你好。
2: 我那边是要转90.7嘛，啊，那个平常要转几号啊？
1: 平常90.7，12点到1点嘛，有啊。
2: 有，我知影，迄旁我嘛有咧听。对。
1: 啊，然后我拄啊有报啊，阮县里里台 AM。
2: 对啊，县里里台迄要转几号啊？
1: 啊 ，AM 1188啊，我嘛拢有念啊。
2: 1188。
1: 嘿啊，嘿啊。
2: 甲伊。转1188，
1: 那是 AM 哦，交爱用这边，我拢讲爱用电台是阮唯一一台调频的，唯一一台官方俱乐部的调频的，所以你若要转过调符的，根本你其他的台你拢转袂到。
2: 哦，就是
1: 安尼。对，所以我拢有强调讲，阮爱用电台是官方俱乐部唯一一台的 FM 90.7呀。
2: 嗯，都爱转过呀。
1: 诶，阿春呢，我拢有念 AM 啊。啊 ，AM 1188 ，AM 801 ，AM 774 ，AM 1071啊。我 AM 1071是中岛加咱爱用电台东部连线迄台啊。
2: 嘿。
1: 伊个做个重点啊。
2: 1071个1188。
1: 嘿，啊个801啊，
2: 801。
1: 801哈。嘿呀。
2: 这样。嘿，
1: 对，普通时啊，这几台拢2点钟啊。
2: 好。
1: 嘿呀。
2: 好，
1: 有，这三台调符的拢2点钟啊。
2: 嗯，
1: 有。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2: 我今仔日点你那会唔捌歌啊？
1: 你那会唔捌歌？张秀清所唱的啦。哎，无迄个杨哲。
2: 哎，
1: 杨哲。
2: 对，那个是很红的。
1: 嘿，万无工作早了，伊交谢依霖所合唱的。
2: 合唱的。
1: 嘿，对。
2: 好，感谢。
1: 好，谢谢，好，拜拜。啊，咱时段吼，啊，伊个口音淡一下哈，我诶，无要紧，我先口音好啊。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我点一首歌。
1: 好来。
3: 黄昏。
1: 黄昏啊，哈。
3: 嘿。国语哦。
1: 好。伊个国语诶，好。我有给你写起来。
3: 是我辛苦你的啦，现在就是
1: 你。没啦，恁拢捌我啦。啊，但是咱我听众朋友较济吼，有当啊你甲我叫，我总欢喜。啊，但是无甲你，唔知影你什么人，有诶拢从来也无见过面啦。啊嘛，足少咧互相敲电话，所以有当时啊，恁甲我听熟，安尼我就足欢喜啊。吼，系啊，啊，所以你知影我阿是话，我唔知影你什么人。呵，
3: 所以买来报名，报外名。
1: 嘿，哎，阿姆哥，我嘛未甲你问是安怎讲呢？我做还蛮记的呀。啊，我甲你问问啦，记未起来对恁歹势啊。
3: 对啦，
1: 所以
3: 有个人在对账啦。
1: 嘿，所以我拢讲姊妹阿伴，阿帅哥美女安尼尔。
3: 对
1: 啊，有，
3: 我来做好啊。
1: 有，好，啊，我来接后通啊，好不？
3: 好，
1: 谢，好，拜拜。喂，你好。
4: 哦，我小舅舅你好。
1: 哎，你好，帅哥你好。
4: 今朝我上场。
1: 哦，我拄仔当阿公卖互我啉安尼，哈。
4: 啊、
1: 哦，迄个咱阿南区史先生啦吼，你有来过啊？我无见过你的民官先生有交你指教。
4: 我点条歌啦。
1: 哦好。
4: 八哥山之乱。
1: 哦，八哥山之乱啦吼。
4: 欸、
1: 好，感谢你哈。哦、
4: 感恩啦。
1: 好，咱东港区的啦吼，港区的。好，谢谢哈。好，拜拜。喂，你好。喂，嘿。
5: 我是
1: 哦，这嘛是港区的，这我那港区的啦。来，阿虎啊，帅哥，你要点啥？ 什么呀？
5: 油麻花。
1: 油麻花哦。
5: 嗯
1: 啊。哦，油麻花，油麻花少年家哦。哦好，这我知影。哈、哦，好，谢谢你哈，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啊，是我你好，我姓王。
1: 哦，王小姐你好。
6: 我来唱一条《祖庙恰祖心》。
1: 祖庙恰祖心啦，哈、
6: 哦。有。
1: 恰祖心，好，好。
6: 好，谢谢，拜拜。
1: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7: 诶、欸，阿姐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7: 诶、欸，我唱歌哈。
1: 好啊，好啊。
7: 文旦小姐。
1: 哦，文旦小姐了哈。好，好，
7: 谢谢，
1: 谢谢哈，好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8: 阿姐你好。
1: 嘿，你好。
8: 我真是我唔是你的人。
1: 哦，我唔是你的人啦哈。
8: 青青哦，你也不讲话。
1: 哈？
8: 青青。
1: 我不是你的人，清清唱的。但是我也无伊的咧，我敢那是兼那文戏尔。啊，
8: 你就看卖有甲无有的
1: 面。哦好，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9: 喂，你好。
1: 嘿。
9: 我点着歌啊。
1: 嘿。
9: 一生只爱你一个。
1: 哦，一生只爱你一个啦，吼。
9: 好，
1: 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9: 喂，阿秀你好。
1: 嘿，
9: 我点迄个几多愁。
1: 几多愁？
9: 嘿，
1: 迄个几个？
9: 迄个几岁的几呀？哈，
1: 那
9: 个多多少少的多多。
1: 啊，我怎样？我怎样？
9: 嘿，
1: 几多愁了哈？
9: 好，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10: 喂，你好，阿秀。
1: 嘿，你好。
10: 哎，迄个必须的康水。
1: 哦，必须的康水了哈。哦，必须的空嘴好，我知影你你迄个关电遐啦吼。
10: 我是会赢苦啦。
1: 哦，会赢。
10: 水桂林冻开
1: 袋。哦，会赢我拢会记。
10: 那阵拢搁叫你寄来。
1: 哦，会赢我拢会记。
10: 了会。
1: 无我记了唔对，会赢我拢记位关电遐去。你听爱乡的啦。
10: 不会。
1: 你听爱乡的对不？
10: 我要去码头平安，平安嘛是也算啦。
1: 哟哟，好，谢谢，好。
10: 这样
1: 呢。好，谢谢哈，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11: 阿秀好。
1: 哎、欸，蔡小姐哦。
11: 哎、
1: 欸，
11: 我。
1: 哦，这个我都会认识啦。哈哈
11: 哈！嘿。点一首歌。
1: 好、哦、来。
11: 卖中馆的小姑娘。
1: 哦，卖中馆的小姑娘哦。
11: 哎、欸，对。
1: 不是卖中馆的小姐。
11: 不是小姑娘。
1: 是小姑娘啦，哈、
11: 哦。哎、欸，对。
1: 好，好，啊、谢谢，
11: 谢谢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12: 我是你好。
1: 哎、欸，你好。
12: 老早。
1: 老早。
12: 我刚点一条歌。
1: 好来。
12: 点一条诶老歌啊，迄、那个《相思雨》。
1: 相思雨，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歌就点到这吼，我搁接一通，一通了，咱就卖点啊吼。喂，你好。喂。
13: 阿舅啊。
1: 嘿嘿嘿。
13: 我。点歌，
1: 好来，
13: 点一条迄个流浪三爷麦。
1: 好，流浪三爷麦啦哈，好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咱歌就点到这吼，歌就点到这，因为吼，我外口电话一直在响，我未记转接给咱护理师啦，啊，包括我的手机啊嘛一直在叫，呵呵，来，咱来听咱这位啊，这个姊妹啊伴吼，你到咱。码头第一银行对面平安药房买咱的耳康，要听往事只能回味。啊，这个慢仙桃吼，甲往事只能回味，甲做位听哦，甲做位听。优雅所唱的往事只能回味，慢仙桃应该是红艳红所唱的，感谢。

0: 好啦，迄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连续两首歌吼，连续两首歌。啊，咱这个雨吼，真正落足多啦吼，雨落足多。啊，每一个所在吼，每一个所在拢啊，等一下哈。啊，想咧看高雄啦，咱是多吼，台南遮哦吼，台南遮已经公布讲明仔载。哦，是不是今仔日礼拜本来都无上班无上课，明仔载同款哦，停班停课哦，停班停课。啊，咱即届的低压带吼，啊，台南的五水库吼，拢全溢溢出来啊，已经落雨落啊，规个水库拢溢出来啊。受到西南风偏强甲低压带影响，台南地区连日落好雨啦，甲大雨。为水库哦带来安尼哦足丰富啦，足有营养诶，但是伤过有营养啊。南华水库、虎头陂水库，蓄水率达到100%，伫一个咧资源溢出来当中啊。啊，镜面水库甲咸水鱼比，啊甲德源比，嘛咧放水当中啊。提醒下游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啊，台南地区各水库集中区，还佫咧扣水当中，拢满出去啊。昨累积的雨量最大是乌山头水库。今仔日啦吼，今仔日啊，无毋是公布明仔载，今仔日吼，今仔日8月23。我未使讲讲唔对，今仔日本来都无上课啊，今仔日学生啊都无上课，但是有嘅是补习啦吼。反正今仔日就是停止上班上课啦。哦，阮嘅里长讲，咱市政府公布讲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啊，明仔载吼，应该爱注意，看明仔载敢有停止吼。啊，这是今仔日我拄啊报唔对，歹势哈。8月23。今仔日停止上班上课，啊！昨昏的雨量哦，吼，昨昏的雨量为乌山头水库带来162毫米啊，南化水库嘛75.3毫米啊，蓄水量最大的咱们水库有55.8毫米啊，但是乌山头水库啊，甲南化水库拢已经100%满了。也阁有即个闸门水库，吼，闸门水库也未满。啊，另外下早啊，透早6点至7点遐，台南平地吼，哦，真正下大雨，造成过来所在一度积水，一直到下早啊8点为止，乌山头水库集水区累积的雨量38.3毫米，水位57.89公尺，有效的蓄水量7592万立方公尺。蓄水率96.28%啦吼，啊，量量要100%咯。啊，另外咱们水库累积个雨量3.4毫米啊，水位224.337公尺啊，有效的蓄水量38,707万立方公尺啦。啊，蓄水率为涨84.93%。一里八到86.01%啊，南化水库集水区累积的雨量19.8，满水为180公尺，已经达到180.01公尺啊。南化水库是100%吼，这个乌山头也阁无100%超小块啊，所以这个乌山头水库已经满出去啊，吼，满出去啊，这是。啊，这两天吼，尤其今仔日吼，昨甲今仔日落雨吼，落啊真正有够多啦吼，有够多。啊，过来看积水的所在吼，高雄啦，高雄一年落大雨，三大百货公司拢宣布正宣布啦吼。今仔日是正常营业哦，虽然高雄落大雨，但是百货公司正常营业，迄是高雄这方面啦吼。啊，那是咱台南哦，咱台南落这雨，咱林德啦、永康啦、 一点钟就46毫米，过来所在拢已经积水啊。下仔啊，吼，下仔啊，咱台南市伫6点到7点遐，西湖量落73.5毫米啊。中西区啊，就是咱顶边药房遐啦，市内啦，58.5毫米，北区54毫米，永康毛48毫米，林德46.5毫米，造成永康大湾交流道下骹平面道路过来路段，拢因为雨水下袂离，一度来积水啊！啊，台南市今仔日因为低压带落雨影响，停止上班上课，所以今仔日有上班的人，你若袂当过，都唔免去上班啊！啊，囡仔若有补习啦，有上课的嘛，免去上课。啊，今仔日拄啊礼拜日啦，本来都无上班无上课啊吼。啊，这个民众讲雨吼，未输往倒的迄一半啦。根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统计，南区哦，咱台南市的南区、中西区啦、北区啦、永康区、林德区、新市区、桂林区、西港区、安定区，这个西湖量超过30毫米。中西区、甲南区、甲北区更加超过着50毫米哦。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阿福伯啊，
3: hey，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你若要去洗百货公司，嘛拢会当去。啊，咱这个咱们水库讲四工来无达到大雨的等级，咱们水库还搁伫需要补水超过5000万吨啦。哦，这是有关的这个水情哦的代志。来这，这有报着气象的款来，我甲咱时大搁报一下。来，咱时大吼啊，这个阿秀报气象报啊，咱爱工商啊，我唔知啊，工商了啊吼，工商了。来，咱先听一个李娜唔捌歌，啊加黄昏啦吼，两首歌，听一个黄昏加李娜唔捌，李娜唔捌歌。啊，咱的产品吼，我第一点钟拢无广告，啊，我等下较甲咱广告，啊，先甲咱报告讲，咱的产品伫指定药房的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力新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个有咱的啊，起膏洁净露，加咱的乳液。这拢伫指定药房拢有，要来公司买，就是咱的安静的前巴黎有的嘞，正的庄园咖啡，咱的咖啡吼，你啉健康的，交迄个罗布斯塔，迄种乌咖啡啦、吉隆咖啡啦、三合一，迄拢无同款哦。这是咧啉补给着咱天然的营养素的咖啡啊，互咱身体安尼得到，即个天然的营养素了后，会当将咱过去累积伫体内。化学的营养素给平衡掉了吼，平衡掉，安尼咱身体开当渐渐吼，未受到这些化学的啊来这个伤害掉。也个有咱的正美庄园咖啡的加手工饼哦，手工饼有甜的有咸的啊，蛋黄酥、凤凰酥，也个有胖毛甜的有咸的啊，你要淋什么料？甚至生日的鸡卵糕，你要淋什么料？要做啊料较高级的料，迄拢是天然的哦。像咱嘛有迄个奶汁啊，迄真正正奶汁落去，甲你加做酱，吼、哦、啊落去啊做铺一丁的鸡卵糕呢。但是迄较贵。啊，咱是话你若干那要做迄个一般，吼、哦、你若七月要拜拜，要做一般的鸡卵糕，就是讲我做棒蛋糕啦，吼、哦。迄种会较俗，啊，迄种较会抗菌，哦，顶管无奶油，吼、哦，不顶管无奶油，但是咱这原来天然的纯的鸡卵，啊，无甲你添加一寡化学物，哦，迄有做棒蛋糕，迄较俗，咱有一个吼，敢那买唔知6寸啊，几寸啦、啊、吼，诶、欸，挂运费哦，哦，挂运费啊，就甲摕350块尔，哦，挂运费啊，就甲摕350块尔，哦，迄种就较俗。啊，另外，咱阁有啊，这个代销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啊，甲囡仔大细拢会当用的青普林酸痛药补，阁蔓越莓咧用甘的，哦，这较纯，酸甜，这就是有纯啦。你袂使干那甘着甜，吼、哦，一定爱酸甜。正港的蔓越莓，伊是酸甜，脆脆的。咱这个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元丰俱乐部，元丰甲阿秀嘛是需要，啊，恁有下用的产品，你来甲阮订，啊是指定有帮买，阮的元丰俱乐部所有的电台的时段的这个台费，这个经济，拢是爱靠这个产品，没有咱这个大众。咱这个消费者，咱这个听众，啊，你有需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一个好啦。哦，你唔通讲啊，你小小的力量，其实集恁大家力量，咱官方俱乐部开当做啊较紧，25单哦，30单，这嘛是咱产品，互你有信心，哦，嘛是咱产品的信用啦。哦，无信用，袂当做啊20-30单啦。来邀请好朋友连续收听两首歌，你哪会唔捌歌？啊，阁有咱黄昏吼、哦、两首歌作为收听，感谢杨泽甲谢依金所合唱的。

来，这是周传雄所唱的《黄昏》哦，这两首歌拢五分多钟吼，啊，干那这两首歌都占到十分钟啊。来，咱来甲咱报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3，农历是7月啦吼，7月11。啊，今仔日是刀剑日，今仔日袂使开刀，今仔日大好日，啊，大好日就大好日嘞吼，做水灾啦吼，有些所在真正做水灾。好时辰会知啊，子时就是啊，正这个时啦吼，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下晡3点到5点的辰时，5点到7点的卯时，这是暗头啊。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着向低的44岁。明仔在星期一，国历8月25，农历7月12。明仔在我那多点日吼，今仔日明仔在拢多点日，明仔在佫更加袂使探病，啊，剩的拢会使。好时辰伫明仔在啊，透早1点3点的丑时，明仔在啊，透早3点5点的寅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申时。喜神西北财神正东冲着向厝的43岁煞北，这是今仔日明仔载的日课。过来看咱股市，吼股市，咱股市收盘上市的起291点，加权指数45,224点，成交量7,207亿啦吼，7,207亿。另外上季的起3点，加权指数387点，成交量1964亿。哦，这是涨股市的收盘。普通油价进展是无调整啦，吼啊，沿岸12点过，哦，才有调整啊。这等沿岸的消息，吼，沿岸明仔载啊，吼，明仔载的消息。另外，金嘛，吼，金嘛伫涨。起210块啦，哦，伫涨个仔啊，一盘是起107块，啊，涨个波变起210块，加起40块，所以今仔即只进只钱17,860块，要卖16,860，白金哦，白金涨哦，无起也无落，保持7,600个平盘，要卖6,200，今仔涨哦。刚才我那有起，白金啦吼，白金涨我那有起，啊，但是买啊一盘并无起啦，哦，我印象是安尼。来看咱啊，这个气象拄啊有甲咱报一寡咱一寡做水灾的所在嘛吼。啊，这是气象吼，针对风台的消息。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西南风进一步增强。包括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暂强弱雨。嘉义以南地区有阵雨，也是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容易有大雨、局部性的豪雨发生，尤其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豪雨，等级以上的落雨发生啊。另外，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T22。在下在啊，透早2点，伫台北北方330公里处哦，哦，330公里处，未来向西北西移动。啊，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在大低压带当中，伊的南侧有足强的西南风的水气带啦。啊，今仔日甲明仔载随着这个低压带环流向西北移动。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的豪雨，以上的等级落雨发生啊！今年第18号风台沙德尔，伫高南平东方2,370公里，目前持续向西北西移动，未来有增强为强烈的风台的趋势。啊，这礼拜会接近到琉球海面，后续的路径无确定性大，一个犹太。观察啊！另外，空气品质吼，拢除了北部普通拢良好的等级，因为落雨都拢良好的等级。另外，明仔载拜一后日拜二的透早，台湾本岛受到西南风偏强甲低压带影响，
容易有短暂延时的强弱雨，也就是讲上大雨，不是一下而已，有延时哦，时间会较久。嘉义以南有阵雨，还是雷雨。东半部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容易有大雨，甚至局部性豪雨发生。尤其南部地区，拢有局部性豪雨以上等级来发生啦。哦，明仔载两后日两天，还佫有嘞哦，还佫有雨嘞。啊，伫拜二日时开始，水气还佫真多，但是有较无的现象啊。中南部地区甲东南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大雨发生。其他的所在拢多云。另外，后礼拜拜三南部地区也阁有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拢多云较好天。后礼拜拜四开始，因为这个沙德尔风台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到咱台湾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山区有明显的雨势，后礼拜拜五、拜六这两天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持续影响，北部、东北部和中部山区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性大雨发生。啊，明仔载后日吼，这两天哦，咱这个气温啊吼。其实这阵啊，气温拢较低啦，吼，拢28度至30度，啊，低温25度至27度，哦，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遮。来，咱来听两首歌，吼，两首歌，因为这个啊水啦，吼，落雨落啊足济，吼，咱啊气象足重要。八哥山之恋，甲杨阿辉，甲少年家。八哥山之恋，哦，这是郭台铭所唱的。杨阿辉少年家应该是罗时丰啊。邀请咱史先生甲阿虎啊，哦，咱这两位帅哥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在拖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八哥山办过节，在夜市树下忽然间来认识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件甘仔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漆，目睭阁敢若亮晶子，樱桃嘴脸有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件、甘仔味、胶质、切气、葡萄奶汁，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来烟花花少年家连续两首歌，啊来祖庙赤祖神啦吼，祖庙哦，祖庙赤祖神，咱是大哦，这个慈母啦吼，慈母爱对一个音呢，我、哦、爱另外迄个音啦吼，唔是这个音，来咱听一个音乐一个。

来，咱爱进产品的广告吼，咱下在八点到进拢无介绍咱的产品，啊，咱朋友吼，老朋友拢知影通买啦，啊，新朋友唔知影，所以咱啊，逐工先啊爱介绍产品，因为咱唔是跟咱老朋友，新朋友听到嘛是爱甲咱啊，这个使用看卖咧，互你甲我拢互相有迄个机会，吼、哦，我有机会。啊，咱啊，诶，节目一旦当个延续落去，啊，你有机会，就是你各方面啊，咱身体上的问题，会当甲保持掉咧。人讲无安怎保持掉咧啦，互你轻松困活啦。啊，有安怎要互你轻松困活，你更加爱食看卖啊咧，而且爱照咱所教你的教的方法落去食，安尼你才会当渐渐渐渐。啊，互你安尼轻松快活。啊，所以这产品啊，就唔是伫遮乌白讲，即我家己做嘅产品，我逐项都食。我较早身体就歹，我前几日身体都无好，一直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毛病足多，常常昏倒。你若像一个常常昏倒的人，我会当一天伫只讲五点钟的节目，啊，唔是安尼尔，节目刷咱听众朋友过来服务，啊，咱一间公司要运作，足侪工课呢，哦，一间公司要运作，我是校长兼共经的，若无讲这个产品，这几年来，因为阿秀的各种。

耐心的差真多。像咱的听众朋友啊，哦，正食到足济岁啊，伊讲吼，好佳哉呢。我印象同深的，就是一个阿伯啊，足激动的，啊，佮家庭啊，一个路德啊，一个家庭啊。迄、那个家庭啊，伊是讲，伊有信心灵啦，伊问因兜心灵的啦。啊，路德这个阿伯，伊是亲身来教我遮，家庭啊，这个嘛是啊。伊讲吼，因为无元气、无体力，哦，啊，包括讲话无力啦，哦，讲话就喘啦。你若想无力甲喘，要哪做工课？免讲做工课，你含咧困，含咧食，含咧困，普通时啊坐伫啊，你就咧无爽快啊。所以咱要有元气、有体力，互你袂喘，互你啊增强体力，啊，要互你安尼有元气、有精神。咱是大好朋友，用了种辣茶配人参皂甘蔗啦。这组真正你爱食，这组真正你爱食。啊，收一工讲遐济话，做遐济节目。你若是会喘，甲无力，敢若最基本的喘甲无力，你都无法度做节目啦。你不都无法度规工伫啊安尼，总起总落，刷落去，咱是话，用力种辣地配人参皂甘蔗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人安尼流行啥，遮济当来，你拢无事无路，这就是。咱的健康，咱普通时啊，必须要要甲维持最基本的，你就是拿用的针针对体质的问题。你若无健康啦，拢是体质变去啊啦。有诶有慢性病啦，常常咧感冒啦，常常咧中医相关的，常常咧食西药，常常去咧摕药啊来咧食，和医生开药啊来咧食诶。食面固胃深，绝对体质绝对变灵嘅。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嘅体质用力精，一定爱食好着，啉好着啦。即冲烧茶200cc 至300cc， 滚嘅爱先冲。你若要半烧冷，滚嘅冲较少咧，老完了后，迄个香气就出来。你较佫加冷嘅，变半烧冷，配咱。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甘蔗啦，一天甲食三顿，你的元气、气力，包括你的喘的，不管倒伫遐、坐伫遐、行路、爬楼梯的，你真已经无法度做工过，有的严重啊无法度做工过啊。咱是大好朋友，要恢复你的精神、元气、体力，咱的用一种辣茶配人参皂甘蔗啦。啊，体质若健康，你较袂搞破病啊。皂苷，搁咧稳定咱糖分，稳定咱慢性病，莫互伊发生啊。啊，若已经有糖分咧，有慢性病，那用咧增配人参皂苷胶囊，一方面调整体质，一方面这个皂苷甲你稳定，你已经发生咧，互咱时段，你较有机会，医生咧甲你处理。你较有机会通进步啊！这就是咱用力精甲人参皂甘蔗人，咱是话过去，你的这个食产品的观念，你拢去甲疏忽掉。体质就是用力精，人参皂甘还是什么花甲什么根，包括韩国什么。这会使讲足珍贵。我古阵年啊去韩国考察，什么韩国什么足贵。我有买迄种韭菜、韭菜倒来食，变乌的，变乌的。我嘛有送朋友，哦，买送阮姐姐。我干那买，迄拢一个佫送一小颗啊，尔呢，送一条什么尔呢？送几个啊，较低级的。包括阮遐茶油，我都开20几万啊！本身什么都贵，何况讲咱要萃取内底迄个皂苷、芳皂的皂，甘愿的甘，顶悬一个草啊瓶，你买回去，咱的客啊，也未买，你去药房买当摕起来看，边啊有甲你写含有皂苷，含有皂苷，你也想？那无含真正有这个皂苷，政府会当互你下单遐，会当互你卖哦，未当夸大呢。

所以咱是多啊，这组产品一定要去甲重视啦。尤其你呐，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食甲重的问题，咱是多啊好朋友。这方面，咱的耳康，你一定要先食两匙啊，渐渐。你若油分啊歹吞呢，你会当拉地；啊，有个人足够吞呢，你就唔免。两匙啊，渐渐食完，二十分钟后。你这辣用的煎配零三皂甘胶啦，咱是话你一天甲食三顿，你甲听一撮物仔咧，甲食一撮物仔咧，是毋是你的元气、体力、精神，包括会喘啦、无力感的这，真正互你一撮年啊，都感受到，安尼你都有信心。尤其咱慢性病带长期咧食西药的人，啊西药二点半钟至两点钟哦。会记的西药二点半钟至两点钟，啊！你任何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都是食甲放的问题。有任何困扰你足久的，常常咧吞胃镜、照大肠镜，这些好朋友，你真正爱互阮耳康机会。我这时代讲注重食着咱的耳康，伊已经十担二十担，唔啊咧为着食的问题、放的问题。你吞胃镜照大肠镜，因为你早食早健康啊，你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咱是大好朋友，没有你轻松困惑，和你的问题卖愈来愈严重，和你的问题会当得到解决啊，会当和咱轻松困惑，安尼咱什么物件都甲食，无禁食，无禁无去，安尼身体。才会当恢复正常。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像广告即马拢较少，卖互恁讲啊，一讲讲拢伫咧广告。另外歌拢互恁尽量点，啊尽量甲恁播。但是阮的产品非常的优质。哦，一定爱互阮机会，啊，老朋友足感谢恁，哦，无恁这老朋友长期买来咧使用，证明讲咱的产品有互你得到健康，以自我，佮互咱的经济25年来，安尼官方俱乐部也佮伫遮咧做，哦，非常的感谢。来收听两首歌，《朱庙恰朱心》啊，甲《文旦小姐》啊，等下开始要甲咱报新闻啊，吼。邀请好朋友收听克林啊所唱的《文旦小姐》，应该是黄三元啦吼，黄三元。啊，那无就是应该是黄三元较济啦。来，克林啊所唱的《朱庙恰朱心》，咱黄小姐所点的，包括文旦小姐，咱帅哥所点的，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哈，咱今仔日点的歌哈，时间拢足长的，拢四五分钟，敢那慢先头较短。你那唔捌歌啦，黄昏啦，啊，八哥山之恋有较短一首啦，尔。烟花会少年家，朱庙恰朱心，文旦小姐吼，这拢啊足长的。啊，文旦小，我本来要连续播两首歌，谢那文旦小姐无播。因为文旦小姐是陈芬兰所唱的啦，不是我讲的黄三元。来，咱文旦小姐吼，正哥甲咱这位帅哥报，讲要报就是一定爱报，只是邀落来甲大家讲，这是陈芬兰所唱的亚洲唱片。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念一下两首歌吼，啊，咱等下播《一生只爱你一个》，《一生只爱你一个》嘛，四分外钟，吼，咱今仔日点的歌拢四分外、五分外的歌，所以安尼算足够播呀，吼，播二四六八，啊，我家己播的，搁有两首多十首歌曲啊，真要两点钟啊，吼。来咱社会新闻吼、哦，来报一件吼、哦，来报一件。这个倒位的新闻呢，我看卖啊嘞吼，这是对嘞。咱台南市安南区吼、哦，昨吼、哦、发生一件足重大的火烧啦。啊，迄、那个足重大的火烧，我昨有报啊。我伫北安路正咧做节目者，两段206号。迄个时阵我还袂困，阮的落地窗安尼乒乒叫，我就烦恼讲玻璃叫破去。啊，我唔知影这是啥物原因为对来啊。甲隔天我较知影，你报这件新闻我较知影。啊，无单雷公，啊无地动，阮的落地窗是安怎安尼乒乒叫？原来，阮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两段一个空地，哦，就是阮客囝，阮客囝嘛是海淀路两段627号，但是这算300几号，也搁离较远点啊。啊，边啊有30-40号吼，啊，拢去受到影响，其中11号特别严重啊。啊，因为现场拢放一挂铝啦、煤啦，即金属的事业废弃物啦，地势火势燃烧的期间，连续阁传出着爆炸声。针对即个铝、煤即个物质，伫火场高温环境之下，可能产生的反应，就是爆炸嘛。啊，这件代志已经有查出一个姓王的业者。伫高雄嘛有开公司哦，即嘛联合着高雄这边要甲调查，看是毋是阁有其他的所在，啊造成一寡啊即、这个受影响的受灾户，政府拢甲因安搭吼、哦，安搭互因困的所在甲食的所在啊，啊即嘛要追究着即个责任啊，因为遐本来咧用停车哦，迄、那个。空地咧用停车场，到底啥物人去甲累积即个坐伫遮，已经查出着一个姓王的业者，啊，包括一个中介姓杨嘛查出来，啊，地主是毋是知影无？毋知啦吼，这是即件吼重大的火烧，造成敢若10几个受伤，含即个消防员哦，含消防员拢受伤哦，因为伫咧救灾的当中。消防员先来受伤，在救灾当中阁爆炸几落解，这是一件哦，简单甲咱报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这位逆商吼，我唔是你的人，你讲清清唱的，我无哈，我无清清唱的，我唔是你的人，你讲无就准拄好。啊，我甲咱报咱这个美女所点的《一生只爱你》一个红英红啊加。这个江辉所合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来，一星期啊，你一个播完，咱赶快爱小小的广告哈，啊，小小的广告，无啥咧广告啊，尽量报瓜啊，尽量报新闻，等下我都会报新闻啦哈。啊，咱好朋友，咱的产品有下利用，嘛是爱互阮机会。啊，咱这个节目开当咕咕等等，除了咱的耳康，拄啊也是讲过啊，食甲放的问题，要互你轻松快活，这支产品非常。第一重要的益处观来就是体质养力精，调整体质的来就是要稳定咱，卖互伊发生啊，就讲糖分的问题啦，慢性病的问题啦，啊，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甲你稳定。啊，另外咱也佫有红枣黑红素，红枣黑红素就是咧食循环的啦，循环伊毋是甚物病，但是你要较注意累积伫体内只油。你若要甲代谢出去，咱是大好朋友。当时头壳颔棍啊、胸下、脚手啊，胸容要压起来，要伫倒位，你唔知，含咱的目睭都拢是哦。所以咱的红枣黑红素内底银杏，佮有加一味银杏，医生来讲，伊开当开的银杏哦，伊是血路循环的良。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边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8: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7: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8: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后来到当下咱节目现场，真个时间十点过四分，元丰俱乐部伫今仔日2026年国历8月23，农历7月11，星期日啊，咱四点钟个节目会使讲非常非常个欢喜啦！阿想吼，做节目个时间也都是心情同好个时间，也都是咱啊会使讲每一工当中哦，拢安尼同快乐个时间啦。这就是讲，将咱的节目哦，当作讲哦，啊，我的朋友拢集中伫遮啦，啊，我的亲戚朋友拢集中伫遮，迄种的快乐。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啊，我嘛讲啊，一旦忙讲啊，亲戚朋友50，有当啊，你的身体上若有需要，互阮产品机会。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中胶囊、肝基用、古乐丽参保加、桑葚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也有咱的起膏、洁净露、如意。咱的起膏不是一般的起膏哦，咱的洁净露不是一般的洗头、洗面、洗身躯的哦，咱的如意嘛不是一般的如意。这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其实咱的产品拢是公司家己开发的较侪啊。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桑葚子加、乌豆加蓝莓，敢那红花木薯、益黄酮是美国进口，但是美国进口咱嘛有个要求啊，会当我那直接要求，搁加放红石榴哦。啊，另外咱三大产品嘛会当讲是公司家己开发的，委托药厂。来给咱卫生福利部，将咱卫生福利部的两贵百宝丸啊，萃取的技术，重新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臃胶囊入伫高供内底。政府的就是所谓的药丸呐，啊那是茶乌青瓜散，这嘛是政府的药教，咱委托药厂，另外用咱药厂的技术，咱的需要。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肝基用的肝，白磷基的基，勇敢的勇，我那萃取的拢伫伫个罐内底，而且拢甲你放啊300粒，萃取的无人咧放遮济。咱是话你听好，你若过去有买过足济产品，萃取的伫伫个罐内底，无人咧放啊300粒，这拢是阿秀对咱长辈是话恁的感恩，包括回馈的心情啊，道理多销啊。啊，这个茶乌青瓜散伫政府脚是混的哦，咱用萃取的技术，甲入伫个罐内底。一个古乐丽参保加，政府的脚是古乐丽参加，伊有人参甲枸杞。咱委托药厂针对咱的需要，佮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加一个宝贝宝古乐丽参保加，将人参甲枸杞甲去掉，干那申请2味尔尔。只有做饮用药、通灵多里面的药啊，干那一支啊，会当阁申请这个广告文字内底有这个饮用药加通灵多里面，这种针对骨头，而且咱阁标榜着卫生福利部后壁拢爱写哦，咱的成分占偌重，一克啊当中，咱的骨板1515米粒。六角3000×30米粒，这一定爱加一倍的六角，这是政府伊个有利的规定。刷落去，咱为着讲没有咱许多退化，也是讲骨头的问题啊，囥啊较紧嘛，要互咱许多有机会哦，有机会通进步。所以咱水分干那囥一囥尔尔，你若去药房还未买的人，你会当先提来看。啊，买着的人，你会当正甲摕起来看。逐工咧广告，你拢啊有听到？你会当摕起来看，是毋是？啊，水分干那一克，就是要咱时代有个人甲进来，已经无药啊通食咯。所以咱这阵啊用心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加一个宝贝宝古乐丽参保加，这种的营养药，囡仔、少年家，大家拢会当食，较未去伤着啦。有也未堪即只补啊！啊，咱人参枸杞甲提掉，啊，互咱是多啊！你买着咱的家的人，你就知影。有当时啊，真水，
有当时啊，真水四角四角；有当时啊，无水啊，有诶较嫩啊。哦，啊，佮形体有当时啊，敢若一块块啊，啊，有当时啊，敢若规片。咱是多，这都是天然诶，无甲你染定型剂，水分敢若一克，无毋免佮染定型剂，伊家己形成一块一块，买大细块啊，买较定较嫩，迄都是甲咱咧卖诶速度。你若较定。哦，咱咧卖速度就是，咱是多拢食保养的较慢一点啊，所以你食着较定的。啊，若是屁股较嫩的，迄就是水分哦，水分伫一公克的左右，这政府规定哦，下下一公克。但是你若加衫还是减衫内底，迄、那个水分拢无要紧，迄拢伫正常的范围内底啊。所以要讲咱公司家己开发的，拄啊干呐？红花孟树异黄酮唔是美国进口的，但是咱买当要求一个加红酒流呢。啊，那是起哥捷径路如意，嘛是公司家己开发的。所以咱时代二十五当来，咱中辈时代胃头啊，拄啊一个逆上，点瓜讲以胃加胃散就开始食，胃的胃胃散就开始食，迄都是胃第一代食个芝麻尔康。要改进咱这个。老朋友拢知影咱公司是安怎改进这个产品，到今嘛，较早有人甲我介绍，今嘛公司家己开发，这种的进步，互咱是多，你会当信任嘛？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包括咱的相关的企业，正雷庄园咖啡，含咱的咖啡，含咱的甜点，你都听得懂信任，拢是用天然的。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卡过来询问。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诶，无指定药房诶，要互公司甲你服务诶，啊是讲啊，咱诶即个啊，社富康啦、青普林啦、啊、万叶梅啦，也够咱诶生态药部，要互公司甲你服务诶，因为这种药房无啦吼。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我站着困较饱。哦，睏较侪点钟，啊，今仔声嘛是无好，可能前一暗拢无睏的关系啦吼。啊，昨虽然睏较侪点钟，但是也阁补袂转来，所以我的声较无好听吼，甲恁讲歹势。来连续两首歌，必顺的空嘴，啊，阁有卖掌管的小姑娘，咱啊两位美女哦，美女所点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我来连续两首歌，啊，咱搁剩两首吼，看我有够够背吼，剩相思雨啊，甲流浪三兄妹。来，咱先来报社会新闻啦吼，先来报社会新闻，来讲一件，等一下哈，来报社会新闻哈。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哈。等一下，我先找一下。咱时代吼爱去注意哦，这是提醒咱时代讲热人哦，啊早暗较凉冷哦，啊尤其要秋天到啊，哦秋天到啊，足够早暗凉冷啊，你是足热。要提醒大家，伫24节气当中，诶，处事代表热人渐渐要提起啊。啊，秋天渐渐要来，啊，你是可能高温炎热，早暗开始出现着凉意。啊，这个中医师提醒讲，这种的季节容易出现着嘴的干、脑会尿尿、啊会打扫、疲劳这种的状况。啊，脾胃毛可能因为热人哦，啉凉的啉伤过多，影响着。建议爱补充寡水分，啊，较卖半暝也无困啦，啊，想讲半暝也无困嘞，啊，刷落去，即、这个爱运动哦，以散步为主啦，避免伤过度的进步，啊，以散步为主的啊运动，其实阿秀无咧食补呢，我都拢食阮家的产品，啊，像我下昼。啊，煮一个黏豆汤，吼、哦，黏豆汤啊，黏豆汤内底放十外鱼丸，哦，啊，放一个虾啊，虾仁，啊，即我拢教阮即个啊，鱼花，吼、哦，鱼花咧做主管，啊，鱼花迄个总干事，吼、哦，迄、那个总干事是迄、那个啊，议员啦，吼、哦，黄丽娇议员因祖囝，哦，总干事一连串两字嘛，啊，阮一个队友，吼、哦。伫内底咧做主管，啊，我拢唔免出去买啊，我拢甲吩咐啊，因为我哪有时间，我含运动嘛无时间，困拢暗时啊拢困少呢，所以有嘢讲我看起来做少年，我拢甲因讲，我嘛无去咧去用时啊个，人咧超越因拢啊个加减啊时啊个，虽然讲无达到精勇啦，但是拢一定爱去时啊个，哦，超越因个啊，啊，我嘛含时啊个都无时间啦，啊，要安怎，啊，就靠假食。啊，甲外口保养都是讲啊，你像阮的去开发如意啊，吼、哦，阮的开发如意嘛是安尼来啊，惊讲曝日啊，哦，会当互咱润白啊，哦，所以有的阿嬷讲，伊抹着咱的如意啊，吼、哦，真正娱乐呀，吼、哦，啊，所以公司家己开发啊，为体内环保啊，甲外口保养嘛，哦，啊，搁刷落去啊，想呐，有当时啊，伫啊。啊，这个看一下电视都是消遣一下，啊，想说咧接电话，接咱听众朋友电话拿来，我爱接啊，啊，想说看一下电视，啊，看电视的时间，我有一支迄个朋友伫120当前送我，迄是尾啊，我较想到的，送我的红外线的这个啊，离我咧按摩的按摩器。啊，我拢会颔棍啊啦、下海啦、面啦吼，咱的面拢无咧按摩啊。无咧运动啊，啊，我就安尼甲按摩。我面是安尼靠安尼保养来呢，啊，无边边啊，遐济岁，阮一个啊，即、这个阿文小姐因同学的大官哦，嘛是阮的队友啦吼。伊伫讲，伊伫十几当前交我熟识哦，十几当前交我熟识。伊讲，迄阵阮两个看起来拢变少年，但是即嘛看起来伊那老遐济啊。伊个下海只拢水水水啊啦，颔棍啊下海只拢安尼零零水水啊，啊是安怎我无啊？我讲我有咧按摩啊，啊我有咧抹阮个产品，啊有咧食阮个产品啦、啊。吼、哦，所以这就是啊，是安怎讲到这个秋天吼、哦，秋天啊，我嘛无时间通去运动啊，去散步啊，这恁真正爱足注意哦。啊，所以中医师咧甲咱提醒啊，哦咱。困眠的时间啊，会比热人提早到30分钟。你比如讲，你若啊11点困，你就要10:30就去困。
啊，像我无法度啊，我像早唔通早困啊，吼，早唔通早困，到尾两点啊，吼，啊，像前一暗拢无困啊，吼，前一暗拢无困，啊，所以咱爱适应着季节的变化，吼，真正作息，吼，步调爱调整，吼，啊，这啊。那发现到疲劳啦，精神不好，想要困的时阵，啊，你会爱提早半点钟困，哦，这甲咱好朋友报告，这足重要哦。啊，你那是起床的时阵，唔通一下就爬起来，这某人甲我讲，唔通一下就爬起来。你爱先伫眠床顶坐咧，坐套一分钟至两分钟，才慢慢啊起身。啊，是讲倒咧要爬起来，爱慢慢爬，先探起身，慢慢啊爬。和迄个气喘啊，鼻啊过敏，才会呼吸到感染足的人，透早接触到冷气，还是较干燥的空气，有可能引起到无爽快。所以你困醒唔通一日就爬起来，哦，爱探起身慢慢啊爬，啊爬起来坐咧眠床，坐套一分钟至两分钟，安尼，这爱足注意哦，吼、哦。来，这个。重要的吼、哦，报告到这，等下再搁甲咱报，因为我咧煎鱼啊，吼、哦，我咧煎鱼啊，念多吼，我要注意，尽量爱甲先甲煎一下。来，咱来听相思河，江辉所唱的，感谢。

来，咱嘛是爱介绍咱的产品啦吼，咱的经济吼嘛是爱拼。啊，咱感谢咱许多好朋友，有的陪伴阮二三十冬啊，哦，啊，有的陪伴阮十外冬，有的陪伴正十冬，啊，有的三五冬，啊，有的听众朋友啊，当啊听着无介久，哦，听半冬啦，吼、哦，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才会新朋友啊。咱的产品啊，咱的介绍，啊，你若感觉讲有信任，哦，甲咱买来使用看卖咧，互咱机会，啊嘛，互咱啊，这个你家己本身身体上的机会啦。有些时多食到咱的产品，卡咧讲啊，讲啊，咱这个炸拿来食，哦，都免坑啊，真正严重，啊，这严重，互咱机会，也够互你感觉讲吼，骨力只够有进步。安尼是毋是？这就是一个机会。啊，人讲诶，有当时你若咧艰苦啊，搁偌侪钱我嘛要来开，只要会当互我较轻松、较快活，是毋是拢会安尼想？到那你轻松快活了后，咱诶产品你袂使甲断啦。足侪咱是话，咱诶产品哦，到那你轻松快活了后，啊，你就甲断。其实会当食较少，卖断啦。这就是我要维持我诶健康，我诶啊，这个做法。我讲给大家听，哦啊，我就是拢安尼。

是无同款的哦。咱是都唔当想讲，冬瓜哦，伫什么所在？那会讲起来，你讲伫遮会当论断，啊会啊。你像咱关机用哦，咱的建中鸟人哦，咱的建中鸟人关机用哦，敢那拢我那有这个冬瓜嘛，哦有冬瓜。啊，伊买当轮长啊，所以咱的建中鸟人，伊有讲的啊，脾胃虚弱，建中鸟人嘛有帮助。所以是安那，我特级产品拢有食，我的健康速度加较紧，因为我这行也有食，彼行也有食，伊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啊。哦，伊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咱中辈是都要像川姜，关机用毛川姜啊。川姜伫咱耳腔内底，胃内咧疼，哦，会当止疼。伫肝肌用，肝胆无好诶人嘛是艰苦啊，嘛是会疼。伊诶做法无同款，但是嘛是同款，会当互你诶肝胆诶问题愈来愈轻松愈快活。所以一个药材，你毋通看同款诶药材，伊诶到啥物产抗战哦，到对一支产品做法都无同款。耳康秋吉尔的耳健康的康先吃后边的产品，你较对的使用，帮助消化甲吸收，啊，包括你要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嘛拢需要咱的吃，哦，都是胃的问题，放都是肠的问题，会当正常运作，安尼咱所吃的物件，待消化再吸收，营养素嘛才吸收的明白。你果食药啊，药啊嘛爱吸收的，你咪才会当帮助你呢。你像咱的健壮鸟人，腰肌型的问题，偌济人带着腰肌型，到尾也走上洗身迄条路咧。偌济当来哦，咱从98年研究健壮鸟人，看偌济人食健壮鸟人，食啊唔免去洗身啦。但是你细蕊都无法多，但是细蕊嘛爱食。咱有细心的好朋友啊，食健壮鸟人食较紧十外冬啊。伊讲伊出去，人唔知影伊咧细心啊。至少你的面色哦，你的健康，咱的健壮鸟人，你食着一段时间，你感受会着。所以咱许多拢唔敢人呢。你腰子就是无健康，唔食咧细心，要安怎搁甲人？好不容易。把你维持健康，让你面色出去，人不知道你在洗身，这样就是阿弥陀佛了嘛。啊，健壮鸟人，咱好朋友内底哦，内底这是龙桂百宝丸卫生福利部的药教，集中着这的成分哦，咱鹿茸啦、肉桂啦、菟丝子啦、枸杞子啦、杜仲啦、冬瓜、芭蕉天，像芭蕉天会当去风湿呢，所以咱健壮鸟人嘛有咧食风湿的哦。哦，甚至咱这个白芍啦、肉苁蓉啦、山茱萸啦、石地黄、白术、淮牛膝，淮牛膝就是咧食怕伤损伤的啦。茯神、灵山、甘草、茯神甲白术，就是咧食寒水症的啦。脚内寒水症，规身躯拢汗汗的这样。啊，你若阁有食咱的肝肌用，肝肌用嘛是。有咧通小便，你放尿未顺，会当甲你通小便，小便不利。啊，是安那放尿未顺，啊，你都有当时啊无放出来啊，迄、那个肝毒啦、尿毒啦，拢伫迄内底，迄都是毒素。啊，毒素伫迄内底，到尾你着肝水症。所以咱的肝肌用，伊嘛有消肿利水，内底迄个桔梗、连翘，拢是咧消肿利水，通小便。小便不利的，这个连翘厚直，会当通小便，搁有积嘴大，肝胆无健康的人，搁兼会嘴大。尤其这支肝肌用，政府的药教茶五千肝散，咱用嘴嘴的入滴高汞内底，搁放啊300粒，互你加食2粒啊。一般你若嘴嘴的拢60粒至100粒，一届拢叫你食1粒2粒，咱是话你拢袂当感受到讲你有进步。啊，都平平啊，平平啊，咱就是要进步，所以肝肌用你食4粒至5粒。啊，一支健康的肝药啊，爱有啊，都搁甲你养肝血，这点足重要哦。养肝血爱有补有泻，这拢伫咱申请的广告文字范围内底。哦，我拢唔惊政府甲我录啦，因为我伫去年9月初，搁重新。

真正的广告内容，尤其嘴啦会苦，脑会打，耳啊叽叽叫，哄哄叫，头壳会安尼晕晕，头壳会涨涨，目睭红红，变来变去困袂去的，咱的肝胆无健康嘛会哦，啊，尤其两边边啊骨，下边骨有那做疼，迄拢就是咧甲你警告的信号，咱的肝机用。金钟鸟人甲肝肌用这两项拢有食，伊会相辅相成。因为肝肌用对心有帮助，金钟鸟人伊嘛是对肝有帮助。金钟鸟人严重欠血，都是造血功能歹，腰子型造血功能歹，交你补品，交你这个欠血的这个食品，哦，就是讲咱啊要食一寡较补血，无同款。因为你食补血、食足济时，那还可咧欠血，是毋是你腰子哦？腰子心你无维持伊个健康，因为腰子咧造血，所以即款健壮鸟人内底足济味，拢是咧益精血，拢是咧益精血。啊，你若血无够，你有食咱骨碌二仙补钙的人，骨碌二仙补钙内底骨板，伊嘛是咧补血、补精、补精血。骨板除了讲甲你强筋健骨，佮甲你补精血，所以咱这三支药理好诶，拢是政府诶招，咱另外申请诶，会当讲相辅相成啦。健壮鸟人强筋骨，骨碌二仙补加，生精补髓，强筋健骨，是毋是这三支产品拢有相辅相成？所以这三支产品我足骨来食。我四十几岁，以前哦，身体真正常常咧昏倒，哩哩啦啦，困袂去。这三支产品，98年上市，4月22日上市，甲后壁骨碌二仙补加，佮加一个宝贝宝，从零三股价甲提掉。较早我毛袂细味个啊，老朋友拢知啊，买啊零三股价甲提掉，我的身体上。我足有自信，就是安尼。我的真个身体比我40几岁以前的身体搁较健康，啊无会堪即安尼操哦。元芳啊，拢放互我较济呢。元芳啊，大家拢讲伊带着我怎啊好命，无较早吼内裤穿外口的呢。所以咱的产品，值得咱好朋友信任。到指定药房，联络清，联络明，客啊挂因有红关刀。健康的健，臃肿的肿，这台湾头甲台湾尾，敢若咱这支健壮鸟人尔。肝肌用台湾头甲台湾尾，嘛是敢若咱这支尔。骨碌二仙补加台湾头甲台湾尾，嘛敢若咱这支。指定药房联络清联络明，客啊挂除了有红关刀，搁有咱的2479-2999，写伫客啊的边啊甲后壁面。来，以上算广告，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流浪三兄妹》。哦，流浪三兄妹，我看卖下嘞吼。等一下，这首歌播完吼，啊，咱电话要call in嘞，甲卡过来。啊，咱是话咱产品上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个，拢会当卡2479-2999来询问。咱护理师、烘焙师、甲咖啡师，哦，拢伫遮啦吼，拢伫2479-2999个边啊。来给咱服务，请多多利用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咱最后哦头一大段咱好朋友所点的歌曲啊，咱听这首《流浪三兄妹》。《流浪三兄妹》这一个红地七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这首歌听完2478-78甲敲过来，要点歌点两首啊，报告12点，感谢。

0: 我来到转来咱这部现场来点光吼、哦，口音247-7878，247-7878，感谢。喂，你好。
1: 啊，是喂，你好。
0: 好。
1: 我点光啊。
0: 好。
1: 我点一条迄个最尊敬来的男女。
0: 哦，最尊敬来的男女呀、啊，哈、
1: 欸。三老文笑
0: 的。哦，这伊唱的足好听哈、
1: 哦。好，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阿姐你好。
0: 哎、欸，帅哥你好。
2: 我点条歌。
0: 好。
2: 好、哦，还七里啊歌。
0: 七里啊调啦。
2: 哦、
0: 七里啊调。
2: 七里啊调。陈思安甲七龙唱
0: 的七里啊调那陈思安甲七龙唱的呀。
2: 有哦，敢那有哦。
0: 因两个，我敢那有迄、那个。迄、那个合作合作东什么？迄个有七里啊调，啊！你讲要七里啊歌，我甲你找麦啊嘞。哦，你若讲陈思安，我找麦嘞。
2: 啊不，你讲的七里啊调，
0: 七里啊调，
2: 七里啊调款
0: 的。七里啊调是一个查甫的唱的，讲哦，规一路规。
2: 陈思安甲迄个七龙唱呀。
0: 陈思安交七龙有唱七里啊调、七里啊歌吗？
2: 应该有哦。
0: 安尼，我甲你讲，我甲你讲，安尼我找看卖咧哈。
2: 哦。
0: 诶、欸，这无一定找有，因为那这那伫新片啊，新片啊，我爱找哈。
2: 哦
0: 哦。好、哦、好，好，哦好哦、谢谢、哦，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3: 阿秀，你好。
0: 嘿、欸。
3: 我点一块练武功。
0: 哦，练武功。
3: 是啊、哦。
0: 好好。
3: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练武功啊，哈，练武功。这迄、那个谢金燕，但是是不是伫片啊？那伫片啊吼，我拢较无好找哦吼，恁来等。喂，你好。
4: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4: 我讲一条《凌乱人生》。
0: 凌乱人生啊，吼。
4: 哎，对。
0: 好。
4: 好，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5: 喂。
0: 嘿，你
5: 好，你好。
0: 好、哦，阿勇啊，你好，嘿。
5: 我在家。我问天，
0: 哦，我问天啦、啊、吼、哦，你安尼问天问了安怎？哈哈哈！
5: 哇，
0: 来，哎呦，叫麦就好啦吼、哦，好，谢谢哈、啊，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喂，你好，大家拢好啊，
0: 好好，
6: 来，你点一首歌《台东人》，
0: 好，
6: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阿秀你好，
0: 好，
7: 用点一首迄个讲观音、观世音的莲香歌。
0: 我播几分钟啊，因为这歌有些拢足长的吼。
7: 哎，
0: 好，好，
7: 好，
0: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8: 好，你好。
0: 好。
8: 阿秀你好。
0: 好。
8: 我来播一条《接触咱里头爸爸歌》。
0: 迄条迄是歌词哦，这我形容唱袂出这什么歌。
8: 迄条台东人。
0: 啊，台东人有人点啊，吼、哦，好，安、尼好哈、啊，好好，谢谢，好，拜拜。你无咧注意听，迄条人点啊。喂，你好。
9: 阿秀呀。
0: 嗯，你好，王小姐好，嘿。
9: 我点一个《八哥山之恋》。
0: 《八哥山之恋》哦。
9: 哎，对对对。
0: 今仔日有人点过啊，袂当点啊、哦。
9: 还、
0: 哎、
9: 有人点
0: 啊、哦！哎呀，人点唱过啊！你酒无调，你无八点准时听，哎呀！哎呀，
9: 我无准时听对啦。哎，阿公的话。
0: 哦好，好，好。
9: 阿公的话你知啊、哦？
0: 好，我知，好，好，谢谢，好，拜拜。点过未使搁点哈。
9: 嗯。
0: 好好，因为迄歌点过啊，未使搁报第二届啦。喂，你好。
10: 喂，阿是你好。
0: 哎，你好。
10: 我点一条，妈妈请你也报调。
0: 妈妈，请你也保重。
10: 好，
0: 安尼继续好，安尼我点到这就好，无我都去接，无我到时报未完。妈妈，请你也保重，请你也保重哦。咱口音无我都去接啊哈，无我干那一直接一直接，暗都爱报会起吼。妈妈，请你也保重，来为尊敬来的男儿哈。诶、欸、我无都去接口音啊你电话吼佮卡起来我嘛无都甲你接啊袂当去接无哈歹势哈。为尊敬来的男儿。哦咱即、這个 一寡新闻嘛是爱报吼，未使干那一直报歌啦吼。啊，搁我的广告，我的广告拢无啥咧讲啊呢，我已经尽量无啥咧广告啊。但是咱时代，你若拄啊听到我咧讲啥，有需要真正爱给我机会啦吼，给我机会，你来食看卖啊嘞。为尊敬来的男女哦，尊敬来的男女，尊敬来。我看卖啊，尖雅文所唱的歌，来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尖雅文的歌，感谢。啊，搁有七里啊歌，哪吹乌，我都甲你报，包括林武功吼，我会一轮报，我加报一首歌，啊，这首歌吹乌无，我唔知哈。来邀请咱帅哥吼、哦、来收听歌曲，甲美女吼、哦、收听咱尊敬来为尊敬来男女。

来本来要两首歌吼，啊，咱是大好朋友，我甲来大家报告一下，咱这位帅哥吼，你讲陈思安甲七龙，好，刚才你又讲陈思安甲七龙，但是你的歌名唔对，你讲七里啊歌，迄唔是七里啊歌，迄是叫做七里巷，七里巷啊，哦，七里巷啊，你就是迄、那个。啊，几公里哦，就是七公里，呵呵七里巷啊，哦，里长迄个里啦，哦，做七里巷啊。你爱哪要讲歌名，爱讲七里巷啊，唔是七里啊调啦吼、哦。来播这首《七里巷》啊，哦，咱好朋友这首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电话三门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不知道在想在
2: 来拍摄哈，咱这个七里香啊，哦，七里香啊，啊，想要甲你哥报后边这段吼，啊，但是走过啊，拍摄七里香啊，吼，差不多一分钟报无掉啦，吼，甲你讲拍摄，因为咱歌太济，阮凤俱乐部今日咱第四点钟的节目，伫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也够咱爱用电台 FM 九零点七，咱有的时代咧问啊问讲，啊，干那 FM 九零点七，伫中昼十二点到一点，普通时啊一点钟，礼拜时啊四点钟，啊，甲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啊，其他的台要哪转？其他拢是 AM 哦，干那咱唯一一台调频的，都是咱的爱用电台呢。剩的拢是调幅的，就是 AM， 所以咱特工拢咧报啊 ，FM 九零点七 ，AM 啊，有的讲 AM， 这即马啊，日语迄个英文呐、啊、吼，拢有改迄个口音啊，阮学的时阵就是安尼嘛。啊，咱胜利一台一礼拜较一工尔，哦 ，AM 七七四，啊，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 AM 一一八八。胜利二台两点钟，伫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 ，AM 一零七一伫咱电声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拜一到拜六嘛两点钟。爱用电台 FM 九零点七，拜一到拜六一点钟，十二点到一点。来，咱提供到这个，甲咱报告到这啦吼。啊，咱的产品有尔康永丽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冠其用、古龙丽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益王酮，包括咱的啊、这个七哥捷径路如意，这拢有伫指定药房，无伫指定药房的爱家来公司点讲。来听这首《恋母宫》，咱好朋友所点的，感谢。

后来莲母讲，这是世尊演所唱的。啊，世尊演的莲母讲吼，啊，较早伊是伫华特的唱片公司。啊，华特的唱片公司就是今嘛蔡佳林吼，蔡佳林迄个唱片公司啦吼。啊，讲迄个唱片公司。来讲到这个新闻哈，今、哦、个时间11:46，啊，咱的产品哦，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咱护理师，啊是讲咱的咖啡师，甚至烘焙师，拢是伫咱手处下，伊一个人，哦，今嘛我渐渐放乎伊哦，渐渐放乎伊一个人，啊，咱的药品伊对我18吨啊，啊，伊本身个护理师出身的，哦，伊考试吼，咧考联考，考第7名。哦，以前这个休困2冬，因为经济啊家境的问题啊，护士毕业了后，休2冬，他搁去考护理师的学校，考第7名，啊，伊拢无补习无，考第7名，所以头壳虽然讲反应无介迄落，但是只要认真啦吼，只要认真，像我较早反应，细汉阮兜阮妈妈讲一手囡仔，我同含慢的呀。欢迎同拜，所以只要要认真啊，只要肯做哦，你就是啊、有一天你的头壳嘛会变反应较好了。啊，咱这个阿文小姐就是即马合作手术下哦，即马啊拢改我的姓啊吼啊，我即马嘛有左囝后生吼，拢、哦、有后生左囝。我的客囝即马要选开心里的里长吼，咱、哦、台南市安南区开心里的里长。啊，因为我本原家吼，咱是多较早有去啊啊，食过下午茶。咱较早上许多公司伫遐呢，伫本原家、溪心里、本原家2段遮，106行遮。较早咱上许多药品公司伫遐哦，啊后来啊，刷过来北安路，较搁开啊，即、这个陈水的绵羊，即、这个咖啡公司搁开伫遐。啊，尾啊，咱搁去申请注册，就是咱的静蕾庄园咖啡，迄是咱的注册商标。啊，即马阁用注册商标去甲卫生局申请，要申请啊，伫即、这个啊平台来卖，哇、啊，包括恁许多你若要啉、要食下午茶啦，要食一个啊轻食啦吼、哦，较简单的简餐，哦，以后将来用好，恁拢会当来有用啦。啊，讲到即、这个啊产品吼，啊是有来。我哪看，哪看这个新闻啦、啊、吼，哪看新闻，这个高雄遐嘛是拢大雨啦吼，即拢落雨诶新闻较侪啦吼，拢落雨诶新闻较侪。咱来讲这个啊，这个较温馨吼、哦，较温馨诶新闻。曾经担任着台北市朋友官，朋友官属于台北市吗？我唔知影吼。啊，无啦，曾经担任着台北市啊，甲平湖县东乡会的理事长，或者柯庆业，搁再一次的关注着平湖的读册囡仔，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冬，以实际上的行动来支持伊的故乡的教育啊，也就是讲，伊本身是平湖县的人，哦啊，但是伊有台北市。嘛是拢是东乡的理事长啦。啊，即届捐赠的对象包括平湖的海事啦、马京的高中的学生、甲双溪高中的学生，透过着长期稳定的支持，鼓励伊的故乡少年的学子会当安心向学啊，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啊。哦，这是即个柯庆业哦，柯庆业啊，所以。只要做好事，不管对一方面啦吼，不管对一方面，啊、其实吼有赚到钱的人，有迄个福气的人，真正你爱加做挂啦吼，加做挂，这是值得鼓励啦。啊，咱无钱的人咧，无钱的人1块2块，比咱100块200块，比有钱的人100块200块的功德搁较大呢。啊，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是多位的新闻呢？这是欢乐，欢乐伫多位啊？欢乐伫嘉义县啦吼。
嘉义县番路的农会联手推出着这个奇亚冰淇淋，甲阿里山的清新乌龙茶啊，品着无同款的风味，特殊的风味，甲在地的特色，在几啊种品这个甜点当中脱颖而出啊，成功摕下第一名甜点的这个荣誉啊。红味的惊艳到这个冰心馆呐，所以第一名吼、哦。这有当时啊报一挂这，我咱是多，你有当时啊会当创造你家己无同吼的产品，这嘛一种啊，足重要的吼，足重要的咱这个人生啦、啊。过来讲另外一件吼，即嘛胰脏癌的足济啦吼。阮有朋友嘛是有两个朋友哦，吼、哦，胰脏癌拢六十几岁就往生去啊。胰脏癌的患者接受手术了后，活起来的时间竟然可能甲嘴剩偌济喙齿有关系啊。啊，日本广岛大学研究团队分析讲，339名接受着胰脏癌手术的患者发现讲，手术以前还有21颗喙齿，自然的喙齿哦。手术以前还有21颗自然的喙齿。啊，中位活的时间是60.7个月，那60.7个月就是5.5年啦，吼、哦，5.5年。啊，20颗喙齿以下剩39.1个月啊，吼、哦，39.1个月，两组相比差不多10个月。所以你手术以前喙齿若愈多，你活的时间愈长；你手术以前喙齿若愈少，你活的时间愈短啊！哦，这是日本这边研究出来吼、哦。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冷暖的人生》啊，甲我问天吼、哦，咱帅哥美女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王以玲所唱的啊，我问天是王力友，感谢。

后来再等下咱节目现场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是大好朋友，阮的经济吼，阮的经济嘛爱拼啊，所以咱尽量报瓜啊，报新闻，尤其礼拜时啊瓜报足多，啊新闻报较少，啊你今仔日嘛无啥物新闻啦，哦拢落雨啊，所以啊咱会当都是尽量互咱是大听甲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听甲会当欢喜心。啊，像每一届做节目，都是咱一天当中同快乐的时间，因为有咱遮侪时段甲我甲我做伴，啊，甲我听收。啊，元芳无伫遮，你嘛咧甲我听收。啊，我的产品绝对袂互恁失望。哦，咱进入产品的广告，你若有下用的，哦，真正爱互咱机会。拄好有讲到耳康嘛，吼，食甲放的问题，一定爱保持。啊，咱迄个轻松快活，啊，逐项物件拢甲食，看到物件拢会爱食。我放食甲放，你若顺畅，当然物件逐项嘛甲食。哦啊，咱好朋友都无啥物禁忌啊嘛。用力精，你搁甲补给着咱用中药来萃取的食药两用啊，包括食品的药材来萃取的啊，补给着咱普通时啊食无够的营养甲体力啦。啊，来就是讲，咱的体能啊，已经啊，要搁加加强一下，已经严重无力啦。总讲像阿修啊，阿修真嘛是足有力头的啊，元气体能拢非常的有，我嘛是咧食，因为咱就是要甲保持掉咧嘛。所以元气体能要增强体能，要逐步更新咱的皂苷。3500块的一克啊，尤其你一克啊，普通时啊无安怎，你有咧甲咱增强体力，逐步更新，要互咱有气力，讲话有力，行路有力，爬楼梯有力，啊，卖伫安尼喘。咱内底有秋天冬虫夏草，伊如果即个皂苷，芳泽的泽，甘就是啊甘丁的甘丁，管个一个草啊病，一克啊，咱是多会当稳定。还未发生诶，卖互伊发生。已经有糖分，有慢性病，会当甲你稳定糖分，稳定慢性病，互你。你有医生甲你追踪，医生咧甲你处理，比较你较有机会啊。唔通讲干那靠医生，医生嘛需要你配合伊呢。食食足重要，即、这个皂苷，囡仔大细。有心的妇人人、外来人啦、啊，要手术以前啦、啊，手术了后，你啦。用了精配人参皂苷胶囊，比你咧食补品，也阁较会当维持着你各方面哦，迄、那个啊，即、這个卖去互伊发生，诶一寡身体上的毛病啊。这是皂苷加用了精，也阁有咱的红枣黑杨素哦，红枣黑杨素，咱内底迄个银杏啊，较早阮唔敢肯，阮当作讲迄医生开单开呢啊。结果咱的法规，咱有红曲，有红枣虾红素，有绿茶粉，有纳豆激酶，有红景天等等，还佫几啊味咧，咱就会当放即味银杏啦。所以知影法规讲银杏，咱即这侪行内底，你就会当放银杏。迄、那个法规是医生要开高味的，敢那银杏。银杏是血路循环的良药，所以跟他开这味给你吃，吃好够，足紧就会当将你啊血路循环的问题给你压落来。但是伫医生来开，迄阵是属于西药，所以咱药啊，复方的啊，有纳豆激酶，有红曲，有红枣虾红素，有绿茶粉，有红景天等等，就会当搁加强这个银杏落去，互咱时代。你长期的要用靠这种天然的这些食品的成分，安尼才是咧解决你的问题。从你体内遐油去阻碍着你的，咱家己代谢掉。安尼，这味金香，伫医生哦，医生是公认的血路循环的良药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咱会阁加这个银杏，啊，拢无甲咱加介绍呢，吼、哦，无甲咱加钱。较早卖2000，加银杏落嘛是卖2000。啊，来就是咱拄仔所讲的，健壮胶囊、肝机用、骨碌、二肾补加，即嘛慢性病，
腰肌病有够多，肝胆病有够多，骨头的问题的人嘛有够多。不管囡仔大细，骨头，互你拢会当食的骨碌里先补加，因为囡仔在成长有当啊未堪去食补。所以咱会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加一个宝贝宝骨碌里先补加，将人参枸杞甲去掉，就是要互囡仔囝。啊，是讲有诶有慢性病带足久，啊，你骨头搁咧退化，搁有骨伤诶问题，引起诶酸痛，咱骨碌里先补加，会去请即个营养药，将人参枸杞甲去掉，就是要互大家适合大家拢会当使用诶。骨碌里先补加，尤其你若退化的，爱这种会当甲咱生津补水的骨碌里先补加，啊无你退化真正无补，你去做人工也好，哦你安怎食钙质拢无法度啊，一定爱咱的骨碌里先补加，六角咧甲咱生津补水，因为你退化就是骨筋骨髓拢叫流失去啊，所以爱必须要胃内底，佮甲你豆豆啊食，豆豆啊即个骨筋。骨尖骨脆，豆豆啊，转来，交你咧食止疼的、止酸的无同款。啊，你食落反应酸痛嘛，正常的哦。长到就伊啊，咱听众朋友、新朋友，当阿买咱两克啊骨碌里先补加。讲啊，我那今起来咧酸痛，迄就是你骨伤好无哩。所以咱的骨板是咧食强筋健骨，就是骨伤好无哩。咱筋骨咯有去伤到，你拢无恢复到健康，所以骨龄佮加上退化，你酸抽痛较会严重，较会影响到你的脚路啦。所以讲咱的骨板伊就是咧强筋健骨，啊佮合到六角，你会压起来酸痛，迄就是你有伤啦。骨碌里先补加，指定药房甲买，啊对咱的心，哦对咱严重欠血、精血无够的。哦，啊是讲病后调理啦，甚至你手术了后要复健的啦，破病了后要复健的，通任督二脉。啊，咱气血无足的，六角骨板补气血、补精血，搁补命、补心，病后调理，通任督二脉，这是阴阳药足特殊的所在啊。所以咱这个骨碌里先补加，你若买断的，你甲看后壁面，咱这是不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哦？这不是卫生局哦，写伫 K 啊，拢卫生福利部。林老清、林老明，咱的 K 啊挂印有红关刀，也够咱的红花木薯、益王酮，这植物性的美国进口的，都我敢那这支美国进口，剩的拢公司家己开发的啦。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尾啊搁加乌豆皮。萃取到花青素、紫车激素、三七三一配糖体、蓝莓、北美洲交尾果子啊、蓝莓的花青素，加一寡其他营养素，迄就是阿秀的豆类出大问题。所以咱这支产品本来是三生剂尔，后来佫写加乌豆、加蓝莓，迄就是尾啊佫加落，无加这两味落去，萃取到咱要爱的，我这类安怎食都无法度。点目油水点啊嘛，已经拢无法度。目油水类固醇的袂使伤点呢。安尼，咱好朋友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我要介绍互恁使用，是毋是着足有信心？即卖你看到我倒类拢无感觉，但是我真正阁持续咧食。

激素甲矿物质啊，即、这个啊红酒牛内底矿物质、维生素啊，佮有米料，只会去影响到咱女性朋友你妇科的问题啊。所以即刻啊，食好够，查囡仔当前过甲食好够，互你妇科的问题较袂发生，去咧中妇产科，安尼就迄个价值啦。也佮有咱的啊，即、这个喙齿吼，咧洗喙齿的齿膏。有金银花、口腔的问题困扰你足久的，洗咱这条齿膏甲洗看卖啊嘞。包括皮肤这个问题，常常咧看皮肤科的，你洗咱金银花、洁净露，啊甲金银花润泽如意，洗洁净露了，洗好甲抹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尤其头壳皮，足侪人头壳皮伤大，大家拢落去个屑屑，伤淡、伤油，吼、哦、伤油，油啊拢生迄一粒一粒。嘴巴一张，看医生拢看袂，无法度恢复迄个健康诶。咱是大好朋友，你爱洗这种天然诶金银花、洁净露、金银花润泽如意，囡仔囝皮肤作油诶，你甲洗这天然诶，一段时间有改变无？你家己都知影。啊，这拢公司家己开发诶，指定药房甲买。林欧清、林欧明有上许多的商标，阿无都安关岛的商标。最主要有咱的二四七、二九、二九这十二大产品，请咱是大好朋友啊，会当互咱机会，啊那长期甲咱使用的，甲你感谢。来广告到这哦，这十二大产品拢讲了，安尼有劲无？台东人啊，甲关世音的歌。啊，关键音的歌，我会当甲你播一段尔吼，迄一首吼，十外分钟，敢那四五十分钟的啦吼，只有甲你播一段。老福州所唱的《台东人》，感谢。

来观世音观吼，就报到这吼，报四五分钟啊，吼，五分外钟啊。今个时间11:42，咱来看这件新闻。这件吼，这是咱台南吼安南区长吼长爆炸的新闻。你敢知影这消防人员足唔甘的啦吼，足唔甘的。台南市安南区火警爆炸，造成15个人受伤。引发着11号的民体火灾啊！11号的民体火灾哦，波及着邻近57号受灾损啊！不少的建筑物内底烧甲拢乌去哦，玻璃拢进碎去，门框拢变形，空气当中弥漫着迄个臭味大味。受灾后，甲进一个非常的惊吓的迄个时间呐、啊，会使讲非常的感叹呐、啊。啊，尤其啊，甲厝内底大做伙一个单小姐，一开始当作单纯的空地的火警，一直到爆炸声，一直咧爆炸，当下较叫惊到，随时闻到臭味大味，发现到讲爆炸了后，因兜的二楼的煞火烧起来啦。伊想要去甲灭火，无奈火势伤大，只好先走。啊，因为铁钢门炸一个嘛歪去啊，玻璃的这个。玻璃窗的门，诶，这个玻璃拢变碎片啊！门框嘛拢变形，根本都无法逃出去啊！化厝边斗三工，才为厝内底惊险啊，惊险逃出去呢。啊，伊回头看一楼到三楼，安尼规个玻璃拢碎去，二楼的啊，这个储物间的物件全部烧啊，拢乌去，三楼的。啊，这个天花板规拢崩落来，哦，伊歪头看，因兜小我拢变安尼啦，哦，真正包括这个另外一个受灾户，因翁仔某选择先到附近的做工过工厂安置啦，因为厝内底吼临近因爆炸的空地有够近啦，啊，厝内底外口拢严重的受损，加上。大雨，地势厝内底拢积水啊，会使讲惨不忍睹。啊，最主要，这个消防队啊，哦，消防队队长蔡碧勇伫爆炸的时阵，立刻将这个区恩明甲南澳岛哦，甲西澳岛用身躯顶的防护衣替水指挥官挡住着高温啊。哦，这个队长有穿这个防护衣，啊，这个指挥官无哦。指挥官无哦，啊！伊第一时间吼，爆炸第一时间将这个指挥官甲揽落，甲用了倒，啊，怎甲规身躯甲暗嘞？区恩明伊个雨伞拢扬去呢，因为落雨嘛，变形，敢那受到擦伤，好加在这个指挥这个队长吼，安尼甲伊安好呢？这个队长和这个区恩明。足感谢讲，大家拢一直是一家人啦，袂当将兄弟留伫现场，安尼伊家躲过一劫啦，真正足可怕啦吼！这是阮台南市安南区吼爆炸啊，这件代志吼，这个姓王的业者吼，这个有代志啊吼，啊，包括迄个中介姓杨，这然后后续再去甲咱报，因为这要报未完啦，吼，报未完。啊，包括有一个七岁哦，未满七岁哦，未满七岁的查甫囡仔会去用遭受到虐待，左囝啦吼，左囡仔。花莲县一对姓陈的翁仔某啊，受朋友拜托代为照顾着七岁查囝，涉嫌以用迄个木棍攻这个囡仔，并且要求这个囡仔摕这个重的物件长期伫遐罚徛啦。哦，罚徛佫互伊摸重的物件哦。啊！华人地方发现，今日对未满着七岁的囡仔，妨害囡仔的发育的罪，分别判处姓陈的这对翁仔某啊，一等的徒刑，啊，因某哦五个月啦，哦，因某5个月的徒刑，扣案这个这个木啊做的这个不丢人一支木梢，专人也可以当上诉，人囡仔寄伫你遐，安尼讲讲虐待啦，吼、哦。这两个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阿公的话，我那老福助所唱的，阿个妈妈，请你也保重，感谢。

0: 岛也无卡来家咯。
1: 虾米啦？哦，你讲大分也无卡一家咯？啊，戆孙嘞！啊，唔知影讲大分啊，就是村一个旧一个，唔才会行。
0: 哦，阿公，啊是安怎村安怎旧？
1: 哎呦，你那都问个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旧转来，头前安尼村去，也安尼旧一个村一个旧一个村一个，安尼就是咧行啦。
0: 哈、哦，是安尼哦。
1: 一只来豆腐啊，就是心来长啊，腰来软，一只。

正来水鸡果，就是倒来大角嘴来看，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一个来个，偷一个去。

0: 哎，就是师傅做，搁师傅教，做死死，嘿，教死死，伊才袂叫歌。
1: 来表面床，敢无师傅做？师傅教，做事事，教事事，安怎会叫歌？
0: 迄个来表面床，就是讲我伫困，抱我伫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依依歪歪，死死衰衰，唔才会叫歌，唔才会叫歌。

0: 谢哦，歌刷啊，咱这个音乐也刷，我要订一个夜刷无机会哈。今个时间在11:54，啊，咱是大好朋友哈，嘛到尾声了啦。感谢咱胜利一台 AM 774，胜利二台 AM 1188，电声电台 AM 1071，爱乡电台为一台调频的 FM 90.7。在咱礼拜时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陪伴元芳，陪伴阿秀。其实元芳嘛拢有咧听节目啦，吼，有咧听。啊，伊若有去佚佗都无咧听。啊，即落落雨当地绝对无个啦，吼。啊，所以向元芳啊，就听阿秀。我做节目较含慢，但是咱的产品，哦，咱的产品自25年前开始，元芳甲我牵了会晓。就拢我交药房咧直接，啊，交咱这个外母嘛是我呢，哦，药房拢是阿秀咧直接，包括咱的药厂、药师团，规个拢阿秀咧直接，哦，药啊要安怎做，拢阿秀咧直接，啊，现在办好阿秀直接，因为我顶管，哦，我顶管有人会教我教啦，吼，有人有唔是人哈，吼，会教我教。这就是咱的产品线，那我非常的有自信。你像咱的啊，像阿秀这个大肠口啊，遐出大问题，啊，结果差不多一段时间无介久啦吼，一两个月尔，我就感觉讲啊，敢那要叫我内底去加物件，加咱的成分。所以咱啊来进小小的广告好啊，所以咱的尔康买啊加川姜加冬瓜，这是即无偌久较加哦，即一两冬两三冬较加的啊，冬瓜啦、白术啦、白芍啦、大茴香啦、肉桂哦，川姜当然这拢是高贵的药材，尤其肉桂啊，也搁有咱的啊，即、这个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啊，用萃取的技术，安尼啊，是有问题就解决啦。啊，相对的其他的问题哦，比如讲是咱食啦、甲放的问题，其他过去有啥物问题，会一项一项，都拢互咱轻松快活啦。哦，这就是咱的尔康啊，甲咱其他的产品嘛同款啊。啊，黑杨树先啊，后来加红景天，搁加这个银杏，是安那咱的用的精往萃取的，搁加骨啦味成分。是安那恁古老李先伯家去申请干那两味，建中鸟人关机用去申请萃取的，入伫高工内底。三生子是安那搁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黄桶尾啊是安那搁加红椒流，这拢有关因呢。啊，咱好朋友下里用呢，也未甲咱用到的，真正爱还机会。甲阮用到的用足久用久久长长的，这个时段真正爱甲你感恩。啊，所以阿秀即马尽量咧做公益，咧做功德，就是讲身体健康，啊有通食三顿，安尼节目阁继续落去，吼、哦、公益都会当继续阁做，啊嘛是恁拢做有对诶，甲我买产品诶人，这拢是恁原来出有对诶，大家功德建国，功德做啦吼，公益建功德做。来，咱时间点要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胜利一台，后礼拜礼拜日空中再相会。胜利二台，明仔载啊9点到11点。电声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爱乡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落雨当天哈，大家爱惜你哦，感谢。
1: 不愿意，甲伊来分。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Seven 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0: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是恁家的电话，因为恁若甲记好条，啊，这个电话就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恁要找家宏、要找小安，啊，要需要阮会当为恁来做好乐、做服务，啊，做产品的询问、开讲、报道，种种的利用拢总可以。啊！但是上重点是拢总免立钱啦，吼！下这电话啊，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八一定爱卡，两盖开通哦。
0: 啊，每日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就知影讲，台湾爱加油，
1: 家
0: 宏爱加油，小安嘛爱加油。
1: 是啊，
0: 啊我嘛甲即个爸爸妈妈同款，啊，咱共同加油，顾身体，啊，过好快快乐乐，啊，平安享受，啊，人生最愉快的晚年啦吼。啊，恁的少年自青春，啊，拢奉献予家庭，奉献予社会。我讲即个少年家啦吼。啊！我常常咧含一寡较年轻的一寡少年朋友开讲。
1: 嗯。
0: 啊，我拢会讲，咱今日会当过着遮安逸，啊，遮尼平静，生活环境过了甲遮尼好，啊，拢爱感谢恁阿公、恁阿祖迄代
1: 吼。对啊，因咧拍拼啊，因咧努力啊，
0: 因咧点点滴滴，
1: 因
0: 咧流血流汗，
1: 是啊，
0: 包括恁的家庭、恁的爸爸妈妈会当做企业。会当做董事长，会当做总经理，啊，会当做政府的官员，吼、哦，拢总是爱靠长辈时代，啊，恁的功劳甲因栽培，啊，无论如何，对阿公阿嬷，啊，对这些长辈时代，一定爱尊重，爱顺从，爱孝顺，啊，因为即马少年人。对这较无观念
1: 吼，
0: 啊，即卖少年人都
1: 有因的世界啦，
0: 我行我素啦，
1: 我不了解伊的心内咧想啥。
0: 我行我行我素就是讲，
1: 想要创啥就创啥，
0: 拢做因
1: 家己。无咧管理的，
0: 啊，无咧考虑是大人的感受，无咧考虑阿公阿嬷的感受吼。啊，来喂你好，
1: 阿母，
0: 阿母啊，
2: 大哥美女好
0: 啊，阿母啊你好。
2: 中朋友大家好，
0: 哦，
2: 我咧沙雕呢，你做都好，
0: 好，
2: 车中半天他，
1: 谢谢阿母，阿母你听到无？
0: 祝你身体健康，食百二，
2: 好，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啊，无什么歌好食嘛？
1: 不要紧啊，你要动动脑啊。
0: 啊，无什么歌、哦？
1: 想一个啊。
2: 啊，无点王千里唱。
1: 哦，好。
0: 王千里啦，
1: 哈、哦。啊，够小心的哦，哈。
2: 好。
1: 啊，够想一个哦，哈。啊，今仔咱先来龙千羽诶，哈！
0: 阿母啊，你有咧看新闻无？
2: 有啊。
0: 你拢有咧看新闻？啊，新闻你敢看有？
2: 有啦，讲台语会使看无？
0: 啊，你毋着看明视诶？
1: 哈哈，看台语。
0: 明视只有咧讲台语甲三林嘛。
2: 有啦。
0: 有啊，啊，你敢捌伫电视看到我诶广告？
2: 无咧。
1: 哦好，拍个
0: 钟。你爱点外甲两点外，三林明视拢有啦。
1: 点外都有啊。
0: 啊，你有看到阿扁啊？阿扁啊，你捌无？
2: 阿
0: 扁也歹啦。阿扁啊，因某前两天目睭去开刀，你敢有听到这个新闻？
2: 无。
0: 阿扁啊，因某目睭有无？生癌。
1: 目睭癌吗？
0: 去开刀。
1: 目睭会生癌，你来看。
0: 阿扁啊，你是怎？你是怎对着阿扁啊？无，不是恁菜市啊咧卖菜咧呢？
2: 做总统诶。
0: 对啦，对啦，做总统诶咧啦。啊，因某目睭生癌呢。
2: 啊！
0: 在目睭
2: 才
0: 生癌，目睭对啊，所以讲目睭会生癌。
1: 这侪人唔捌的呢，目睭会生癌，
0: 你唔知影吼？啊，我今日有请专家来讲，你要注意听哦。啊，好，多谢阿母。
1: 谢谢阿母啊，
2: 谢谢。
1: 阿母，你看一下惊到。
0: 这阿母啊，真正我那九十外，啊，还佫拢有咧参与这 啊，关心国家大事啦，吼。
1: 安尼好啊。
0: 啊，当然参加国家大事，阿母啊咧看新闻。
1: 阿母啊，唔是咧看国家大事
0: 的。当然是咧看一个啊，艺术艺术的吼。
1: 哎呀，伊抱伊也爱困伊个。
0: 其实像阿母啊这个年纪吼，啊，那咧看电视，十个九时九个是了电视看啦。来，喂了。
3: 喂，大王啊。
1: 哦，
0: 是个。
3: 听歌，我这句无听。
1: 哦，你哪知你这句无听歌啊？
3: 真的啊，想要听歌。
1: 哎呀，来呀。
3: 要听车站吗？
1: 车站呢？好，没问题。
3: 好。
0: 你较早，你较早跟恁人。
3: 你讲感情了
0: 啦。对啦，你捌坐过火车无？
3: 捌啦，那唔捌。
0: 捌啦，恁那个年代啦吼。
3: 出
0: 国无坐啊吼，起码拢坐高铁啊啦。
3: 嘛，即马嘛，汉内出门拢爱饲鸡啊，要去倒去佚佗。
0: 拢爱饲鸡啊。
3: 汉内啊。
0: 安尼吼，卖一直趁钱啦，人生该享受嘛，爱享受啦。
3: 啊对啊对，那是身体够好，伊才
0: 就。对对对。
3: 那是真的，身体够用。
0: 啊，你有咧看新闻无？
3: 新闻有，但是厝咧厝咧啊。
0: 啊阿扁啊，因某阿扁啊，你捌无？
3: 我知啊。
0: 啊因某前两天目睭生癌去开刀，你敢知？
3: 我不是无看咧，
0: 你拢无看，你拢无咧看新闻，无咧。
1: 所以啊，你看目睭嘛会生癌嘛。
3: 啊，是真卡哪有时间呐？
1: 哦，对啦，我饲鸡都无闲去
3: 啊。还佫去田咧，安尼行来行去，还佫啊无闲啊。
0: 哦，
1: 无闲啊。
3: 拢嘛咧听你的嘿，你的。
1: 用听较紧啊吼。
0: 听我的节目了，
3: 用听的较紧啊，无你佫看电视废气佫。
1: 目睭搁歹对啦，
0: 看电视袂当，看电视袂当做工课，听电台
3: 当
0: 做
3: 工课
0: 啦，吼。好，多谢，多谢，
1: 多谢。啊，
3: 帮我点吗？
1: 好，帮我放个气候你听。
3: 好，谢谢你。
1: 好好，拜拜哦。
0: 啊，咱前两天，
1: 哎，
0: 爸爸妈妈，这现场的这帮吼，
1: 是
0: 啊，爸爸妈妈，恁呐有咧看，
1: 嗯，
0: 啊，恁就知影双十节，阿扁啊，因太太。啊，咱台湾支柱啦，吼！啊，咱为一个啊，为农村的子弟，
1: 是啊，
0: 就亲像我安尼，
1: 伊是无什么家境的，啊，做个总统，
0: 一个三级兵号，
1: 对，
0: 啊，会当做个总统，确实有伊的优点，
1: 是啦，
0: 咱爱甲肯定啦，吼！
1: 有好的，有歹的都有啦。
0: 我无咧讲政治，
1: 对啦，对，
0: 因为有的人认同伊。
1: 有的人嘛无认同啊，是啊。
0: 啊，我讲这是安尼啦吼。对我来讲，我无讲政治。
1: 是。
0: 啊，一百人当官，一百人当差。
1: 对对对。
0: 一个人做偌好，都有的人讲伊好，有的人讲伊歹。
1: 是啊。
0: 啊，这个因人而定啦
1: 吼。对对对。
0: 啊，那我是对任何人拢无意见。我对陈水扁、对马英九、对李登辉、对蒋经国，所有我会晓有经历过的总统吼。啊，第一个就是蒋经国嘛，吼、
1: 哦，
0: 蒋经国伫我国小的时阵，
1: 你敢看过伊？
0: 我唔捌，但是我伫我国小的时阵，伊王星爷，啊，过来就是换李登辉，啊，李登辉过来就换陈水扁，
1: 陈水扁，
0: 啊，陈水扁过来就换
1: 马英九，
0: 啊，马英九过来就换
1: 蔡英文，
0: 吼、哦，这我拢有经历过，嗯、我咧等于经历过。五任的总统
1: 嘛，哦，你嘛搞呢吼，
0: 不是搞啦，少年纪少了。
1: 哦，你年纪少，你经过五个啊，无个摆经过几个。
0: 啊，你若想要爸爸妈妈，有诶已经经过六七个啊。
1: 那有啊？
0: 经过经过
1: 国父，阿来的蒋经国，蒋中正啊。
0: 啊，个蒋中正上辈嘛，加我一个。哎呀，个老蒋诶咧。
1: 啊，老蒋。
0: 啊，我讲今日我真。重视一人代志，就是讲这两天啊，我刚接到电话吼，啊，上至少有百几通，大家看到这篇新闻吼，啊，拢打电话来咧搞我问讲，
1: 打来咧问啦，
0: 啊，咱咧食我咱的这个目睭药啊，啊，有法度去对抗，因为因拢会惊，你知无？因讲像头拄仔我问的。啊，九十多岁啊，我讲啊，目睭会生个，哎呀，啊，
1: 可以看，食到九十几岁都毋捌听过讲目睭会生个。
0: 确实，目睭就是会生癌。
1: 是啊。
0: 啊，目睭生癌的因子的成分阁真悬，
1: 是，
0: 人人拢有可能吼。啊，上基本的，我家己有去甲请教阮的医疗团队，
1: 是，
0: 啊，阮毛眼科的医生吼，啊，伊讲你若常常生目尖。
1: 哦，
0: 目睭会看东西，
1: 是
0: 啊，这拢是生目睭癌啊，正大因素之一啦。
1: 是啦，是啦。
0: 但是要生癌的机会， 会较少，
1: 嗯，
0: 但是会生癌未生癌，都爱看你的运气啦吼。但是那因为安尼啊，病变的机会会较侪，吼，常常看人死生目睭高尖，啊，过来，最后我和阮医生的讨论，经过医学报告，经过陈水扁因太太生目睭癌，诶，最大的原因就是白日。啊，爸爸妈妈，你甲想吼？过去二三十年代，恁所做的工作啊，拢总是伫日头中咧蒸，伫日头中咧晒，包括我的妈妈嘛是。我讲我国小的，我的妈妈目睭就去开翳啊，吼翳啦，吼有白内障，
1: 白内障
0: 啊，有青光眼拢爱开刀生翳，目睭生翳嘛爱开刀。伊较早就去落啊草，阮遐叫落草，即马简单叫落草。较早人拢讲落啊草，吼、哦，像阮庄卡有一个咧，啊，即拢是一般个客家话啦，吼、哦，像拢讲你唔通看落啊草小小啊，啊，即都有一定个用意。啊，较早你若煮较青草咧，啊，有个人拢讲生笑讲你这是要请北港客兄呢？
1: 北港客啊，较大着对
0: 啊。我唔知啊，即我是细汉常常听即个长辈。
1: 啊，无无，一定要请北港客兄。
0: 对啊，我都唔知啊。
1: 袂当请南投客兄。
0: 无，应该是对拢有啦，
1: 哎、哦、呀、
0: 啊，啊，但是这是，
1: 单位拢有客遐的，
0: 这是可能因为伊妈恁咧讲较顺啦、
1: 哦，是是是，
0: 哎呀、啊，啊，你有讨客遐无？
1: 我当未结婚要讨什么客遐啦？
0: 你还没结婚，你还没结婚，会使交男朋友？
1: 对啊，哦、我是。
0: 尽算高操一只，无算讨客。
1: 哎呀，我尽尽功名哎，你咧讨。
0: 啊，所以讲，我讲这个时代吼，啊，咱爱注意时事啦吼。尤其咱伫武汉疫情啊，拢也袂平静之下。尤其即阵啊，即个爸爸妈妈，恁应该拢有接到通知，啊，咧注流感疫苗啦，
1: 吼、啊。
0: 啊，流感疫苗已经开始开放，啊，恁若有机会，恁来去
1: 做。买重视一下哦，吼、
0: 啊。有做对咱有好无
1: 歹。是武汉了，咱这流感嘛足重要诶。
0: 啊，我本来今日这两产品啊。爸爸妈妈真侪人拢食过，啊！伫成功大学诶教授博士努力之下，互大家食甲清个金个明，啊！大家学了甲会得志，啊！但是我已经啊，伫顶个月我有讨一部分，啊！真侪人买无着，啊！一直嘛还搁咧讨，啊！因为今日即个物件啊，讲实在。你甲听起来真单纯，但是又是非常的特殊，所以讲，互你食十五分钟，啊，真济目睭暗淡的会变
1: 较光啦、哦、吼，
0: 十五分钟
1: 哦。那你只看起来呢，新鲜新鲜啦。
0: 对啊，我讲全国就对啊啦吼，啊，那食目睭的，我的两支产品拢是独一无二的，你伫别个平台拢买袂到的，因为敢那家宏有这个专利，敢那阮有这个团队。干那，阮有这个合作的厂商买会到。啊，我然后昨日一听到讲，啊，咱的前总统陈水扁，啊，咱台湾之主的太太吴淑珍小姐，啊，目睭生癌，啊，佮接到爸爸妈妈百外通电
1: 话，人会惊吓，
0: 啊，打电话来恁问，
1: 毋捌听过讲，即目睭会生癌，
0: 目睭
1: 蛮烦的，
0: 生癌，啊，我甲你买到底是要食啥物
1: 啊？是啊，是啊，
0: 哦，啊，我因为到内底拢无货啊。啊！伊特别甲我买，啊！我甲讲吼，我无法度，我怎即两天啊连续一直拜托厂商南北一直从一直走吼啊！人因一知影啦吼啊！敢若德国订单啊，接百几万啊！啊，咱即个物件就是台湾的骄傲吼啊！会当伫台湾做成功啊，伫台湾开发成功，用德国的机械啊来制造。再去外销去德国，啊，这就是咱台湾的骄傲啊！我相信咱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咱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啊，有这么多新生物科技的社会啊，新生物科技的产品啊，真侪利用老祖先的智慧，用个科技化啊，一直持续的进步，这是咱台湾上无简单的所在啦，吼！啊，这有缘爱感谢啊，咱所有空中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贵宾是予我硬加讲一句较歹听咧， 警察无用穿甲阿来呢、
1: 哦，因为我嘛，你要你要用穿甲阿呢，
0: 我无穿啦，我是安尼讲啦吼，
1: 那讲邀请啦，因为太无用了呀、
0: 啊，邀请袂来嘛吼，系 啊, 啊，
1: 用强下来，
0: 对，强下到咩哦，这因啊，甲我当时我还没讲的录音。啊，去报案，恐吓可能的
1: 嫌疑。成立吼，没啦。啊，但执行长教你偌好诶。
0: 但是伊嘛是高不二三种，尤其伫党诶指示之下，伊无论偌无用，伊都爱来，因为这即两天较常发生诶代志尔。啊，都发生到近都啊四天啦。
1: 迄会吼，我甲你讲高吼，迄会下早啊真较多，要做这部进前较落来到公司诶门口口啦。安尼有烧无烧腾腾
0: 的？我看伊物件一出来尔。
1: 哎呀，烧腾腾的。
0: 啊，大概拢无多照我意思，我就作图我诶吼。
1: 马个图诶啊！
0: 裤底啊底落去。
1: 都甲破伊啊啦！
0: 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吼。啊，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咱好戏卖拖平。
1: 是啊
0: 是啊。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相爱啦吼。
1: 是
0: 是是。啊，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
1: 嗯。
0: 啊，人若无相爱。寸步难行，
1: 是啊！
0: 啊，爸爸妈妈，恁拢知影讲目睭前的痛苦，
1: 目睭足重要。
0: 哎呀，看无听无，吼、哦、啊！
1: 我目睭看人生袂安怎咧？
0: 迄种无自在，迄、
1: 哦、
0: 种无自由啊，就亲像阮厝边啊，吼啊，一个妈妈，阮同桥哦，阮厝边啊一个妈妈啊，我拢叫伊阿金嘛，吼啊，伊去做人工关节。啊，然后住了才来咧问阮老母讲，啊，以前啊那拢身体较好，伊讲啊，我都拢食阮囝的产品，啊，伊讲啊，你也唔较早甲我讲咧，害我得阁走去搞高阳啊，诶，骨科咧注射啊，
1: 吼，
0: 啊，然后伊走来甲阮妈妈开讲啦，吼，啊，同我那咧问这个目睭药啊，伊讲你那有法度吼，啊，安尼自由自在啦，吼。啊，我都讲啊吼，迄、那个妈妈啊，因为干那本来医生嘛是一个做乐观走来走去的人哦，啊因为住人间观察，医生甲讲伊袂当坐机车，
1: 奥多麦，
0: 干那会当行路，
1: 因为吼你坐奥多麦有困啦，你还要等落，我操！
0: 啊伊干那安尼，
1: 手大操，
0: 我想伊干那，伊干那安尼伊就感觉无方便
1: 啊。是啊是啊。
0: 啊你甲想你目睭那看无，
1: 嗯，
0: 啊耳孔那较重，
1: 嗯，
0: 啊会造成你生活中做者不便的啦吼。
1: 对。
0: 啊咱今日啊迷雾先丢流啦吼，啊迷到好咱就先来个看厝顶。
1: 是啊。
0: 亲像我进。袂想要寒人的衫，我就拢买好势啊！因为我惊寒，我惊到时买无。
1: 真的，这真正。你热天在咧买寒天的衫裤
0: 啊！我惊寒，我惊我到时我介意去红买伊啊！
1: 哦，对啦，
0: 你嘛是惊买无，是惊介意去红买。
1: 对，
0: 啊，就拢想买起来穿。
1: 嗯，
0: 哎呀，啊好加在厝无尿气，啊无差不多。
1: 尿气夹破的，你袂袂搞你的衫裤。
0: 尿气差不多个衫裤夹破了了，搞寒人嘛是又个变成灯啊！哎呀，啊咱来听一首。歌，咱来欢迎咱今日非常重要的贵宾，为着要顾咱这两个双眼，
1: 对哦、
0: 啊，这项物件本来内底伊都有抗癌的成分，
1: 是，
0: 嘿啊，啊，佮有会当治疗你目睭的疾病。我讲无论如何，本来我的订单是定伫明年哈，
1: 嗯，
0: 啊，才有法度复原。
1: 是啊，啊
0: 我讲，我提早啦，累一了别人的。
1: 因为最近接的电话，这两天接的电话太济。
0: 啊，只好因目睭的青的金的明。啊，因有遮个头前遮个即个镜头的，先赶紧甲治疗，才袂亲像咱啊，陈总统的太太安尼，吼、哦，陈前总统的太太啊，目睭生癌，啊，咱伫遮啊嘛祝福医祝啦，吼、哦，啊，咱陈前总统的太太吴淑珍小姐啊，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啦，吼、哦，伫遮嘛代表所有。全国不管咱卖分政党，咱台湾人上美丽、上可爱的，就是咱这份爱心啦，吼！啊，不管你有介意伊，无介意伊，啊，总是伊的太太，啊，正是目睭生目睭癌，啊，我代表所有啊，
1: 听讲阁是恶性的呢，
0: 认同伊、肯定伊的人，嗯、啊，甲伊祝福伊早日康复，啊，目睭卖阁恶化安尼啦吼，因为我那自少年的坐轮椅真可怜，啊，坐到将时，
1: 嗯、
0: 啊，目睭阁兼带癌症安尼， 吼、哦，啊，咱今日要请咱这个贵宾，目睭要安怎看好清，目睭要安怎看好金，目睭要安怎好明，要安怎袂流目睭屎膏，要安怎袂模糊，
1: 啊，只蚊啊个泡屎，
0: 要安怎袂白眼睛，要安怎袂双色模糊，今日都爱甲听，
1: 是，
0: 吼、哦，啊，要安怎，是安怎伊这个物件有法度达到抗癌的成分？是安怎因会当销售德国？德国的药啊是全世界大家肯定的，
1: 数一数二
0: 啊！家恁也会当销售德国，这世人已经拢免烦恼啊！恁家规家伙，迄间公司就对啊啦吼，因的囝会当食三代
1: 啊！
0: 因为德国人
1: 先进的拢是德国出来。
0: 阮老爸较早那饲个钱嘛，那要甲起卖德国人。
1: 德国人到做侪钱嘛，免食个台湾。
0: 反正我就不爱做电台啊，我就老买物件卖德国就好。
1: 是是是，
0: 好来听一首歌。
1: 这首歌曲叫做《车站》嘛，哈，是咱的市街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歌曲叫做《车站》啦，哈，是啊，咱的市街有听到哦。
1: 啊，人生的过程吼，啊，就那像车站，
0: 对啊，
1: 啊，有起点，甲终点啦，哈。只是伫这个过程，你要安怎生活好较精彩，啊，要安怎生活好较快乐，
0: 快乐啦，身体爱健康啦，卖安那操劳啦，啊，目睭一定爱看会到，对不？
1: 人生有起站，都有落站啦，吼，啊，只是讲伫这个过程，咱爱过了，啊，生活会快乐会如意，啊，我讲人生你爱顾健康。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即我常常咧讲的
0: 吼。是啊，是啊。
1: 我着讲，人生你赚偌济，存偌济，啊，一世人命中注定啦吼。啊，讲真正的，天呐，啊，无爱你好个，你搁安怎拼都无效啦。啊，那
0: 强求嘛无效，强求都没有用啦。
1: 人讲人熬唔值得天就会。
0: 对啊，对啊。吼，
1: 这就是讲实在，这人生天注定。落土八字命，就带好势，免怨叹啦。爸爸妈妈，生活甲过哦快乐。不管你的后生是有好还是不好，啊，不管你的啊，今日是谁对你是啥物态度，啊，你只要甲家己过哦好，过哦心情会愉快，这是上重要的。啊，重点就是爱会行会走，爱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出，吼，这才是上重要的啦，吼。嘛是我每天。啊，所期待盼望的，即个疼惜我的爸爸妈妈啊，会当做会到的代志。啊，咱今日啊，都因为咱台湾之主啦吼，啊，陈水扁前总统的太太啊，伫四天前啊去开刀，目睭生癌，恶性的肿瘤，啊，这严重的爱甲规粒目睭切掉，
0: 切起来了，
1: 哦，啊，目睭切掉到。假目睭啦吼，
0: 是啊，
1: 啊其实阮家啊，都有一个这个人，
0: 是啊，
1: 啊，就是我的亲姐夫，
0: 姐夫啦，
1: 哦，这种物件，恁都唔免怀疑啊，这无可能乌白去纠缠家己厝的人嘛，
0: 对对对
1: 吼，啊，我的上细汉的姐夫，伫高雄的前镇分局咧服务，啊，伊过去生孙子，调去伫高雄的任务分局，
0: 是，
1: 啊，去咧掠飙车，
0: 系啦，啊，囡仔实在是。啊！
1: 然后去咧掠飙车吼，飙车动袂，无法度甲因动落来。
0: 是啊，
1: 伊一个同事怎摕迄个咧指挥的
0: 指挥棒，
1: 啊，甲牵飙车组，结果牵一个倒单转来，去喷到我姐夫的目睭，啊，我姐夫的目睭啊，一类怎因为安尼失明，怎起起来啊，进到假目睭，啊，我讲的这是真正的，啊，非常的痛苦，吼，讲实在。因为伊嘛爱经历过一段啊，家己调整心情的
0: 当然、哦、
1: 啊的过程。
0: 是啊。
1: 然后伊迄阵啊，一类目睭啊开刀了，换这类假啊假目睭一定爱洗嘛吼。第一啊，第二啊，个泪腺拢阻塞，大部分是拢爱点目药水。然后个拢爱啊，这个点嘛有最高呐，伊个泪腺拢塌掉了，
0: 个老目睭塞过啦，
1: 啊老目睭油啦，
0: 是啦，
1: 啊然后我就是介绍我两支目睭油啊，好食啊，伊上心头的就是食今日咱一名店介绍的这个物件，
0: 是，
1: 哎食了改善啊，然后佮加强咱另外一支目睭油啊，吼，啊两支
0: 个相保鱼精，
1: 结果伊这个泪腺。啊，甲通啊！
0: 改善够济啊，即摆拢卖老目油啊。
1: 因为你本来两类目睭咧用，
0: 是啊，突然间变一类呢啊。
1: 迄类诶，负担个愈重啦。
0: 愈重啦。
1: 就本来你一工你爱担一百斤的土，
0: 是
1: 啊，两个人咧担，就较
0: 轻松。那剩一个人咧担，
1: 啊，你即摆剩一个人咧担，
0: 是啊，
1: 你就爱较艰苦，
0: 是
1: 哦，时间嘛爱用较长。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人生诶不如意。
0: 对。
1: 这伊嘛无愿意，伊二十外岁。啊，迄个时应该也未三十岁咧啦吼，就发生啊啊，到今已经将近要差不多一二十年的时间啦，吼啊，咱就是因为家己厝的人啊，有发生过这种状况，咱才知影讲目睭无看，迄种痛苦啊，我对我的姐夫先甲你道歉一下吼，无经过你的同意啊，甲你的竞争讲出来啊，伊真人本人嘛，也搁伫咱。歌咏的坚定和

0: AM 一零七一，
1: 就无法度做外勤的工课，因为剩一对目睭。所以讲，咱人的目睭是非常的重要。咱人一困醒，啊，你都要用到目睭啦，吼、哦，一听醒，目睭就开始用，用到你休困，你目睭才有休困。尤其你所有，你像过去我的妈妈啊，拢是伫日头中，细汉拢请做甘蔗啊，点番薯啊，即拢囡仔就开始咧做啊，做查某囡仔，做囡仔就开始咧做厝的工课。然后嫁阮爸爸啊，阮家庭环境阁歹啊，就爱去做人的小工、乌螺笋，拢全部一工你甲想啦吼，24点钟。拄啊，透早天未光，鸡未啼，就爱出门。啊，晒日晒啊，到暗时黄昏以后，才无见到光啦。啊，你甲想，你一天占大多数10几点钟，尤其你若像热人啦吼，日较长，有占差不多17、18点钟，将近差不多17点钟，你拢是咧晒日的哦。吼，啊，当然啦，冬天日较短，就晒较短。所以讲，我的妈妈目睭真少血。

0: 啊，咱嘛要来探讨是安怎目睭会生癌啊，上好咱唔好去治疗，咱来甲做预防啦吼。啊，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哦，我都有一再讲过，目睭若看无，耳孔若动听，啊，作势带来无方便。啊，我今日特别甲因拜托，我讲赶紧的，四天前，安尼，干那这四天接几啊百通电话，吼、哦，大家拢咧惊讲啊，这目睭哪会？大家卡来第一个问题，甲家宏问的就讲，家宏啊，啊目睭会生癌哦？我目睭会生癌，你唔知哦？目睭都会中风啊！甲生癌那有啥物稀奇？吼、哦！啊，咱欢迎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啊，咱美丽啦吼！啊，专业知识嘛真饱的吼，这无想报一个，这等下要讲话真歹讲，哎呀、啊，这真美丽，真水，啊身材阁好，吼、哦！啊人缘阁好，啊阁敖讲话，啊智慧阁悬，哎呀、啊，咱的方执行长。来跟我们现场，我们的执行长你好，
1: 小王姐、张宏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让你报告我都不好意
0: 思，
1: 我还蛮介绍啦，
0: 没啦，我说的、我说的是事实啦、哦哎呀，
1: 谢谢啦，
0: 当然人家跟你娱乐，人家对你好，你就要有所认知
1: 啊、
0: 这
1: 哎呀，那我知
2: 啦。他为爱穿头前啦，
1: 哈、来就是炸好的物件啦，哦、大家把酒解酒，因为吼吴淑珍，你讲阿扁也无吼前第一夫人对吧？伊个长嘛，差不多二四点钟之前有一个新闻嘛，讲可能
0: 四公斤啦，
1: 四公斤啦，
0: 今日十二两公斤啦，
1: 差不多啦，嘿。伊这个新闻一出来对不？我咧电话接袂离呢，啊，其中有一通就是接100万压。因为我拢外销伫个迄个澳洲，
0: 哦、
1: 啊，阮这个技术本身是对德国来的，
0: 是是
1: 那德国因这个技术都是打咱的迄个小迄、那个微藻球，
0: 嗯，
1: 哦，锗啦，嗯，人讲小藻球啊，黄金
0: 嘿
1: 锗啦，嘿小黄金锗球啦，伊这本身伫个德国的海雾跳舞，因这是萃出来咧做啥呢？做迄个目睭的迄个注射针。
0: 是
1: 会当活化细胞，
0: 是，
1: 吼、哦，因为活化细胞你才有把所有白净白毛，
0: 是，
1: 甲个恢复视力的迄个功能，才会当，互伊有进步的空间，
0: 是是、哦、是，
1: 啊，就是讲吼，伊听到这個，听到讲，哦，啊，即马迄个目睭干啦，安怎，阮这怎啊弄，阮这怎啊弄，即期物件才红起來，因为德国有听讲吼，阮达这吼、個。它变作一个震动，
0: 是是
1: 震动。人讲吼，咱上好的医疗唔是用开刀的，
0: 对，
1: 嘛唔是用注射啊，
0: 对，
1: 嘛唔是食药啊，
0: 是。
1: 你食药啊，迄拢袂长筋，
0: 对。哦，
1: 上好的迄个技术就是用养护、养护的、修护的、
0: 保护啦，吼，保养啊。
1: 带你修，搁带你修理，搁带你保养，带你护等来，搁带你养等来。
0: 嗯嗯嗯。
1: 伊这才是上厉害、
0: 上
1: 高级的一个迄个医术。
0: 是是
1: 都是用天然的方式，
0: 是是吼、
1: 哦、啊，赢过所有的西医的方式，
0: 是是吼、哦。
1: 你讲开刀来讲，阮像那个阮头先我常常在讲两年前啊，我讲十五分钟，和你的生
0: 诶打
1: 生血
0: 蒙布老白油，
1: 老白油这十五分钟会当做解决。
0: 对。
1: 哦，啊，你食三天你。所有目睭内底细胞，
0: 大眼睛啦，三天内底
1: 会当改变，
0: 系
1: 会改变你的细胞会个活化。
0: 嗯、
1: 啊！到即马两年后，即、这个技术吼，即、这个十五分钟的效果
0: 是
1: 无人敢安尼讲，
0: 对，
1: 绝对无人。
0: 对，
1: 因为即个迄落效果是所有阮的专利来的。
0: 是。
1: 你啊讲这个，你都要提出你的证据。
0: 是、哦、是。
1: 但是阮其实阮药证，阮做药的人吼，都是要有医德。
0: 对。
1: 吼、哦，阮有这医德。咩啦讲？阮会当大量去做的，这绝对会当。消山消海，当赚足侪钱的物件，是安怎一年干来当做一概念？因为这藻类是天生的，
0: 是
1: 全世界除了德国有，迄个海有尔，咱台湾嘛有，
0: 对，
1: 占1.5%，
0: 对，
1: 啊，德国占一半，
0: 对，
1: 你全世界干那3%，
0: 对，
1: 会当生这个小黄金球藻，
0: 是
1: 听讲这个球藻是差不多一万年前啊，参与了恐龙时代，恐龙时代伊是迄落。伊是单细胞，
0: 伊
1: 特地唔免有菌就特地活，
0: 哎，
1: 伊唔免有菌哦，特地活。啊，这个小球藻吼是啊，做特别嘞，伊拄到日头，伊咱那一个藻唔是拢绿色的吗？
0: 是，
1: 伊拄到日头会变黄色的。啊，哪讲黄色的，伊就是变啥物？咱目睭内底上需要的迄个叶黄素，
0: 是，
1: 嘿，咱的目睭细胞无啊多，特地生成的，
0: 是
1: 爱修复的迄个物件叫做叶。

0: 黄素，伊叫做修复型的叶黄素，要安怎修复嘞？因为伊抓什么毛细血管，因为咱的迄、那、啰、個，咱的目睭内底，会更做细条诶，唔是细条会更，我们是微细，是毛细血管，伊抓伊抓这个藻球独有的 LDHA650，这个独有的专利的迄啰剂型，伊叫做 DHA 上细行的，伊打你毛细血管的毒素。咱人大家拢会生成癌细胞，癌细胞唔是干那生成伫个你骨啦，唔是生成伫个你个迄啰心脏，啊是，唔是生成伫个迄啰你个肠啊，目睭嘛会，你无呾清出来啊想那，啊清出来就好啊，无唔对，但是你个迄啰会更小细条啊，
1: 是是是，
0: 你会更啊细条，啊个我确定啊个会讲。目睭唔是干那血管了，目睭佫有水管，嘿嘿，咱是流目屎嘛，目屎就是迄啰，那佮咱嘴软软黑嘛，两个水的佮血路的脱掉的，就那佮你骨路血路脱掉的，你安怎你骨啊都袂好，你骨伤拢袂好嘛，你拄伊搭怕痛韧度二脉，你才有可能好的可能嘛，咱目睭嘛是同款。首先我头阵那讲的讲咱的小藻球吼，内底有一个迄啰专利的迄啰小分子，伊会达咱血管内底虾米？细胞就是伊内底迄啰癌细胞，啊，搁血管内底脱掉的毒素，代清掉。这清掉的时间十五分钟，十五分钟清掉。啊，搁来搁达你迄啰咱的嘴软软，就是咱目睭的迄啰，迄啰目屎有无？你也无，你就会想打手湿黑无？目屎也无，就变啥物？目油就是啥？目油就是毒。目油会黏吗？吼，黏就是毒。吼、哦，你无迄水把伊排掉，你就是会生成毒。所以伊个在你内底，伊落嘴软软遐，会水管啦吼，它怕痛，怕痛了哦，你自然目睭就袂生目屎膏。那你头时阵吼，三更之内你怕痛的时阵，你的目屎膏会较济，伊就是在排毒。吼、哦，啊排毒了，你会感觉讲，你头壳本正吼，目睭较够肿，较够疼，会痒诶。三更之内哦，你会感觉讲，拢较会较好，渐渐啊较好。安怎讲？伊在来你怕痛啊，你怕痛你就无虾米，你也脱掉诶，咱血管脱掉诶，虾米高血压嘛。目睭脱掉诶，你就有虾米青光眼，青光眼开刀几啊干嘛袂好，迄老大人拢会有诶。啊，你讲你啊细胞啊老，你对目睭灵气。咱来拍日头，十五分钟皮肤都老啊，有无？咱目睭灵拍十五分钟，你看手机啊，十五分钟，啊是以前咱人无迄个观念。你讲你咧进餐，逐天哦对头甲尾啊，你拢无挂目镜，你无去啊保护嘛。所以伊会拍干那啥物，两清变白，两清变白叫做白内障。伊除非你细胞去外化，无你白内障你都爱去开刀。你啊等有较熟个，去开，啊去开好嘛过会发。所以即马做侪开刀诶，食阮济无过去开啊。吼，啊阮头家就是安尼，又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佮兼青光眼。医生讲你无开刀病无啊多，但是伊落糖尿病诶，你开落你诶，伊落惊讲伊会伤嘴，无啊多好玩。七十几岁安尼，啊是毋是爱家己找出咯？伊本身嘛是博士哦。少年时阵读册是军师哦，佮老来足可怜诶，佮老来变老花啦。老花佮兼伊落伊会用打手镜有无？
1: 干眼症，打干净。
0: 打干净了后，你目睭破空，过来就变啥物？开始啊，青光眼呐，青光眼过来，佫变迄啰，虾米白内障？伊就带伊找迄啰成功大学，成功大学足侪间科的教授，迄间科的医生啊，拢叫伊先生啊。伊讲，你是咪当去找咱即马？因为咱即马科技愈来愈好，逐工拢会进步。你是咪会当找伊目睭无好嘛？但是伊在伊妈咧说，迄拢国外论文哦，迄拢临床试验，
1: 临床试验
0: 第三期的，
1: 伊
0: 去找。差不多万外篇，因咧教授在讲，万外篇拢伫咧德国，对德国来，伊讲有即个微藻球，都萃取会下，你也去德国，你住一下，你都恢复可能。
1: 是，
0: 阿公阿舅妈咧防疫要怎出去？
1: 对，
0: 哈老大人去到德国，你也要坐嘛无在调吼，十几点钟嘛。
1: 是，
0: 你住啊，唔是干那住一日就会好啊。
1: 是，
0: 你定下伫咧，你也在下早顿来啊。
1: 是。
0: 定定咧注射，你敢袂感觉有压力？
1: 对，
0: 目睭注射是恐怖的，
1: 对不？
0: 但是你细胞要活化，你都要小早球。
1: 是是。
0: 啊，因咧教授怎去测？因为咱台湾什么无？
1: 是
0: 海洋上多。
1: 是。
0: 嗨，伊只参与咧海洋的海洋系的迄落破书，
1: 是
0: 去测倒一个海域。刚有这个造桥，
1: 是
0: 去找到啊？
1: 对，一个海洋啦，
0: 哈。叠台湾，
1: 才有这个造桥啦。
0: 嘿，因为造桥拄啊好叠台湾有一个迄落那个一个洋流啦。
1: 对。
0: 这洋流风一来，伊会把垃圾把扫出去。
1: 是。
0: 啊，水一进来，伊会进啥物清气的水。
1: 嗯。
0: 所以伊遐的水是天然的，那个大活水同款。
1: 是。
0: 去饲这个造桥。
1: 是。
0: 啊，干那遐有，所以咱政府为着要保护迄块土、迄块迄落海洋。
1: 嘿嘿。
0: 你啊，船啊，你要去爱发直角，
1: 是是，
0: 发直角一年才采一届，
1: 是
0: 啊，你啊无迄个直角，你去淘汰，你就淘汰，
1: 对，
0: 淘汰你就是爱掠去关，
1: 哦，
0: 所以像那讲，
1: 无啦，淘汰不一定爱掠去关，爱用掠掉就掠去关啊，
0: 啊你，
1: 那无掠掉就无用掠去关啊，
0: 啊你就讲，你讲你啊无修行的时间嘛，
1: 伊
0: 讲了几个月的时间，你无发觉用诶，
1: 嗯，
0: 好，阮查0.01，我有博士咧检验嘛，有医生咧监督嘛，你查0.01，阮咧。没有路没电嘛，
1: 嗯
0: 嗯，阮家己无可能做。
1: 对，
0: 你0.01哦，你无甲100分，阮无要做，绝对无要做。吼，你讲用个迄个生到歹的啦，啊无就生高的啦，臭气的啦，烂气的，唔是迄个造桥，是海大啦。
1: 是，
0: 阮完全拢袂。
1: 啊，
0: 你讲迄个人德国吼，因咧采的时阵吼，伫个船整顶啊，伊刚刚有讲伫个整顶船上。伊都迄个设备，伊都带迄个萃取的吼，带用的抽迄个伊个有那个压力锅原理有无？抽真空啊，带压力锅原理带伊内底迄个造桥的应用，带逼出来。啊，这个迄个，这个技术，吼，干那德国才有，吼，这个机器。所以阮搁带迄个德国吼，来吊这个机器，你知无？这机器啥？千，差不多要几千万。哦，要几千万？啊，你讲有价值无？阮头家啊，食一个月啦，阮食爱几刀的啦，爱麻药水爱点三罐的，
1: 食
0: 工哦，吼食工哦，食麻药水点三罐，因为咱目睭的开药啊食袂好啦，
1: 对对对，
0: 点三罐，啊，阮食爱几刀的吼。今嘛一个月了后，目睭比因顺啊，搁较明。
1: 是
0: 你看有价值无？
1: 对，
0: 有价值。
1: 因为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的一件代志，就是讲。啊，阮经过进前开始卖，阮就有探讨过这个物件吼。
0: 对。
1: 尤其即届这是哈做第二代加强型的。
0: 加强型的，伊进前咱讲的，一般版的是3倍浓缩。
1: 对对对。
0: 加强型的是6倍。
1: 嘿。
0: 6倍浓缩就是加较紧。
1: 啊。
0: 啊，6倍成分，6倍功效，所以15分钟，伊的清的面会袂酸袂涩。
1: 是是是。伫世界的论文吼。
0: 啊，
1: 你叶黄素，你一定爱一天补充上至少啦
0: 吼，
1: 30毫升以上才会当达到保护啊，就像你讲的，它都要
0: 修
1: 保护的作用啦。
0: 一般伫外口你食5毫克啦，来讲，我是30毫克，但是是10倍浓缩。
1: 对对。
0: 所以咱食一条，等于你外口爱食。60粒，
1: 啊，我
0: 以前是30粒，咱今麦是60粒。
1: 我讲你哪进，还搁咧食啥物金盏花啦，吼，还搁咧食啥物咧木碧果迄种叶黄素
0: 吼。我先来你讲者吼，
1: 已经落伍啊啦，吼。
0: 唔是哦，因为咱讲哦，咱用头脑来想吼，咱今麦土地来讲，土地有酸雨，有空污，所以你的堆、你的土拢污染，
1: 是，
0: 所以你种出来金盏花是土种的嘛。
1: 对。
0: 迄有污染到咱身躯顶，迄就会造成伤害。但是海洋啊，伊是无农药诶，无污染诶，伊是原生种诶，所以伊无污染，佮挂一下又一专利，伊会带你清。人讲清甲用甲好修好嘛，伊先清甲修好甲用。
1: 一定因吼，
0: 所以你才有好的可能。
1: 啊，伊会先甲你清啦，
0: 吼，
1: 清你即个维系小管。啊，互你袂生目睭高尖，
0: 吼、
1: 哦，因为生目睭高尖，就是你的目睭内底细菌感染。啊，我有讲啊，即届因的主治医生啊，就是有甲伊讲，生目睭高尖甲白日啦，吼、
0: 哦，甲
1: 目睭看红丝，就是你生癌上有可能目睭癌， 上有可能的其中的成分之一
0: 啦。我补充一下，嘿，因为咱咧读，咱参与到医生有伊咧讲话啦，咧讲话其中吼，带大家报告一下。咱以前的人拍滴拍伤济，目睭伤害伤严重。咱台湾佫是近视全世界第一名，所以咱的迄个目睭的疲劳啊，目睭的伤害是人的两倍到三倍。所以今嘛，咱台湾咱台湾空气嘛歹，吼，咱只要咱有生涩。蒙雾，目睭你啊，目睭一擘开，你就感觉目睭晒过，你用咩好？你目睭睁袂开
1: 耶。对，
0: 这拢是生癌的，生癌的前兆。
1: 目睭黏黏啦，哈。
0: 嘿，这拢是生癌的前兆。啊，你啊，定定讲你目睭会肿，目睭会过敏，不是干哪里？恁孙啊嘛是用，
1: 哈，
0: 目睭会过敏是恁囝哈。哎，目睭足痛的，目睭拢会那个土啊，你红红有无？
1: 对，
0: 红红啊，佫拢看无，一直点嘛有水。
1: 愈来愈乌啦，哈。
0: 这拢是生癌症，生癌症。
1: 目睭癌吗？
0: 目睭癌，
1: 系啊，
0: 伊上大的前兆。
1: 咱
0: 台湾佫来会赢过全世界，都是目睭癌。
1: 对，
0: 哈，唔是干哪挂目镜。
1: 是，
0: 因为咱台湾目睭是上歹的。
1: 是，哈，
0: 啊，今日因为这个新闻，
1: 对，
0: 哈，这个新闻出来，德国知影讲，因免注射用这。阮大伊个技术佫突破，你知无？
1: 啊，其实吼，前两工前发布这个新闻嘛，是因为伊是陈水扁的太太，
0: 对，
1: 才会大家才会发布这个新闻。
0: 因这是有迄个医疗团队在照顾的，
1: 对啊，伊都会生癌嘛。啊，你甲想啦，今日若毋是生伫伊个目睭，你看平常时目睭生癌的人有偌济？政府无报道的，因为伊是指标性的人物，新闻才会甲采访嘛。
0: 吼，
1: 啊，你若一般人生癌的，啥物插你啊？新闻连报嘛未报。
0: 咱生癌的即马来讲，拢是十大死因第一名。
1: 对对对。
0: 癌症来讲啊，吼，咱逐天每张诶生成的癌细胞，拢是6000粒。
1: 啊，尤其吼，你
0: 若
1: 目睭生癌上高，甲你转移的，就是对脑去。
0: 对对，
1: 因为这是上接近的所在啦，
0: 吼，
1: 因为血管有相通的。
0: 对对，
1: 啊，今日我要甲各位报告的，就是讲米泽啊，亲像咱一支好澡汤胶，伊内底是安怎会当抗癌的成分这么好，就是有这个藻类，藻类本来啊，就具备着抗癌的成分啦，吼，所以讲咱今日啊，这个米泽的。叶黄素，啊，就是讲会当食你黄斑部的病变，尤其你带着糖尿病，我你讲糖尿病十个九个目睭输的啦，
0: 因为你
1: 十个九个目睭雾的啦。
0: 像哪讲，因为你就是咱目睭有血管，血管较细条，
1: 哦，
0: 不是讲你食通血管会通到目睭遐去，
1: 是，
0: 血管较细条，你一定爱 LDHA 这细分子，你才有可能把咱目睭的血管泡通，把营养补入去，你再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视神经、神经根再补。再修好再用，你再恢复视力啊！大家的病灶拢清除啊，无癌症的迄落细胞的可能。所以今日就是这个机会，因为全世界独家，这个技术是阮有专利，阮独家的，会当带你清目睭内底所有的毒素、甲癌细胞、甲你所有未通的，像咱的嘴软蛇、目睭的嘴软蛇同款，啊，甲咱目睭的血管同款，啊，再会当输送营养，互你感觉15分钟之内，你的目睭就会感觉讲未蒙未雾，
1: 来，我就甲爸爸妈妈讲吼，因为你都若无爱生涩蒙雾到喇叭油，目睭雾沙沙，白眼睛、大眼睛，你若常常咧生目睭高尖啦吼。见到光，目睭就会酸、会涩、会长、会点啦吼。这拢是生目睭癌的征兆。
0: 对。
1: 哦，这嘛有真有可能，你无保护，你目睭嘛会中风。啊，我讲啊，你若有的未好的病啦吼，像青光眼未好，但是你要维持你咧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有的人人生无奢求啦，伊嘛知影伊目睭未好啊，但是伊干那要爱迄份。两分目、三分目，保持迄个光线，
0: 会
1: 当看到微微啊啊的人影，
0: 啊，佫会进步，
1: 伊人生就会当达到伊的希望。
0: 你生活，你生活就较袂感觉惊吓，
1: 对，
0: 哎，惊吓，你就会讲你会感觉无安全感，吼，你对你的生活品质就影响。所以讲吼，目睭就是咱的灵魂之窗。
1: 啊，我今日特别甲一名店员播的吼，因为因开始德国接到100几万啊的订单。啊，我的订单本来我是进前卖完，我都有甲讲，我等因叫我爱等甲明年啦
0: 吼。对啦，德国接到一万 一百万啊，嘿，所以阮接个满年
1: 啊。我赶紧先甲因拨来，就是讲因为这几天我跟他接到过来八通电话，因为我有五万几个会员，有诶一寡青光眼诶咧惊，因为你只要戴着目睭镜诶，你就是愈悬，
0: 你就是候选人啊，
1: 你就是愈悬得到诶人嘛，吼。
0: 刚正诶候选人。
1: 所以讲今日你无爱搁再耍些盲目老白油，目睭雾煞煞，要简单诶十五分钟就甲你见效诶物件。唯一阁会当甲你控癌的，目睭袂生癌，
0: 阁会修复，
1: 预防你目睭会中风的就对啊，就这支微做的叶黄素啦
0: 吼，
1: 啊，干那这支有法度。
0: 你无喙齿的吼，伊舌下十五分钟，想要十五分钟都有感觉
1: 尤其，
0: 伊是舌下吸收咱心脏药啊，救心共款。
1: 尤其第二代的吼，因原本就起价恁进一啊，偌济钱啊，
0: 怎样？正经一啊是一万三千，一千三啊倍，即马起价千五块，
1: 千五块，
0: 我一讲来就千五块。
1: 咱一个组合啦吼，啊，咱讲实在，我甲恁头家讲两千啊，啊，伊甲我讲吼，伊尽量啦吼，我唔知你今日早几啊来，他都啊，恁的车，跟恁的公司的车打够啦吼，我是也无甲楼卡问几啊啦吼。
0: 今日我来追到。
1: 啊，我是讲今日到两啊，那两啊三千块，啊，你要甲因算偌济
0: 啊？两啊，我算两千五。
1: 算两千五。
0: 嘿，我先甲你讲，互你五百块，互大家三笔数一下，互你一千啊。
1: 一千啊。
0: 嘿，
1: 啊，我本来是要
0: 两千五，两啊起价三千，我算你两千五。
1: 啊，我本来是要两千啊呢。
0: 无多。
1: 无多。
0: 这无多做袂出，因为这个已经一百万啊，一定出去啊！系啊，无啊多啦，因为这两千啊，我肯定要超一个，
1: 嘿，
0: 我肯定要超一个。
1: 好好，
0: 我肯定。
1: 就因这种意思啦，是三千块，伊就要我两千啊。
0: 嘿
1: 嘿。啊，那两千五，伊就干来当我一千啦。
0: 对。
1: 系啊，伊一直在甲我认，你知无？系啊，一直甲我讲，我大概拢安尼甲出价啊，我今日卖甲你出啦吼。得两千五百块，啊，十五分钟，互你改善你目睭症啦，吼，互你目睭袂生癌、袂中风啦。
0: 啊，是三千块。
1: 今安尼我阿你讲啦，一张张，一句话两千五，一千啊。
0: 得一啊三千块，
1: 一啊一啊千五块啦。
0: 千五块，两啊三千块，啊，互你
1: 两千五。
0: 两千五，啊，你卖个讲价。
1: 咱卖互生癌、互中风，啊，今日我阿你讲啦，吼，今日你甲送一拿来啦。哎呀，我无甲你出啦，啊嘛无阿叔嘛无甲你讨啊，拢照你意思。
0: 对，我送一下好啦。
1: 好，送一下好。
0: 会使啦。
1: 安尼来，长辈时代，今日咱三千块的物件两盒，只要十五分钟就要让你改善。你目睭算下模糊高老来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要保持两分目、三分目的。爸爸妈妈，十五分钟要让你见效，今日就对啊啦吼。三千块算两千五，两盒买两盒，一名长送一盒。小安他都有讲啊吼，伊家己嘛要订小安送一盒，我送一盒，安尼总共就买两盒送三盒。阮董事长讲为着无爱互这爸爸妈妈目睭生癌啦吼，为着无爱互恁甲陈前总统的太太同款，要互恁目睭清个金个明，会当顾恁的视网膜的神经，会当通恁目睭的血路。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干一千阿尔，来维六，啊，来维六，来买黄素哦，来
2: 记住当哦，
1: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目睭伫即个季节咧变迁就对啊啦吼，算下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吃着冷风来维六喂。小龙叔吼，来电话，来维六要 QQ 的杨叔吼，来看不到再来电话给你，来维六要 QQ 的杨叔吼，来电话给你，两千五六啊，买两啊送四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你电话卡会通啊，啊，长辈时代电话一千啊尔啊，来维六，
2: 我九十岁左右，
1: 来电话给你，啊，来维六，请你大姐买杨叔吼，哎。来电话给你哈，啊，来维六来买黄素哈，
2: 哎，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维六来买黄素哈，
2: 啊，
1: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拢满线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买黄素哈，
2: 喂，
1: 嘿，
2: 我
1: 买
2: 一
1: 张，来电话给你，啊，电话0800 0800 0800，你爱卡两盖啦哈，来维六。来，
2: 我要那个一组。
1: 来，凤眼大姐啦，来电话给你。 一千阿尔哈，我甲时间高雄电台工商差报啊啦吼，一千阿恁家己赶紧，目睭无爱生眼，无爱中风，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啦吼，又无爱雾煞煞，无爱煞煞雾，无爱白眼睛、大眼睛的，电话卡好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AM 1077阿宏甲小安伫只为空中的时代做服务啦吼，电话变变叫，大家拢惊目睭会亲像咱啊陈总统的太太安尼生癌，目睭嘛会中风哦。尤其你过来冬天都要到啊吼，啊目睭的微血管你若叫塌掉咧，生癌中风会愈来愈严重，啊算是蒙雾。尤其吹到冷风就流白油，扇到风就流白油，这拢是你的目睭视神经已经病变啦吼。
1: 目睭真乌影吼，啊是讲你目睭看袂清袂明迄种的吼，十五分钟，十五分钟让你袂中风、袂生目睭癌，啊，搁十五分钟让你袂酸、袂涩、袂蒙雾，这种的迄啰专利的功效啊，即马干那锁伫个一支商品尔，全世界独家的。
0: 啊，你甲想啦吼，德国一听到水就订单就100万啦。啊，三个月爱交甲完啦。
1: 你知影？你知影？阮卖予德国的，因为咱这足球干那咱台湾才有尔，这个技术嘛是干那阮才有尔。你这个一百万啊，阮是予德国的，差不多台票爱2000块一盒。
0: 2000块一盒，
1: 我甲你讲哦，2000块一盒，因是伊伫个德国的是所有的目睭科，
0: 对，
1: 目睭科医生、目睭科的教授、甲目睭科院长。指定要买的，指定要加
0: 的。米泽的亚文索，台湾嘛，敢那我有呢。
1: 啊，米泽的亚文索，伊都是当请咱来得米维系血管。
2: 执行长，我要大主的啦！
3: 今天有，来今天有啊！
2: 叶黄素，
3: 来你等来个啊！
1: 我这吼，
0: 都满线啦。
1: 我这十倍爱欧啦。啊，
0: 人要爱大组的啦。
1: 你知影啷安怎欧？你知无？咱像个龟档吼，鱼啊档，遐欧10点钟。
0: 是。吼，
1: 啊！你只客户恁是毋那个一个动静的？
0: 对，啊！这随食随吸收哦。
1: 对，我这是。
0: 你的嘴之下的吸收啊。
1: 唔能配的。
0: 对。
1: 哎，
0: 我都讲啊，那生食忙不够啦吧？有诶，15分钟若无改善，你物件做你个加顿来。
1: 你食素。
0: 这个产品其实我。已经唔免介绍啊！伫阮的节目已经卖两档消散消坏啦。
1: 对。
0: 啊，即届这个是第二代的加强版啦。
1: 啊，你今日无都无啊？吼，因为我这以前加个满年底啊，所以食素的、全素的哦，你拢会当食。
0: 是，
1: 因为伊这是完全拢素的去萃取的，唔知有厉害。
0: 十五
1: 分钟，吼，你未生癌、未生目睭、未中风。
0: 这足简单的吼，像我今日来安尼，我第一个趁食骨啊条，这你就甲拆开。
1: 嘿，
0: 啊，你就安尼。
1: 你也无喙齿，你安尼食，你感觉讲会有食药啊，有臭气味无？
0: 无。
1: 啊，敢买配茶？
0: 免啦。
1: 啊，你敢买西暖？
0: 诶，
1: 因为咱吼，咱的喙暖有迄个酵素，伊酵素即马咧分解对无？伊直接甲目睭诶，15分钟哦，直接目睭看效果。
0: 无啦，重点是大家拢一直要大撮来初段大姐，来电来夹
1: 咧。免配茶呢？
0: 来，为你个光面大姐。
4: 来。
0: QQ 动脉黄素，食目睭的全国干那咱有尔哈，食后你算下蒙雾加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拢有好电的家咧。啊，我来讲啊，尤其青光眼白来讲，你要保持这个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就干那靠你一通电话，开你2500，就甲你改善啦。今日你若要食后，长颈食后二楼啦吼。今日大家咧讨大做啦，
1: 囡仔都会当食，以前为咱即卖囡仔近视、假性近视哦，做做假性近视的拢救登来。
0: 楼卡剩300几下啦吼，楼卡喂来了，来开诶来了，要QQ动脉黄素哈，来喂了要QQ动脉黄素哈，来电来叫你啊，剩300几下，啊我是讲安尼啦，邱院长，今日人在咧讨大做啦吼。啊，我本来我是甲恁董事长讲2000盒，啊，今日我倒也拢无出价，正听话啦
1: 吼。我这都一盒1500块，吼，我去外销这个位是2000块，啊，你我甲你算1500块，2盒3000。
0: 只是叫你送一盒安尼啦。
1: 对啦，
0: 啊，我是讲今日优惠一下，来位你好，小钱大姐，来你好，要叫叫动，来等等，你捌买过无？
5: 我
0: 唔
5: 捌买过。
0: 来等等，今日吼，啊，今日吼大家一个机会啦吼，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拢会惊。来为你个小鬼大姐，来要 QQ 当个杨叔吼，来等一下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甲执行长讲一下啦吼，电话恁家己先赶紧卡哈，先下一个，等下大组的那抢落了咪就无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0800来看两届警长，大组的啦，
1: 你就跟我说假啊，我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嘛，
0: 假一千啊啦，
1: 两小组本来是有你四啊呢，你现在两小组变十二啊呢，
0: 对啊，
1: 两小组四啊就是乘以二就八啊嘛，
0: 对对对，
1: 啊、你八啊变十二啊，那算讲假假那种送的，
0: 小组的买两啊送四啊两千五嘛，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
1: 十二啊，那种啊，那算讲有送。
0: 但是我老家存三百几啊，我大组的花了一定税无够，我做一届租数，甲你讨学够啦吼。啊，是不是咱加一千啊？我袂。
1: 无法度，存钱也无法度。
0: 嘿嘿，
1: 我大组有算计，我叫迄落内底迄落会计帮我算啊，上最后你五百。
0: 上最后五百。
1: 五百啊哦。
0: 来，中北时段，啊五百你甲送一下落。
1: 无法度，这无法度送。我头先那一定有送啊，我四组有送一盒。
0: 安尼来，今日我就跟你来啊啦，为着我哦，爸爸妈妈无爱目睭生癌，无爱让你目睭中风，今日要让你省下五毛九六百油，无啥啥，开五千就给你解决啦，开两千五，你好一半。
1: 对，
0: 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我送一盒，我董事长。送一人十四啊，五千块给五百啊啊！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了啊，来回了来，买 QQ 动的黄叔哦。来电话给你哦。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经济压力那无问题，今日我已经建议你买大组的。大组的要让你好利利啦吼，
1: 会当拢会当食。
0: 十五分钟要让你改善，啊你若闭眼睛、打眼睛的三天，若无解决物件，做你甲寄当来用我。来回了妈妈，来了，你要亚龙山。
4: 嘿，阿我吼，
0: 嘿，
4: 啊你以前开白内障啊开了吼，
0: 嘿，
4: 啊食你这种那个白内障，对啊，这这种物件吼，
0: 嘿，
4: 拢好会使呢。
0: 安尼吼。
4: 嘿，我会生哦，
0: 无阁夹起来啦吼。
4: 嘿，拢无夹过，我会在做厝边啊吼。
0: 嘿嘿，
4: 看着我安好啊啦，因过开一届，袂用就阁开。
0: 嘿嘿，
4: 啊，阁要讲看我是食啥，我把我问好，我就再一人甲讲。
0: 嗯嗯嗯。哦，白内障开过，爱阁开啦。
4: 嘿，我无开，我食啥物哦。
0: 嗯嗯嗯。
4: 阿姨阿姨讲，好，你食阿妈哦。
0: 嘿。
4: 阿妈吼，阿老讲，嘿啦，
0: 伊讲。甲你恭喜。
4: 阿姨食阿妈，我若要买哦。
0: 嘿嘿。
4: 老要买吼，
0: 结果
4: 买一
0: 座
4: 啦。
0: 啊，我这嘛今日讨的，因为陈水扁因太太吼，前两天目睭生癌，嘿啊，啊，过来冬天目睭会中风，所以讲我调工甲执行长邀请来。啊，妈妈，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4: 大组啊，三组哦。
0: 大组要三组，好。这
4: 边
0: 啊，今日
4: 买一座大
0: 组的。好好，来，你等下行咧，好，
4: 再
0: 你，好，再你早起来，无等下就搁买无啊啦。
4: 嘿
0: 啊，来回了，来回了，玉米大姐。来电来叫你啊！来喂你，来你个叶黄素啊！
6: 哎，
0: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叶黄素啊！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来叶黄素啊！
6: 哎，我要买一座大座。
0: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叶黄素啊！
6: 哎，刚好，你那叶黄素要一座大座，刚下一座。
0: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文生大哥，来叶黄素啊！
7: 哎，我要换大座。
0: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啊，来中北时段电话赶紧靠通哦，来喂了，
8: 新听。我要吃那目睭叶黄素。
0: 啊，你不是新听友啊？你哪听你换电话？哎呀，你之前有买过啊？啊，你。
8: 有啊，我有吃过啊，吃到袂歹啊。
0: 安怎袂歹？
8: 我吼，伊目睭拢色模糊的，啊，佫有干那有斑啊，安尼飞来飞去哦。嘿，啊，吃了哦，嘿，佮老花拢变较好、较清啦，
0: 而且
8: 佮电视拢模糊啊。
0: 几工改善啦？
8: 哇哦，我吃了差不多两三工就感觉啦，
0: 足紧的啊，嘿，
8: 足紧啊，无我以前阮查囝买我吃拢嘛无效，我叫卖佮买啊啦。
0: 哎呀，迄外口即卖叶黄素啥物金盏都来啦，都配过的啦，迄个拢唔好配啊。
8: 无后来我的电视拢感觉无啥啥看无。
0: 对，啊你吃这
8: 种。啊，即卖看了迄个哦，较清拢看会着人啊。
0: 哎呀，哇，
8: 以前拢安尼雾雾人拢会散开安尼。
0: 哇，对。
8: 啊，拢看袂清嘿，即摆较清啊。
0: 对，迄就是玻璃体甲水晶体白变啊。
8: 对
0: 啊，来恭喜啊。
8: 六百油呢，以前过安尼斤，爱斤七百油，六百西就济啦。
0: 哎，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诶。
8: 我大组。
0: 来，好，电来举咧啊，多谢啊，好，甲你恭喜，来，喂，你好，来买黄素吼。
9: 哎，是我们是说，
3: 来电来个，来为这个修行做下买黄素哈。
10: 我上侪做咧，啊，迄一天食几包啊？
3: 啊，保养啊，食一条，你目睭若有问题，当食到三条，你要食修补的。啊，你食治疗的食三条，
1: 食
3: 保养食一条，嘿嘿，
1: 好好
3: 这数学就使讲啊。来电来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无爱雾煞煞，无爱煞煞雾，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无爱白内障。甲拖开，无爱切空眼，拖开个就对啊。今日请咱个叶黄素来，为你个素个妈妈。来，你个叶黄素哦。来，电来行咧，来为你个宝莲妈妈。
11: 啊。
3: 来，你个我加红，你叶黄素哦。
11: 你加红
3: 哦。嘿，叶黄素哦。
11: 啊。
3: 叶黄素你啦。嘿，来电来行咧，来为你个亲戚大姐。来了，来电来行咧，啊，长辈时代电来拢满山啊。来为你个来叶黄素哦。
11: 嘿，家宏，我甲你问一下吼，啊，阮大囝迄国考啊二年，啊，我之前拢互你，拢互伊食迄包鱼精啊，
3: 是，
11: 啊，因为目睭吼，就是拢爱看手机啊，拢近视啊，啊，听你讲这叶黄素上要做好吸收诶，啊，加咧做伙食好个感觉。
3: 哦，这边一条近视有可能会好起，
1: 挂太薄
11: 诶，
3: 老人老花有可能会好起，
1: 一世人免挂目镜
3: 咧，可能会好起。
1: 嘿，啊，你也
11: 加到老花。
3: 对，两行甲教咧食哈，一杯一重，
11: 食
3: 一杯一重，这算红啊啦，
1: 吼。
3: 来来来，来回你个来杯黄素哈。
12: 哎，你好，嘿，我是做大做诶。
3: 来杯大做诶吼，来电来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这个叶黄素是国立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哦。
1: 爸爸第五下。
3: 今日我就甲你讲啊，会当外销德国的叶黄素。
1: 干那为这，
3: 为干那咱俩，干那咱俩。
1: 干那这几年吼，
3: 别人咧卖拢讲啥物国外进口的，咱是出口的咧。来，为了来天树兄，来了叶黄素啊。
13: 无啦，你。
3: 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叶黄素啊。
13: 哎是。
3: 嘿嘿。
13: 要大组的。
3: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13: 有正常买过，
3: 食了啊！
13: 正常都因为去看看眼科哦，这个眼压有较悬。
3: 好好好。
13: 哎呀，啊，食了改善，改善了真多。
3: 啊，我大了一个妈妈吼，眼压悬一息之间青眉啦。
1: 哎，青青光眼。
3: 所以讲，
1: 青光眼
3: 嘿，这也是急性的青光眼。
1: 对对对。
3: 啊，这种的你拢爱注意啊！你叶黄素当下补充，咱一条都有三十毫克啊，伊是尿素规定一天要保养的。上少爱三十米的故意上较好啊！
1: 伊带你清，带你冲，带你用，带你好。
3: 来，你别买错细组。
13: 买大组就食了袂歹，买嘿
3: 啊！来，来，电电来个咧。
1: 啊，素的食哦，啊，搁免配茶哦。伊那个果冻安尼，囡仔食嘛是使，无喙齿嘛当食，好
3: 食
1: 吼。
3: 好好好，来来，为了来买黄素哈。
11: 哎，对啊，我买大组的哦。
3: 来，电来个咧哈，来为了来。
14: 对对对，我
3: 买
14: 是，
3: 哎，
14: 我阿
3: 妈
14: 目睭模糊，我想
3: 要
14: 买大
1: 刀
14: 的，
1: 好。
3: 好，来来，
1: 阿姨，另外讲，
3: 哎，
1: 这马上吸收
3: 的。啊，来，维尼尔，来，战斗大哥。
15: 我下组的，
3: 下组的哈，来，来，来，来，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做数无济吼，
1: 干那
3: 千五阿娘
1: 啊，
3: 无啦，这目前都要超接尔。也未超接咧，啊楼卡做数小我统计一下，人伊即届咱真正甲
1: 破啊吼！
3: 啊，即届咱未使伤傲慢，因为咱订单是刚定明年。
1: 你吼，你也无阿多出国，哦，德国阮都要红罚钱咧。
3: 对啊，因为即届
1: 啊，
3: 我咧讲啊，这两天前的新闻咧，陈水扁的太太啊，陈前总统的太太，目睭生癌，咱无爱生癌，无爱中央来回了，来保育大姐，来了买杨树吼。
16: 哎，
3: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二吴女士，来你二买黄素哈，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给恁做上大优惠啊！人即马起价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优惠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12盒5000块，再送两盒14盒，来喂你二王太太要大组四组。
16: 大
3: 组的，大组的内行的哈，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
1: 长期保养的大组，你一定爱看看起来。
3: 目睭无爱看无，目睭无爱失明，无爱白眼睛，无爱大眼睛。今日你花了毛甲通我通，爸爸妈妈，目睭看无无你的份呐，来为你，来为你，来
17: 红红的，
3: 来大组的，来你大组的电话下来哈。
0: 啊，惊你左手右眼啦！你哪有咧看新闻的？大家就知影，两天前淡水变前总统的太太，目睭生眼癌啦，吼，目睭
8: 癌啦。
0: 来，你好阿周大姐，来，你好美容师吼，来电来夹咧哈，啊，来中北时段电来拢满线吼，来，你好徐大哥，来美容师吼，来电来夹咧，来，你好来秀菊大姐，
9: 啊，我最爱
0: 美容师吼，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9: 我不买过啊，我今麦做食了，
0: 食了赞嘛，
8: 谢谢，
9: 拜啦，还好啦，
0: 还好啦哈，
8: 就是感谢两位，拜拜，
0: 好好来，谢谢，来喂你好，来快速大姐，来买杨树哈，
9: 大大座位，
0: 来啊有买过无？
9: 有，
0: 有食了好不？
9: 嗯，不错，
0: 不错啦，好，多谢啊哈，啊来喂你好，来添仔阿公，添仔阿公买杨树哈，
9: 哎，
0: 来点那个，我阿公你几岁啊你？
9: 我
0: 开始发，啊，声音这大把咯，
8: 嗯，
0: 哇，安尼赞赞赞，哎呀，
8: 大家好呀，
0: 来点点叫你，来回你好，来回阿 B 大姐，
9: 喂，你好，
0: 哎，
9: 你
0: 二
9: 王
0: 数
9: 一，
0: 剩
9: 一 K 啊，
0: 一 K 啊，十条，
9: 十条，
0: 嘿嘿嘿，
9: 阿花，
0: 来点点叫你，来回你好，来二王数哈，
9: 嘿，
0: 来，
9: 哦，嘉宏，我的目睭红
8: 点点，
9: 对目睭
8: 高点哦，我就
9: 好
8: 咩，
9: 嘿，系啊。啊，所以吼，
0: 有吃过无？
9: 有啊，啊，就是这个要大补的。
0: 是啊呐。
9: 啊，食了有改，食了些有改善啊，
0: 这个要大补的。我跟你讲哦，陈妈妈你要注意哈，啊，目睭会生青青生，目睭高尖，就是你的目睭容易感染，因为你视网膜变较薄，它容易感染，视网膜啦变薄，即个目睭感染，即个生目睭高尖。啊，根据即个淡水变因某，
8: 伊
0: 目睭生癌就对啊。医生统计就是生目睭高尖。甲晒日头，甲目睭看东西，上容易目睭生癌，甲中风啊！目睭中风，我唔是人中风，啊，所以讲你爱注意，你爱食啊！你像你这个
9: 情况，听你咧讲啊，听好，啊，我讲要来买大
8: 多来。今日天气
0: 好，来电来加咧哈，好来中北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来为了，嘿来，
15: 我买二黄素，
0: 二黄素买大多诶。有吃过无？
15: 我都进前吃药种诶，吃了目睭有感觉有较好。我听你咧讲这，我想买来教你吃。
0: 啊，加赞，甲你建议
8: 哈。
0: 哎呀，来你电话行咧
8: 哈。要出
0: 门啊！来，来李大哥，来你好，杨叔哈。啊，谢谢诶啦哈，好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苏妈妈。
16: 哦。
0: 苏妈妈，真久无听你的声，过来讲无听你的声。
16: 哦，我无见卡袂使，我今仔日想买。
0: 想买，你有买？
16: 我食迄第二代诶
0: 加强版的
16: 黄素。
0: 嘿，
16: 我迄食袂歹，伊个迄落，伊个啥物食了吼？安尼加足，目睭加足，
8: 足清
16: 嘛。啊，我食其他的吼，拢无感觉，啊，这只过无偌久就有迄个感觉啊。
0: 我甲你讲啊，苏妈妈。食我的叶黄素，甲食我的明金清、包医生的人吼，拢是过去食别人叶黄素咒诅一世人，无爱去相信的。啊，结果食我的料，拢改变，食我的料拢改变观念啊！来，你要大做细做，来等来夹咧哈！啊，来位你要抢美妈妈，来你要买黄素吼，来你有买过无？
16: 买
0: 过
16: 啦，
0: 食了好无啦？
16: 好啦，好啦，
0: 安怎好啦？
16: 系啊，
0: 阿老好啦，
16: 阿都目睭较舒服啦，阿未感觉足涩的，
8: 阿目睭未涩涩到安尼。
0: 你嘛，我倒光过一个，你无甲倒光过一个，我做下慢咧。
16: 你吼做有迄条啦，做有发心的吼，阿哥互人安尼吼，食到目睭好吼，你功德无量哈。
0: 多谢你，多谢唱，你阿你电话行咧，你甲老卡讲哦吼，电话行咧。啊，这磨刀的啦吼，笑美妈妈，我讲咱的物件受人的肯定，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若厝够有诶，你免买，但是你爱等明年啊，来回你好，爸爸妈妈，
16: 啊嘿，
0: 来你好，你好，叔啊，来来来来，来回你好，来红姐大哥，来买黄叔啊。来电来个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今日叶黄素干那千五啊尔，做数都已经写差不多
8: 完啦哈。因为阮这半年单拢接了嘛，
0: 爸爸妈妈，
8: 啊是卖千五块，吼啊你即马讲你细组的六阿来讲都要交千块啊呢，
1: 啊，大组都爱几啊万啊嘞！你卖这个介绍，真正全世界上俗，但是咱限量。
0: 来，为了
1: 你看到你穿过，你先出门。
0: 那边阿妈，你电话叫你哈。好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我讲无是好的物件，未伫家宏的节目出现啦吼。啊，今日干啦？你无卖讲无开啦。
2: 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吼。今麦老卡已经报应超过啊，已经都无半组啊，完数。
1: 你完数你
2: 好啊，
1: 完数你就爱。
2: 无啊，
1: 好啊，你完数我嘛无多。
2: 无啦，搁半点钟的呢。
1: 这是十五分钟，人德国人安怎讲呢？唔免点白药水，天然的哦，天然的，迄落保护目睭，唔免点白药水，唔免开刀，唔免惊目睭中风、目睭癌的。
0: 对。
1: 啊，搁目睭酸涩模糊，十五分钟专利哦。一下诶，十五分钟解决，全世界即独家诶。
0: 你都干那要保持即个两分目、三分目，都别人无在调咧。
1: 这绝对有效果。
0: 加红替你甲保存掉咧。
1: 啊，你这就是阮十五分钟有诶效果。目前来讲，所有诶叶黄素无都像我呢，但你通、但你清、但你油、但你好，所以你
0: 诶
1: 目睭所有诶细胞会当活化，你所有病灶才有可能完全解决。完全解决咯，是包含你诶白内障、青光眼、酸涩大眼睛。白网症，还是说你的视网膜、视神经现在有那个受伤的有没有？全部把你救回来，
0: 是
1: 应该做目睭的承担啦。现在一条还不用配地哦，做好吃，你觉得做好吃，但是十五分钟吸收。
0: 来，叶传大姐，
17: 我要谢多了。
0: 来，对了，啊，你刚才一直说，人家你说超过啊。
1: 你超过，我就说说的就好了。我来这里说，好，因为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人就是目睭坏，目睭坏，所以照旧说，我们今天这间公司，我们公司做出来全世界第一名的，第一名的 QQ 档，第一名的十五分钟的见功效、见效果的，诶，所有物件。
0: 啊，第二代加强版的哦，啊，个成功大学四二甲你挂保证的
1: 哦。
0: 我讲咱会使外销德国，这是咱的骄傲。来，医生大姐，来，你要买红薯哦，来，电话叫你。啊，我讲啊。今日你若买无爱等明年啊，因为因这张订单做完，爱等明年才有。我是先甲因退转来，本来阮的订单嘛排到明年，
1: 我
0: 就是听到阿扁啊因太太目睭生癌，
1: 欸、
0: 我无爱这爸爸妈妈目睭无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卡好通啊，电话卡好通。目睭就会通啦，目睭若会通，目睭就会清，就会金，就会明啦。来，
18: 喂
0: 你好，来先听音乐，来电话行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来喂你好，王太太，
19: 哎是，
0: 来买红薯啊，来电话行咧，有食过无？
19: 哦有，
0: 食了好无？
19: 我唔捌食着啦。
0: 哦，你唔捌来电话行咧，来
1: 喂
0: 你
1: 好，
0: 碧莲大姐，
1: 嘿，你出文啊？
0: 来喂你好，买红薯啊。来电话叫你，啊，我都跟你讲啊，这个机会你若把握无着就对啊啦。你的目睭若平平，你的目睭若生癌，你的目睭若中风，你这世人的危险啦。来，喂，你好，陈太太。
19: 系安那袂啊？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青鱼啊，来青鱼啊，你买杨树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来买杨树啊。来电话叫你，来电话叫你哈，来东北时代电话拢满山雾沙沙。啊，对，
1: 你遐咧，等我接落。
0: 来，维利和妈妈买红薯啊！
19: 我一盘四十多
0: 呀。有买过无？
19: 哦，啊，迄足好诶，我拢插加豆芽酱落去食。
1: 真诶，
0: 好诶，
1: 哦，这有够好。
19: 嘿，我目屎骨足够流，我什么药拢食无效，我就食。
0: 拄好加
19: 红薯加豆芽酱落
1: 去。这是
19: 挂保鲜，足好
0: 诶。哦，这好妈妈，这大华恁吉安呢？
1: 对。
0: 啊，咱诶物件真正高。
19: 我食足久诶呢，我后生伫台东啊吼，我摕我创互伊食吼，了后讲妈妈这会使买，迄日我甲买者说拄好回去转去。
0: 安尼吼，
1: 恭喜哦！
0: 嘿，这啊，咱诶物件真正真材实料诶啦。
19: 足好诶，
1: 查甫查甫囡仔拢会食哦。嘿，
19: 伊伫美国公司诶，伊诶车床保护呢。
0: 哦，这在美国公司，你要摕咱诶产品
1: 来食，
0: 你搁会相信？安尼无简单咧。
1: 哦，阮这真正。
19: 系啊，伊伫美国公司诶呢。
0: 你这个先生啊，囡仔在美国公司，
19: 伊都做足好个呀。伊两礼拜就转来家到做工课，
0: 弄个转去华联啦。
1: 友好，
19: 嘿，转来华联家到。
0: 啥物华联在做啥物工课？
19: 啊，我就种一个，
17: 我种一罐番薯油啦，
3: 好好好，
17: 种到三十台啊，我就
3: 逐天这罐番薯油啊。我连刚来，去花莲找你，你唔着干啦，番薯油啊通送我咧啊。
17: 哦，足多足多，
3: 足多吼。
17: 我番薯油足好食，
1: 哎，我最爱食。
3: 等下我那摊起来无压力啦，唔免烦恼电台钱，我再来。
17: 啊，无，再来，
3: 再来花莲，再来花莲看何妈妈啦哈。
1: 好，
3: 来你电台给你，
1: 谢谢，
3: 电台给你哦哈。
1: 谢谢。
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人连囝住伫美国公司，都卡来咧买啦，来回了，来新台友，
18: 喂，
3: 哎，那你是新台友啊，古台友，有买过无？
18: 唔捌未？
3: 唔捌啦，好，来啊，你电来行咧，还要大桌小桌？
18: 要大桌的两桌。
3: 来大桌的两桌，啊，你唔捌买啊两桌？你厝做侪人的吗？
18: 啊。
3: 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来回了，来英英大姐。来，
18: 你好，
3: 买杨树哈。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小花大姐买杨树哈。
18: 是我制作的。
3: 来，电来行咧，我就跟你讲啊，物件无好个啦，你甲想人大美国公司高知识分子，咱的好妈妈寄予伊，伊讲伊敢若食我的目睭啊，食我的目睭药啊，目睭袂流目油，安尼都有价值啦。
1: 问阿妈订五下国立成功大学。
3: 目睭生下无骨高流目油，骨沙沙。煞煞无话就对啊啦！青光眼白内障，食无好个物件，我行倒来，搁兼卡电话来，甲家宏干交啦！来，喂，你要高雄大哥，来，你要买妈妈，来买 A 黄素哦，来电话给你啊！啊，来，喂，你要青竹大姐，来，你要买 A 黄素哦，来电话给你。啊，我就讲啊，这支甲我的包皮精啦，食无好，你世间找无目睭药啊，通食啊！你得干那先开刀这条路，啊，开刀有风险啦吼！来，喂，你要。来买黄素啊！
20: 对，
3: 来点那个啊，执行长，你拢
1: 这伟人开刀，一世人，一世人目睭拢做点咩？嘿，唔通乌人开呢？
18: 一座细座啊！
3: 买一座细座啊！你有买过无？
18: 来，我
3: 说
18: 有，我
3: 是讲你有。啊，吃了好
18: 不？我还好，现在就是我儿子吼，伊个老公讲拢会。那开车讲会上山，你知道
3: 吗？哦，还做危险的。
1: 哎，危险。
18: 我叫伊，我有叫伊，叫出来，安只较凶。
3: 上山，上山，迄就是玻璃体有无？
1: 对。
3: 那视网膜有小可受损啦。
1: 嘿。
3: 哎呀，你也赶紧甲补
1: 充。啊，你食这细胞的活化。
3: 嘿。
1: 啊，你都好的可能。
18: 那个开车，我安个危险，我
1: 做做做
18: 做。即
3: 系伊恁即块咧食
18: 会
3: 使，反正
1: 咧食
3: 会
1: 使啦吼。目睭
3: 足重要。哎呀，即我人是政府保证，政府肯定，我是受过恁认证的啦。来，等来行咧哈。
1: 啊，小等你一下吼。
3: 来，喂，你好。啊，中午时段。哎，
1: 阮头家头先打电话来，你来接一下，你来看一下。
3: 无啦，我
1: 今仔日写几字啊？卖卖啊！不要卖了，你有看到无？
3: 太
1: 衰啦！我唔是讲对你无礼貌嘛，唔是讲要找咱那迄落听众的迄落，大家咧唱安尼，找人的意，
3: 唔是。你
1: 无话多做，
3: 无啦！我是讲你一直讲，就是要我卖。
1: 你也去当德国抽单，你抽单，阮都爱立钱赔钱啦。
3: 无啦，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因为这栋卖完，真正爱等到明年啦，
1: 吼、哦。这米做无多，
3: 恁
1: 都家己饲的。
3: 恁都继续咧做，啊，恁都订单明年才要交咧。
1: 为了做海苔的迄落海带是会当饲。
3: 伊
1: 这米做是爱天然家己生成的，无多饲。
3: 真正一直卡呢，卡
1: 袂。伊叫你讲不要卖，伊甲怎啊讲你拢无接。
3: 无啊，我着拢甲第二落底啊，我拢甲做经营啦。
1: 伊这一年采收一届尔，唔是讲阮歪做，是讲一年采收一届，利用别位的迄落海带，别位的。做个无业效果。
3: 哎，因为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就讲先讲大学，是安怎当时要用米做落去取出营养素。
1: 咱何医生特别站出来，站声讲十五分
3: 钟就好。来，你大姐，来，你要买营养素哈，营养素等下个来，喂，你要买 QQ 当营养素哈，陈大哥，来等下，你要买陪我啦，啊，你这无你先听有。来电话去啊！你这打20599这后边的，来回六，来回尹女士，来六，来六黄叔哈，喂，来电话去，来东北西瓜，电话0800081081081，哎，卡两届啦哦，
1: 东北
3: 西瓜，是
1: 没你给我讲情一个，歹势啦，啊，我都不是家己饲的，这个鸭生的都不是我家己饲的，
3: 没啦，你给我讲情一个啦，最后。搁一千啊啦，
1: 一百斤萃出3%尔啦，够㖏！你要有效的物件，人讲十二片买三年医，你食到好的物件，15分钟带你医好，你看这有偌厉害？
3: 我知影你当年拢有一挂你的公关啦，
0: 哎呀、啊，我是讲无够，我一千啊。
1: 这你想想这样啦。我这公关是当尾哦，你都眼科医生诶，
0: 我
1: 有配合的中医师，
0: 啊、
1: 人有特别注文诶。
0: 啊，你安尼讲，啊，做爸爸妈妈较不如你位医生、啊。
1: 因为特别注文诶，我。
0: 哎呀，
1: 那有影啦，我知啦，这爸爸妈妈对我嘛做好诶，按做支持诶吼。啊，我。
0: 都对、哦，你知影。你知影，你都知影，即个爸爸妈妈对你做好个。
1: 我手头顶会当代你处理个吼。
0: 我今日要看你的表现，你的心目中，即个爸爸妈妈较重要，还是你的医生做生理较重要？来，李大哥，
20: 哎，我换大组，
0: 换大组来行个哈。今日你若无换大组个，我保证你以后目睭若看无，你以后目睭若无改善，你会后悔规世人个。这个叶黄素成功大行，四字就价值。2500块啦，今日是3000块，甲你算2500，买两盒送四盒、嗯，大组的两小组，12盒5000块加送两盒，14盒。爸爸妈妈，目睭要清要金要明，生肖蒙不过。

0: AM 1077。啊，刁美师大，
1: 我叫业务啊吼，他阵啊有去头问一下啦，我会当手头会当做决定的，敢那600啊。
0: 安尼来，
1: 啊无就无啊，歹势。
0: 最后啊，
1: 我手头的，
0: 我甲爸爸妈妈讲，这600啊，正式存最后啊，怎么啦？来，
2: 我们
0: 一郎叔啊，走，来点了个来，喂，你好，刘青大姐，来，你好，你好，一郎叔啊，
2: 哎，
0: 啊，你有咧演国语无？哈？你有咧演国语无啦？叶青咧演歌戏，啊无你有做啥？
2: 无啦。
0: 无哦，你这名袂歹呢，嘿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恁家己爸，最后去600啊，来威廉，政治大哥。
3: 你
0: 叶杨树无？来
1: 叶杨树哦，
0: 来
1: 长辈时代，
0: 爸爸妈妈，这顺序的第二代啊，
1: 唔免配
0: 第一，咱是安怎今日要甲这个物件摕起来卖？因为陈水扁因太太咱前总统，
1: 诶
0: 太太吴淑珍，目睭生目睭癌，
1: 哦对，
0: 啊咱的藻类本来就会当抗癌啊，搁会当同咱的视网膜，
1: 清毒啦，清目睭来毒啦。
0: 尤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位你好，李翔大哥，
4: 哎对，
0: 来你好，李杨树啊，在来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今日你若要无你后悔规世人诶啦，你以后目睭若不咧无看，你才咧怨叹。来位你好，王贝大姐。我平常要甲你叫宝贝大姐，伊叫凤贝，系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我著甲你讲啊，今日你若买无，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人工你目睭咧酸咧涩咧蒙咧雾，你则咧后悔讲啊。较早若家红咧讲，赶紧甲买当来做保养，今日毋免目睭伫遮咧看无，目睭伫遮咧做青面牛啦。来，喂，你好，手机啊，手机啊，妈妈，来，你好，买榔树啊。

0: 让咱白眼睛、大眼睛、白内障、目睭细意的，拢来甲吃，保持你原本的视力，袂阁互你恶化，互你会当清金明啦。
1: 来，
0: 你
1: 好，
0: 您来带买红薯哦，来电来叫你哈。
1: 啊，我宝贝就怕死，
0: 这支你若吃不着，就敢若剩吃我的鲍鱼精。有这个机会呢，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我的鲍鱼精，你若甲夹我的叶黄素就对啊。这世人，你目睭若有问题，所有你去看病钱，拢家宏甲你开，家宏甲甲你大声，甲你挂这个保证，全国无人敢咧甲你登
1: 干咩？啊，
0: 家宏这有路有厝的吼，你随时找有我，我住嘉义东石。我唔是像人迄种讲话讲讲的，无负责任的啊！来李太太，来你好，马红树哦，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好，小秀姐啊，
2: 喂，
0: 哎，哎，我是讲你够有咧，有得卖咩啊？食到
2: 剩
0: 两条啊，你是食啊紧，你食啊紧，惊死人，你当作饭来食饮啦。
2: 听我讲，好唔好？我是第一个
0: 来
2: 吃
0: 嘞，
2: 我
0: 妈妈
2: 老话有
0: 吃
2: 毛
0: 好。嗯，
2: 不能
0: 去咧
2: 讲说
0: 咧
2: 客家
0: 认证
2: 的，因为我
0: 基本拢
2: 免客家
0: 认证
2: 的。
0: 客家认证诶，无店
1: 诶
0: 店
1: 啊，搞
0: 咩啊？有无？视网膜愈店愈薄，啊，黄斑部
1: 会
0: 病变哦。
1: 对啊，
2: 对啊。
0: 迄真正无点哦，迄若全国即个长辈时代，我甲你保证，你若像玉秀姐啊，较早有咧点迄干眼症的药啊啦
1: 吼，
0: 啊，你点目睭药啊，迄内底拢类固醇，啊，会让你视网膜变薄，啊，黄斑部变黄。
1: 啊，有个人伊都白内障拢是点出来。
0: 嘿啊，啊，你规家伙拢食目睭有拢赞无啦？
2: 有啦，啊，囡仔拢在耍电脑
0: 啊，
2: 就
0: 讲
2: 看电脑啊，
0: 就
2: 看手机啊，对不对？
0: 对啦，囡仔就，囡仔就甲叫去顾衫。去倒卖衫，佫唔免伫遐看拍电脑。去倒过衫，佫会当，佫会当倒趁钱，佫减省电钱，佫减买目睭药啊！你
1: 们
0: 咧？
1: 即摆无多啦。
2: 用着电脑，我迄边爱用
0: 诶。好好好，来安尼电来，行来倒车啦。
1: 谢谢。
0: 好，来啊，来喂你好，来龙泉大哥，来你好，叶黄素啊，来电来行啊，来喂你好，来建东大哥，来叶黄素
3: 啊，
0: 来电来行咧，爸爸妈妈，今日若买无着。你的目睭就单个、双个、十个、半个、五啦，来行动大哥，来喂了，
3: 啊，该大做诶，
0: 该大做诶啦吼，啊，我就讲啊，你今日若买着双十望无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内障拢会当甲你控制掉咧，来喂了，王春大姐，来你喂王叔啊，嘿嘿嘿，
4: 诶，目睭我是买两边啦啦，
0: 好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
4: 我给你画大组的。
0: 来画大组的啦，哈。啊，来喂你好。喂。
5: 嘿。
0: 嘿，徐春大哥。徐春大哥啊。
5: 嘿，我说多一道去看卖。
0: 好，来电来叫你哈，来喂你好，桂美大姐。来
4: 六。
0: 江苏有
4: 六。
0: 来有咩贵无？唔
4: 慢。
0: 唔慢哦，来电来叫你，徐春大哥，你免饲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若买无效，家宏可能干交。
1: 十五分钟去讲吼，你目睭都袂酸袂涩，啊，佫较会清，看物件都看较会
0: 对。即个成功大学背书挂保证的，
1: 听到无啦？
4: 我打电话大做啦。
0: 啊，伊无甲你听呢，你电话爱夹咧啦，电话爱夹咧，伊即我都甲你写啦，电话夹咧啊，莫挂断哦，你即带着倒来呢。啊，你还像你头小一次无？
1: 哎，
0: 你等来讲，你不要笑啊！我连讲话都笑你啊！这里一道像一只船，来来等来讲，你这条道嘞，今天妈妈我奶奶条道过来找你啊！
4: 好，
0: 哎呀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看这连绿岛的听友，
1: 哎，绿岛啊，平阳的日头偌大嘞，对眼目睭的伤害更加大。
0: 啊，我你讲，阮的节目为家人头听到乡村尾，为平湖甲绿岛拢有，啊，你家己都有看啊。之前长姐我甲你骗了，所以讲我甲你讨物件，这带绿岛呢，
1: 伊
0: 都打电话来甲咱买。这今天妈妈甲我买有够济物件。
1: 啊，即马即个张大哥嘛，我嘛彰化人啊，我二林嘛，伊万林的，伊嘛伊嘛即马咧订，咧卖嘛。啊，我即马就是讲。为着你搁超六百
0: 啊！啊，最后七六百啊啦！啊，我跟你讲，那买无不要紧，你目睭继续我算，继续我摄，继续我舞，你帮我继续我背啦
1: 吼！
0: 啊，我今日来讨这个六百，我就是珍惜甲爸爸妈妈的感情。来，为你温州大哥，来你要买红薯哦，来那个咧，恁敢知影？阮讲买物件，讲实在，有当时爱搁兼讲拜托呢。好的物件，这不是菜市啊！你买菜，讲逐工买，逐工有。
1: 啊，我们一阿是卖千五，啊你。

0: 今嘛大组爱卖21,000，但去叫你当卖这个介绍，敢唔免拜托？
1: 无啦，
0: 都不是我爱讲的。
1: 不是啦，啊，这为着要回馈哦，这爸爸妈妈、
0: 哦，不是来做生意的呢，是来修缮的呢。
1: 啊，我讲真正，我长期会当伫电台拍出我家宏的名声，我产品会当有百几支，我每一支产品，逐支都肯定，逐支都受大家认同、啊。
0: 但是有好物件。
2: 秀兰大姐，秀兰大姐。
3: 买
2: 啥？买目睭药啦。
0: 哦，这目睭，
2: 这目睭若无问题，就免买啊。系啊，目睭问题无？
0: 会生下毛毛的，
3: 啊，无看，无啥看无。
2: 啊啊，看金价啦，
0: 来
2: 来，电话叫你啊，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啊，卡两届，我讲目睭会生癌，恁知无？惊你较知影啦吼，有诶爸爸妈妈做者唔知影，到今日我甲恁讲，恁才知影目睭会生癌。啊，若唔相信，你甲看新闻，你甲问吼，前两天新闻才报尔啊。咱诶前总统阿扁啊，陈总统因太太吴淑珍目睭生癌去开刀，那查较慢咧，就爱规日目睭拢乌起来，爱倒假啊。
0: 唔通，
2: 吼，遐是恶性诶肿瘤啦。吼，啊，真侪爸爸妈妈目睭中风唔知影，来谢谢大姐，来大哥，来买黄素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新台湾，来买黄素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保佑大姐，来
3: 买黄素啊，
2: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新台湾。来买黄素哈，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陈浩妈妈，来你要买黄素哈，来电话叫你哈，啊，中辈时代600呢，啊，无介济啊，
0: 我紧笑啊，
2: 我袂甲你骗的，一个那写一组四组的，100组是一群阿囝就写了了，
0: 你确定今麦一定卖了啊？你知无？
2: 我唔知呢，
0: 你搁敢唔敢一直接的？我都无讲
2: 咧，你买阿个我600组呢，
0: 我你600阿尔咧。
2: 是600，不是600组。
0: 不是啦，600啦，你大家拢买大组，大组赚较济啊。啊，大组嘛食较久，你以后买无啊较俗啊。
2: 因为这是在一直在起价啦吼。
0: 囡仔、大人、老人、查甫、查某诶，拢会当食。囡仔一人食一条就好啊。啊，你啊讲较细汉的，像国考啊，就咧电视有无？一工我食半条嘛是。
2: 来小李大姐。
0: 嘿。啊，食素会当食哦。
3: 你那是啥物诶？
2: 目睭遐 QQ 冻，
0: 果冻食。嘿，食素会当食。
2: 对啊。哟，这有够。好吃，搁有够有效诶！
3: 细组啊，偌济？
2: 哈？
3: 几盒？细组几盒？
2: 啊，你们拢无咧听？
0: 细组啊，是的。
3: 我即马刚入来尔。
2: 哦，我当作你会那听，那你即马搁即马安尼，我会当甲你电工一解，无我就无爱讲啊，因为我无做数啊，因为
3: 几盒？
2: 一盒原价1500，啊，两盒3000，今日甲你优惠2500，买两盒送四盒。啊，6盒2500，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搁加上两盒14盒5000，安尼听有无？
0: 起价两万一。
2: 来电话下咧哈，大家讲啊。
0: 东
2: 北时代，安尼听有清楚无？
0: 有啦。
2: 搁听无清楚，搁买无？就是代表你无重视你的目睭，代表你的目睭是健康的。安尼我甲你建议。
0: 哦。
2: 爸爸妈妈，
0: 这目睭的问题吼，咱阿未讲话，阿未叮当，目睭就咧做工
2: 作。你若目睭唔免买，目睭看有话，我甲你建议，来阮陈大姐，来你后买黄素啊。来电来给你，来
0: 电来给你，来电
3: 来给
2: 你，来电来给你吼。啊，来中美时段，你免换大组的，
0: 就
2: 趁钱嘛啦哈。趁钱就拍下，也袂用写完，免换大组的，赶紧换。啊，无你等下，要甲我换大组的，你真正一万
0: 给
2: 我
0: 买，我都无法度
2: 卖你啦吼。来，楼卡通过租数，最后我甲爸爸妈妈介绍嘛，咱今日这个震动型的微藻叶黄素。成功大学三行合作开发出来，会当治疗你的酸涩模糊、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生意、青光眼、白内障，两分目要甲你控制咧，反射啊过会互你更加清，三分目要甲你控制掉咧，目睭无好你恶化，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上重点。你有听到这两天的新闻无？目睭是会生癌的，目睭是会中风的。微藻叶黄素会当
0: 预防生癌、未中风。15分钟，目睭未酸、未涩，目睭看会清、看会明。
2: 对，
0: 感觉讲生活较快活。
2: 对，
0: 哦，咱想要爱认真想要哦，一直点目药水。 从今日开始，你可能嘛有注意目镜，唔免挂，嘛照做清楚明诶。
1: 啊，恁呐，
0: 十五分钟见效果。
1: 恁过去拢拍日头拍伤济啦，
0: 一条哦。
1: 哎呀，啊，即马目个目，一个拢要拍日头诶。
0: 啊，看清楚
1: 明。来，李正大姐。
3: 来，
1: 等等，来，喂，你好，来，李正大姐，来，梅杨树啊，来，啊，来，你有出位大姐梅杨树啊。来，等等，来，中北师大，这真正有效的啦，
0: 这有效的
1: 真正有够赞的啦！
0: 国立成功大学，
1: 成功大学的咱德国药厂，
0: 医生挂保证，
1: 德国药厂一届给因定100万条
0: 啊！
1: 嘿啊，因为我跟你讲，目睭生癌是未来的文明病啦，
0: 目睭
1: 中风也是未来的文明病，尤其冬天以后要开始啊，
0: 吼，
1: 目睭中风会愈来愈多啊！我就跟你讲啊，
0: 等
1: 下目睭会酸会涩会点会擦，酸涩模糊。会点会擦，熬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诶，十五分钟，甲你记好，一组食完，甲你做治疗啦。爸爸妈妈，你若无买，代表你目睭健康诶，我甲你恭喜，开2500-5000块，你若唔敢开，甘愿目睭要看无，甘愿目睭要雾煞煞。安尼教无勉强，
0: 啊！你这有效的物件，那会甲监管看无无啥啥。
1: 来，小安听歌啦哈，因为这个买落做数一定超过啦
4: 哈。来，继续
1: 挂起来。我甲恁讲吼，电话恁家己好啊，爸，运气好诶。这我甲你讲，这也做天安排的啦。运气好，今日有听到买有到诶，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啦。啊，那运气歹，目睭今日你拄听无到诶，你就继续带你的古筝。继续搁生，继续搁生，继续搁老板。
0: 做价值的，
1: 来，我来了，陈大姐。
0: 伊无阿多生性，无阿多搁娃娃，
1: 今日
0: 你生性搁娃
1: 娃。来，等你讲咧，来。
0: 今天有感觉，十五分钟有感觉。
1: 来，我来了，陈大姐。
3: 哎，
1: 来，陈大姐。
3: 哎，
1: 来，陈杨树啊。
3: 哎，
1: 等你讲咧，
0: 来，我来了，雪花
1: 大姐。雪花大姐，来，陈杨树啊，来，等你讲咧，啊，来。听歌啦，听歌，这我唔敢接啦，这接来等你
4: 叫。来，这首歌叫做《满春风》。
5: 妈妈跟你讲吼，咱做查某人吼，啊，爱做一个好查某囝吼，爱做一个好媳妇吼，啊，也要做一个好妈妈吼，这是咱查某人应该爱做的代志吼。

0: 这首编曲的《望春风》是咱的陈清光老师，陈清光大哥所点的歌曲。
1: 我今嘛哦，
0: 好啦，
1: 我打算啊算出来啊，我足恐怖的，你啊咧，你好啊，
0: 你做我的
1: 敲接，今嘛这电话机样的拢是假。我无得来你叫啦，你也唔当
0: 啊！叫做假，
2: 无啦，
1: 拢假出来，
0: 真假出来就应该。
2: 今日讲实在啦，
1: 我再背五十万，你知？
2: 啊，这个叶黄素就对啊啦。
0: 物件太好
2: 了。今天呐，写完，事实爱等甲恁甲德国的订单做完。
1: 你知无？德国的订单是阮的飞机、飞两机的运送的时间，飞两机的钱，吼，拢啊产品讲的阿数拢讲好啊。啊！你即马无够，你都伫咧伫咧花两支都要另外敲，你都要赔钱。啊，亚巴数无够嘛是爱赔钱，所以你这代志是做大条的。但是咱无顾咱的目睭，代志嘛做大条的。
0: 啊、
1: 你含钱都无法多算，
0: 目睭上大条啦，你钱好处理啦。
1: 人生安怎安怎都乌白的无？你也无目睭诶视力来讲，含乌白都看无。
0: 我你讲，
1: 行路跋倒、踢倒，有个人诶糖尿病。
0: 即卖囡仔是拢用目睭开诶看。手机啊咧，
1: 在看个。
0: 啊，
1: 咱即马讲，咱有糖尿病的老大人啊，会跋倒一届啦，踢到一空啦，迄都不得了啊！
2: 迄
1: 都像你目睭拢看无。
2: 他拄啊，我拄啊讲到落啊草吼，落啊草啊，一个阿小母啊，确定来甲我讲家红啊，伊好家在有你这支叶黄素啊，尾啊，我搁咧介绍目睭包医生明金签，啊，伊两支甲做伙食，伊本来吼。啊，伊拢伫家己个中坑咧检查目睭，因为落草去搞遐较近嘛吼。伊讲原本伊敢若剩差不多两分目，啊，食到后尾啊，即嘛医生甲讲，你目睭哪有迄个白内障啊？然后会当进步个，无开刀竟然白内障个救伊。
1: 对啊，目睭里个清气哦，
2: 对对对，
1: 你知哦。
2: 啊，我家己嘛无啥要相信吼，但是伊讲事实就是医生甲讲个，伊讲叫我爱甲听友讲，我讲，
1: 对，
2: 你家己确定个起来甲听友讲，伊讲吼，伊装卡人歹势讲啦。啊，我讲阿小母啊，今日甲你感谢，啊，重点你有卡起来讲，无起来讲，拢毋是重点，重点是今日我会当互你买这个产品。和你食甲遮尼好，
1: 食有效诶，上重要。
2: 安尼我着做欢喜
1: 啊！阮这毋是药啊哦，阮这无南药啊哦。
2: 是是是。
1: 阮这十五分钟，和你诶清下边诶通，毋是南迄落目睭药啊，毋是南类固醇哦。
2: 对对对。
1: 阮这是纯天然诶维藻球，计十倍浓缩高萃取诶，所以阮会做出震动，就是那个讲人诶震动安尼有无？咱一条是人诶六十粒。
2: 哎
1: 但是咱
3: 天亮大哥。
2: 你最多就是啊！
1: 十五分钟见效果，目前来讲，全世界干阿阮独家。
2: 我讲啊啦，真的超过啊啦，超过已经成事实啦吼！因为你的一年，我知影你伫公司权力足大的啦。咱老实讲，啊，我是安尼讲啦吼，红虾甲你离开安尼啦，好不？
1: 我今晚就要离开啊！你别笑
2: 啦，笑到这么做法啦，来，
3: 高啊！哦，我大家好一个，你的叶黄素吼。他们包一斤的时候，共同做一家，那真正有够好。
2: 有够好。
3: 我前我把酒手术一对了哦，啊一对的时候，安尼有那订这部啊哦，啊我食起了了后怎啊卖？啊
2: 医
3: 生的检查讲叫我讲的时候做买开开的，结果检查讲啊就好呀，啊开开香菇，所以
1: 哦，
3: 真正有够好，啊啊。你叫的哦，这都要夹，这要夹大组的，
2: 夹大组的。但是我真唔知有你那只换只卡，哎呀，都已经无，已经拢卖完啦呢。
3: 安尼哦，
2: 我等一名长答应啊，我会甲你留起来啦哈。
3: 哦，多留一下，哦，我最好物件做大家等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这两个甲套哈来电
3: 话了，
2: 好好，来回了来买黄素哈。
4: 喂，刚好，我想要买一撮小撮的啦，啊，我想讲你有大撮当划算，
2: 大撮的。当然嘛，大撮的较划算，大撮的搁送两盒呢，干那大撮的就搁送三千啊，这三千做工爱做一工呢，哎呀，做土水一工啊，赚无三千块呢，来电来夹咧，电来夹咧，来回了，来。
4: 喂，你好，我想要买一撮大撮的。
2: 来电来夹咧，来回了，来买黄素啊。喂，来买黄素啊。
5: 嗯，我
2: 来，回了，来买黄素啊！陈大哥，
5: 老卡，
2: 来，等你，来，东北时段，今天最后啦，哈，得安尼嘛，
1: 我什么？
2: 红色甲刷。
1: 我听无啥有呢。
2: 无啦，都剩几分钟啊。
1: 你四组的一千五，四组安尼就爱交千块的
2: 钱。不要紧啦，大组
1: 的两万一咯，你安尼卖是全世界上俗的。啊，你我就给你写，搁写两分钟
2: 吼。开放来啦吼，好，就最后两分钟，我节目结束啦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写甲无半组啊。中辈时代，一件好的物件，伊袂孤单。咱目睭啦，会清会金会明嘛，袂孤单。安尼你知影无？
1: 一支产品，
2: 伊那孤单，
1: 功劳是有保证的哦。十五分钟会清会明，袂懵袂糊袂涩袂干。嘿，
2: 来你要买黄素啊？嗯，来电来叫你啊。
1: 这刚才阮兜敢讲尔呢？
2: 全国。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A 黄素伫阮兜，全国独一无二的包衣，互
1: 你穿，互你喝，佮互你用，所以你内底所有病症才有可能好的可能，你的视力才有进步的空间，这绝对有效的。
2: 来，我有新听友啊，
6: 我是呢，
2: A 黄素啊，来电来叫你，甲你操主持啊，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爸爸妈妈来，我有来进口进口妈妈。
6: 来，
2: 妈妈，来，你买红薯啊！来，对对对，啊，我就讲啊，你目睭无爱去心受酸涩蒙雾，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背眼睛大眼睛的痛苦，你就赶紧哈，来，赶紧大哥，
7: 来，对对对，红薯啊，
2: 电话叫你，来，喂，你来新听友啊，来买红薯，电话叫你啊，啊，来，喂，你树木大哥买红薯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吴太太，来买红薯啊，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新听一个
6: 老师嘛，
2: 来电话家里也该操主持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无爱去深受你目睭的酸涩蒙雾，目睭雾煞煞，目睭会白眼睛、大眼睛会点会
1: 擦的。目睭真有乌影，吼，目睭看未清、看未明的，今日有救啊，恭喜你！十五分钟，目睭会清会明，袂
2: 打闪。啊，你人生干那要下救一个讲啊，就干那。啊，保持两分目、三分目的，唔免去开刀啊！
1: 机会就是健康，就是咱上好的机会。嘿，
2: 来电来叫你，来为了身体要买黄素啊！
1: 时间到啊啦！
2: 嘿，来电来叫你，啊，我就讲啊，人生一个奢求，那看有啦吼。嘿，咱的人生彩色的，看无人生哦，白。
1: 含彩色的无。
2: 天重日月，人重相眼啦吼。我甲你讲，天无日月。寸草难生，啊，人无相安，寸步难行。今日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你也卡两届。今日小组的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而且祝大家目睭会当清金明啦吼！今日若卡会着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拢总变难了。来，为你好，苏太太，来你买红薯哦，来电来叫你啊！啊，今日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所有啊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恁今日若买着我的叶黄素，咱唔免烦恼，就讲，咱会像陈水扁总统因太太安尼，目睭会生癌，目睭会中风，而且祝大家目睭清金明，大家拢看有会当来游山玩水，大家会当看咱的孙啊，中大成人，大家会当看有看会清看会明，唔免阁深受目睭蒙雾的痛苦，嘛唔免阁深受目睭酸涩的痛苦。
1: 一条有效，
2: 直接祝大家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的，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亮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来，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你甲看时间咧过成真紧吼，
1: 丢啊！
0: 除了一礼拜一礼拜安尼，世界世界啊，就来到因个礼拜日啦。
1: 是啊，
0: 啊，听咱的风上头，
1: 酷老伯，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言，
0: 大家好啦吼。
1: 是，
0: 啊，来讲诶，你啊看，会记迄阵啊，才讲话要过年尔。
1: 有啊，今嘛连咪七个半。
0: 迄阵咱会记想讲，迄阵才讲要卖年菜尔，啥物啊过年过啊，啊，今嘛来一个，啊，你来看。今日礼拜，后礼拜拜四就七月十五
1: 啊
0: 咧。
1: 丢啊！
0: 啊，七月十五过来就啊，过一个月就啊中秋呢。
1: 丢啊！
0: 哦，
1: 啊中秋过过，我
0: 啊九九重阳节。
1: 丢啊！啊，连咪着，搁要当做啊。
0: 哦，目前你啊，因搁要过节了啊。
1: 是啊。
0: 哦，现在你这个个正经人讲个一句话啦。
1: 岁月不饶人，
0: 岁月不饶人。
1: 这想一样。
0: 时光的匆匆的走，我们时光，大哥要帮他讲。
1: 时间啦、
0: 啊，时间啦、啊，
1: 没啦，
0: 时间一分一秒一直消失去哦。
1: 对啊，哦
0: 嗯、啊，先挡嘛挡不掉。
1: 哎、欸，有呀，所以讲咱今嘛是。
0: 我讲、哎，但是阮阿公阿有挡得掉啊。
1: 阿公，
0: 伊有法度把时间给挡掉的。
1: 阿老公，
0: 因为因到伊迄个时间哦是食电池的，以前电池甲拔起来，伊讲，等恁咧看，等你啊看，恁拢咧过一分一秒，人阮无，阮拢甲挡起来。你啊看，我拢嘛拢，我已经过下去无好行。
1: 这个时间嘛是跟我咧过呀。
0: 哦有哦妈妈你叫
1: 对啊、哦、所以说我们家公咱今嘛我爱珍惜时间
0: 哎呦呀
1: 哇所以浪费时间唔通浪费家己的性命
0: 所以咱各位时代好朋友你甲看时间的日子咧过成真紧
1: 真正有呀
0: 啊咱啥物都会当拖
1: 嗯
0: 家己的身体家己爱保养
1: 是
0: 家己爱照顾千万千万你都唔通拖
1: 对
0: 你拖一工你都慢一工
1: 哎是
0: 好对啊
1: 这是有呀
0: 哎啊你讲赚钱不要紧啊我给了钱赚个万的嘛不要紧有够用着
1: 是。
0: 实在够认真讲啦，我静静啊那个想啦，唔知为，你个看安有道理啊无？
1: 嗯，
0: 人是愈做去吼，
1: 嘿，
0: 钱是用愈少。
1: 哎、欸，这想呀！
0: 哦，你有感觉无？你那我三那那三十瓦、四十瓦、五十瓦好吼，
1: 嗯，
0: 迄个用钱拢用较香，
1: 系啊，
0: 迄种诶，那开去啊，开要利用钱去做东做西，做你兴趣诶，
1: 靠一寡这个钱，那、啊、种物质上的享受，
0: 啊，靠一寡出头啦，吼、啊，靠一寡出头好呀，好好诶，甲歹拢有啦，
1: 哎、欸，
0: 但是你那做下来啊，
1: 嗯，
0: 钱对来讲哦，无啥路用啊，
1: 对，
0: 伊就我讲啊，我都也无咧开啥会啊，
1: 是啊，
0: 你看啊，钱都。第一块第二块啊，无咧用啊，几个月用无五百块，
1: 嗯，
0: 几个月用无一千块啊，
1: 是啊，
0: 啊都有通吃着啊，
1: 对啊，
0: 哦、是不是安尼？
1: 这想呀，
0: 所以讲、啊、各位时代，身体还是爱改过好啦吼。
1: 这想呀，
0: 啊，咱收听咱风尚头俱乐部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我阿董主任啊来甲咱做，啊，恁的现场的电话吼，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康的在倒位，
1: 隆重地接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今日有啦。今日虽然是无抢上来哦，
1: 唔
0: 过我嘛未使死你咧。
1: 哎对，
0: 甲讲一句较紧咧，这个礼拜日为两点做到四点哦，已经做十多年
1: 啊
0: 哦。
1: 是啊，
0: 一直哦，我拢是优惠再优惠，
1: 是
0: 少个小好人啦。
1: 对啦，
0: 未使讲哦啊都无抢上来，我都无少，我嘛爱想办法甲公司争取，甲抢上争取哦。啊来小好咧，好咱无分好日善，人人拢食起，
1: 对，
0: 过会着。尤其你甲看，即马入秋啊呢，
1: 嗯，
0: 诶，各位是大好朋友，已经入秋啊呢。哪讲诶，人诶，泌尿科诶，即个主任医生则讲诶，啊，寒人吼、哦，即秋天、秋冬天啦吼、哦，诶，一寡只毛病无紧处理你哦，我甲你讲，你暗时啊，你着作歹困啊，真正会咳咳肿哦，
1: 是啊，
0: 安尼恁知影哦，
1: 哦，
0: 面皮加烧，哎呦，啊，着膀胱胀胀，啊，胀胀要来放尿，因个夹规包放未出来，吼、哦、吼，实在要落屎，啊，放诶，搁放诶一时啊惊，啊，较等诶，搁间隔无十五分钟。嘿，哎、啊，你过要过来放，一过来见个一步了，放三四遍，那种不行哈、哦，一定爱彻底个改善。来，啊，咱来，啊，今日咱无受伤，咱嘛是爱加减动动脑啊。
1: 来，今日白地，
0: 对嘛，啊，加减叮当者嘛。
1: 对，今日白地，恁详细听、
0: 哦。好，来来来，讲者来。
1: 原地厝顶无遐。
0: 你个电工一边，
1: 厝顶无遐，
0: 啊无什么的管地是啥？
1: 无啦，我讲想
0: 这这厝顶无遐，
1: 厝顶无遐
0: 啊
1: 啊下骹无砖，
0: 下
1: 骹无砖啊，
0: 土骹厝顶无遐，土骹无砖啊，
1: 对啊，
0: 好、哦、啊啦，
1: 新起的大厝未久长啊，
0: 新厝新起的大厝，
1: 未久长啊，
0: 未久长。系啊，想今日来
1: 出，可能要一个庙口的物件。
0: 等下我阁想，我阁定讲一遍。
1: 嘿，
0: 厝顶无遐，
1: 系啊，顶无遐，下无装啊，系啊。
0: 你是咧讲啥？你嘛讲我较清楚。你讲的诶话拢啊无啥共款啊。
1: 来，我甲你讲，
0: 是安怎啦？
1: 顶无遐，
0: 顶无遐，
1: 嘿，下骹无装。下脚无装
0: ，
1: 嘿，新起的大厝有哦，未久长，
0: 哦，未久长哦，
1: 嘿，和恁要庙口一项物件，
0: 食的哦，
1: 不是食的啦，
0: 哦，不是食的哦，
1: 还袂食的啦，
0: 哦，袂食的哦，
1: 嘿啦，
0: 庙口，
1: 哟，
0: 哦，我是讲庙口，我心内是讲庙口，拢嘛袂食
1: 啊，哟啊，
0: 啊那无就袂玩具，
1: 不是啦，不是，嘿，
0: 用的就对啦，
1: 哎，用的对，
0: 哦，嘿，啊，袂当食，
1: 袂当食，
0: 啊，庙口拢有就对啦，
1: 对啊。啊、
0: 不管多少间庙拢有吗？
1: 有拢有，
0: 是啊、
1: 哦，嘿拢有。
0: 俺都无话无话，
1: 别话，你爱看啊，别话到位啊。
0: 我未使佫讲咯，这有咧行庙，有咧闹咧烧香拜拜哦。哎，现在想的嘛知影，庙口啊都一定有头有啥物物件哦，啊佫未使食啊。
1: 袂当食呀。
0: 对啊，啊都你佮看有头存啥物物件呀？
1: 不要紧，我带来再听阿东看讲伊知是啥物。
0: 好，啊恁会知啊？恁确定？哎，恁这个啥？恁今日是八个。李莎嘛、哦，
1: 对哇、啊，在这个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有提过，是大只机会让予别人。
0: 对啦，六月、七月、八月有开掉哦，开掉啊！董主任啊，恁有礼拜六有掉这礼物哦，我送了，恁的其他的留予别人去用哈、哦。
1: 对，
0: 好来，咱先听歌啦，听一首《来山回乡》，谢谢。

0: 好来哦，来哦，恁准备有要来要看麦啊无？
1: 要。
0: 什么头顶无虾？啊，头壳无装嘿。
1: 对。
0: 啊，新起的
1: 大厝未固定。
0: 新起的大厝讲未固定，我连讲讲未好势。
1: 来你好，
0: 来你好，来。
2: 你好。
1: 嘿。
2: 白啦。
0: 啊。
2: 戏
0: 白了哦，戏白了哦，好好 好, 好,
1: 好, 好，来好来你好，嘿，
0: 喂，
3: 阿董主任，
0: 啊，是嘿，你好，
3: 我要一个，我靠，会插什么天公楼？
0: 哦，天公楼，嘿，好，好，好，天公楼，好好，来哟，来你好，
1: 一大哥，
0: 嘿，一大哥，嘿，
4: 一点大桥，一点大桥，
1: 哦，大桥啦，
0: 哦，哦，大桥，
1: 好，
0: 哦，新民的这大桥啦，哈，好，
4: 对对对，
0: 好，谢谢，来你好，
4: 哎，
0: 是你好，
4: 阿董你好，
0: 哟哟，大家好，嘿。
4: 我要要一个小金砖的金锣，
0: 哦，金锣，嘿，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1: 喂，
0: 阿基基啊，你好，
5: 哦，你好，啊，我是讲要要，是不是香炉呢？
0: 哦，香炉，
1: 你要香炉啦，
0: 我嘛唔知呢，我问主演，主演啊嘛无教
1: 我
0: 讲呢，
1: 系啊，系啊，
0: 好，
5: 系啊，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来，你好，
2: 香炉啦。
0: 天公路，
1: 嘿，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2: 欢迎光临，
0: 来，光临，来，你讲我咩啊？
2: 香炉，
1: 啊，香炉啦，吼，好，好 ，OK， 好，好，
0: 来，你好，来，
1: 黄太太，
0: 好，大家好，嘿，
6: 香炉啦，
1: 香炉，吼，好，
0: 诶，庙外口，拢有时啊看会到，有时啊看袂到哦。
6: 没有，
0: 嘿，有时啊看会到，有时啊看袂到哦。
1: 有路有虾，嘛有庄啊。
0: 好，来，好，来，你好，嘿，
4: 喂，董哥你好，
0: 好，好，哎，庆门你好，你好，哎，
4: 有
1: 路，有路啦，哈，
0: 我讲庙外口拢有，但是无达工看哦，
1: 有，
0: 无达工有诶哦，好，安尼哦，好，来，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6: 董你好，
0: 好好好，
6: 我买要天公路，有路。
0: 好好好，好好天公路，好好谢谢，来你好，来
1: 林大姐，
7: 哎小姐你好，
0: 好来你好，
7: 你好啊，咁样啊，大家会使要，
1: 你要啊，你要啊，你要啊，你讲嘿，
7: 啊我
1: 有甲
7: 你买会使要
0: 未？会啦，
1: 啊即摆你等你
0: 啦，会啦，
7: 要去病好啊，
0: 去病就对啦吼，
7: 对啦，
0: 啊好好去病好，
7: 我伫做，
0: 哎我知你林大姐我知，
7: 好
0: 好谢谢，来你好，
1: 来英文听。
8: 我叫
0: 要叫，叫啦吼，叫啦吼，好，好，谢谢，来你好，
1: 喂，
0: 哎，用过啊你，
8: 天公路，
0: 天公路吼，好，好，谢谢，天公路伊冇顶过冇一处，
1: 冇下，
0: 好来你好，
1: 嘿，
8: 我阿董你好，
0: 来哦，大家好，
8: 我叫嘛，哎，我叫牛
1: 路
8: 啦，
1: 牛路嘿，
0: 好，
1: 好，好，好，
0: 好，谢谢，来你好，辉哥啊。
9: 嘿嘿，
0: 嘿，辉哥你好。
9: 对，我要戏边啊。
0: 戏边就对了吼。
9: 对啊，对啊。
0: 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10: 喂。
0: 喂，
10: 你好。
0: 嘿，卓大哥你好。
10: 你好，你好，戏边。
0: 戏边就对了吼。
10: 嗯，嘿，好。
0: 啊，好，好，谢谢，来，你好，来。
10: 我要戏边啊。
0: 哎，我听见啊，你要要戏边
10: 啊。
0: 哦，安尼吼。好，好，谢谢，来，你好。
1: 来，最后几位。喂，戏
10: 白啦，
0: 哈，
10: 戏白啦，
0: 戏边哦，嘿
10: 啦，
0: 安怎讲戏边？
10: 对戏的对戏的，嘿啦，那
0: 我知啦，戏边啊，安怎讲啦？
10: 啊，
0: 安怎讲？
10: 你嘛都阿官，你嘛都无嫌，啊对啊，都无争。
0: 哦，
10: 啊就没有快，就没有不快。
0: 哦，啊下面啊都你大树下面都拆掉啊嘛哈。
10: 哎啦，
0: 哎，伊那戏搬完都拆掉啊嘛吼。
10: 嘿啊，对啊。
0: 啊，那咧搬戏是不是下底拢爱割帮？
10: 啊！啊！关
0: 于就
10: 是啊，
0: 做个诈骗
10: 啊，
1: 那无
10: 搬
1: 就
10: 拆掉
1: 掉。
0: 哦，对啦，都冻未久
1: 啦，
0: 啊，冻未
10: 久
0: 啦，
10: 吼。嘿啦，对啦。
0: 好啦，
1: 好。
0: 哎，该说安尼有理有理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无唔对啦，尾啊，我即经过甲恁讲哦，无逐工看。
1: 哎呀，
0: 尾啊，我大家拢要金锣啦，吼啊，这在天公锣啦。
1: 来，我甲恁讲。
0: 尾啊，我想想，哎，我无经过甲恁讲者哦。
1: 嘿。
0: 这无达工，无一定达工看得到。
1: 对啊，
0: 爱有做神明星，下神
1: 是，
0: 唔才有咧搬戏。
1: 对啦，
0: 啊搬戏到你个心内大戏边，
1: 嗯，
0: 大楼顶管不闹戏啊？
1: 无啊，
0: 啊土卡伊都盖房起来不闹整啊？
1: 无整啊？
0: 啊对啊，
1: 对啊，啊新起的大厝嘛冻未久啊？
0: 啊对啊，
1: 搬刷都收开啊？
0: 啊迄布景有无？大大的都搬完都拢拆掉啊？
1: 对啊，
0: 啊都拢无半项啊？
1: 系啊，
0: 啊所以咱规定遐吼，
1: 嘿，
0: 头一通礼拜。 人伊就讲戏变啊，
1: 嗯，厉害，
0: 真搞，
1: 对，但是伊无多摕到礼物，
0: 不要紧，人我来讲，人规定也讲啊，有礼物无都拢记住啦。
1: 哎、欸，我自在参加。
0: 最主要是起码是送掉啦。
1: 是，
0: 哦、啊，有影，咱过石头边那个新鲜的东西嘛，
1: 嗯，
0: 啊，我不要，我新鲜，规定拢无人要呢。
1: 系啊，
0: 干那规定也改节又丢呢。
1: 系啊，
0: 不要规定拢向位天公楼啦，钟楼啦，吼。
1: 系啊，
0: 不要我新鲜唔丢，经过甲恁讲者。无大刚看，
1: 对啊！
0: 啊，你那无大刚看，哎，天公路都固定地下，大刚嘛看得到，
1: 大刚嘛猜得
0: 到，对啊，所以哦，啊，你有了解哦？
1: 了解。
0: 哎、欸，我记那个五个人要丢吼，
1: 五个丢，连规定下是六个，
0: 啊，规定下都总共六个，
1: 哎、
0: 啊，这五个我寄礼物给你哈、
1: 哦，是，
0: 谢谢啦，好、哦、啊，大家哪讲的，毛咪啊嘛，啊，都趣味趣味啊，动动脑，
1: 哦、是。
0: 哎、欸，你那有较好的麦当提供给我呐？
1: 啊对哇、啊！
0: 哦对哦，你那有较好的米菜？
1: 嗯
0: 啊，哪讲哦，较古早些的，
1: 是
0: 哦，一款的米菜，那有普通时啊，哦普通时啊，今日都免啦，你都拜一至拜六吼、哦，拜一至拜六上午十点半过，
1: 嗯，
0: 啊，我都在听电话，啊，我在听电话，你得当卡来看什么啊，什么问题的，大家来趣味节啦，
1: 好啦，来探讨一下，
0: 对对吼，空不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哎，过来听歌哈，
1: 来
0: 听一首啊，白色的啊，这首歌呢完，啊，咱都准备来哟，
1: 开放点歌，
0: 和恁来点歌哈，啊，恁来看等啊，这条歌咱听完再来点哦。

0: 空八空空七零空七零三，来要点歌的单，我来哈。
1: 是
0: 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不管咱住伫北中南啦，还是倒位拢不要紧哈。啊，若要听歌就电话再卡入来。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是了。
2: 那个叶正辉，哎，较早是人民币唱的叶正辉。
0: 叶正辉，好啦，好，好，好啦，来，好，来你好，喂，喂。
3: 喂，
0: 哎，你好，是你好，
3: 阿董，
0: 哈、啊、哈、啊，是我阿董，系你好。
3: 忧愁的牡丹，
0: 忧愁的牡丹，好好，谢谢你哦，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4: 喂，你好，
0: 是你好。
4: 哎、欸，刘家的新客盘，
0: 新客盘哦。
4: 嘿，
0: 好，新，
4: 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4: 哎、阿董
0: 啊，啊啊，你好，你好，嘿。
4: 我点歌，
0: 好啊，来点歌就对嘛，系啊。
4: 我点的陈磊水源。
0: 哦，陈磊水源就对了哦。好，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5: 哎、欸，我想厝的心情。
0: 好，想厝的心情到底是安怎啊？那到底是爽快还是复杂哈？嘛唔知。
5: 啊，想啊。
0: 好，好，好，来，好，来你好。
6: 哎、欸，阿达。
0: 哈哈哈，是你好，嘿，阿阿志，嘿，你好。哦，尖算前后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6: 你好，
0: 哦，你好，
6: 麦克，
0: 新买麦克啊，哈，
6: 哎，对，
0: 好啦，这两万块得收回啦，麦克卡啊啦，哈，
6: 都卡啊，
0: 哎，那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7: 你好，
0: 哎、欸，蔡太太，你好，
7: 好，这种阿强哎，迄个，哇。
0: 真卡较有人情味哦，真大真个这真卡人较有人情味啦吼、哦，好，
7: 哎，
0: 毛衣也都丢嘛，系啊，
7: 嘿，好，懂啊，听，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
8: 这
0: 真
8: 卡人较有人情味啦，
0: 啊，
8: 哎，毛
0: 衣也都丢嘛，啊，都丢，你等你讲啊，你爱讲名啊，
8: 别嘴，
0: 好，别嘴哦，好，我丢啊，你爱讲名，你该讲点歌，我无法度点啊，你爱讲名，爱讲歌名，吼，好，好，好，谢谢。对，我算不知要点歌啊。
1: 嗯，
0: 啊你我等你讲啊，爱讲歌名，啊、你刚才讲点歌，我知啦。
1: 没啦，收音机慢慢转个较大声啦。
0: 哦、大声靠准难难吼。
1: 是啊。
0: 好啦，谢谢啦，感恩多谢你啦。
1: 嗯。
0: 感谢最最全国的好朋友哦，各位时代安尼甲咱支持听收。
1: 是。
0: 恁点的歌，忧愁的牡丹啦，心刻盘啦，虽然啦，想厝的心情啦，尖山情啦，心爱麦考啦，真卡人有影，真正靠有人情味啦。啊，佮买醉啦，吼、
1: 嗯！是
0: 啊，佮啥物歌哈、啊？哦，
1: 叶正辉，
0: 叶正辉，桂丁遐个哦。
1: 系啊，用林明美遐你甲找看卖。
0: 你找伊讲林明美啦，
1: 吓啦。甲找看卖。
0: 哎呀，你林明美看伊在创啥？热情花。
1: 对，热情花应该是热情花。
0: 桂丁遐，
1: 热情花对。
0: 伊叫做热情花，热都很热的热。
1: 系啦。
0: 情都热情的情。花都热情花的花，啊你你猜哦，会为一堆，
1: 你真正会为一堆呢。
0: 啊，我做电台就是咧讲一挂拖，叫咧拖病啦。
1: 我跟你讲，卖讲拖病
0: 啊。
1: 我昨伫咧这个节目中有条讲到一项这个酵母丝。
0: 哦，酵母丝。
1: 哎、欸，啊，咱几位徐大哥。
0: 哎、欸，我跟你讲，酵母丝哦，
1: 嗯，
0: 这款物件各位是多朋友，主要来讲个只哦，佮可能一个认知啦吼。
1: 是。
0: 可能加知影讲酵母丝。这吼，这是咧对抗什么的战？
1: 对，尤其我跟你讲，咱做这咱是大长，我就徐大哥卡掉你甲阿问，伊讲阿恁讲像母狮哦吼，既然讲哦啊有法度吼，就针对一挂这个生歹命的人，
0: 我讲你像啊牙眉啦吼，
1: 嘿，伊效果有这样好，
0: 有、
1: 但是我跟你讲，我伫第一只我必须要讲吼，甲咱是大报告一个，
0: 哎、欸，
1: 像母狮伊是针对一挂这个抗氧化的物件，
0: 对，
1: 伊若讲哦，比方针对了讲哦，要预防吼，咱体内生一挂歹命。
0: 排片啊！
1: 哎、欸，你像讲哦，包括两个男士朋友上街，就是这个猎火伞噶。
0: 对啦，恁十波人哦，恁拢足惊哦。
1: 是
0: 猎火伞肥大，
1: 嘿，
0: 每一个十波人拢会。
1: 是，
0: 但是你那处理无好势，
1: 嘿，
0: 像阮怎啊来阮王兄，
1: 嘿，
0: 嘿，都爱去烤，都爱去创，哦，嘿，足艰苦哟。
1: 所以讲，在这个美国哇哈，这个这个亚利桑那哇哈，癌症中心哇哈，用一个这个研究发现，就是讲。 这个丝吼会当降低66%的这个裂破酸碱，
0: 66%啦，
1: 嘿对，66%哦，
0: 要啊，
1: 嘿啊50%的大肠癌，
0: 哦50%的大肠癌，66%的哟哟，
1: 诶、这个、裂破酸碱，
0: 裂破酸碱，
1: 来过来，佮本身有吼，啊佮40%的气癌，
0: 气癌40%，对，啊这个酵母丝这真好好物件，
1: 对啊，啊所以讲在本身一个受气癌人体做气癌的时阵。
0: 哎，一定爱做实验。
1: 对，在这个人体做实验，一挂这个癌症往吼，有本身有得着癌症的人往吼、因为这个死亡率下降了50%哦。
0: 啊，安尼做，安尼足多啊功劳啊呢。
1: 对，啊，所以讲总体死亡的降率降那个降利率往吼，有法度达到17%。所以讲伊这个死亡吼，酵母死亡，
0: 酵母死啦哈，
1: 去河南家封一个挂号。
0: 什么挂号？
1: 抗癌之王。
0: 哦，抗癌之王、啊。
1: 哎、欸、对，所以讲比以前什么骨光肝肽啦，哦，什么
0: 好
1: 早啦，
0: 有
1: 无？嗯，
0: 那个本身好贵
1: 啊，
0: 本。
1: 我就在所以讲，本身咱这个许大哥这里甲我讲啊，因为伊本身去用检查我吼，射护腺癌已经第二期啊。
0: 哎呦，第二期啊。
1: 第二期啊。哎，讲哦，在种这情况我吼，那讲卡数使用到这个酵母丝哦，有这个效果不？讲有，但是呢，
0: 你爱长期哦，爱长期使用
1: 哈。长期做使用，
0: 因为咱各位许多朋友酵母丝好是好啦吼，伊、有临床拢有实验过，这当事实证明。
1: 对，
0: 但是这款物件好，不如果你爱配合你爱长期做使用。
1: 对，而且
0: 哎，唔是讲哦。讲咱咧食饭，讲啊，我饭食饱就好啊。
1: 是，
0: 哎、欸，唔是安尼啊。
1: 对，过来个本身我底下讲酵母丝一组啊，你就爱搭配的木鳖果。
0: 哦，木鳖果。
1: 木鳖果，我做者人阿伯阿妈可能为讲哦，人为人是适用在于眼睛。
0: 啊，对对。
1: 为讲哦，要好目睭较好个啊，才用木鳖果。
0: 啊。
1: 但是伊这个木鳖果为什么做者项物件拢会当通用？因为它是抗氧化剂来的上强的。
0: 上强的目睭。
1: 一是茄红素的70%哦，
0: 哦，茄红素77%啊、哦，
1: 77%的，所以讲在一般你来讲，一般抗氧化啦吼，还、是讲哦，一寡有这个卖自由基的人伤济哇，你到这个木鳖果加上这个酵母丝哇吼，啊，你来个做使用，
0: 两行啊配合落，哎，两行啊配合哈，
1: 对，尤其是讲哦，伊这个效果达到是80%。
0: 我跟你讲了，这叫做啥？缺一不可啦，
1: 哎、对。
0: 你干啦食木鳖果啦，
1: 嘿，
0: 麻古无搞，
1: 是
0: 啊，你若干啦单单食啊酵母丝，麻古无啥搞，
1: 是，
0: 你都爱两行夹咯，
1: 是，
0: 哦，那个人咧讲啊，你要煮只汤哦，买盐甘味素，
1: 是，
0: 两行配落安在煮哦，
1: 对啊，所以讲本身有吼，除了讲哦，伊这个，然后这个有这个美名就是讲抗癌之王对吧？伊阿个解足大的功能就是安怎你知不？
0: 安
1: 怎？抑制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哦，诶、欸，哦，嘿。糖尿病的病，一旦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
0: 哇、哦，安尼这都真正做
1: 好功劳哈。对，一般性一旦和咱的这个糖分代谢、糖分代谢啊，降低血糖啊，大家预防着糖尿病啊，为着糖尿病边缘呐，
0: 对，
1: 啊，为是糖尿病糖分上高呐，控制袂落来呀。
0: 哦，对，
1: 所以讲它还有这个功能的。
0: 是，哦，安尼所有人各位是代表。这上好的资讯
1: 是
0: 一定爱甲恁讲，
1: 对，
0: 啊恁都爱甲记好掉，
1: 有影
0: 哦，木鳖果，
1: 木鳖果，
0: 啊加这个酵母丝，两项甲配合咯，
1: 是
0: 哦，这对着排米啊，抗氧化，
1: 是
0: 哦，啊就是讲哦，那膀胱诶，尤其这种这种真大的帮助，
1: 对
0: ，OK， 哦，甲恁报告者啦，
1: 是，
0: 和恁啊进一步了解，
1: 对，
0: 哦，要来听歌啊哈，
1: 来
0: 听一首啊，诶。讲心曲盘，来听看卖啊，什么叫心的曲盘？

0: 钱拢哦，欠的拢唔敢开啦，
1: 拢开拢甲医生公家开。
0: 啊，这都有影吗？
1: 是啊，
0: 你来看真侪时代吼，迄今日四岁啦，啊是老人年金啦，你啊，佮拢欠的拢唔敢开。
1: 对啊，
0: 啊，大行拢唔敢买。

0: 明年该当爱做什么工作，咱拢家己心肝拢知知。
1: 是，
0: 哦，那你要做呀，就是营养嘛。
1: 对哇、啊，尤其男女朋友，你像这个林奇峰、啊，哦，林奇峰你都该熟悉个呀，对吧？啊、林奇峰伊家本身家这个裂喉腺肥大，变成裂喉腺癌，有无？
0: 对哇、啊，
1: 伊开刀动刀动三届，
0: 动三遍裂喉腺癌动三遍呢。
1: 为什么就爱动个动个三届、
0: 啊？对哇、啊，
1: 我跟你讲，切掉了后，我袂用个骨切。
0: 然后骨切、
1: 骨切、骨检、骨治疗，
0: 哎，切了无无够清气的款。
1: 为什么伊就爱安尼？伊讲我真正人生不如死啦！
0: 哎、啊，
1: 这个爱赚自费呢，全都要自费呢。
0: 因为伊这哦无法度开健保啦。
1: 是啊，
0: 无在调。
1: 啊，你才几岁？才七十那七十四岁、七十二岁呀？嘿、啊，是啊。
0: 对，还佫一生个，一少年。
1: 对，佫叫少年的呀、
0: 啊。戏也佫有咧搬的。
1: 对啊，
0: 还佫有咧搬戏的。
1: 是啊。啊，
0: 所以哦，身体是上重要。
1: 最重要。
0: 世间万物，什么都拢会使变。
1: 是，
0: 咱的身体是一定爱顾好哈。咱的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来哦，啊打咱来个进阶广告哈，来谢谢。讲裂喉腺，
1: 嗯，
0: 都去寻到查甫人。
1: 是啊，
0: 查甫人哦，啊膀胱哦。哎，各位士多，比如膀胱、腰椎、尿道吼，唔是干那查甫人哦，查甫人嘛有哦。
1: 有啊。
0: 嘿，查甫、查某拢总有膀胱啦、尿道，哎呀，
1: 腰椎啦，
0: 腰椎啊。查甫人伊无裂喉腺的困扰，
1: 对。
0: 但是查甫人也致命伤就是裂喉腺，
1: 对。
0: 每一个查甫人哦，这世人拢走未开的。
1: 哎，这想呀。
0: 这个裂喉腺会慢慢啊愈做好愈肥大，
1: 是。
0: 啊，那愈肥大，你放尿你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啥？哎，尿咧放的开箱车，
1: 嗯。
0: 啊，开箱车以自我吼，即马古有诶放尿呐放少，会再放出来拢会臭尿破味。还有就是腰脂肪啊啊垃圾，
1: 是
0: 啊垃圾文化，大家嘛知，你呐靠一点么地穴都会知啊。哦，腰脂肪啊垃圾就是一定要靠这个导松柱啊，导松柱甲食落，伊才有法度甲你清这个腰脂肪啊。腰脂肪啊，若甲你清清哦清去，你唔再有法度安尼，然你体内一寡无必要的水分来留过咱的膀胱，要放尿才放得出来。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吃南瓜子对。南瓜子外口的南瓜子是形式百百款、足侪款的。
1: 对啊。
0: 啊，咱今日阿董甲注意，要甲你介绍咱的黄金南瓜子第二代哦，您注意听哦。为什么第二代？因为咱的南瓜子哦是高倍浓缩的，是20倍高倍浓缩的南瓜子的生态。
1: 对。
0: 什么叫做南瓜子的生态？就是密密密密甲你食落巴肚内。啉水配落，迄、那个拄到水，伊马上溶掉，马上水甲你吸收入去，一点啊都袂拍算。所以咱唔知我敢第一，咱节目中讲高倍浓缩20倍，这是足侪支电台同业的人无法度做诶。为什么搞工？
1: 对，
0: 啊，废气，佮了钱了精神，你要做个高倍20倍，迄、那个技术诶。时间甲钱爱给浪费食侪，所有拢卖啦，都呀，拢一啲拢采用美国嘅南瓜籽安尼来做对啊。
1: 对，但是咱是20斤嘅南瓜籽油哦，即捏出到1公斤嘅南瓜籽嘅即个生态、哦。
0: 你家看咱要做这个南瓜籽哦，啊，佮偌功夫呢？你看咱拄下咧讲嘅多松柱啦，
1: 对，
0: 多松柱咱是爱采用阿尔卑斯山呢？
1: 阿尔卑斯山，
0: 阿尔卑斯山呢？多松柱较好哦，你其他别个国家嘅多松柱佮无效哦。
1: 是，
0: 啊，佮来。佮另外一项别人做袂到的，
1: 对，这是咱的专利。
0: 那是德国的
1: 黑麦花，
0: 这是咱全台湾南瓜子咱的专利的，就是讲咱只有咱有申请专利的，就是德国的黑麦花。这个黑麦花，哎，咱南苏朋友你注意听，一般咱那咧食南瓜子哦，啊都啊过油剂啦，啊，和咱的料咧放料较顺手啊，对不？
1: 对。
0: 啊，但是你那拄了破伤，伊是不是无法多收缩？
1: 是啊。
0: 哦，一般拢无法多收缩啦。啊，那我都甲你小控制者算袂歹。咱这支德国的麦黑麦花，伊内面有添加黑麦花，就是要甲你裂喉腺哦，伊佫慢慢啊要甲你做手术哦。那个龟龟啊，有无？咱分个大粒啊，有无？要可以慢慢啊消化，慢慢啊消，就是要甲咱的裂喉腺，这两这个裂喉腺慢慢啊个消，慢慢啊个消。后日你的裂喉腺则袂一直肥肥加，后日放尿，嘿，那伤肥。 呀，去对着流讲哦，你放你放不出来哦，哦啊，所以咱哦，咱的黑麦花，这是全台湾都讲。

0: 咱有申请专利，就甲咱唯一的这支南瓜子内面有添加。唔过唔那干那安尼鸟，阿伯阿妈来，我阁甲恁报告，咱内面阁都有吼，有这个木鳖果。
1: 木鳖果对嘞。
0: 咱内面有添加木鳖果，阿阁添加啥呢？酵母烯
1: 对，
0: 吼、哦。即咱拄只都主演啊，都讲啊，木鳖果甲酵母烯，咱这两项阁有甲添加了。这是别人哦，跟讲真个，这那别人哦，那要讲做家这成分起个做啊做哦，我来讲以后那无啥爱，为什么？
1: 费用多啦，
0: 搞工
1: 对，
0: 费用够多，
1: 是啊，
0: 哈啊，真麻烦啊，咱别人平摊做袂要紧啦，咱公司扣开做袂要紧，最主要无恁开钱才有效果，查甫。拢总会当食，咱阿伯阿妈，你若讲哦搞料的啦吼，禁料禁较袂掉的，过来啊！你像即马秋天啊嘛，即马七月啊嘛吼，
1: 是
0: 过来目前呢秋天、冬天寒人搞啊，变数酷酷脏的，来即款的种，咱的黄金南瓜子，你真金买到食，趁即阵金买到食吼、哦。啊，你像咱木西木啊，酵母烯吼，伊、哦、有啊针对着咱。排名啊，
1: 嗯，
0: 吼、哦，有排名啊，这方面的功效有够六，大家66%的哦，
1: 是，
0: 吼、哦，啊，你那墓碑果，咱拄啊主任来讲，伊是咱茄红素足足，茄红素的70%以上哦，
1: 对，伊是最强的抗氧化剂，
0: 上界强的，目前地球目前全世界上界强的墓碑果，伊的抗氧化是大概70%以上，目前的物件啊，佫无比墓碑果较强啊。哦，啊，后日这个拍算哦，啊，咱这个黄金南瓜子哦，来第二代啦，当咱各位是多少朋友？普通时啊，你去指定药房买一盒是1800块，
1: 对，
0: 只要1800，两盒就3600，
1: 是，
0: 啊，免啦，咱今嘛我甲公司有清楚啦、哦，
1: 嗯，
0: 三盒是咪4000，4000贵啊，
1: 3500，
0: 哎呦，3500哦，
1: 对，3盒是5400，哎呦，啊、
0: 我煞未记，我甲公司讲3盒4500，啊，唔对，哎，5400才对哦，
1: 嘿，
0: 啊，我甲公司讲清楚哦，我甲公司清楚讲哦。买三盒送四盒，
1: 买三送四，
0: 今日7盒1组，
1: 嘿，
0: 7盒1组，哎呦，哎，我讲介绍，我讲讲唔对呢，安尼，
1: 讲唔对，你嘛是哎，这路呀，
0: 我讲讲3200呢，
1: 嘿，
0: 安尼我按我讲讲3000，安尼公司安尼说袂使用的呢，我讲送唔对啊，
1: 啊，袂用你嘛是，
0: 我讲公司讲啊，安尼咱无论今日因为三7盒，
1: 嘿，
0: 3200块，
1: 对啊，
0: 公司讲安尼袂受伤吗？我讲买咧，啊！你都三，我算三，哦，3盒5400，
1: 五千四，你叫你讲算4500
0: 去，对，我讲算4000啊，好啦，差不多啦，啊，那就即马讲就讲啊啦，个公司有答应就好啦，管他伊啦，咱即马黄金南瓜子就是7盒，吼、哦，买3盒送4盒，卡7盒，特别优惠3200块。哦，啊，咱阿伯阿妈，这食素食会当食，
1: 对，全素食的哦，
0: 这全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你若家己感觉讲哦。啊，放尿头闪尿尾，咱女性朋友吼、哦，你有时啊放尿头闪放尿尾啦吼，还是讲哦，咱西药食多，下早时放尿拢定条臭尿破味的，还是讲哦，啊这也奇怪，放一尿拢起泡泡伤多哦，这款的情形哦，你赶紧的食咱的南瓜，你咱一斤两粒掉啊，
1: 对，一斤两粒，
0: 嘿，一斤两粒掉啊，你那如果咱那较侪去啊。你家己会知讲，哇，尿火酸真严重啊！吼、嗯，有去检查尿火酸真严重啊！这款的症哦，我奉劝你会上早暗一盖两粒，吼、哦，下早是两粒，暗时啊两粒。你看要食饭前还是食饭饱，拢不要紧，吼、哦，拢不要紧。你若讲哦，啊，咱都较有去啊。根据人医学界来讲啦，咱那十波人啦，70岁啦。80岁啊，尿火酸，吼、哦，尿火酸肥大的状况差不多得70%。啊，那70%啊，我建议咱那女儿有啊，咱就是早暗一盖两粒，吼、哦，来好来你好，
1: 来邱大哥，
2: 嗯啊、
1: 你一分人哈、
0: 哦，一分哦，好，啊，我给你做安排好不好？
2: 嗯、
0: 一分7盒3000粒哈，啊，咱那保养的一盖两粒。啊！你若感觉最近若放尿，感觉较无啥偌好势，咱会使加两粒吧，安尼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好，谢谢。啊，恁的专线电话：0800-7200-7230，0800-7200-7230。来，好，来，你好。
3: 结束啦。
0: 好，结婚啦，吼。好，谢谢你哦，吼。好好，谢谢。啊，我未记甲恁讲。啊，个咧讲了，迄头家讲100分尔，吼、哦，头家讲有100分，叫你做优惠100分，所以咱即马减2分，再剩98分吼、哦。啊，恁若要爱，咱就是黄金南瓜子，第二代加成分加效果， 嘛无甲恁加介绍，我点到小火林七压3200块，来好来你好，喂。喂喂喂！
2: 阿水伯啊啦！
0: 好，阿水伯啊！
2: 嘿，爱南瓜子一组啦！
0: 好，
1: 阿水伯食了足好诶吼！
2: 嘿嘿嘿嘿！
1: 对
2: 对对对！
0: 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嘿，
3: 喂，
0: 七六嘿，
3: 喂，
1: 哎
3: 呀，
1: 海鲜海子大哥，
3: 你好，我一组，
1: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哦，啊，若要爱电话再改卡，0800-7200-7123。喂，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哎，啊，施大哥你好。
4: 你好，我两组。
0: 你问两组，恁施大哥嘛吼。
4: 哎，
0: 你八尾个啊？啊，你八只个啊？
4: 哎，对。
0: 食了拢未歹吼。
4: 未歹。迄阵哦，禁药啊。
0: 哦，禁未掉哦。
4: 哎，禁未使掉。
0: 好好好。
4: 哎，阿哥无大白，即卖放较大白
0: 啊。啊，即卖禁药禁未掉啊？
4: 哎呀。
0: 啊，即卖放药嘛放较大白啊。
4: 对对对，
0: 啊，无较早讲猎户山伤肥，佮有些我讲佮放无了咧。
4: 对对对，
0: 因为你猎户山伤肥，积条的啊，
4: 是是
0: 啊，一个放都放袂出，啊，定定都咧靠袂靠袂到，就膀胱顶顶啊。
4: 对对，
0: 哦吼，安尼安尼，佮继续佮维持咯吼。
4: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你那肥的伤肥啦吼，猎户山啦伤肥，咱就我建议你哦，早唔一盖两粒吼。来，你好。
5: 阿董阿
0: 爷
5: 好。
0: 哎呀，阿基姐你好嘿。
5: 诶、欸，我
0: 公司买
5: 一组啦。
0: 好好，啊，咱七盒3000粒吼。哦，啊，咱料那放较少，咱就一工加加加2粒吧，安尼好不好？
5: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谢谢，好来，你好。喂。
6: 喂。
0: 胡大哥，诶。
6: 啊，一组。
0: 好好哦，好，九分好，好，谢谢你。
6: 谢谢。
0: 哦，谢谢，好来，你好。
7: 诶、
0: 欸。诶、欸，喂。诶、哦、诶、欸欸，你好，来，你好。
7: 啊。
0: 喂。
7: 我一
0: 桌。好，咱陈大姐齁。
7: 嘿嘿。
0: 好，就问啊，你过去八只过无？
7: 哦，我
0: 现
7: 在
0: 都食到
7: 剩几粒
0: 了。啊啊，哦，安尼我问你齁，陈大姐，我问你齁，你进前食咱的南瓜子，食到剩嘛剩几粒啊？啊，你食只有上大的明显的改善是多少方面？
7: 是啊，啊，较
0: 袂
7: 搞尿啊。
0: 较袂变遐，无较早拢真搞尿齁。
7: 系啊。
0: 啊，你阵你咧搞尿的时阵，你阵咧放尿会臭到破味袂？
7: 嗯，还好啦。
0: 还好哦，你讲有咧食西药，目前讲有咧食西药。
7: 有啊。
0: 哦，有咧食西药吼。
7: 嗯。
0: 哦，啊，你话即马食只，较袂遐高尿啊吼。
7: 对啊。
0: 啊，你放加有放较侪无？你有咧放一边咧放有放较侪、啊、有哦。
7: 有啊。
0: 有啊吼。哦，啊，较早那放无遐侪吼，拢爱食食放啊，你足麻烦的吼。
7: 对啊。
0: 啊好啊好啊，啊你佫继续甲顾吼。
7: 哦好。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Hello， 喂，
8: 嘿，
0: 赖大哥，你好，来啦，换你啦，
1: 嘿，金弟兄，你讲嘿，
0: 换你来啦，
8: 我一组，
0: 好，
1: 好，
0: 系啦，换你啦，啊你你，
8: 四组啦，
0: 哎呦，啊我都拢跟他一组七到三千，好好谢谢，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咱都跟他一个赛事，
1: 嘿，
0: 好，无分今日无分大岁啦，
1: 是。
0: 今日就是一个赛事，7盒3200块，电话再改卡，0800-7100-7123。好来，咱来听歌，听一首《热情花》，热情花，谢谢。

0: 就主要讲你有差就讲再讲地条件未食无啦，我都有差。
1: 哦哦，啊你食食就即马就差足多呀吼。
0: 伊就是甲你讲，我七月遐吃好。
1: 回到啊，安那就禁未掉，啊，今麦佫食有小可佫回转来。哦，佫回转来，恭喜恭
0: 喜！啊，你佫
1: 佮佫袂转去做保养哦。
0: 是。
1: 好，谢谢。一定爱佮食啦，哎呀，即款物件都是爱做长期来佮做使用，啊佮做保养哦。啊，你来讲哦，常常咱故事多变哦，有话讲哦，啊啊糖尿病啦吼。啊，有食慢性病，够时多，一定爱食哦。
2: 嗯，
1: 因为你普通时候有拢有咧食西药、食慢性病的习惯。啊，你咧食当中哦，食些药铺哦，
2: 嗯，
1: 甲不甲到甲药剂去？
2: 对啊。
1: 啊，你甲药剂，你是不是爱个靠到咱身躯顶的这水分来甲排下掉？啊，排下掉是不是放出来就变尿？
2: 对啊。
1: 啊，你这个当中你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药剂，经过药剂膜啊过，迄、那个过滤网啊，啊，迄、那个过滤网啊过是咪？佮膀胱的遐，啊，膀胱都那蓄血池的，他也勤到这個，看上这个尿这个放出来，杂包杂拢赶快，
2: 拢赶快。
1: 嘿，啊，你这款的经营，你的过滤网啊是咪垃圾？
2: 对啊。
1: 垃圾咱就是哎呦，咱内面有这个毒松子，伊是专门要佮清的，将你体内一挂。毒素，吼、哦，有一寡即个毒素，是毋爱紧甲排下掉？你药剂唔则袂派去，啊无那讲诶，后日那一日久，你体内毒素伤侪吼，发地鼠甲生头发尾啦，啊毒素伤侪啦，
2: 啊去洗药剂咧。
1: 嘿啊，啊好到尾药尿毒啊，尿毒症啊，
2: 是啊，
1: 诶放尿有诶啊有诶吼。诶、欸，跟故事大好朋友、男士朋友哦，我甲你报告哦、咱那咧放尿，你要注意看哦。迄尿那放出来哦，那咧白尿白尿哦，迄是咧放两尿杯哦。
2: 对。
1: 迄你要家较注意哦，迄两尿杯哦，爱紧甲冻掉，唔能够流落来哦。
2: 是啊。
1: 嘿、欸，咱正常咧放尿是安尼，清清啊。哦，对不？嘿，清清啊！你那有诶两尿白、两尿白哦，还是讲臭尿破味哦？迄种唔对，迄种无正常哦。
2: 啊，是讲哦，你早起时吼，不管是你要咧放尿哇吼，放出来拢红红红哇。
1: 哦，对。
2: 这有时阵，伊是讲啊，你放血尿，放尿来得卡会死。
1: 诶，迄种未用诶哦。
2: 诶，这种唔对呢。
1: 啊，这你都爱赶紧食这吼，你都赶紧甲吃。下早是两粒，暗时啊，佮两粒。
2: 对。
1: 刚吃两遍，啊，一盖个吃两粒，你连续个吃一段时间啊了后吼，吃一两个了，特地个做一个改善。尤其咱男士朋友哦，你若惊讲有尿火线这款状况哦，来，咱有黑麦花你个吃不要紧，来好来你好，
3: 吃多，
1: 好，来你吃过啊吼，
3: 有啊，吃足多啊，
1: 你吃足多，哎，乖，陈大哥，我问你哦，
3: 哎、
1: 欸，我听你的单点叫烂吼，你今年讲几岁？
3: 我八十啦，
1: 你今年八十哦，
3: 对啦。
1: 哦，哎，你八十都一定有裂火线，这阻碍都一定有的啊吼。
3: 有啦，较搞尿啦。
1: 啊，较搞尿，你即马阿姐姐有差无？
3: 有啦，暗时要放一盖尔。
1: 哦，暗时要放一盖尔，啊无那无只我看爱放个三四遍哦。
3: 头两三遍啦。
1: 啊，头两三遍，啊，即马来都放一遍都正常啊吼。
3: 哎呀，
1: 哟，安尼佫继续佮食了，我讲咱内面有染即个黑麦花吼，即马咧食的时喏，你裂火线伊就慢慢啊，袂好愈来愈大啦。
3: 啊，就放就放五条啦。
1: 啊，安尼吼。
3: 放加多啦。
1: 啊，你好啊，啊放的体内遐毒素，这个放好清气，安尼唔则袂掉的。
3: 啊，
1: 安尼佫继续佮食了吼。
3: 哦、
1: 好好，谢谢你。
3: 好，
1: 好，谢谢哦。
2: 咱多来讲到这个黑麦花，在这个临床实验有啊哈，你来连续使用六个月以上
1: 有啊。哎、欸，吃六个月个哦。
2: 对，伊这个尿泡酸，伊这个体积，伊我都缩小60%。
1: 我讲，咱十波人上惊就是尿泡酸肥大，
2: 是，
1: 因为尿泡酸啦肥大，伊就影响咱的放尿。
2: 对，
1: 迄、那个放尿会变较细杠。
2: 对。
1: 啊，佮有时爱放较袂出来，
2: 是，
1: 因为哦，正平倒平哦，拢肥起来对无？
2: 嗯，
1: 啊，你即卖是毋是去接到迄个尿道？
2: 是啊，
1: 影响到尿道咧出入，啊，是毋是尿层变较细？
2: 对，
1: 啊，莫怪讲啊，搞尿真多，啊，放袂清气，即款的症，你若食咱这支产品，咱今日咧介绍这支产品哦，即内面有黑麦花哦。
2: 对。
1: 连续个食半年过，
2: 对，
1: 半年过，
2: 因为我都将你这个裂火线，这个吼，这个肥大经验，
1: 伊慢慢来，我讲啦，都那规矩也慢慢来，给你消风，慢慢来消风啦。
2: 对，豆豆给你缩小百分之六十，啊，你那变成讲啦，暗时交流这种在，我跟你讲。 57%，我两个月内底马上要给你见效。
1: 对，啊，这不是袂使后白讲哦。
2: 对，
1: 这全台湾咱这个是唯一的专利哦。
2: 对，
1: 德国的黑麦花是咱公司才有的哦，别人是无的哦。
2: 对。
1: 比比南瓜子，咱就看家用偌济精神甲金钱，
2: 是，
1: 要互恁嚼好，但是爱紧哦。
2: 对，
1: 7盒3000粒，7盒3000粒，袂改电话紧卡哦。喂，来了，好、哦、来，喂，来你好，
2: 来个金姐啊，
4: 哎、
2: 欸，嘿，你好，
1: 你好，
4: 南瓜子耶，
1: 哟，对，
4: 嘿，嘿，你讲做几块？
1: 7盒3200块，7盒，嘿，
4: 3000粒
1: 啊，哟，对对对，嘿。
4: 哎
1: 我跟你讲，你若一天吃两粒，会当吃3.5个。
4: 好、
1: 哦，
4: 7盒吃3个。
1: 对，吃3.5个，对，嘿，对哈。
4: 大家
1: 夹。好好好，好，咱一天两，安尼若较严重的，再一天再吃4粒不要紧哈。
4: 哦。
1: 你若讲严重，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啊，最近那奇怪的放尿较高尿，啊，佮放少。好、哦、啊，你就加加吃两粒吧，不要紧哈。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7100023。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好来啊，佮继续佮进行恁礼拜日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阿董主演啊，做服务啊，恁电话边阿吉、阿卢的、阿古、阿君啊，三个在咱电话边来甲恁接听，即算全国免纳电话钱的电话哦，做恁甲卡起来，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呀，咱的行动电话啊，是讲往咱厝内电话，你拢甲直拨着好啊，啊，拢免纳电话钱，有啥问题，你拢甲卡开门吼，应应想看有啥问题啦，拢会使甲卡开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我回答一个问题，拄只人咧甲我问讲，啊，阮糖尿病会当食，因为我甲你报告吼，糖尿病的人哦，是咪较有一寡即个糖分的问题，今日控制了袂好些。
1: 对啊，
0: 咱内面有添加即个酵母烯。
1: 对，酵母烯本身会够当稳定咱的胰岛素，将咱一寡血糖降低，甚至讲降低到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对啊，所以咱有糖尿病的人，你会当吃。也当慢慢啊，甲你稳定咱你身躯顶的这糖分，
1: 是
0: 慢慢啊，甲你控制起来。
1: 对，
0: 哦，啊，那裂火山肥大，你卖烦恼。
1: 嗯，
0: 你爱紧吃，吃半年，人个临床有实验，吃半年八个月过，你个裂火山慢慢啊做手术，那个规规也消风。过几年啦，消防慢慢啦，消慢慢消，这是目前上界大的福音，这十波人上介意的，
1: 是，
0: 啊，尤其咱最好人哦。一定爱使用之味诶，
1: 对，因为你尿不酸啦，肥大了，你一定放不了诶，
0: 都积条诶啊，
1: 放不了，伊自我，我甲你讲，你会阁非常非常诶搞尿滴咧。
0: 我讲啦，你都像咱兜诶水缸有无？
1: 嗯，
0: 水到头啦，开水缸是毋是走水出来？
1: 对啊，
0: 啊你若卡去甲打落咧，
1: 嘿，
0: 甲打落水是毋是咱开箱车？
1: 对啊，
0: 啊水咱变水缸，
1: 是，
0: 啊阁甘咱憋车？
1: 对，
0: 啊迄就是咱放尿诶问题，
1: 是，
0: 咱诶放尿诶憋。车啦，啊，放尿放少啦，哎，变高尿啦，就是尿泡酸肥大影响诶。
1: 是，
0: 哦，这是查甫人，啊，那查甫人哦，尿道较短，
1: 对，
0: 尿道短较容易感染，
1: 较容易发炎，
0: 哎，较容易发炎，啊，佮而且女性朋友哦，啊，这个啥咧，有时啊哦，笑我出力有无？啊，就会在就放尿头闪尿无？
1: 对，还是较激动一点有
0: 啊？啊，就是我滴尿啊，
1: 系啊，
0: 就滴一半滴啊，
1: 是啊，
0: 会臭尿破味啊。
1: 对，
0: 这款的吼，查甫的困扰，我甲恁讲，啊，恁就爱紧做手术，爱吃啦，吃了才有法度收缩，才有法度慢慢啊好。啊，恁若无吃，佮较好，先单嘛无效。
1: 这是有影。
0: 哦，咱讲坦白的，我讲话是做老实的啦。
1: 是啊，
0: 所以咱讲是咯，咱内面有添加吼黑麦花，这别人无的，边边。这个物件南瓜，别人都无法度添黑麦花，咱都有啊哦。
1: 对
0: 哦，咱这是专利的。啊，佮你啊看，咱佮添加木贝果，
1: 啊，佮有酵母烯。
0: 酵母烯这拢是加成分，啊，你加成分就是爱加时间、加金钱、加人工。费用贵啦，
1: 对，过来过一点就是讲吼，咱这个啊南瓜籽油哦，要摄取到这个南瓜生态有无？要爱二十公斤的哦。
0: 我讲你都二十公斤摄取一公斤，摄取起来，所以二十倍高倍这个啊南瓜籽吼啊，所以哦，各位知道未？这是难能可贵啊！你老师呀，该电话再改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听一下真卡人靠林静美，谢谢。

0: 啊咧，增加三个靠朋友，有人情味的店，厝边隔壁砖头砖某有啥问一下名吼、哦？啊，对，在因当着到底倒位啊？买铁门哦，擦啥物色的吼、哦？对不？系啊系啊。
1: 对啊，等我跟你讲，来林大姐，林大姐讲要来做见证。
0: 林大姐要跟恁做见证。
1: 对对，伊讲伊食了效果就好。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哦，那食了袂歹，要跟恁做见证，我拢做欢迎的哦。喂，啊，我问你哦，啊，你头一遍食落时喏，你都食的时喏，食的上大的明显的改善是多一家。
2: 我本来是尿尿哦，泡泡拢足多的啦。
0: 哦，本来放尿泡足多的就对啦。
2: 嘿嘿。
0: 啊，你即马食一组过啊，即马放尿感觉骨会起泡。
2: 诶，啊，但是较少
0: 啦。较少啊，你已经大大的改善啦啦哦。
2: 嗯。
0: 啊，你咧放尿，啊，敢会臭尿破味？
2: 较早阿未食时阵，诶，啊，即马袂
0: 啊。啊，即马臭尿破味啊吼。
2: 嗯、
0: 啊！我问你哦，林大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之前还没吃的时候，暗时啊，敢不起，你睡到半暝，敢不起放尿？
2: 哦，我是暗上对我做些我个老朋友，吃了一点子。
0: 啊尿啊！你都免困啊！你咧？
2: 我拢是暗拢没困。
0: 啊！你今麦吃吃，今麦安尼起安怎？今麦
2: 暗
0: 在
2: 较少啊。
0: 啊，较少啊！哦，安尼算有改善啊啦！哦，哦，吃吼。
2: 啊，
0: 你好啊！你过了变啦。暗时啊，你是跟他一暗呢，安尼开变数开过来变。啊，恁李林恁陈大哥，你来看，伊讲较早讲一变呢，一暗拢爱开三四变，即马食食拢改善甲剩一变，你看看，各位是多变，物件有效无效，人讲出来，啊，你甲听就知啊，唔免去往大家想啦，干那往脚头想就知。暗时啊，啊，即马过秋天啊呢，即马秋天啊，目前年你来看，过一个月就中秋节啦，目前年过来寒人要到啊，啊，你若讲哦，哦，你着。咱拄只咧电台刚上到一个都是安尼，去年暗时啊，客我那真交流，吼、哦，我那几啊遍，啊，结果食咱的食起来咯，伊讲哦，起码暗时啊无啊啦，起码暗时啊都一遍啦，啊那无就是困啊透早六点外起来，再去放一遍安尼，啊，我讲哦，伊讲哦，国家讲啥？较早咧放尿哦，下早时间来放尿，拢佫有少啊臭尿破味啊，起泡啦。即卖咧放尿加足清啊咧，水个尿吼加正清，以至我佫无臭尿破味啊。我讲诶，就是安怎咧，就是从体内即毒素，无必要毒素拢佮清哦清去啊。啊，清哦清去，佫唔免互你放尿放伤侪遍，安尼身体才会健康。查甫查某拢会当食吼，安那要爱较紧了哦。我是先甲恁报告哦。哦，咱黄金南瓜子第二代，今日特别优惠七盒，错、哦，咱普通时啊一盒是1800块哦，普通时啊一盒是1800，今日是七盒，特别给你优惠3200块，来你好，喂，哎，罗大哥你好，嘿，喂。
3: 诶，
0: 甘
3: 瓜子
0: 食放尿啊！诶，对，食放尿无唔对，嘿，
3: 对。放尿较大放安尼。
0: 诶，伊个我讲，伊互你放尿放较少吼，互你你即马拿咧放一遍就放足多，啊，你较免暗时啊，佫哭哭撞啊，嘿。
3: 好，安尼吓。
0: 有，对，嘿。
3: 好啦，
0: 来一组啦吼。
3: 嘿。
0: 好，啊，你拿你即马放尿，你即马是暗时啊，有去放几遍尿？
3: 上加两遍啦。
0: 安尼我甲你讲哦，你都加两粒啊，对，一工两粒对啊。
3: 哦。
0: 啊，你若要顾较彻底改善哦，加暗时也要困之前，加个加两粒也不要紧，嘿，哈。
3: 啊，安尼都就你加都唔多爱。
0: 不要紧，你看要一工两粒、四粒拢会用的，拢会用的哈。
3: 安尼一工食三盖。
0: 无啦，两遍对啊啦，上最两遍对啊啦，嘿啦。
3: 两遍啊，拢
0: 两粒安对啊，哈哈哈。
3: 安尼啊，
0: 有哈。
3: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哦。啊，咱啊唔知影吼，咱啊要买较紧的哦。诶，咱故事多面，我是剩过60组呢哦。咱干那100分，我甲公司争取的是100分，啊，咱一分就是7到3000里，啊，我只剩过60分呢。好，来你好，喂。
4: 哎、欸。
0: 是你好，哎，卢大姐你好，哎、欸。
4: 一分呐、
0: 啊。哦，一分呐、啊、哦。
4: 欸、
0: 过去捌食过无？
4: 唔捌呢，
0: 也唔捌哦。
4: 哎呀，
0: 啊，我甲你讲，你若唔捌食，你咱就一工甲食两粒吧。啊，你若讲最近尿若放尿较会起泡吼，啊是讲较有臭尿破味。
4: 要食保养
0: 啊。哦，保养咱两粒对啊，吼。
4: 哦，好
0: 啦。好，谢谢你，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白，7200023。 0800710123。老姐啊，你讲要加竞争安那？
5: 我来讲，南桂枝做有效诶。
0: 南桂枝做有效，我今日咧介绍这支啊，系啊。
5: 哎。
0: 哟，
5: 进前买转来食，我进前暗时啊，一暗拢爱起头三遍。
0: 暗时啊，一暗起头放起三遍了哦。
5: 嗯。
0: 嘿。
5: 食迄吼，我着食，即马拢有当时啊，拢炒免起来，啊有当是一盖安尼啊。
0: 好，你面对也无食南桂枝，一暗拢爱起放着放三遍啊。即马南瓜子食了，有时啊一边，有时啊都唔免起来就对了。
5: 嘿，
0: 啊，你即马咧放了有感觉加加较大降无？
5: 有啊，有较大。
0: 有吼，对，放了大，安尼是正常的，嘿嘿，对。
5: 对，我搁爱一组。
0: 好，啊，你今日我呐，今日要一组就对了。
5: 好，
0: 安尼感谢你哦，吼。好，谢谢你，感谢咱洪大姐哦，甲咱食好，佮敢甲咱做见证啊！啊，今日咱一组就是7盒3200块，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哦。咱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大家都会使吃啊！吼，啊，电话联络交代，来好，来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林小姐，你好。
6: 你阿董呀？
0: 哟，我阿董嘿哟嘿哟。来你讲。买南瓜子啦吼。
6: 南瓜子一撮啦。
0: 好啦，
6: 你一盒是几粒？我
0: 用一盒30粒。
6: 哦。
0: 啊，我7盒都210粒。
6: 哦。
0: 2阿姨，总共2阿姨啦，嘿。
6: 嗯。
0: 啊，咱若一天2粒，你得当吃3.5个去。
6: 啊，糖尿病
0: 呢？会当吃。好，我拄下再讲诶，咱糖尿病啊，我内面有添加一个酵母西柚哦，专门咧甲咱食咱的，互咱的糖分哦，会当骨较稳定诶。
6: 嗯，啊，清理哦。
0: 啊，3200块7盒，嘿。
6: 好啊，
0: 安尼
6: 搞加几。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哦。咱糖尿病诶，好病会当吃，因为咱内面有添加这個酵母西柚诶哦。
1: 对。
0: 来，好来，你好。
7: 你
0: 没事，
7: 你
0: 按规矩
7: 啊。
0: 好啦，好啦，嘿，你好。
7: 我一早啦。
0: 好，一分好。好，我改登记啊。好，谢谢，好，来你好。
1: 来，你大哥嘿。
0: 喂。
7: 啊，
0: 分
7: 两组哈。
0: 两组啦吼。
1: 好。
0: 哦，拢吃了袂歹吼。
7: 哦，袂歹，你顶礼拜买迄吼，买迄种诶，迄酵素迄无好呢。
0: 你哪有可能？无可能啦！你，你该按我吃，哪有可能？阮家五个人，大家都食到食到规安便所安尼放啊，安尼清气淡淡嘞。好，安尼电话再改卡，0800710123，喂，你第一代、第二代拢有吃啊？吼，啊来，啊，
8: 你第二代烤鸭是毋是
0: 较
8: 迄
0: 种诶？我问你啊，俊杰，你拄好来买两组，啊，我甲你问一下，咱老实讲啦吼，你食起来对着放尿这方面诶，什么款？状况
8: 放尿啊！
0: 嗯，
8: 啊，都我其实我老未甲你讲啊，我一天拢食一粒尔啦。
0: 一天食一粒啊，后壁见你一天食一粒啊，拢什么款？
8: 暗时啊，吼，我暗时啊，因为有搁食保健食品对吧？
0: 哦，
8: 靠啉茶，靠啉茶，我差不多拢会起来一盖啦。
0: 嗯，
8: 他困4-5点真久，到点去困，困到2-3点。
0: 该放解尿，
8: 啊，搁较天光安尼
0: 哩。哦，安尼嘛真真好啊。
1: 哎呀，真好个
0: 呀！无啊，你较早你较早咧放尿会臭到破味未？
8: 无啥物会。
0: 啊，是起泡会啊未？
8: 今麦搁较袂，今麦放起来会搁较清一丝啊。
0: 哦，搁较清。啊，我甲你讲，你是食一粒放尿较清哦。你若要讲搁较清的哦，你食2粒哦，放尿会搁较清。
8: 我翁就食2粒啦。
0: 你翁食2粒哦。
8: 但是伊开迄落啦，因为伊自底就放着都有泡，啊，但是头迄落安尼啦。
0: 伊慢慢啊改善，啊，佮十波人哦，那尿醉啊，拢一定有尿破酸的状况啊。
8: 对啦，啊，伊目前是无，啊，所以讲你这有染这个迄落德国的这
0: 黑麦花，系啊，
8: 就系黑麦花这啊。我想讲，只啊，至少是伊要只啊啦，因为对尿破酸有帮助嘛，对吧？
0: 十波人都上惊尿破酸啊，系啊。
8: 对啊，啊，60几岁啊，啊，是得爱保养啊。
0: 对，一定爱保养。
8: 对啊，唔好让伊带起来啦，
0: 带
8: 起来再来保养
0: 胃气。我讲你存红银行才62号，你讲肥到80%，看落恐怖。
8: 哦，系啊，系啊。
0: 哦，对无，系啊，你啊看60几号，你啊62号，你啊就出门爱包尿水啊，你看看人生看偌年啊悲哀吼。
8: 好啦，啊我两组，
0: 好，
8: 14到。
0: 两头三间到，好不好？
8: 系啊，拜三咩？
0: 好，
8: 好，
0: 好，谢谢。你来看，查甫人60多号都爱紧保养，唔能够拖。无啦，拖到尿无酸，愈肥愈严重哦。到尾后日爱用口的哦，用口的是爱手术咯、哦，手术可以开自费。我来讲，上起码20万，无通家己吼，无通开 国民党诶，还是开中央诶，拢无啦。吼、哦，民进党我嘛无要甲你开啦，国民党嘛无开，爱开咱家己，咱家己诶，家己厝内钱咱家己起来开，20万起码第头第20万，我一兄哥就是安尼啊。
1: 我甲你讲，
0: 肥甲心严重哦，扣个开20多万。
1: 我甲你讲，扣迄时阿哥袂要紧，上家就是肝病变。
0: 哦，对啦，
1: 因大波人上家就尿无
0: 尿无尿无线，叫肥甲吼，再咱先排米啊吼。
1: 因为我
0: 错了咧。
1: 因为大波人尿破线哇，你肥大诶时阵，伊无形当中就是开始拢咧发炎。
0: 没有咧，
1: 啊，你发炎发炎久了，一定拢是变排米啊嘛，对吼、
0: 哦。啊，你那边较紧诶哦，电力再改考。吼、哦，我是数量有限，吼、哦，啊，我今日就是七粒，特别优惠3200块。电话联络交代咱黄金南国际第二代来以上这段新广告，谢谢。这十波走我拢会使知啊，你也看都食安尼哦，几下都确定个暗时啊哦，
1: 是
0: 交流啊，自从食起来了后，即马暗时啊一变，啊无就是天光才放。啊！你看，安尼是咪足快活？安尼暗时啊，你睏是咪足好睏呢？来，你好。
9: 哎，我一组。
0: 好，哦，徐大姐哈。
9: 对。
0: 好，八只个啦吼。
9: 八啦。
0: 好，八啦吼。姐姐拢袂歹，佮继续佮保养咯，好不好？
9: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嗨，你好。
10: 阿吉燕。
0: 我阿董。
10: 哦，阿董哦。哟。我要一
0: 组。哦，谢大姐哦。
10: 嘿。
0: 哦，你老听伊话呢哦。好
10: 啊。
0: 啊，老听伊话哦。
10: 我就恁就说，我听到
0: 即
10: 久
0: 咯。对啊，你甲看，你号码182号呢。
10: 啊，老听伊话，今个是过了12号啦。
0: 对啊，你算老听伊182号，我啊，你头前还佫20000几个。
10: 哦，
0: 安尼。好，谢谢你哦。好啊，谢谢，好啊，谢谢老听伊嘛。讲听恁节目听有够久啊啦，
1: 哈。是啊，
0: 感恩啦，谢谢哦。啊，任何批评指教，专线电话0800-7200-023，效果真正袂歹。来，你好。
11: 喂，你啊，董兄。
0: 哎，徐宏志啊，你好嘿。
11: 嘿，
0: 啊，
11: 我买一撮。
0: 好，啊，恁一工2粒吼。
11: 好。
0: 好，啊，恁阿公哦，最近感觉讲，哎呦，安内感觉放较无聊吼，啊是靠臭
1: 料
0: 破
1: 皮。啊是较高料诶。
0: 咱再加2粒吧，安尼好不好？
1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我要给恁开钱哦，开了有迄个效果。
1: 对，
0: 好、哦、啊，我内面的成分啊，甲恁讲，恁高杯浓缩20杯高杯浓缩，伊是南瓜籽的生态哦。哦，恁阿爸嘛，听话爱听重点，咱是20杯哦，20杯就是一粒冻人20粒的20杯，啊，伊是南瓜籽的生态，伊的生态就是较油。油哦，啊！你像咱咧米粉无？米粉嘛有较粗的，嘛有较油的啊！啊，盐嘛有较粗的，嘛有较油的啊！咱咧是油的生态，油的就是要好啦，好咱食到腹肚来，咧吸收较紧。哦，啊，无那就爱冲加这生态，这油要冲啊！佮冲加20杯高杯浓缩的20杯，佮而且咱内面哦。有导松柱，会甲咱清咱的油脂肪啊，吼，肾丝球啦，迄叫做肾丝球。咱内面的导松柱哦，也当甲咱清迄肪啊。啊，咱内面佫添加吼，佫添加咱的，那咱拄啊讲的德国的黑麦花，黑麦花是要甲咱的裂喉腺哦，慢慢那个做手术。你无甲手术吼，阿伯阿妈，各位时代。咱若无甲做手术，以后你就愈来愈大，咱咧分几股腰哦。分过几下，达达分，达达分，愈分愈大，大到尾啊，伊接到尿管，接到尿道，迄尿道去影响到你放尿，就放袂啥清气啊！啊，你放就放袂大缸啊，啊，就麻烦啊！哦，这款的经验啊，就是尿泡酸，这就是十波人才有诶！啊，所以哦，伊会当食半年过，哦，你连续达工咧个食，一工2粒、4粒咧个食。加半年也过，人也有临床实验，人有做些数，人讲数字白纸写好哩，迄数字拢会讲话。加半年过了后， 裂火山肥大，伊会慢慢啊甲你收缩，唔是做一遍啦，无啦，无遐快啦，伊会慢慢啊救，慢慢啊救啦，唔是讲啊，这一半年过着做一遍救无去，哎无，好，迄我唔敢讲，迄伤好笑，迄个我讲，迄个要慢慢啊救，慢慢啊救，安尼，啊你食半年过，才有开始发挥迄个功效，慢慢啊救，慢慢啊救，啊你像咱内面佫有墓碑谷啊，哦，墓碑谷是茄红素的70倍哦。那是抗氧化哦，伊也是哦，甲你防止哦，增大、肥大。好、哦，咱内面连参加这个墓碑谷，就是讲哦，为人裂火山，虽然是六十岁啊，但是伊的裂火山也无遐严重，小可有咧肥。每一个人体质无同，你甲看，咱来以正常来讲，你像我红英红，六十外岁，伊裂火山肥到都那八十岁，
1: 嗯，
0: 都那八十岁款的。啊，就是算讲哦，无正常的肥法，
1: 是
0: 啊，无正常的肥法，啊，有的六十岁哦，伊袂歹哦，伊六十岁哦，伊的裂火山哦，嘿，还佫保养了，还佫袂歹哦。但是咱内面有这个墓碑谷，吼、哦，啊，伊就当个防止起来，唔通好佫继续一肥起来，吼、哦。啊，咱一方面防止卖好肥，啊，咱黑卖花是防止吼，可以安尼，这
1: 裂火山缩小，
0: 慢慢啊缩小，一方面卖好肥，啊，一方面慢慢个缩小，安尼，俺唔再发到个控制起来，
1: 是，
0: 啊，咱古内面古这个啊，
1: 酵母丝，
0: 酵母丝伊就是要防止排米啊，
1: 对，
0: 好排米啊，这
1: 卖好病变呐、啊，
0: 我讲这你排米啊，恁就听有啦，
1: 是啊，
0: 哦，电台迄里就袂使讲啊，迄等就是等个防止起来，卖好有一个病变，卖好排米啊乌白走，哦，咱内面的酵母丝。就是咱顾南街路啊，咱想会到的，卖废气，恁家继续个，逐工家吃啊。阮咧做的人哦，阮袂废气，虽然较高工，金钱会开较多，较麻烦，但是要恁食出迄个效果，
1: 对，
0: 不如个啊，我拄啊，阮囝数量有升去啊。哦，数量，咱一今日一百组嘛，
1: 对啊，
0: 咱是七到三千里，对不？
1: 是，
0: 啊，咱是咪一百组？
1: 嗯，
0: 哦，啊，一百组，我拄好甲阮囝讲，叫伊紧甲我统计算起来，即马是剩几分？你知？剩36分，阮囝甲我讲比36三六，安尼，我讲啊是剩呢，伊讲嘿，剩36分尔，所以恁要爱人，恁电话家紧卡，0800-7100-7200。0800-7100-7200，剩36分，过来我就无法度优惠啊！哦，我先讲的哦，我查阮头家，你查阮公司咧算哦，我讲介绍讲算唔对，啊算唔对不要紧，咱七到三千里，七到三千里就三千里，啊只有一百组哦，啊我就是剩30几分尔，啊过来我就无法度优惠，这食素食会当吃啊，来，咱来安排优秀的牡丹，谢谢哦。

即马我甲恁报助数，恁要买人，恁家赶紧卡电话。拄只咱是毋是剩36分？阮囝哦，阮阿舅有去甲统计起来，剩36嘛。啊，咱即马剩偌济？剩27分，吼、哦，最后剩27分，吼、哦。啊，恁卖人电话甲啊，人拄后咧问讲哦，啊，阮食素食会啦，会当食啦。我已经讲几啊遍啦。你有普通时候咧食慢性病的高血压的药啊，糖尿病的药啊，吼、哦。啊，这拢爱爱吃哦，因为你个想啦，咱有咧食西药的人哦，食到尾啊，你咧放尿一定有臭尿香味，臭尿破味的，哦，佮甚至有。

0: AM 1071。
1: 哎啦，读书啦，啊，咱是不是爱放尿放掉？啊，你即马尿哪个放未清气？啊，你读书无那消会利，消未利呀？啊，即款的经营之啊，你就是爱跟姐姐，姐姐，你为放尿来甲看，头啊哪里放尿伤多？啊，那放尿白尿白尿，迄就是放两尿白吼。啊，那放尿伤多。吃一段时间了，你个放尿较袂起泡，啊放出来尿嘛较清，哦，这就是拢从你体内在毒素，慢慢啊个清，慢慢啊个清，清好清气，啊爱一定爱有一段时间，爱有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啊个清理清清的，到尾啊你咧放尿，你家己家看，哎呦，继续清的呢，啊继续大降呢，啊佫无臭尿破味，也无起泡呢。安尼来，你就继续正常啊！啊，咱一定爱安尼做。每一个人哦，放尿有时爱较清，有时爱较浓，啊，这拢哦，拢一定爱甲做改善。你看真侪时段，拄只伫节目中嘛，甲咱做见证，伊讲暗时啊，诶，有诶啊，一暗五六遍，吼吼吼，有哦，嘿，拄啊，咱咧一个姐啊，在咧讲，我暗时啊五六遍，啊，食起来了后，人伊即马暗时啊剩两遍。哦，你甲看，一届就减了几遍，啊，有诶三遍，食食诶，即马暗时也剩一遍，甚至唔免，甲困到天光，一醒到天光起来才放尿着啊，安尼就足大诶改善啊吼，啊，你若未人改较紧，我剩二十几分尔，吼、哦，剩二十三分尔，最后剩二十三分，恁九分就是七粒，九分七粒，食三个半个，一工食两粒，食三个半个。特别优惠才偌济，3200块尔。专线电话家己跟联络交代，0800-7100-7123。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包括食素食的，拢从会当食。尤其闹糖尿病的，我内面有添加这个吼啊酵母丝吼、哦，我有添加这酵母丝，所以你拢会当食吼，跟食吼。来安排这首新买麦卡啊。查甫人哦，甲一程度呐，做无好做嘅工作，心内看到都哭啊啦，袂使好哭嘅，一定要做甲到。

来哦，剩十八分哦，总数一百分，即马剩十八分，恁若要爱的人改较紧的哦。七压3200块，七压哦，七块啊，3200块，赶紧卡吼、哦。

0: 无啦，拢无欠啦，你也无欠我，我也无欠你啦，大家拢无欠啦。啊，电话联络交代好，来你好。
1: 哎、
0: 欸，秀琴姐啊，你好嘿。
1: 哎、
0: 欸，
1: 啊你，到时你袂使，我今麦
0: 在。哦，你今麦来，你家己个家听吼、哦，来吼，各有志个啦，各有志，各捧工，啊，各互咱尿放好清气，啊，佫唔免搞尿。唔免得咩，一困啊叫你放一边咩？啊，佮尤其呐，暗时啊吼，定定拢个咧装便所吼，来你紧甲接着，来你好来。
1: 喂喂喂！
0: 哎、欸，咱阿基姐啊，你好嘿。
1: 哎、欸、啊啊！你卖啥物？
0: 卖啥？来你算家家讲，我准无广告时间啊吼。个幼稚诶，个膀胱诶，查甫查某拢有幼稚，查甫查某拢有膀胱啊，放尿诶啦吼，放尿即个啊，尤其那女性朋友哦。尿道较短啊，吼、哦，尿道较短较容易发炎，吼、哦，发炎的感染的吼、哦，你食这就对啊，食这较打伤，较袂啰啰嗦嗦，吼、哦，女性病啊，查甫人较惊的吼，尿泡酸，啊，尿泡酸你食这连续个食一个食，食半年过啊，吼、哦，半年八个月又临床实验的啦，也严严的德国的迄卖话，伊会当从咱的尿泡酸这方面的慢慢啊，佫甲救救救救，啊，但是你爱食半年过哦，才有法度，你唔通我食，假讲食三两个月，你都要救要救到，人个拢有临床实验是爱食半年过，才开始。慢慢啊，尿化酸慢慢啊开始，慢慢啊救，慢慢啊救。啊，你像咱内面添加这个木贝果，伊是要防止你尿化酸卖过增大，
2: 对，卖过发炎。
0: 一方面卖好肥，一方面好救。
2: 是
0: 哦，这拢咱拢做个够啊。
2: 对
0: 哦，啊，恁阿姑有指望啊，去肾丝球过滤率，咱姑内面有多双柱，骨甲清清的。
2: 是，
0: 啊，你尿唔再清气，你放则放的好些。啊，你该做我拢做啊啦，啊不接唔。现在就爱看你啦，来好来你好，喂，
3: 我是一道，
0: 哦，吴大哥哈，
3: 哎、哦欸，我是一道，你搞叫万寿堂，
0: 好，万寿堂好 ，OK， 谢谢你，谢谢，好好，啊，恁今嘛剩十一分俩，最后剩十一组啦，来，要来听歌，想厝的人，咱阿舅姐啊，我问伊讲啊，想厝到底是什么心情？哦，做好杂的，做好杂的，身体哪好，大行都做轻松的。身体若歹，大行都做好杂的啦，真正的。

讲一句啥，人啊少要佚佗哦，人是咧规路看风景，你是规路拢咧找便所，都干那安尼心情就作阿杂啊啦，一个排泄一个笑，啊你那一直找便所，啊都拢放放袂出来，放几包，吃几包放袂出来，吃几包放袂出来，这心情就作复杂啊。你这食食，我跟你讲，半个月后一个月后过哦，你就继续轻松作快活，紧食都无唔对啊哈。

0: 好来，后边还有三首歌哦。虽然尖山前甲买醉，吼、哦，买就来买啦。身体都了我顾吼，啊，我甲恁报告，剩十一分，剩十一分，过来我无啊，我无通七啊，买过三千里啊，吼，大家先公平诶。哦，较袂个思考过，但讲，啊，你今日的优惠是啥？我无听到，哦，啊，无听到，咱就无会讲。啊，若有听到，你若要买，你要改较紧的哦。等你改紧卡，一组七盒就是3200块。各有志，各捧工，啊，各互咱留咧棒棒的、清棒的名。哦，较袂安尼，无有诶，放落安尼臭着破味啦，红叽叽啦，啊，无就放啊落落落啦，迄拢袂用，迄拢袂用。来好，来你好。
1: 迄、
0: 那
1: 个你
0: 卖
1: 金
0: 冠子啊？呀，对，嘿，廖大哥哦，嘿，廖大哥，你好，嘿。
1: 哎，我是问啦。
0: 好、哦、好，你啊，唔捌食过啦吼？
1: 捌啦，
0: 捌哦。哦，捌你安，我就免阁甲你讲，安你就会知影。安尼好，安尼我就问我甲你登记下哦。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安尼剩十分，吼、哦，最后剩十分，一分就是3200块，三个半个，咱的黄金的蓝果子第二代。空白空空七零空
2: 七零三
0: 水源。

哦，如果人咧问我，问我讲哦，啊，中元节哦，七月十五这天你好阿爸，水哦，哇，这天诶，拜师哦，后礼拜拜师中元节对不吼？这天日子真水啊，地官下罪啦，地官下罪啦，中元地府吼、哦，普生会，迄、那个这属机好吼，哦，拢袂歹，那这天来普渡袂歹，真正啊。拜四拜三嘛好啊，哦，拜三嘛，我也跟你讲啦，各位士多兵，七月十三、十四、十五，七月十三、十四、十五这三天日子拢作水的哦，这三天哦，农民咧下出来，日子拢作水哦，你然后普渡拢会使哦，要庆祝中元普渡，通通都可以哦，拜二。拜三拜四吼，啊，甲恁报告者，啊，恁即马剩五分咯、哦，好、哦，我今日咧介绍这个产品，这最后剩五分啦，今年啦，咱那、啊、各位时大吼、哦，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吼、哦，都只要有放尿的吼、哦，这拢爱食吼，这拢爱食，上面甲咱体内毒素甲清哦清去，吼、哦，甲咱体内毒素先甲咱清哦清清，啊，佫会当甲咱膏药剂、艾油剂、杂波杂波拢有，吼、哦，杂波杂波膏药剂。将咱体内毒素加清，啊，要哪清，就是爱靠放尿。啊，尿你若放哦清气，放哦大缸，这无必要的这些毒素，都爱甲放放。哪讲清清的，唔则体内则唔则未有毒素，体内若无毒素，身体才健康。啊，这糖尿病的人会当吃，吼、哦，糖尿病的人绝对会当吃，吼、哦。电话联络交代来，暂算钱，过来紧甲安排暂算钱了。这条歌完，恁比较赚，还剩五分啊。今日恁别个纸吼，先去传者，吼、哦，啊无，较等你惊袂赴哦。

咱甲咱报告，甲咱手机边啊许多好朋友报告，咱今日的这组优惠的产品哦，最后剩三分，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吼。啊，普通时啊，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好、哦，普通时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拢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啊，咱啊，从今日礼拜日，咱就是中昼吼，礼、哦、拜日就是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感恩谢谢罗兰。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23，剩三分啦、啊哦，最后剩三分，咱就要甲你介绍啊哦，未较紧的，啊那无清楚，电话紧卡起做询问，哈、哦，电话边啊阿卢的阿姑那阿吉阿燕啊，拢总在电话边来甲咱接听，0800-7200-23。好来，恁笔甲纸传好啊！笔甲纸传好啦！来，今日咱的油吼，汽油甲柴油哦，甲顶礼拜同款，也无起价吼，无起价，肉无落价，无起啊，无落。啊，过来五三九，五三九号码吼，1828-35，1828-35，18号、28号、35号，安尼。咱这个上面剩两分尔，最后剩两分，较紧的，要爱的人较紧的哦，查甫查某拢会当吃吼。尤其呐，放了家己感觉较无啥理想的哦，放了安尼娃娃挂挂哦，都拢会当吃，拢会当吃吼。剩最后两分，来过来安排买醉，这条歌播完，咱码头下班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啥问题，随时拢会当找阿同主任啦。0800-7200-23，五三九号码，再甲你讲一遍，1828-35。啊，这个南瓜各有志，各捧工啊，帮助咱放了放五千，放五名的，剩两分尔，最后剩两分，谢谢，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
1: 是，
0: 你较早读册时阵，捌交过笔友无？
1: 笔友啊，有呀，有呀，对对对，
0: 笔友啊，
1: 对对对，
0: 对方下回约时间见面咯，
1: 因
0: 为来往一段时间以后，
1: 对，
0: 就想要了解讲对方到底是生日赢还是生日病，
1: 哦，有呀，
0: 就是要甲看者对不？
1: 开始有呀，
0: 所以安尼无得这边呐，双方就下回约你讲，无来去新店的这个蒙蒙古见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嘛有印象冇？
1: 哦，对，有啦，
0: 这种的精品。你捌看过？
1: 有呀，
0: 是
1: 小爱，你嘛算趣味。你有我想到较早的时候，开始有影，囡仔时代哈，青春的时代，
0: 对，你嘛好些笔名嘛。
1: 哎，对对，动物动，因为尤其是哈，咱别人讲哈，我外形嘛，唔是讲穿起底下水的哈，你看，你看上相，
0: 没有啊，没看到人。
1: 嘿，对，所以讲哈，我在学生时代哈，真正都较爱用。下坡
0: 哈，去
1: 搞朋友
0: 哦，用下坡也好些。
1: 我较不爱见面啦，别人讲。
0: 开始跟人家
1: 交。对对对，开始开始开始。哦，因为勾起我年轻的回忆。
0: 真的哈，
1: 开始有呀。啊，来讲到安尼哈，我估计安尼啦。小爱，咱来去解所在哈，解所在哈，是咧民国五十年代哦。
0: 哦，所以那个时阵搞毕业的时阵，那个年代，其实所在都有啊嘛。
1: 哎，开始有呀。
0: 所以啊，我讲到今天要用的呀，
1: 丢丢丢，
0: 处处见面。
1: 对对，你今天讲到这重点嘛。
0: 是。
1: 啊，你嘛讲到我想要想要。
0: 你较早毕业。
1: 哎呀，回忆的丢了哈。开始的啦，那小孩我们要开始讲的这个重点嘛哈。这个蒙蒙古哈，开始是连较早是咱这个。阿公阿嬷这个年代齁，
0: 对，
1: 我也去约会这个所在，
0: 真的齁，
1: 好像大家讲约会圣地的这个所在，
0: 哦，都是今天蒙蒙古。
1: 平常讲啦，即阵因为齁，景点较侪，阿嬷比较奢侈，阿个少年人齁，可能约会地点哦，靠变化，
0: 哦，靠变化，较新潮
1: 诶，对，较新潮，对对，所以这种所在齁，较慢慢啊没落了。
0: 这是阿公阿嬷时代约会地点，
1: 无唔对，无唔对齁，啊，想的话齁，这个所在齁，提到这个。五零年代时呢，一进开的名声哦，是叫蒙蒙古啦。
0: 蒙蒙古，
1: 对对对，啊，因为吼，你也想到后期的时候，会改叫蒙蒙古呢。因为咱咱台湾这片土地啊，36000平方公里这片土地啊，70%是啥？高山跟什么？跟山林。
0: 好，
1: 所以讲吼，咱哦真正吼，要写下咱人类。一张大说大家只有30%，
0: 只有30%，
1: 对对对，
0: 啊，暴雨就对了，
1: 对对对，不唔对不唔对，啊，暴雨沙子东西先咪山啦做，所以因为安尼哦，所以咱台湾即个，譬如什么山谷啦特别多啦，啊，早起的时候，因为咱即个经济嘛，不可能太均价好啦，好，所以讲咱即阿公阿妈咧约会的时候，尽量去找一下较免开钱的所在啦，
0: 较免开钱，一旦看风景。安尼就好，饮料啥拢免，
1: 还是免的，
0: 拢省起来，
1: 不用干净些。对对对，谈情说爱的。
0: 那约会是安尼的时阵，无人要去啊。
1: 那就是少年是歪去哦。
0: 对
1: 哦，哦，就是少年来约会。
0: 连你们都无。
1: 那要想要今天跟我讲点嘛？你看少年，就是先你看公司没被去边钱收在，连一杯饮料都无他啉嘛，一公就笑诶。
0: 较早阿公阿嬷捌讲过一个，算讲嘛唔是故事哦，是较实有影这个代志啊。算讲南路都约伫啥物公园见面嘛。迄个时阵都是下晡一点嘛，一等热时阵啊，
1: 对对对，
0: 我阿妈无恁其他好吹啦，对方嘛无赞物件来请，一提一包迄个三合一的咖啡包，不要搁家己炸，滚水去 seven 套，安尼都是约会。
1: 哦，呀呀，啊是不是？都担心安奈，食迄个馒头呢？
0: 哦，还是出来的炸，
1: 连便当都唔敢买。
0: 哦，是，所以感觉天冬，没让他搞女朋友，没让他搞男朋友，
1: 这阵是无可能代志啊。好，啊，所以这个哦，因为这蒙蒙古哈，伊这边啊拢是山谷嘛，啊，山谷当中咱有迄个旁地的，有扛旁地的哈，扛旁会老水嘛哈，啊，老水哈，变讲。长久以来啊，变形成一个湖啊，湖水啊，所以我后边都该改做啥蒙蒙湖啊，
0: 蒙蒙湖，
1: 嘿，
0: 改名啊，
1: 对对，啊，现在叫蒙蒙，因为咱种咱要谈，咱都小爱这种民工要强调，就是讲山谷吼，毕竟一湿气较重，
0: 湿气较重，好，
1: 而且那在比如落雨啦，还是迄个寒天也是雨后吼，弄个迄个啥。 那个雾哦特别高啦。
0: 哦，大蒙
1: 迄、那个。哎、欸，对对对，那个大蒙对啦、嗯，大蒙特别追啊，所以讲会形容一下朦朦胧胧的感觉。
0: 哦，所以好这朦朦胧，
1: 那个细雨朦胧那种感觉。哦
0: 这个那是琼瑶年代迄个形容词，
1: 哎、欸，我呀开始了。
0: 琼瑶迄个年代迄个电影、迄个小说，东西差不多梦啊、湖啊迄种诶，
1: 这种呀、这种呀、这种呀哈。而且所在哈，因为伊是咧挖新店，伊在新店西也是咧七楼来对哈，所以讲哈，因为这个潭哈、已经弯来弯去，好、所以讲哈，一般来讲哈、你来去这个某某湖去。看那个游玩的时候，你也知道静静的去那下，去那看这河水，哈，啊，过来看山谷，哈，啊，静静哈，你若讲，咱讲心情歹的时候，大声个划船，你的心情会较好。
0: 啊，那讲在这个时阵，在这个所在唱歌有 echo 哦。
1: 嘿，对对对对对，
0: 小爱，
1: 哎，你欢迎些见哈。啊，主要这一关哈，我都有讲个，一形成一个湖了哈，啊，咱拢知道。有水都一定有遐鱼亚滴诶，
0: 对对，好、
1: 哦，所以讲介绍在，嘛变形讲真侪一挂雕刻物啊，
0: 哦，
1: 家己炸一挂钓具呀，哈，加一挂衣呀，还去遐坐一下，点点去钓鱼，
0: 是是，
1: 好嘛，形成刚刚一个下面、一个要靠家己的心
0: 哦，哎，
1: 对对对，休闲节活动啦哈，啊，因为介绍在，即阵吼去的人嘛较少啊啦，好、咱多少爱讲有上道理，就讲去少年闹可能去种所在啦。好、哦，那人家看到阿公阿妈已经较爱去所在，
0: 单调较无趣味啦。
1: 阿公阿妈进去都跟咱讲去回味你啦。好、哦，哎、哦啊，你也在看着真侪钓鱼哦，等下钓鱼啊的。好、虽然讲这鱼啊，无讲真大尾啦。阿、
0: 公，
1: 迄钓出来，甚至我有看过人去钓鱼无？一去钓鱼，唔是为唔是讲为着要钓鱼啊？
0: 收代志吗？
1: 嘿嘿，钓哎，今天的小孩，
0: 哎、
1: 小孩你真正去讲着重点，真正钓鱼。人家一比如一钓的上水甲鱼，伊讲话放心了。
0: 当然啦、
1: 啊，哦，伊主要是要台里做个，咱拢在钓鱼哦，哎呀，爱安静，
0: 收代志，
1: 对对，爱安静收代志，哎，也在收真多代志，
0: 对啊。
1: 所以我刚刚介绍在，咱阿公阿妈会使呢，过去回味一下，
0: 明白哦，
1: 对啊，
0: 来去接头一个蒙蒙古哦，
1: 是，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较等你多多来哦。

0: 因为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敬爱的大哥大嫂，大家好，健康快乐哦。
0: 是，平安健康非常的重要，身体呢要靠咱家己来顾。黄教授对不？
1: 是啊。
0: 黄教授，我静静点点听你讲，哇，你安尼上山落海啦，定拢听你讲，哇，再一首、讲两首、三首安尼啦，结果顶顶礼拜对你去，我才知影讲，哇。啊，原来你安尼南投、屏东、台东、花莲啊，熟悉遐尔济原住民呢？
1: 是啊，是啊，
0: 是啊，无简单。
1: 啊，啥物原因我会走去熟悉你，知无？
0: 嘿，对。
1: 我为了爱一挂只灵芝啊，
0: 对。
1: 啊，灵芝吼，爱个野生的啦，
0: 爱野生的啦。
1: 你用人工栽培，迄个成分无同啊，
0: 无同无同。
1: 是啊，所以你对我去，我条件要带你去，
0: 对啊，
1: 要让你了解看一下，讲到底
0: 太眼界，
1: 对，看是安那伊安那太修，
0: 是
1: 哦，啊，真正辛苦啦。
0: 哇，你好看伊安那出去规工哦，蛮无济呢。
1: 有时落雨嘛，雨满穿个嘛，一顺去吹啊，
0: 是是，
1: 哦，
0: 嗯，
1: 哎，讲熟悉的，
0: 嘿，
1: 因算山人因专业吧。
0: 是啦，
1: 对，一打菜收了，对，他还佫有，人伊拢在位。
0: 哦，应该清楚。
1: 啊，我就是爱甲他赞讲，因菜收落来，啊，电话卡给我，
0: 嗯，
1: 啊，我当时伊甲收只呢五行灵芝啊，落来阮公司啊。
0: 哦，我看因菜收的全部拢好哩呢。
1: 等下，等下收等下有抢啊。
0: 好好好，是。
1: 啊，所以我想他在因爱食高粱的啦。
0: 是。
1: 因早期迄阵拢食米酒呢。
0: 哈是。
1: 我甲讲米酒啊。较卖啉的啦！
0: 哇，你个做神书呢？
1: 我咧讲哦，小爱，你米酒啉到尾会带肝癌、酒毒。
0: 嘿呐，毕竟有酒精嘛。
1: 对，我酒精看看咯、你米酒的酒精歹啦。
0: 酒精嘛，
1: 哎、
0: 哦，是是是。
1: 安尼会使和你逐工啉一两罐，开玩笑。
0: 嘿，
1: 一高粱的哦。
0: 是。
1: 安尼小我甲透一个边角，
0: 嘿，
1: 来甲啉，我拢甲人教讲咩安那啉啦。
0: 是是、
1: 哦、对肝脏卖影响着
0: 哦，是啦、是啦，
1: 啊，搁来吃了，伊哎，对，吸就出啦，
0: 啊，
1: 伊无啉，困袂去，无啉嘛袂老
0: 烟啦，淡薄啦，
1: 哎啦，
0: 卖上到身体胃完整
1: 安尼啦，哎呦，足那个好气啦，
0: 是是，
1: 好气吼，
0: 热情啊，
1: 足热情，足热情的，
0: 是，
1: 哦，啊，有那气哦，慢一挂野菜啦，
0: 哦，是，家己种诶，
1: 对，啊，山地吧，
0: 还真好，
1: 野生的菜嘛有啦，
0: 是是。
1: 食一个人家家己退休的啦，
0: 是是，
1: 哦，
0: 嗯嗯，
1: 啊，迄个咱去吧，吃一下啦，
0: 啊，对对对，
1: 吃一下，
0: 嗯嗯，
1: 啊，去，讲是熟悉咱生意有较辛苦啦，
0: 是，
1: 啊，但恁家买这个灵芝吼，
0: 嘿，
1: 啊，当然介绍我给出了好意啊，
0: 我相信应该啦，嗯，遐尼辛苦对无，嘿啊，你嘛真担心安尼啦，
1: 但是吼，伊退休坐较少。我拢有个收啦，
0: 是是，
1: 咪讲我迄个菜树较济，我个收收下一寸，菜树一束啦，
0: 嗯、
1: 啊，我就无爱个收，我袂、你蛮济蛮少拢来教我，
0: 好拢教你，
1: 拢教我袂要紧，
0: 真好真好。
1: 啊，所以目前你要吃全台湾要吃真正五行灵芝
0: 啦，五行灵芝，
1: 系啊，就找我台湾的黄教授，我本人，啊，另外声哦，
0: 哦，啊，连黄教授，
1: 另外声哦，无你买唔到就吃啦啦。
0: 黄教授，啊，想要要甲你请教，你讲五行灵芝，啊，伊甲一般灵芝无同吗？
1: 啊，当然无同咯，
0: 无同哦。
1: 你一般普通的灵芝，一般得啦吼，来个萃取来食就袂歹啊。
0: 嘿，
1: 一般这个灵芝啊，
0: 是是，
1: 伊的效果就已经 OK 啊啦。
0: 是，
1: 吼，啊，但是咱采收的灵芝吼，
0: 嘿，
1: 诶，多糖体吼，
0: 多糖体
1: 比一般的因内个加差不多五倍的成分啦，
0: 够较好的，
1: 较好咯。
0: 啊，谢谢。
1: 五行灵芝吼，我有红、黄、青、白、乌，
0: 有分五种色。
1: 对，还佫加一个紫色、紫色的。
0: 紫色的。
1: 哦，做赤芝啊。
0: 哦，赤芝。
1: 系啊。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五行灵芝是咧伫甚物边上？
0: 伫甚物边啊？
1: 我甲你讲，
0: 嗯，
1: 这大哥大叔唔来讲，这个灵芝是天然的哦。
0: 哦，灵芝是天然的
1: 咯。
0: 嗯嗯嗯。
1: 灵芝你也偏讲啊，白芝。
0: 白芝是
1: 白芝，加啥？就加了细胞。
0: 细胞，
1: 即马变个疫情遐严重，
0: 疫情遐严重。
1: 你个只白芝也过细胞，过细胞，
0: 我安尼真好呢。
1: 哎喏，白芝就是你食你少，
0: 是
1: 会喘，
0: 哦，
1: 细胞咳咳少痰多些，哦，惊带气流的人，
0: 嗯嗯嗯，
1: 这个白芝一定爱个只。
0: 啊，如果讲咱的大剂啦哈，算讲即马拢有在煮食嘛，这抽油烟机这种的啊，吸入去咱的体内，啊，食这白芝 有帮助
1: 无？有哦，你看，
0: 是
1: 胃也无食薰哦，
0: 系对啊，
1: 还有肺腺癌呢，
0: 迄只奇怪了，啊都无食薰呢。
1: 对啊，你是讲咱台湾啦吼，做起野官青吼，卖讲讲名较袂歹势，
0: 是是，
1: 哦，某一挂咱只政治人物了，
0: 嘿，
1: 做起嘛带肺腺癌呢，
0: 是啊，
1: 真正我无无食薰，
0: 无食薰呢，有够冤枉的啦。
1: 所以咱做起你照卡，这炒菜这太太小姐吼，嘛爱注意啊。买油吼，爱买较好诶，蛮买迄落买油吼。
0: 油爱用较好
1: 诶。哦，买油你唔知影利益关系，诶，对咱两个血循环嘛有差呢。
0: 哦，是哈。
1: 你买油咧食着吼，血克血了，血更硬话，这种有影响。
0: 哦，是哈。
1: 影响对。
0: 对对。
1: 所以咱要食油，爱食较好诶油
0: 吼。是哈。嗯
1: 嗯。啊，你来这边讲啊，黄芪咧食啥？
0: 黄芪食啥物呢？
1: 黄芪就咧食这个。肝癌肝硬化，
0: 肝癌肝硬化，那呢？这跟胃肠都有关系咯。
1: 就胃肠跟肝要隔开，
0: 要隔开，
1: 隔开。我来讲，
0: 嘿，
1: 那是黄芪，专门食了肝病，
0: 肝病就对了。
1: 来讲，
0: 是
1: 啊，肝不好啦，肝之所管啦，
0: 哦
1: 哦，啊，他的疲劳、欠身啦，
0: 嗯，
1: 啊，你查你检查体会有肝脂肪啦，
0: 对。
1: 这个是黄芪，专门来吃这个过关的。
0: 如果讲这关指数 GOT、GPT
1: 无
0: 正常的，这话那可以吗？
1: 是，目睭发冷啊，目睭发冷哦，哦，巴肚拢安，感觉咧食饭饱，肚肚，拢无爽快，
0: 对，
1: 是爱吃这个，叫做黄芪。
0: 黄芪吃这方面，行。
1: 哦，啊啦，黄芪吃啥？
0: 黄芪吃什么呢？
1: 吃心脏。
0: 哦，吃心脏，即马真侪人有心脏的毛病呢。
1: 你心脏无啦，心脏加疼，哦，
0: 是，
1: 加心肌梗塞，
0: 对，
1: 啊，安尼气拢喘未起来，
0: 足济，嘿，
1: 啊，唔是啊，那咧困吼，咧困咯，你的耳孔有听啊，恁砰砰砰砰砰砰，有听心脏啊，跳
0: 足大啦，跳一声，我那有听，
1: 足大啦嘞，
0: 哦，是，
1: 心脏歹，哎，有时歹困，啊，唔是啊，歹落去，
0: 是，
1: 所以你的心脏无啦，心脏无啦，背楼梯平平喘嘞，
0: 哦，
1: 小走的都会喘，
0: 一定的啦，背个二楼都无法多啊。
1: 我跟你讲，
0: 是
1: 黄芪上好，
0: 黄芪对心脏
1: 上
0: 好，
1: 上好，
0: 是
1: 啦，嗯，啊
0: 那
1: 黄
0: 芪是加这个瓜嘛，
1: 吼，
0: 是啊，白色的嘞，
1: 白色的都加细
0: 啊，加
1: 细胞，嘿，
0: 啊如果黄色的嘞，
1: 下子嘞，
0: 好，
1: 黄色的，
0: 嘿，
1: 都是你加那个心脏，
0: 啊，OA 的
1: ，OA 加油脂的，
0: 加油脂哦，
1: 是啊，
0: 对脑部完那有帮助嘛，油脂跟脑，
1: 无含脑无关嘞，
0: 哦好好，
1: 跟他专门滴油脂，
0: 哦滴油脂，
1: 加过油球，
0: 谢谢。
1: 你若是食这个乌鸡啦吼，
0: 嗯，
1: 腰椎感袂发生，腰椎袂发炎，
0: 是是是，
1: 唔免惊腰椎，腰椎发炎吼，足危险呢。
0: 是，
1: 嘿，台中有一个朋友吼，
0: 是，
1: 伊腰椎发炎，
0: 哦，是哈，
1: 用啥物？我甲讲还是原因，我甲问起来啦。
0: 是是，
1: 伊拢爱食帮舒进前吼，
0: 嘿，
1: 拢会差袂了。什么乌一坑乌两坑的啊？
0: 哦，迄个马上要看到效果，你种的啦。
1: 什么吃西什么的？
0: 好好好，
1: 我跟你讲吼，你种拢未使吃食啦。
0: 对身体无好。
1: 嘿啦，迄副作用足重的啦。
0: 对对。
1: 哦，所以到尾腰椎发炎。
0: 啊，腰椎发炎嘛。
1: 来着胃哦。
0: 哦哦。
1: 也种起来嘛。
0: 是是。
1: 来着胃。
0: 嗯嗯嗯。
1: 佮来着肠啊。
0: 是。
1: 肠啊，佮手术种起来，佮再不佮停起来。
0: 是是。
1: 佮再来胃嘛，切一半起来。
0: 哦，是是。
1: 散落。
0: 嗯哼哼，
1: 吃吃素了呢，
0: 是
1: 哦，拢吃袂济啊，身体都虚啊，
0: 愈来愈虚吼，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腰子，你若偏讲半个袂大讲，
0: 嘿，
1: 哎嘞，腰子你注意听哦，
0: 嘿，
1: 有这个水泡，水泡啊，
0: 水泡嘿，
1: 这个腰子帮啊，买些水泡，
0: 对对，
1: 你要些水泡，腰愈绑愈细干，
0: 嗯嗯嗯，
1: 啊你半个个出来也就麻烦啊，
0: 哦，好。
1: 所以这腰子有一个网啊，过滤网啊，哈，
0: 嗯嗯，
1: 你要注意哦，这个会生水泡，
0: 是是，
1: 啊，愈生愈大粒，愈来愈
0: 多，愈来愈侪，
1: 愈侪愈侪，
0: 是是，
1: 哦，啊，说腰子，腰子买生水泡呢，
0: 是是，
1: 所以你一定爱吃这个乌鸡，
0: 好好，
1: 哦，乌灵芝，
0: 是，
1: 你该吃，咱的血糖稳定，啊，你袂带糖尿病，
0: 嗯嗯嗯嗯，
1: 哦，啊，过腰子就对，专门过腰子的乌鸡上好啦，
0: 对啦，是，
1: 哦，
0: 是，
1: 所以你吃乌鸡，
0: 嘿，
1: 咱血糖稳定，
0: 嘿。
1: 腰椎指数嘛稳定，
0: 是
1: 啊，啊，咱这个射护线，
0: 射护线这方面，
1: 尿的放开顺啦，
0: 啊，对啦，卖讲因为尿不顺的问题来影响放尿啦，
1: 对，啊，咱这个腰椎的房啊，水泡，你啊有第一根检查，
0: 嘿，
1: 就超音波，
0: 是，
1: 都已经有发现到啊，
0: 是，
1: 你该吃这个 啊，乌色灵芝，
0: 乌色的，
1: 会慢慢来消，会慢慢来消消去。
0: 真好，真好，
1: 哦、这是足好物件哦。乌鸡专门过油鸡的对吧？
0: 是
1: 哦，啊，哥，和你食嘞，和你腰臭，唔免惊是腰臭感。
0: 是，
1: 我腰臭感，我跟你讲，小孩啊，那是癌王呢。
0: 对啊，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无救啊。
1: 哇、哦，大部分一发现到哦，我有一个朋友因爸爸，你看他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代志都影啦。发现的腰子有问题啊，开刀了吼，甲检查了无多，搁天天的，三天就出来
0: 啊。真好，才三天
1: 啊。三天命，三天
0: 命，性命都无去
1: 啊。无呀，无呀，真正腰手癌，
0: 有够恐怖。
1: 无药通吃，无药啊，真的啦。所以预防胜过治疗。
0: 开始有呀。
1: 哦，你该吃乌鸡，
0: 是
1: 乌灵芝，腰手袂发炎，
0: 是
1: 腰子。过用
0: 是
1: 薪水八天，
0: 对，
1: 运气好，精神好，
0: 对，
1: 薪水呐八天人就运气嘛，
0: 是，
1: 你把注意个看，水汪汪，
0: 啊、
1: 眼神，
0: 啊、
1: 眼神足好哦，
0: 嘿，
1: 哦，这是乌鸡的吃，足好的，
0: 谢谢，
1: 哦，佮再来，
0: 嘿，
1: 听你啊，
0: 好，
1: 你对我说，你那边讲脾胃歹啦，
0: 脾胃歹，
1: 我说青鸡
0: 啊，青鸡，
1: 嘿，青鸡我来讲，你就是胃肠歹人，
0: 哦，
1: 就胃冷，肠啊冷，
0: 就
1: 个招病错，
0: 是。
1: 哦，都话说
0: 胃寒，
1: 就一天胃等下礼拜一天变作，
0: 几啊盖哦，
1: 照几啊拜，
0: 迄种
1: 等下冷，
0: 嗯，
1: 哦胃寒的人哦，他一身水啦，
0: 啊谢谢，
1: 啊胃拢安尼无爽快哈，
0: 嗯
1: 你爱个也即个做
0: 青鸡啦，
1: 青鸡，
0: 谢谢，
1: 哦爱食青鸡，
0: 是，
1: 啊你会记个食哈，
0: 是，
1: 哦，所以咱即个五行灵气，你个食对身体，达位都过条条。到位就过掉了。
0: 黄教授，照你安尼讲，这五行灵芝是过掉五脏六腑呢。
1: 对。
0: 那安尼讲起来，吃这个五行灵芝，等于是做一件当秋铁壁来保护咱的身体啊。
1: 外国一个抗癌。
0: 哦，
1: 一个抗癌哦，真正哦。
0: 嘿。
1: 这五行灵芝呢，吃会掉了哈。
0: 嘿。
1: 你的身躯癌细胞唔免给它破坏啦。
0: 谢谢。
1: 你要生癌的困难啦，真正啦。
0: 嗯哼哼。
1: 我拢报班吃，大家嘛吃到有够好个啦。
0: 是是。
1: 嘿，高阳关哦。
0: 嘿。
1: 高阳关的林恒啊。
0: 嘿。
1: 高阳关，哎，算啊，高阳关林恒，迄一个哦，六十几岁啊。
0: 嘿。
1: 哦，六十外岁啊。
0: 是是。
1: 这个戏哦，戏啊。
0: 是。
1: 恁讲做戏演啦，属实是生戏个嘛。
0: 哦，戏个。
1: 系啊，我那报一下这五行灵气啊，人安尼头壳要吃十三关呐、啊，
0: 十三
1: 关啦。
0: 嘿。
1: 多好个啊！
0: 恭喜！
1: 哎，医生看来讲，哎呦，
0: 嘿，
1: 这不可能的代志啊！
0: 对啊，
1: 啊里边那个
0: 是
1: 哦，所以好朋友呢，你拄到贵人那个好呢，
0: 对啦，
1: 有时间碰了就烦恼会啦。
0: 嗯嗯，
1: 你我抽到时间呢，
0: 是是，
1: 你好嘛，
0: 是，
1: 你免去开刀，免动刀嘛，
0: 对
1: 哦，要为了听了动刀嘛，做不坏啦。
0: 是是，
1: 首先呢，动刀是高不十种的啦，开一摆刀，人的身体拢会较虚、较歹去啊。
0: 当然的呀、
1: 啊，哦，因为我开刀了，拢爱听，
0: 运气无啊，
1: 拢爱运气
0: 是。
1: 人家虚啦，较无力啦，
0: 打
1: 嘛拢影响着。
0: 是
1: 啊，所以就这个五行灵气哦，说金木水火土。啊，那赤鸡食啥？你知无？
0: 赤鸡食啥？
1: 专门食胆固醇的。
0: 哦，胆固醇相关的，
1: 相关的，三甘油脂管的啦。
0: 哦，行行行，
1: 三甘油脂的会油啦，会克会落的啦。
0: 行行，
1: 你该吃赤鸡啦，有够好的。
0: 安尼吼，
1: 啊，所以这个。我来讲，这个五行灵芝就是吃得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啦。
0: 哦，佮抗病毒。
1: 对，抗病毒百分之百。
0: 嘿嘿，
1: 你免惊生有诶无生。
0: 这以后报道我有看过。
1: 对，免惊生清流。
0: 嗯，
1: 这也是公开哦，你做你网络个查嘛查有啊。
0: 对。
1: 哦，所以咱人五行灵芝来吃得到。
0: 嘿。
1: 哦，你就被体内拢大细五脏六腑诶所在，然后欠点诶拢给你。补个高高高，
0: 是啦，
1: 你对咧欠点，伊抽血甲你补充，
0: 真啦，
1: 真正有够好诶。
0: 嘿，
1: 所以咱食五行灵芝人，规工咧，你讲安尼像杜姑鸡啊，忝啦、啊、身啦、啊，啊要做工课着安尼，身躯软高高，绝对袂，精神足好，
0: 对，哦、头脑清楚，目睭金，
1: 对，
0: 精神好，
1: 对，这样讲诶。
0: 嘿，
1: 所以你要安怎食，我来你教。
0: 嘿。
1: 要强五灵芝，
0: 嘿，
1: 注意听，
0: 是，
1: 用早拢两粒，哦，
0: 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1: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0: 拢不要紧哈，
1: 配滚水都，配滚水，
0: 嗯，
1: 但是五味灵芝卖个配酒啦，
0: 哦，对啦，卖配酒，卖
1: 配酒哈，我拜托，你个配滚水都，
0: 啊，
1: 水给啉熟啦，
0: 对对，
1: 就好，
0: 嘿，
1: 龟仙姑过到头，
0: 是，
1: 个红芝糯化，
0: 是是，
1: 特别有臭老气，
0: 对，
1: 面白金会油会水，
0: 有够赞的赞，
1: 够体力，
0: 对，
1: 哦，
0: 是，
1: 个未病毒个未侵击，
0: 是，
1: 有免疫力有够好，
0: 对，
1: 真正有足好免疫力。足强力、足强的免疫力就
0: 对啊，
1: 别人咧钓到有诶无诶吼， 你的身躯袂去点着啦，
0: 都无咱的份啦，
1: 无你的份啦，
0: 是啦，
1: 真
0: 啦你唔免惊啦，
1: 免惊，
0: 免讲安尼，参照别人，大家喘在等啦，
1: 对，惊点着啊，
0: 是啊，
1: 哎、你轮轮轮在轮着，我袂会烦恼啊，啊，别做动啊，
0: 是啊，
1: 五行灵气你该吃，心肝了安安安啊，
0: 对啦，所以你要提醒你免疫力啊，
1: 对啦，
0: 嗯，
1: 食这个袂感冒，
0: 对，
1: 你若老糖咧流鼻水，糖咧平安蛋，同埋咱流鼻水的人哦，安尼平切袂离的哦。你給我拜託，
0: 是，
1: 給我吃，三兩禮拜才經過，
0: 是，
1: 你的鼻水就動起來，不說流流來感冒，
0: 流
1: 流來感冒，就，無理會，
0: 氣更淡的啊，
1: 對，你給吃，精神就好，
0: 是，
1: 五行靈芝，
0: 對，
1: 讚的，
0: 對，
1: 高糖體，
0: 是，
1: 一般的靈芝，五倍強啊，
0: 對，
1: 五倍哦，
0: 是，
1: 好，會記得，爸爸媽媽給顧用，阿嬤互相受照顧，好，囡仔給要吃，就好。气体好，元气好，今仔精气神百倍，哦，活力够好，感谢啊！所以咱家今仔日讲这就是健康论坛嘛，
0: 是，
1: 我大家做参考哈，感谢，谢谢。那有这个物嘅参考吃，
0: 嘿，
1: 英年一寿啦，
0: 是啦，
1: 少年年轻啦，
0: 对，
1: 哦，足赞的就对啦。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和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再向和黄教授小休困一下，较等你多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说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不用客气哦，都可以打我们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广告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不用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AM 1071。
1: 你是子实体，
2: 实体不是进实体，不是人工培养的啦。
1: 哦，不是人工培养的啦，
2: 咱这是野生的啦。
1: 哦，是野生的啦，
2: 是啊，
1: 有听清楚吼，
2: 哦，
1: 咱这是子实体哦，
2: 子实体的哦，不是进实体的哦，
1: 对，
2: 这不是人工，是野生的哦，
1: 对，听清楚哦。
2: 好，所以你今天去买到正港的野生的灵芝来吃哦，哦，赞，真正赞的，
1: 是
2: 哦，你对咧欠点，对咧对。吃一打五种的副队咧卖都好，人甲你过条条，
1: 是是，
2: 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啦，
1: 真赞，
2: 有够好个啦，
1: 是啦，
2: 平常时阵大工拢安尼甲吃吼，
1: 是，
2: 啊，踢咧踢咧都保养，
1: 是，
2: 吃两粒，你唔免惊讲身躯啦生歹物啦，生肿瘤啦，听到口尾凉意啦，
1: 对，
2: 生一挂有诶无诶啦，
1: 是，
2: 迄吃好足侪人啊，我报人吃，吃好足侪人啊，饿到该得死啦，
1: 这五行灵芝歹采收啦，
2: 对，良少，
1: 对，
2: 哦。这有时哦，规半当的南北来买买无回呢，
1: 是
2: 真正买无啦。
1: 对，
2: 这都要呛醋，呛醋都要收乌啦。
1: 对，
2: 那收无你要加买，我嘛无回当买你啦。
1: 是啦，
2: 这真正哦。
1: 对，
2: 这还钓你英里一球，五五零七
1: 是
2: 子实体的，
1: 是
2: 野生的，
1: 是
2: 唔是迄个人工穿的进实体？唔是哦，所以你要听好啊。真正钱买真正有，真正钱买真正好的物件，
1: 是
2: 会记的，你食会到，
1: 是
2: 你安。真正人哦，有体力，
1: 心
2: 情好，未感冒，你你话出来，都要带病毒的，都染到你啊！
1: 是，
2: 吼、哦，即马一个病毒拢作恶作歹啊！
1: 是啊，
2: 啊，
1: 要安那保护自己，
2: 要
1: 安
2: 利
1: 用
2: 即
1: 个机会，
2: 对，个吃，好食，有免疫力，
1: 对，
2: 有抗体，
1: 是，
2: 卖讲安尼。小可聊聊的感冒，鼻水口口流，
1: 是
2: 啊，他个都听，
1: 是
2: 啊，人就无精打采，
1: 是
2: 四肢无力，
1: 是
2: 就出来个吃，
1: 是
2: 五行灵芝，
1: 是
2: 来钓，你唔免惊生歹物，未生肿瘤，啊，你就可以得啦啦，
1: 是
2: 做好好啦。
1: 是啦，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咱五行灵芝安尼一罐是几粒？
2: 这一罐六十粒，
1: 咱咧一罐六十粒来讲，黄教授咧话者犹太荷兰家大哥大姐啊，
2: 这属实吼，有时有钱，但是买都无回来买啦，
1: 是啦，
2: 属实的呀，
1: 都非常的珍贵啦。
2: 对啊，抢手抢手多，采收有啦，
1: 那
2: 采收无吼，嘛无多啦，
1: 是是，
2: 一罐哈，两千二啦，
1: 两千二，
2: 两千两百块。
1: 是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想讲要长期来做使用。出来对人做回来顾身体的时阵，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2: 啊，两罐一罐两千，两罐四千四，大概嘛。
1: 两罐四千四，照计算机安尼算是两罐四千四，无唔对啦。是讲黄教授啊，啊，你就知影，真济条友真支持，当然小爱嘛是爱疼惜咱这大哥大姐人，伊唔是今仔日做一个犹太安尼啊。
2: 犹太哦。
1: 嘿呀、
2: 啊。安尼啦。
1: 嘿。
2: 特别啦吼。我安尼个算。三千啦，
1: 三千块，
2: 系啦，
1: 哦，安尼都马上犹太千四块起安尼，
2: 对啊，
1: 两罐只要三千块，
2: 特别犹太啦。
1: 是黄教授，大哥大姐，知影讲你介绍的产品拢是赞的啦。黄教授，阿妈绝对袂乎你白白牺牲。大哥大姐吃了好，
2: 到广告，
1: 到广告，到宣传，你都先进这广告费。
2: 对，
1: 黄教授，啊，你个减一五百块，啊，今仔日四组的两罐两千五百块啦，
2: 两罐两千五，
1: 嘿，
2: 这是六十六种的呢。
1: 是。
2: 这番茄，它一年到

0: 清清扫扫嘞，
1: 对，
0: 免讲生有诶无诶，
1: 对对，
0: 生咧大肠什么生肿瘤啦，滴滴咕咕，生甲规大堆啦，啊，含小肠都会哦，这你家吃，五脏六腑唔免讲生歹物，
1: 是，
0: 安尼咱就听有啊，哦，所以今日
1: 去
0: 优待特别两罐2500，优待30组，
1: 30组哩，
0: 对，
1: 嘿，
0: 30组优待。
1: 这非常难得机会啦，大哥大姐嘛是爱把握机会。四组的两罐只要2500块，限定30组礼哦，卡手都要砍灭了哦。大哥大姐，赶紧把握机会来看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风吹甘甜。
1: 啊，你好，我姓林志宏。
2: 哎，我欲我姓林志。
1: 好，阿、啊、你大哥吼，稍等一下吼，感谢你哦。好。
3: 30度开出较好呀、哦，就好了，吃得到真正的鹅肉了。
1: 哎，赶紧啊，
3: 别感冒啊！就热热在咧感冒老瓶水，个只瓶水就冻开啦。真正足好用吼，做你放一摆是嘛？好人个保养，好人个吃，无病个吃要保养，一天吃一摆就好啊。
1: 是
3: 哦，啊，吃到遐正常都改善啊。哦，本来就较严重，拢用三两粒，啊，食了都已经改善了吼、哦。你自己食一摆就好啊。
1: 哎，你好，五行灵芝，
4: 哎，你好，五行灵芝一朵、
1: 啊。好，稍等一下吼，
3: 谢谢
1: 你哦。哎、
3: 欸，
1: 你好，五行灵芝吼。
4: 五行灵芝，我三个哦。
1: 好，安尼好。
3: 好，感谢。
1: 稍等一下，
4: 今天要让我们加入三个。
3: 好，
1: 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哎，你好，五行灵芝吼。
5: 哎，五行灵芝一朵。
3: 好，谢谢。
1: 稍等一下，感谢你。哎，你好，我姓林志宏。
4: 哎，喂，你好，我们谢谢几个，
1: 谢谢谢总哈，大姐稍等一下，感谢你哦。
4: 好好好。
1: 哎，你好，我姓林志宏。我姓林志宏，大姐在线顶咯，有听到吗？
3: 哎，
4: 喂，
1: 我姓林志宏。
4: 哎，你好，我们在线上了几
1: 个。安尼好，大姐稍等一下，感谢你哈，谢谢你。
4: 好。
1: 哎，你好，我姓林芝吼，我姓林芝，点数点
3: 好。
1: 好，稍等一下
3: 哈。好，给一个祝福啦，给一个平安啦。

0: 黄教授，这五行灵芝，大家拢知影讲，讲五脏六腑非常的赞，
1: 真正赞嘞，
0: 谢
1: 谢，谢掉吼，你就干那卖生有诶无？
0: 五行灵芝吼，
2: 嘿，喂，我得五行灵芝，
0: 好，安尼大姐稍等一下吼，感谢你，
1: 谢谢。
0: 啊，你好，五行灵芝吼，
3: 喂，要五行灵芝，
0: 好，大哥稍等一下，感谢你吼。哎，你好，五行灵芝吼，弯刷弯刷，和你担心顾
1: 秒杀秒杀，
0: 你好，有听到吗？
1: 你那个养起来啊，不要紧吼，我这里接袂你。
0: 顶刷顶刷顶了，五行灵芝吼。
3: 喂
1: 喂，
0: 安尼有听到吗？
3: 嗯，
0: 好，安尼大哥，你稍等一下，服务人员帮你下电话。安尼有
3: 刚才买干眼症刚好。
0: 干眼症。
1: 会使会使，我来讲吼。
0: 嘿，
1: 啊，你个滚水吼，
0: 嘿，
1: 甲南村的盐巴薄薄啊落啊，有听无？
0: 听听到。安尼有听到吗？一罐盐嘛，
1: 盐轻轻啊，都薄薄啊，都
0: 盐水啊，盐水，有听到吗？盐水啊，
3: 盐水啊，
1: 你要配滚水吼，我淋出来盐巴好落来啦。
0: 淋出来盐，安尼有听到吗？
1: 安尼有听到无？
0: 好，马进服务人员来帮你做服务，你稍等一下，有听到哈？
1: 好，谢谢。
0: 等一下哈，帮你。
3: 安尼，
0: 先做嘛，两罐两千块，两罐两千五百块。等一下，服务人员帮你下电话，稍等一下。
3: 两罐两千五百块。
0: 两罐2500

0: 块，
1: 一罐两千几啦，两罐就四千四啊啦，
0: 是，对，
1: 优待两千五啦，
0: 对，
1: 特别优待哦，
0: 谢总，这个机会，两千五百块，
1: 哎，切完都无哦，
0: 啊，卖切掉哈，感谢你哦。黄教授啊，
1: 系，
0: 咱这大哥大姐非常的用心，吼、哦，要来顾身体。拄啊，有来问讲，黄教授，五行灵芝会当来顾咱的身体，抗病毒，非常的赞啦。希望讲，如果讲安尼今仔日来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安尼有开犹太无？
1: 那两组是四管嘛？
0: 四组的爱等于是四管嘛？四管
1: 五千，
0: 较省是五千五对。黄教授大哥大姐非常支持小爱，也希望说今天黄教授让你大大出手发挥一下啦，要让大哥大姐说黄教授这个产品真正有这个价值啦。
1: 我不知道卖药啊，你放心啦，卖药如卖得啦，不忘请求看价，不是到处要请求别啦，不业之财咱无爱啦，东西我无自信的哦，我绝对无伫咱全台湾空中伫咧推荐啦，绝对有拢有实验，有食过经验过讲，哎，这支来贡献社会，绝对要你出来学落的，学落个得势。
0: 对，
1: 我跟你讲，我来破你一个，小孩，我跟你讲，因为你药房买药好，无你用客气起来，对不？
0: 对，
1: 你病嘛无讲药啊，开好你先客出来，好你先去食看。有效无啊？对无？
0: 无
1: 啦，药房病拢无啦，破裂啦，
0: 破裂，安
1: 怎破裂？今仔日安尼啦，
0: 嘿，
1: 那是买大组的四罐嘛，哈，
0: 对，
1: 特别搁一罐食我的啦，
0: 赞，
1: 开落啦，
0: 嘿，
1: 这里呐无我咧讲遐好用，
0: 嘿，
1: 像咧你四罐加当个闲话，
0: 是，
1: 环境退用，
0: 是，
1: 你钱辛肝劳肝艰苦赚来，
0: 是，
1: 未少你食唔知，
0: 对，
1: 哦，所以你放一摆心。做卖人包生后生啦，
0: 绝对乎你恶落个得志，
1: 恶落啦，这特别乎你会甲套广告啦，
0: 对，
1: 当阿 B 哥啦，是小生意啦，
0: 是，
1: 最好你会甲套广告啦，赞的啦，
0: 是，
1: 你今仔买了就玩弄钱啦，
0: 是，
1: 五行灵气起来就过你所谓五脏六腑，
0: 对，
1: 肠啊、胃、肝、脾、脾、心、腰、子、膀胱、规身躯过透透，
0: 嘿，
1: 搁在车子起来就。你三甘油气无裂分，会克会流，会更硬化，会有关的人，这里个吃啊，五行灵气，赞就是赞，但是滚水给个啉出了哈，我拜托，感谢，谢谢，安尼五千块就是五罐啦。
0: 黄教授，你拄仔讲五千块五罐，那安尼今仔日小爱要甲你争取，如果讲今仔日现场卡起来的。黄教授，小爱希望讲现场卡起来，就今仔日现场卡起来，你佫加上一罐好不？
1: 咁贪唔好啊啦，
0: 系啦，唔贪啦，民主一个啦，
1: 拜托嘅啦。
0: 但系今日你倒好啊，
1: 贵本啦，
0: 贵本我知，阿物件嘛好，我知呀，即个身体非常的赞。
1: 即有时贵你贪天嘅，你收嘛收不够，当来做呢。
0: 啊，都、就是
1: 咧，抢租抢租咧。
0: 啊，都、就是因为物件珍贵，歹采收，所以呢，小爱今日爱特别甲黄教授，甲你要求一个啦，现场卡起来，啊，你个加送一罐啦，今日拢总六罐五千啦，好不？
1: 安尼好啦，
0: 我拜托一下，
1: 好，我咧讲吼，
0: 嘿，
1: 十组啦，
0: 十组，
1: 大组十组啦，
0: 讲两组，
1: 好，那买两罐两千五嘛，
0: 嘿，
1: 四罐五千嘛，
0: 对，
1: 你叫我送一罐嘛，变五罐嘛，
0: 是，
1: 电咧卡起来，现卡起来哦，
0: 对，
1: 这十个啦，
0: 是，
1: 大组的，搁加送一罐，
0: 十个了，
1: 拜托，小套广告一下做功德啊。哦，就是卖生有诶无诶，体内卖生歹物，好卖好归厝内人咧烦恼你一个人啦，卖好归厝内人咧烦恼一个人啦，你就咧个食。唔免惊遐个生有诶无遐个生啊，那生，甲你清气荡荡，食五元灵芝，甲来甲你体内大变少，
0: 是
1: 大清洁，
0: 对，
1: 过去食农药，
0: 是
1: 一寡物件化学诶，
0: 是
1: 伫咱体内，也爆发起来生歹物，你五元灵芝应该食，
0: 是
1: 清清扫扫诶，
0: 是
1: 唔免惊生有诶无，动刀开刀，
0: 对，
1: 免落厝内人咧烦恼咧担忧，
0: 咧
1: 担心，
0: 对。
1: 老官钱、经济钱，甲对袂少，你食唔知？
0: 是，
1: 佮甲你挂保证。
0: 对，
1: 开买只一罐无干无夹，加当个幸运，无人敢安尼讲，破破台湾电台记录啦。黄教授讲安尼，我负责任，甲对袂耽误你。你爱笑我，甲你讲安那只，现在唔拢两粒两粒，卖甲停。
0: 是，
1: 大家感觉讲，哎，我咧讲个正常拢改善啊。
0: 是，
1: 你一日甲改保养诶。吃一拜两粒都好，
0: 是，
1: 安尼就赞啦啦，
0: 是，
1: 好你安尼活得有尊严，
0: 是，
1: 人安尼活泼健康，身体清爽，
0: 是，
1: 精神百倍，看要来拼事业、拼经济，人阿无感情够好，真正赞嘞，未了我拢钱，经济钱、老花钱，
0: 嘿，
1: 你等下卡起来， 甲买五行灵芝，伊那特别电力卡十通十通哦，五千六块六哩，破嘞十个啊！
0: 大哥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五行灵芝过咱的五脏六腑，搁抗病毒，十足理由。大哥大姐，卡手来看买嘞，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这组那边换波组，有那不要紧哈。
0: 哎，你好，
1: 换哈。
0: 哎，你好，五行灵芝。你导航你稍等一下哈，服务人员麻烦你做服务哈。哎，你好，五行灵芝吼。
2: 我刚刚要小组的，到底在改大组的？
0: 改大组的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
2: 感谢
0: 你。
1: 厝内公家姐哈，以后老爸老母阿公婆公家姐哈，大组的较有雅啦。
0: 大哥大姐，十个名额里
1: 有，十个好
0: 运哈，把握机会，打电话，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龙湾线，龙湾线，卡手较好诶，无等下真正客无哦。
0: 是，
1: 大组十个鸟，哦，破咧唔爱卖这个计较。
0: 哎，你好，我行林志宏。
3: 要
0: 改大组，要改大组哈，大哥稍等一下哈。你好，我行林志宏。
3: 大
0: 组，大姐姐。感谢你哦，稍等一下。你好，五行灵芝吼。
3: 哎，好，我很管。
0: 感谢你啊，哈，稍等一下。你好，五行灵芝吼。感谢你啊，哈，稍等一下。大哥大姐，今嘛拢玩耍哦，爱赶紧哦，开始看病嘞哦。空白空空，五百百一三三。
1: 四周只能做啊，小爱。
0: 四
1: 周只能做呢，哈。
0: 哎，你好，我行林志宏。
4: 哎，小爱哦。
0: 嘿、hey, ，你好，嘿、hey, ，我行林志宏大哥。
4: 哎，那个大组是做啦。
0: 安尼哈，好，大哥，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服务人员帮你做好不？你好，我行林志宏。
5: 哎，你好，我爱大组。
0: 感谢你啊哈，稍等一下。

0: 晚上晚上
1: 感谢咱这大哥大嫂，咱这热心阿叔叔，大家也要顾身体啦。
0: 谢谢。
1: 唔免要求讲，咱就一定爱存偌济，拄偌济啦。
0: 对。
1: 就卖轻欠人，身体够用。
0: 是。
1: 哦，啊，你也健康，你也经济实实，就免替你担忧，也未替你烦恼。
0: 是。
1: 这是事实的。
0: 对。
1: 哦，咱讲当当有啷么替人担，但病无就替你病啦。心不健又好，左健又好啦。哦，啊，你破别讲爸母也无啊，你的病哦。50%，我来给你负担，我承担哦，来给我也无多哦。你大无法的，叫你该斗胆无多，病都无多代替你。
0: 是啊，
1: 身体比保养没有好，嘛是要给你调养的，
0: 普通时啊，都爱顾起来啃啊。
1: 对，阿未落雨，阿看注定啦。
0: 对哦，
1: 真了一家病，真病无犹豫啦。
0: 是
1: 真的啦，你唔该顾吼，那真正生了歹命，这化疗你就好好未出来啊啦。
0: 是
1: 真正化疗甲头毛掉掉掉啦。未食啦，一点皮剩咧，一点骨啦，可怜啦，银两价十一月拢无效啦，
0: 无效啦，目屎腻腻啦，
1: 真的啦，
0: 系
1: 啦，病入膏肓无犹豫啦，平常时你甲可能安尼面目金当当，啊身体才用，安那来，平常时你有听的啦，
0: 普通时啊都得顾身体啊，
1: 你甲看人外面金当当啊，晶莹剔透，啊人问讲啊，你是安那面那结金，啊我那容容摇摇，啊那吞吞，
0: 差遐济，
1: 人伊就大家有咧保养啊，营养有咧吃啊，好物件有咧吃啊，有咧保养啊，好咧面咧金当当，金光闪闪，啊你外面安尼，家己行起起来笑，家己作业个啦，啊我才憔悴。啊！别人个面只水怪，那了乌烟乌烟。
0: 啊！你就无认真顾身体啊！
1: 对，还保养。
0: 是啊。
1: 你个汽车买换一个乌油。
0: 对啊。
1: 车买个拍一个蜡嘞，啊！迄、那个车嘛带金面。啊！你身体都唔敢顾，放我哩哩落落，还讲我要俭俭，要见人咧看数目，偌济拄偌济，啊！出个还有效无？
0: 无效啦。
1: 未等个你烧烧伊嘛未用得啦，遐个你烧水烧烧好了啦，要互你遐开香烧啦，无效啦，肉咧烂啦。妈暖伊啦，一会你甲你小病变去啪啪叫啦，然后就是阿妈甲你带起来啊，肯定要困鬼死人个啊，身体够用啦，大哥大嫂，我讲这拢实在代志啦。
0: 你好，五行灵芝吼，
2: 哎，我想要多多一点
0: 子多。好，大姐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哎，你好，五行灵芝吼，五行灵芝，哎，你好。五行灵芝，
2: 你
0: 锁定了。
2: 我都有说在，我今仔要解大
0: 灾。好，等一下，稍等一下，好，服务人员帮你做服务，感谢你哦。
1: 6罐5000哈，优待哈。
0: 大哥大姐，
1: 2罐送你。
0: 这做为2罐2500
1: 块。2500，
0: 嘿，
1: 哦，因为这罐我咧卖是2200啦。
0: 哎，你好，五行灵芝吼。
2: 哦，你好，你好，我要2500
0: 好，安尼等一下哈，大姐，感谢你哦。电话还在网线当中了哈。
1: 电话紧卡哈。
0: 是。
1: 好来较紧嘞，啊，多做剩一两组尔，
0: 最后机会，
1: 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要顾身体，吼、哦，并且要人生要有彩色的五行灵芝你就吃，我会请你袂害你，你放心，吼、哦，你做你家吃落落安啦，有保障有保证，
0: 所
1: 以你开出来你家吃感觉袂歹，你继续甲我开来吃，吼、哦，但要吃的无干无垢，无杂无杂，剩的加上来，黄金退行，真的。哦，别说你了，玩弄钱，我都是君主的做生意。有保障的，放一百心哦，这种 SGS 合格通过哦，金五零七拢真正极品啦、
0: 啊，是啦，
1: 极品啦、啊，哦，这规身躯过到头啦，卖感冒啦，卖流鼻水，他个卖疼，按比较好困，你就记得啦啦，
0: 是，
1: 对不对？就是你卖中风啦，卖呢会客会流，你就记得啦啦，
0: 是，
1: 金五零七做好呢。心中啊，无得好啊，哦，啊，你比如讲，啊，肠啊较歹啊，你个吃也好啊，胃歹肝歹，你个吃也好，肝指数较悬，个吃嘛足好用的啊，
0: 对，
1: 哦，这好人你吃，唔是破病你吃，平常时就个保养，以用正规治疗啊。大哥大嫂，明仔蹲高，出门啊，电话卡起来，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最后机会，唔知还阁有无？电话我赶快拨，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洗衫一定爱有好帮手。选择好的洗衫粉，会当轻轻松松将垃圾、将黄斑洗个足清气的。要报你一个好消息，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公斤这么大盒的酵素洗衫粉。酵素的配方有真强的渗透力，会当分解衫顶面的污垢垃圾，让你轻轻松松把衫裤洗个足清气的。内底无掺磷，无掺荧光剂，好强好洗，袂残留。衫裤洗干那新的同款，所以心情嘛对得好起来。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都甲接酵素洗衫粉送给你哦。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把握机会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阿那讲要吃饮料，你会点对种？
1: 点对种哦。
0: 嘿呀，
1: 一般囡仔拢爱啉那种珍珠奶茶。
0: 珍珠奶茶，
1: 但是我较爱啉这些木瓜牛奶还是芋泥牛奶。
0: 啊，你在讲无同款，珍珠奶茶起码就时间呢。
1: 是啊，但是我都较无爱一种口感啦。
0: 哦，是讲珍珠奶茶热量较悬啦。
1: 是啦，
0: 它会造成身体这个负担。
1: 对对对，咱毕竟吼，爱顾一下身体。
0: 真的吼，
1: 系啊，
0: 是。
1: 啊，像木瓜牛奶有，咱讲有水果，佮有牛奶，啊调配。其实袂歹啉啦。
0: 为什么讲木瓜牛奶这么时间，那无爱吃过牛奶啊？
1: 我感觉吼，因为吼，伊其实代表一种，来个台湾以后变成台湾式的食物的一种代表。
0: 来个台湾，你意思讲这不是台湾的饮料吗？
1: 咱来想啊，牛奶这个产地吼，其实应该是伫较冷的所在，那个澳洲、美国吼，因饲牛饲料较侪。哦，咱大部分饲水牛，因才会饲这种乳牛嘛。
0: 对，
1: 啊，这算较冷的。
0: 是，
1: 但是木瓜呢，咱讲是一个热带国家较热的所在。
0: 是。
1: 啊，咱台湾都在中央嘛。
0: 是。
1: 所以这两项物件来到台湾以后，这样就趣味的，这样结合到顶了。
0: 哦，是安尼吼。
1: 系啊。啊，但是伊的发展嘛，不是一开始的较顺势哦。
0: 系。
1: 因为一开始的时阵吼，第一牛奶少啦。
0: 牛奶少啊。
1: 咱台湾牛奶就少。
0: 木瓜就济啊。
1: 啊，但是哦，木瓜多，但是木瓜碎了吧？
0: 哦，行。
1: 所以后来吼，其实是因为吼，咱农业哦，咱的农民其实足厉害，因走去纽西兰这个所在去跟人学习。
0: 哦，
1: 所以开始饲足侪好的乳牛，乳牛的产生足侪好的牛奶啦。
0: 嘿，
1: 然后另外的时候，因开始进咱讲的台农一号、二号、三号的这种。木瓜变大了吧？
0: 一号、二号、三号是讲大了，四了无讲。
1: 对对对，啊变大了，比啊吼，木瓜嘛多啊，牛奶嘛多啊，当然木瓜牛奶的愈来愈流行。
0: 哦，真的吼，
1: 对，
0: 是
1: 啊，小阿你敢袂记？咱较早吼，伫个虾米所在会啉到这种木瓜牛奶？
0: 木瓜牛奶起码有专门店、专卖店呐。
1: 对啦，啊，但是较早，当然是伫个咱讲的冰哥式对吧？
0: 冰哥式内面，
1: 较
0: 早拢点来去冰哥式，算讲食四果冰。
1: 你一定去约会对吧？
0: 哦，无啦，去要开讲五四三聊天。
1: 是啊。其实是1950年哦，咱台湾的冰果是开始流行
0: 了，就这哦，
1: 对，嘛带动讲木瓜牛奶的这个流行
0: 哦，是是，
1: 但是迄个时阵保存条件无好，所以咱木瓜牛奶吼，里面人也是有限
0: 哦，是，
1: 哎，一直到1970年吼，咱一个家庭用品开始流行，上中的冰箱开始流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木瓜也可以保存，牛奶也可以保存，大家开始流行喝这
0: 个。是是是。
1: 对。啊，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台湾的小吃也是很特别的哦。
0: 台式的小吃，俗够好吃哦。
1: 咱说的台式的小吃啦。
0: 台式的小吃很多哦。
1: 对，咱来另外说两项比较特别的。第一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叫做蚵仔煎。
0: 蚵仔煎人人爱，有够好吃的。
1: 啊，蚵仔煎啊，其实咱拢知影，蚵仔加一寡咱讲粉条出来，粉浆安尼来煎嘛。
0: 是
1: 啊，但是你知影小朋友看到蚵仔煎哦，问到小朋友看到蚵仔煎的讲啊，爸爸，
0: 嘿，
1: 那生料就是鼻涕耶。
0: 哦，黏黏的对啦，
1: 对啦，
0: 太白粉。
1: 所以无啥敢食，
0: 无啥敢食嘛。
1: 但是我个讲哦，这就好食，
0: 就好食的对。
1: 对，啥物配料拢会使加嘛？
0: 对，
1: 嘿，不止蚵仔啦、灰鸡啊，咱要加啥拢会使。
0: 对
1: 对，所以伊就是这么特别。然后上中啊，其实伊嘛无算咱台湾的产品呐。
0: 哦，那这不是咱台湾的小吃吗？
1: 不是哦，因为其实上早的福建这个所在嘛有，
0: 哦，
1: 伫东南亚嘛有，哦，伊是叫蚵煎，还是叫蚵饼，安尼啦。
0: 啊，那伊不是啃蚵啊？哦，
1: 等于讲哦，所有咱讲类似蛤蟆啊、虾米啊这种贝壳类，其实拢会使啃来做煎。对啊，但是咱要煎哦。那食的贝壳，感觉就麻烦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嘿，阿弟在食好，不是真好食嘛？
0: 开始有较方便啦，
1: 对啊，
0: 是啊，佮开始弄落去，哇，就好食呢，哇，
1: 真菜啊，
0: 是啊是啊。
1: 但是，蚵仔煎上灵魂的是啥物？
0: 是啥物呢？
1: 一定要用啥物？
0: 酱啦，
1: 对啦，
0: 哦，
1: 小爱来行。
0: 嘿，阿这个酱都分足侪种的哦，
1: 对啦，有的人吼无爱遐侪酱哦，都用温的。
0: 用温的，
1: 哦，温酱。
0: 嘿，
1: 啊，我较爱酱的，我得用咱讲南起的米酱。
0: 哦，所以现在在吃那是用甜辣酱嘛，敢是？
1: 对，嗯，其实这嘛是外国人物件哦，
0: 这外国的吗？
1: 对，因为上早咱用的是这种再来米酱是白色的，
0: 嘿，
1: 后来开始加入其他的物件才变色哦，
0: 哦，
1: 加番茄酱、甜辣酱啊，还、是讲咱讲的蜜寿酒，
0: 嘿，
1: 南道丁开始变色，变色红色啊、黄色啊，所以就变成咱即卖南酒才特别的、
0: 哦，
1: 是啊，这就是蚵仔煎，咱讲台式小吃的代表。
0: 蚵仔煎来讲的牙齿啊，拢食会到啦，
1: 是啊，
0: 但是喙齿无好，蚵仔煎嘛会当食，
1: 非常方便，
0: 用吞咧就可以了，
1: 免剥啦，
0: 对啦，免剥，
1: 对啦，
0: 所以恁当个小朋友较早唔敢食，
1: 嘿，
0: 一个凉滴滴就对啦，
1: 较敢食，
0: 较敢食，甚至讲爱着蚵仔煎，
1: 是因为讲哦。嫩嫩，然后个刚刚哦，营养很充分啊，那啦。
0: 我看迄蚵仔煎起码够有炭烤诶，
1: 系啊，
0: 无同款哦，
1: 香味更加有够。
0: 较早是用煎的，起码用炭烤这个方式，
1: 对对对，
0: 更有较香。
1: 有啊，我感觉我直接要打香味
0: 啊，那些烤起来的对。
1: 系啊，啊，你也讲到炭烤，特别讲到这个另外一个台式小吃，咱讲诶百元热炒，
0: 百元热炒，一般一百块迄种诶，
1: 对哦，虾米拢会使炒
0: 哦。
1: 啊，你个叫一般就是一百。
0: 哦，
1: 然后个叫一点啊台啤来啉一下，
0: 就俗个呢，
1: 系啊，
0: 是啊，
1: 啊然后几啊好朋友啊，不管你是大学生聚会啦，还是讲出社会啦吼，大概下班以后吼，小可斗阵啉两杯啊，食两嘴啊，一种感觉就好。
0: 所以讲这一百块这差菜来讲，足普遍的啊，
1: 是啊，
0: 朋友啊要做伙开讲啦，是讲你拄啊讲个下班以后，
1: 对，
0: 大家做伙安尼欢乐一下，
1: 冇唔对，
0: 这是上好就选择，而且讲别讲开足侪钱个，
1: 这是上重要的嘛。
0: 系啊，你讲来去。酒店来吃这种的物件来讲、哦，哇，还价值超高的，
1: 可能十倍、二十倍，真的啊！
0: 所以那个路边摊、那个顶啊卡都会当吃百元小吃，
1: 对啊，
0: 这种感觉就随意，你看伊也无讲盖管对不？
1: 是啦，
0: 系啊，
1: 气氛轻松，
0: 对
1: 啊，嘛袂歹吃。
0: 系啊，个重点是恁爱看酒醋小姐，是不是？那有咧推销秘鲁嘛？
1: 诶，袂使讲出来，我拢是看，我拢是看啤酒呢。
0: 哦，是啊、哦，无看人。
1: 啊，主要这就是咱讲的啦，这些生活辛苦啊，比如当中一寡小小的快乐。
0: 对啦，唔免开真侪钱哦。
1: 对。
0: 所以有当时嘛爱舒压一下。
1: 是啊。
0: 平常卖讲将物质拢放心内。
1: 唔对。
0: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参考了解哦。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啊，那边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用心播给你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啊，敬爱的各位同事大家好，小爱，
0: 行，
1: 即卖人哦，唔是咧比战胜或者赌或者呢，即卖是咧比健康啦，对不？
0: 对，
1: 你不健康吼，战胜等于零嘛，对不对？
0: 开始有影，
1: 你阿婆被病死啊，啊病到老来带一个性命啦，糖尿病啦，中风啦，
0: 高
1: 血压啦，胃癌啦，
0: 乙
1: 癌啦，
0: 是啊，
1: 啊啊，从或者无效，等于零啊。
0: 平常心讲啦吼，身体比啥物拢重要啦。啊，若无健康的身体，黄教授，我感觉吼，起码人那安尼中风的也足济，啊，坐骨刺、坐轮椅的吼，袂当行的，甚至吼上基本的安尼行路都无法度好好啊行，迄有够济啦，烦恼啊，黄教授。
1: 你甲看公园啊？
0: 系呀、啊，
1: 规大堆的啊。
0: 是啊，
1: 拢请来义工啊。
0: 义工吼，是
1: 拢在塞轮椅啊。
0: 嗯嗯，
1: 吼、哦，你讲拢塞一寡。你们较有啊，
0: 是是，
1: 啊，在坐轮椅足可怜呢，因咱也未使无运动啊，
0: 对啊，
1: 因为你未行，脚怎啊肉萎缩啊，哦，会变肌少症呢，一肌少症足恐怖的。
0: 是啊，啊你是坐轮椅，啊不是个人把你抱去你眠床顶，你根本都无行咯，无运动。
1: 是啊，人未使无叮当啊，
0: 对啊，
1: 无叮当，迄肉拢会坏死啊，
0: 萎缩呢，
1: 对，拢萎缩去啊。所以咱大个多数吼，那这个筋络病啦，骨头酸啦，
0: 会
1: 抽会麻会疼吼，
0: 是，
1: 恁什么药啊拢买过呀？病嘛拢看甲唔看啦，
0: 是是，
1: 什么食较好嘛出来啊？
0: 对啊，
1: 自费的哦，
0: 嗯，
1: 一个几啊千几啊万嘛较出来。
0: 什么消炎的、类固醇，什么有诶无诶，安尼滴滴扣扣的吼，安尼注钙济起来啦，拢无法度长筋啦。
1: 还更加加了加消炎的啦，
0: 是啊，
1: 啊不就规几条你吃啦，啊无别项啦，
0: 对
1: 哦。啊，个讲上实在的代志，现实的代志啊。
0: 是，
1: 即一般的，大家介绍一寡价啦，一斤拢万外，一两万啦。你到底买来吃了有效无？
0: 我刚刚讲，
1: 嘛如此如此啦。
0: 很呐。
1: 哦，很含嘛啦。
0: 是啦。
1: 未买来，拢唔敢吃，坐车的嘛，
0: 对唔
1: 敢吃。
0: 嘿，对。
1: 搁一个现。
0: 啊，是是。
1: 哦，所以恁大哥大嫂，我今仔给你报告一个天大地大好消息啦。
0: 是。
1: 你若真正讲，你都骨头一个酸，你坐骨。会疼，
0: 嘿，
1: 上足结果是更疼，
0: 嘿，
1: 你的脚床背断了，疼到脚底了呢，真的呢，
0: 嗯嗯，
1: 嘿啊，迄位开刀开袂好，迄台南吼，一个李先生啊，
0: 嗯嗯，
1: 伊结果神经疼，开刀两摆，伊讲伊咧卖咧少年在咧卖咧奥多拜啊，
0: 哦，
1: 机车卖机车，少年卖个老拢卖机车啦，
0: 嘿，
1: 啊，今年几岁你谂知啊？
0: 几岁啊？
1: 八十二岁，
0: 八十岁啊？
1: 开刀开两摆，
0: 嗯。
1: 哎呀，别惊啦，我多
0: 爱摸，
1: 因摸个鬼用去啊！
0: 哦，
1: 哎呀，惊个不好。
0: 哎呦，
1: 啊，厝拢买好哟。
0: 哎呦，
1: 你看着你搞讲他妈呢，他妈心足酸的就对了。
0: 是啊，
1: 我听你话心足艰苦。
0: 哦，那么天唔甘哦。哎呀，
1: 大呢一间好，第二排一间好哟。
0: 是吼。
1: 哎呀，哎，家里多一间啊。
0: 哇。
1: 啊，家里顾家里住啦。
0: 啊，想未到讲，安尼少年时阵拼个安尼啦吼。
1: 都是安尼。
0: 啊，厝吼买好好事，啊，结果。老啊，有会啊，家己患病，你看卖啊。
1: 啊，有一个左囝啊，
0: 是，
1: 那是家人啊。
0: 哦，家人啊。
1: 啊，有等下你个交款啊。
0: 啊。
1: 哎呀，囝拢无咧个看，我几个月熬了两三个月，唔捌咧个看半摆啦。
0: 哦。
1: 啊，有可能无？
0: 可能啦。
1: 啊，都储备好呀。
0: 嗯，对啊。
1: 啊，欠长内多啦。哦，啊，我讲啊，你个身躯边无存一点嘛？
0: 嗯
1: 哼。等我要用到有。
0: 有冇？
1: 有讲。头啊，有春啦，
0: 有春
1: 啊，阴部吼生肝癌嘛，
0: 哦，
1: 啊，生肝癌啊，拢家己自费啦，
0: 哦，
1: 讲一支住的拢七八万啦，
0: 哦对啊，
1: 生肝癌某一支住拢七八万咯，
0: 真侪拢爱自费，
1: 哎呀，自费哦，
0: 嗯，
1: 哎，头讲基金有保啦，
0: 嘿，
1: 老保有基金嘛有保，
0: 好好好，
1: 健保嘛吼，基金嘛保险，啊讲唔来几百块都无啊，啊都啊拢爱家己自费啦，讲一寡两阿婆诶，使卡食了要用的吼。讲甲为着因某肝癌安尼，遐注射讲开头
0: 尾，对啊，
1: 开个咩料
0: 啊？人生原本讲吼，安尼以后的这个本已经有捡起来啊，免惊免烦恼。结果呢，因为破病啊，所有的钱吼，拢好这个破病看医生拢开了了，
1: 开了了了，真的啦，
0: 是啊。
1: 哦，所以你平常是唔过啦哈，啊个人讲小病唔医，大病关长期啊，就伤过万里啊，这是良心话啦。
0: 对对，
1: 啊，所以恁大哥大嫂平常爱保养。
0: 对。
1: 你个一台车买了新的哦，买个帕拉呢，车买个细呢，啊，奥宇买个换呢，哦，啊，恁来太阳好买个管呢，对不对？
0: 车都得保养啊，好看咱人。
1: 那是铁啊钢的做的呢，咱人是白的呢，
0: 对
1: 不？
0: 嗯，
1: 所以你平常时哦， 爱甲保养，有好无歹。真了伊家病，真病你就无药医哦。我讲这拢实在话呢，
0: 哦，
1: 少年无了，我靠，干那靠拍拍赚钱哦，一直谈好，我赶紧呢，好、哦、看数据愈来愈加，一直加零零，搁再加一个零，一直加。但是你身体唔够吼，遐连白个你用袂着啦。
0: 对啊，银行的钱安尼加一个零，加一个零，但是你迄、那个体检迄个报告，红利红利愈来愈济哦。
1: 你用袂着啦。
0: 哦，是啊。
1: 所以有啦，谈赚赚的都白个别人咧开哩。
0: 我。
1: 你不自己开的，赚不到价值。
0: 是啊，
1: 你自己赚自己开不到路的。
0: 嗯，
1: 啊，你自己赚都开不到，别人来开到好了，对不对？
0: 世间较有遐戆的人啦。
1: 对，我看伊是谁的好康啦。
0: 哦，是啊。
1: 啊，你欠长内多啦。
0: 对啊。
1: 啊，啊有好无？
0: 无好。
1: 哎呀。
0: 嗯，无价值。
1: 对对啦，讲事实啦。
0: 嗯。
1: 身体够用，会行会走会耍，自己自理啦。
0: 是是。
1: 自己要洗身躯，我都处理在手边。安尼家己哦，安尼个人生带快乐啦。
0: 是啊。
1: 未行未走。哦，食饭都人吃，就请朋友给你塞轮椅。
0: 对，
1: 你像我这无好，顶个年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
1: 你都家己享受未着，开未着，你讲你像我这都我这还无好啦。
0: 对啊，
1: 你存来开会着，享受会着，红阿婆招你来佚佗，世界来佚佗，
0: 是
1: 食较好嘞，
0: 是
1: 穿较好嘞，
0: 是
1: 爱买车买较好嘞，
0: 心情较快乐
1: 对嘛？啊不，你死去别人个呢，无炸半行啦，手指一卡。较好，然后选了两个白鱼啊，买一个重的计三块，给你挂落啦，诶，红钱白开啦，劳力士也白开啦，
0: 一克拉嘛无好，
1: 无好啦，个十卡十卡来嘛无好啦，
0: 是啊，
1: 啊，什么咧配咧穿咧，一箱拢几十万的 LV 的啦，
0: 是是
1: 啊，
0: 名牌
1: 啦，哎，个一箱十万嘛无好啦，你巧哦，配给你腾开啊，
0: 是啊，
1: 我想布也要你穿啦，今天啦，
0: 对，
1: 西装袂当你穿等于啦，腾开。华师高中诶，
0: 哎呦，
1: 我咧穿等诶，
0: 哎呦，
1: 大把金做金头，
0: 顶新遐尼
1: 啊
0: 比啊，
1: 对，我阿你讲，这熟悉的哦，这现实的代志啊，啊，啊信道教的吼，
0: 嘿，
1: 哦，那是我读书的念经超多嘛，
0: 哦，
1: 啊，那请信基督教的阿弥陀佛，对不？
0: 嘿，
1: 哦，啊你啊，观察班定的哦，啊要去绘画，诶，读书的话呢，跟恁爸讲，讲会未来啊，
0: 哦。
1: 给恁爸紧走，
0: 哎呦！
1: 我的话，爸回来哦，你就紧走，要走对？哎，五寸钉都给你钉掉了，
0: 啊，
1: 真有听到要黑嘛黑咪起来啦，还堵入去啦，那两点外钟啊，家属一个翁啊捧来啊，夹眼了夹啊就夹来啊，一支脚掌骨，
0: 嗯，
1: 一支白牙骨，
0: 哦，
1: 一针头啊煞落来，
0: 哦，
1: 哎，上乌尾多寸一个头壳，拢给你治了。
0: 哇！
1: 迄个红阿瓜，往起来讲了，我无歪，都在砍咧。从我这，
0: 小
1: 孩，
0: 从我这，骨卡子嘛无好，
1: 无好啦。大哥大嫂，你甲我拢小讲啦。
0: 是啦，
1: 这个开咧穿鸡蛋。
0: 对啦，穿开的鸡蛋啦。
1: 开咧等于什么都不是你的。
0: 什么拢无啊啦？
1: 规个台湾拢好你啦。
0: 更好。
1: 有好无？
0: 无好。
1: 无好啦。
0: 嗯。
1: 西红柿
0: 是
1: 唔得着。换一个哇，去吃啦！
0: 真正有咧穿开的鸡蛋
1: 咧。对啊，啊开的蛋什么都没有用。
0: 是啊，
1: 较早阮做囡仔吼，迄鸡啊拿车弄掉吼，那死去吼，你也当来，
0: 嘿，
1: 毛脱出来，别惊啊，胖公公，我那囡仔大概吃个欢喜个，
0: 是哈，
1: 这真正啊，啊，即摆人来敲伊吼，那围一个布棚底啊吼，囡仔唔忙坐遐过，唔忙啊，上较边啊，
0: 安
1: 那。刷掉啦！
0: 是啊，给他刷掉，迄个无好诶。
1: 人死伫遐，看咧，安尼看，阿妈咧行过来，给他刷掉啦。
0: 哦，
1: 你看无记得无？
0: 真正无记得。
1: 你只鸡啊死掉，阿个人来等来吃，别惊，个彭公公诶，人死伫遐看着惊啦。
0: 像个边诶吼。
1: 人生何在？老哥大叔，你也够用不？身体爱家己够健康啦。
0: 是啦。
1: 无买家己够用，俺家己买够用啦。我咧讲啦，这熟悉咧啦。你破病啦，严重啦。病毒又好了，爸，你的病五分好我啦，我来求天公，我跪你啦，
0: 哦，
1: 我七十年的寿命啦，啊，十年吼，保护爸爸妈妈吼，给我十担啦，
0: 啊是，
1: 咁无可能啊咧，
0: 无可能啦，
1: 啊咧王永庆甲张龙花都叫人家跪倒啊，
0: 钱都买袂着性命，买袂着健康啊，
1: 一出轨千万，一个咁安尼，无对唔对？
0: 对，
1: 啊跪你啊，看给我十担无法度，
0: 是是。
1: 无法多，无法多啦。
0: 无法多啦。
1: 你也是家己过用啦。
0: 任何人拢同款啦。
1: 是啦。
0: 嗯。
1: 你也是家己过用，较要紧啦，家己过健康啦。
0: 免靠别人啦。
1: 对啦，会惊，会走，会耍，要来退就来退啦。
0: 嗯，对。
1: 你也别惊， 那伫个门口定，伫个咧含只狗啊，伫当地边啊，两个敢那伊在过门口定咧，啊，你就好啊。
0: 是啊，你看，
1: 三楼塞个树啊开啊吼，那那咧透风路西北好难来吼，迄有时咧青光哦，哎，迄费用塞唔着人，
0: 塞唔着去哦。
1: 青光咧，
0: 安怎讲咧？
1: 塞等于，
0: 嘿，
1: 迄问啊，玛利亚，
0: 完卵，
1: 你怎么阿妈推出去，换阿公回来？
0: 哎呦，塞了唔着去啊！
1: 哦，别换，你们在天坑啦。啊！但系等佮出出嚟啊，换啦！
0: 即可见哦，即世人卖坐轮椅啦，卖中风啦。
1: 我你讲，
0: 嗯，
1: 中风人真系无自尊去啦。
0: 真嘞真嘞，
1: 因为太通手安尼错啦，
0: 嗯嗯嗯，
1: 有人起崩啦，
0: 是
1: 费用请就好就好啦，
0: 吼吼，
1: 请许样唔正规，甲你拔头壳啦，脚甲你踢啦，现在经济时势看对唔甘啦。
0: 对啊，甲你话讲要食唔食，实在你哦，
1: 可怜可怜，多多少，身体为重啦。筋络骨头个够用啊，会行会走会耍，世界那个佚佗，人生你拼呢，拼个难道记得对不？感谢，听一首好听歌曲。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咱先和黄教授休休困一下，较等下倒转来。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不清楚的所在、不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不用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哥大姐，针对多阿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
1: 嗨。
0: 对啊，咱讲到坐轮椅啊，个中风，有个人甚至呢安尼斜骨起吼，未当好好行路。迄真侪大哥大姐拢敲来问呢。啊，小爱，啊，你们都赶紧甲黄教授请教。咱这世人吼，千万都卖坐轮椅，卖中风，卖斜骨起啦，一当好好啊行路安尼行啦。
1: 一新娘吼，一个姓林林先生啦、啊，也第四百个第五百个卡针头哦。
0: 是
1: 生骨刺呀、
0: 啊！哦，生骨刺呀！
1: 嗯，啊，伊较早是个为跋倒，
0: 嗯哼，
1: 就走进去啊。
0: 嘿，
1: 但是哦，可怜呢，就听讲哦，
0: 嗯哼，
1: 翻乌啊，
0: 翻乌，
1: 翻乌，还
0: 是什么款的情形？
1: 我来讲哈，但是每个开刀伊会惊啊。
0: 当然啦、
1: 啊，啊，公司是做些人开刀拢失败啦，
0: 还是一定会
1: 啊。那十个啦，开刀然后出来以后哈、嗯，哦，都足欢喜啊，
0: 嗯哼，
1: 对不？无像那开刀。你这种会考虑啊、
0: 嗯？
1: 你个建议是谁买考虑呢？恁爸爸妈妈开刀，你买考虑呢？考虑看嘛，讲哎，他唔当问看这医生唔来问无、
0: 啊？
1: 我跟你讲哦，你问医生讲，医生啊，这讲我100%开了以后，无半间敢跟你挂保险？
0: 啊，都有风险嘛？
1: 对啊，先跟你挂保险啊！
0: 对啊，啊
1: 挂保险嘛，你来开了不好嘞？
0: 对 啊， 啊，
1: 你一定要请求赔偿嘛？
0: 对
1: 不对？
0: 是，
1: 说唔蛮开玩笑、
0: 嗯、
1: 我跟你讲。迄个我报伊就是德国的哦，
0: 哦德国的，
1: 德国喏，所以我就尽量尽这么世界朋友啦，
0: 嗯嗯，
1: 这么能建立个先进的国家，世界朋友我倒袂比啦，
0: 再介绍啦，
1: 德国的哦，叫做酸痛宝，
0: 哦酸痛宝，
1: 宝贝宝，
0: 哦宝贝宝，嘿，
1: 酸痛宝，
0: 酸痛宝，
1: 这几年来讲食会到啦吼，都亲像迄个新年林先生啊，两罐两两啦。
0: 嗯
1: 迄、那个卡通头，我们开都人今麦无开啊啦，今麦 OK 好去啊，
0: 学
1: 了个杂技，
0: 真的
1: 本来定一个四卡格哦，袂、
0: 嗯、
1: 假啦，人今麦四卡格也无假，单阿讲啦，哦，卡他有咧换别的歌，有当换今麦无当换啦，那武功可以换别的歌换换的啦、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真正好用，所以咱大哥大嫂，你若有这股心坚强，你就找我，
0: 唔
1: 免开刀。真正你听我的话，我会请你袂害你啦。
0: 谢谢。
1: 哦，你若真正坐过神经疼，为卡通陪你家己，哦，我来听下呢。啊，痛疼疼卡腿，为小腿，为卡底了。
0: 嗯嗯嗯。
1: 来，这种你赶紧报来，坐骨神经痛，坐过神经疼，这个德国的这个酸痛泡，你来吃。用针甲吃两粒。
0: 好好好。
1: 一礼拜以来哦。
0: 嗯嗯。
1: 要让你好到有看。
0: 嗯嗯。
1: 让你家己会拍破会欢喜，但是过来拢用针。一粒多，
0: 是
1: 哎，早头要吃，
0: 嗯，
1: 你真正咧艰苦，
0: 是，
1: 用早唔两粒，
0: 是，
1: 饭后吃哈，
0: 是，
1: 已经好去啊，哇，差济，
0: 嗯，
1: 十成好头七八成啦，
0: 嘿，
1: 剩迄个两三成的艰苦，你用早唔一粒多，唔免去吃早餐啊，会记哦，
0: 嘿，
1: 这个是足好用哦，未副作用啊，未刺激性，顺顺顺，

0: AM 一零七一。
1: 都爱爱叫你咧，
2: 是啊，
1: 哦，啊吃到尾啊，要吃死，唔吃死啦，啊要吃，挨着赶，挨着喂啦，挨着腰子啦，啊唔吃，听个爱爱叫别惊啦，别吃啦，
2: 嗯哼，
1: 哦，还会背楼梯用卡层背咧刷呢，
2: 哇，
1: 背楼梯别背哦，用卡层背咧，一砍一砍帮我背起
2: 咧，哇，你看埋
1: 啊，安尼可怜无啦，
2: 可怜呐，
1: 足济个哦，
2: 足济吼，
1: 啊，好咧，姜鱼是食无滴咧吼，要变数好哦，要啉水得用白，
2: 我咧用白哦，
1: 诶。高雄关哦，他到这高雄关，这么算哭啦？
2: 是
1: 啊，
2: 是
1: 周阳，周阳，周阳，周阳，周阳啊，
2: 哦，周阳，
1: 周阳，嘿，
2: 嗯，
1: 哎，这么算哭啦？
2: 是是，
1: 周阳哭啊啦，
2: 嗯，
1: 嘿，可怜的，嘿，真正嘞，是无滴嘞哦，
2: 嗯，
1: 你吃一个滚水吼，啊，真正啊，用白，我无骗你嘞，
2: 啊，就是走开遐尼近，唔爱用白哦，
1: 啊，都未惊你
2: 嘞，未惊你哦，
1: 足是，
2: 哇，
1: 未惊足是，小爱，
2: 是，
1: 你是不会注意到。
2: 嗯嗯
1: 你若人生吼，你若较应该较研究一出啦吼，就知影讲迄个袂行伫台湾看偌济人啦，迄酸痛偌济你知无？
2: 足济啦，
1: 坐遐袂使，坐遐袂使，搁台北三连播一个，
2: 嘿，
1: 吼，
2: 嗯，
1: 啊洪先生，
2: 嘿，
1: 迄真正可怜啦，伊讲若出去做工过去上班吼，好，伊内面可能经历会困难，讲台来讲好啊，你身体袂歹，加油，你走路敢若少年家咧，当然来困了，哎叫唔敢变病。
2: 哦，
1: 变这边，爱这边，往这边个变个爱这边啦。
2: 哦，
1: 龟仙姑被变平起来，
2: 没好势啊。
1: 都龟仙姑听了了啦。
2: 嗯，
1: 就这个结果我不会吃。
2: 嗯，
1: 酸痛包。
2: 嗯，
1: 三罐无了好，饿了个杂志。
2: 嗯嗯嗯，
1: 真正哦，所以人家大哥大叔哈，那真正酸啦，会抽，会麻，会痹，会疼的，酸骨轮更疼，疼骨白骨折的，酸个手要夹。一支锣要射到正这个手安凹凹凹袂过，你甲报来遮，你甲知影讲哦，啊那差遮济，
2: 嗯，
1: 你爱拄着贵人啦，
2: 真的真的，
1: 你无咧福气，无都拄着我啦，
2: 嗯哼，
1: 对不对？哦，好人拄着神啦，我甲你无骗你啦，你做你个遮一支，我会报你遮来请你，哦，所以来酸、抽、麻、疼、风湿关节、更酸酸骨轮、更疼更骨折，你脚上头酸干咧袂凹弯咧。嘿，有时咧洗嘴吼，啊那啊啊要爬起来，哦，爬起来哎哎叫，嘿，为要鼓励哦，变数哦，要爬起来，起脚头啊，安尼看看，慢慢啊，爬回落，不再了爬起来，啊爬几步啦，啊几脚拢麻，
2: 真的啊，
1: 这个德国的，进口的哦，正德国的哦，百分之百德国的，哦，这是公共，这是媒体，这不是开玩笑，这全台湾拢听得到哦，这是联播节目哦，全台湾拢听得到哦，这一句话都不使讲唔对，你做你个只，
2: 袂
1: 耽误你的镜头，手会麻，脚麻，手无力，洗面全面部全袂干，你搞一下这个德国酸痛布，最好用的，真正你学了个德语，他个常来听。这个当当，俺们过来给他安动动的，安尼从那大半夜去，吼、哦，俺们这顶啊，有时也回村关拜吼，这拢要结几完呢？大半夜来结出完呢？你开始哦，我整个口，你就得搞个吃，随吃随喝，我唔敢讲啊，三个月啦，较严重的请礼拜啊，你得饿了该得志啊，哈、哦，你个啥？哦，我最近精神足好，你开车开袂拄久袂爱困呢，运气好起来，好人个吃。要保养，一个一个落啊！好、哦，你保养呀嘛。啊，我都真正有咧酸，我想我都咧疼，
2: 袂
1: 做工课，我都骨咧爬袂起来。
2: 嘿，
1: 哦，我都想要做玻尿酸。玻尿酸袂使做伤济哦。
2: 对。
1: 这脚头我做玻尿酸，你再问较老的中医，含你上好中医师。伊讲咧，接触吼，那接触出过了白牙块吼，脚头我翻顶啊。
2: 哦。
1: 哎，换人工的呀、
2: 啊。哇。
1: 啊，黄金刚你就吃了啦，佮佮你煮沸，黄金刚你就吃啥嘛？
2: 是啊。

0: 黄教授，我知影这进口水起码吼，马路来路条管啦吼。黄教授，这如果讲咱的大哥大姐安尼一摆吼，啊，给咱买两罐的话，你有较犹太无？
1: 我咧讲，咱两罐啦吼，两罐算下来四千啊，一罐两千，啊，两罐算未四千？
0: 两罐四千，
1: 六十六千，
0: 是啦。黄教授，安尼希望讲吼，较犹太吼，咱这大哥大姐啦吼，因为酸甜甜嘛，比这个吼大哥大姐非常的济啦。有当时啊吼，安尼互伊酸甲吼，拢影响家己的心情啦，吼起码一话你安尼啦，心情无好啦吼。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啊，一摆买两罐的话，啊，你唔都较犹太一点嘛，好不好？
1: 较犹太
0: 啊。嘿呀、啊，你唔都减一个迄个一千块安尼啊？
1: 无啦，减五百嘛，
0: 五百，五百，
1: 是啦，啊，你大油袋啊，
0: 那减一个一千块啦，你较大方啦，好不好？
1: 进口税35%，你有咧甲算
0: 无？我知啦，嘿啦，我是讲吼，啊，大哥大姐吼，啊，即马有会啊吼，只算遐疼，佮加上即马收入确实有影吼减少，甚至讲只有靠老人年金吼得过日子，啊，歹势讲含时势来存长手啊，对无？黄教授，啊，你就减一一千块，和咱这大哥大姐吼，安尼来体验一下，啊，马上讲和小爱民主，啊，马上讲黄教授，啊，你做一下功德，安尼。
1: 好，一句话，
0: 嘿，
1: 啊，一句话就好啦。大哥大嫂，只好拜托套广告一下啊。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啦，
0: 哈。是是。
1: 两罐个油袋3000，
0: 安尼开油袋无唔对啦，哈。黄教授啊，啊，两罐3000有开油袋，但是小爱嘛希望讲吼，啊，今仔日来到家吼，啊，你们都各加送一罐，安尼拢总3罐3000啦。
1: 特别他妈叫我送一罐咯，你都唔知我本钱贵啊少咧，一德国的呢，
0: 我知啦，
1: 进口的呢，
0: 啊，你就知影小爱拢会替大哥大姐来做争取啊，你嘛和小爱一下民主一下，这大哥大姐我拢长期支持小爱呢。
1: 好，
0: 嘿，
1: 咱一言一用，千言无用啦，
0: 嘿，
1: 用药就好啦，
0: 嘿，
1: 哦，小拜托刀工过一下啦，以后是大人，
0: 嘿，
1: 听听家己的母囝哈，这罐给等于吃就对啊，
0: 是，
1: 今仔。有买你就丢，无买你就大唔丢，
0: 是
1: 太好用了，
0: 是
1: 都安拢钱开足济，
0: 是
1: 迄、那个加一斤就蛮食袂惊的，住下住袂好的，药啊买足济，食酸痛风湿关节炎的，食个清心酒抓无爱买的，
0: 对，
1: 今仔日我甲你大优待一个，
0: 是，
1: 我咧拄着贵人，你错呐，白节目啊，两罐3000，搁加个送一罐，
0: 是，
1: 食我的，
0: 对。过去吼，你食足济，拢无改善呢。大哥大姐，换一个跑道来找黄教授，绝对和你学到。大哥大姐，今日吼3罐只要3000块而已哦，机会非常的难得，哎，赶紧哦吼！
1: 20桌
0: 是
1: 优待，
0: 赶紧把握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1: 20桌哦，好，卡起来，上一罐，安尼3罐3000，
0: 是，
1: 一罐好起来剩1000，
0: 是，
1: 德国的，哦，60升的，唔是30粒啵，
0: 是，
1: 60粒的，
0: 对，
1: 远方的啊，德国的啊，
0: 是，
1: 你家看德国国旗哦，德国旗印你家哦，
0: 是，
1: 哦，德国的哦，正官手的啊，
0: 是，
1: 吃好多广告一下啊，感谢，谢谢。
0: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来卡咱只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好，今天我听你来相机啦。
1: 王
2: 教授
0: 的
2: 那个，王教授今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已经开骨折了呢。
2: 哦，安尼好。
1: 你做你家己啊，无好，一罐我来讲，我来讲，一罐开的无效，两罐加等个还我。
2: 是，
1: 一罐吃我的。
2: 嘿，安尼等下你稍等。
0: 王教授哦。
1: 哎，是我本人。
0: 啊，王教授。
1: 嗨。
0: 我红花诶。
1: 哦，红花哇，赞赞赞，感谢。
2: 好，安尼好。
1: 我知，
0: 好。你
1: 說
2: 哦，安尼，
0: 啊，我那囡仔要钓，那会使。哎、
1: 欸，这不都很大囡仔？嘿，是几岁？几岁？囡仔几岁？
0: 五十
1: 生的囡仔。
0: 八十
1: 几啊？好啊啦！
2: 哦，安尼你少年。
1: 五十。好啦好啦。
2: 大姐，你稍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哈。
1: 好，感谢感谢。你看，人听到我的声音，给咱。
2: 嘿，你好。
0: 我要买一只。
2: 好，安尼好，大姐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哦。
1: 做有啊，做好用啦，风调好啦，你听到我声就买啊啦。
2: 对对，是。
1: 我都买的。

0: 拜油啊，你无好的主持人，我无咧买啦。
1: 是啦，
0: 买油如买跌啦。
1: 对，赞哦。
0: 不义之财，我无爱啦。
1: 是，
0: 吃好你个赵公狗头啊，我都足欢喜啦。
1: 是，
0: 今仔牺牲啦，争取德国的啦，绝对袂耽误你啦。这个吃袂惊吼，天天满身头热来加条吃。我那吃不好啦，
1: 对啦，
0: 这个吃袂惊哦，无药通吃啦，
1: 是啦，真的啦，
0: 真的啦，嘿，做好用，家里饿了哦。
1: 哎、欸，你好，嘿，你算定啊哦，
0: 哎，你好，
1: 你算定啊，不听到吗？哎、欸，你好哦，哎、欸，啊，你好，稍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稍等一下哈。
0: 现在金卡二十多，有材料都无哦，买就买德国的啊，买较好的，吃较好用的，较好的，
1: 行。哎、欸，你好，哎、欸、你，哎、欸、你，
0: 德国的，德国的，进口的，
1: 嘿，好，安尼大哥吼，稍等一下吼，帮你下电话吼，感谢你哦。
2: 喂，
1: 嘿，你好，嘿，嘿，你锁定咯，你锁定哦，安尼有听到吗？
2: 喂，
1: 嘿嘿，安尼有听到吗？嘿，黄教授的家，
2: 小弟
1: 的家，嘿，安尼有听到着，还是讲还
0: 是？哎，是。
1: 好，安尼你等一下吼，帮你下电话吼。
2: 哎，装我那装一下。对，
1: 安尼好，等一下帮你下电话，感谢你哦。
0: 小姐，收电话
1: 哦。好，谢谢您。
2: 啊？
0: 给你下主持哈。
1: 嘿，帮你下电话哈。好，是，安尼今嘛电话不安耍了哈。
0: 二十多两米就了啊，二十多油材料两米就无啊
1: 哈。是啦是啦。
0: 买两罐。
1: 嘿。
0: 送一罐。
1: 是。
0: 你剩下来一罐两千，三罐六千呢？
1: 哎、欸，你好，
2: 哎、欸，你好，好，两叔，
1: 安尼好，等一下哈，帮你想点位哈，感谢你哦。
0: 来行的，你分爸爸妈妈吃，阿公阿婆公公吃，你就准备，
1: 嘿，
0: 吃好到广告哈，
1: 对，嘿。
0: 那偏讲生个做严重的话，拜托因早两日嘛，啊，那吃了改善啊，哎，哦，咋子，
1: 嘿，
0: 都爽快起来啊，
1: 嘿，
0: 因早唔是得多
1: 哈，
0: 因早唔是得多，
1: 是，
0: 免去吃得重啊，
1: 是，
0: 足好用的哈，好两个吃，自己吃得多，好用的。好你卡卡手卡用心命
1: 这
0: 个老老免坐轮椅免坐乖啊免坐四卡架安尼你会快乐无我拢带到你健康
1: 嗯哼
0: 哦黄教授拢带到你快乐
1: 是
0: 你安排心
1: 对
0: 不义之财唔是我提来甲提咧一家人咧金家行人
1: 一个
0: 不义之
1: 财你好
2: 相信是啊
1: 系对
0: 啊
1: 好等住咧吼帮你下电话吼感谢你哦吼大哥等住咧吼
0: 最好用的啦。
1: 嘿，等一下哈，帮你，嘿，你好，帮你下电话啦。
0: 对啦，
1: 对啦，嘿，对啦，好，啊，帮你下电话哦，
0: 哈。你老主持电话。
1: 帮你下电话，大哥，等一下哈，大哥，
0: 等
1: 一
0: 下哈。小姐，服务人员，等你下电
1: 话。你好，你好。
2: 我
1: 先
2: 问一下，要啊，像伊安尼咧讲啊，我是骨皮底就神经啊，脚麻到要死，拢袂行
0: 咩？哎呦，你找我，我今仔找着人啊，找着人啊，
1: 出问
0: 啊
1: 啦，哈。
0: 这个专门就是神经，听得就神经的啦。
1: 是啦，哈，
0: 听解巴拢未崩一个啦。
1: 是安尼，大姐。
0: 我知，我跟你讲，你早头尾吃的能力无，饭后吃哦，有听无？
2: 哎呀，
0: 安尼
2: 再
1: 买
2: 一个。
1: 好，安尼大
0: 姐，你坐对，坐对，坐对啦。
1: 坐对，
2: 高阳哈，
0: 公山，公山哦，出云啦。
1: 好所在哈，
2: 公山对啦，买看卖咧，
0: 安尼啊，未使看卖，就了完拢钱未使，
1: 我都吃
0: 看
1: 卖。
0: 我你有好啦，
1: 鹅肉啦，
0: 好，安尼公山给一个平安啦。
1: 是
0: 哈，感谢。
1: 谢谢
0: 啦，
2: 金山那个，
1: 嘿，
2: 那个
0: 好，你稍等，
1: 你稍等，
0: 小姐，主持人，小姐，
1: 好，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麦切掉哈，好，来，哎，你好，
0: 哎，你好，
3: 请问是真善美吗？
1: 嘿，是哦哈，嘿，大哥你好哦哈，黄教授，小爱
3: 教授，
1: 嘿，黄教授，
0: 我是的，我本人呐，
1: 嘿，黄教授，你
3: 这个我有一点那个退化性关节炎，腰酸背痛，可不可以吃这个？
0: 早晚。刚刚适合你的症状啊！
3: 退化性关节炎。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没问题啊！
0: 你专门的假这啦，专门这治疗这个病啊。
3: 是 哦，
0: 早晚两粒哦，换货啊！
3: 我要大组的，我要大
0: 组的，
1: 好，你稍等几年哈，你稍等几年哈。
0: 啊，大组可以安尼啦。
1: 嘿，嘿是啦哈，
0: 你咧
1: 真济大哥大
0: 姐拢
1: 顶门啦哈，是
0: 啊，听咧听咧，小爱，
1: 嘿，
0: 那买大组安尼啦，
1: 是
0: 六阿嘛哈，六千嘛哈。三千嘛，
1: 三千
0: 对不对？
1: 大组的都是两组四组的，
0: 给一个好吃啦，好伊啦。
1: 安尼吼，黄教授给上一盒啦，
0: 吃啦好伊啦，
1: 是
0: 吃好伊啦，
1: 是
0: 吃个永远永远哦，吃个几百回未夹过，免廿四家计免用车费用，
1: 是
0: 就你啦，啊你就升起来啊啦，
1: 是
0: 就记得啦，
1: 是
0: 这条开了有目的啦，开了有记得啦，
1: 是
0: 哦，要换大组跟你讲啊，哦，他说买三组，买四罐的吼，四组的拢三罐。今天去特别齁，十个楼哈。
1: 十个
0: 多，多十个多。
1: 黄教授，你今天你给上一罐了哈，
0: 三罐咯。
1: 小爱嘛非常感谢你了哈，啊，今天的小爱哈嘛未漏开了哈，嘛有替大哥大姐哈向公司来争取了。今天你现场开起来，今天你真有哦，现场开起来，小爱我那有向公司争取一案。要送给咱这现场开起来的大哥大姐哦，
0: 恁公司也要送一下。
1: 对，
0: 哦，安尼今日这大哥大嫂吼，大碗搁减满件啊啦，
1: 是，
0: 规家庭拢平安啦，规家庭拢，规厝内拢出运啊啦。小土公主拜托啊，做公爹做好歹，到学步，
1: 哦，是，
0: 切做要换大嫂那会使啊，
1: 对，
0: 哦，安尼六千块八罐啦，
1: 对，
0: 电来紧考十个年啊，大嫂十多啊。谢谢，感谢。
1: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的机会，要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哎，你好。
2: 我
1: 爱
2: 大
1: 刀哟、
0: 哦，谢谢。
1: 稍等一下哈，帮你下电话，感谢你哦。
0: 出门贵重哈，大刀出门贵重哦，卡手较好个啊。
1: 大哥大姐，啊，赶紧了吼，把握机会。八罐只要6000块，
0: 吃较好嘞，吃较好嘞，买较好用的啦，爱吃有效的啦，该开该开啦，未使开一罐都未使，了完拢钱啦，
1: 是
0: 这德国的啦，你就安心啊个吃啦，一罐60粒的啦，未耽误你镜头啦，都无想要廿四加几啦，
1: 无
0: 爱请费用的啦，啊，无爱红色的手啊卡，
1: 干嘛
0: 都拍起头的啦，哦。我哋大小便，家己会治理啦，
1: 家
0: 己法度处理啦。
1: 我
0: 哋会惊、会惊、会走、会耍，来公园佚佗，人要招出国就来个佚佗啦。人生哩就是彩色个啦，安尼少年病到目的啦，到价值啦。
1: 咱这世人吼、哦，卖讲安尼坐轮椅啦，中风斜骨起啦，袂当行路，这是真痛苦的，
0: 这
1: 上
0: 基本的。
1: 对啊，咱人生上基本的都是爱会当行路，啊，袂当行路，你金钱佫较济。更有意义，
0: 别砸等于啦。
1: 对啊，吼、哦，所以顾身体非常的重要。大哥大姐，这个钱吼、哦，你千万唔通遐尔欠啦。
0: 我报你啦，你免阁开刀啦，好心的啦，
1: 对，
0: 开开的物件足济啦。
1: 哎、欸，你好，嘿、欸，你好，
2: 哎、欸，我咧，这刀咧该大做一刀，
1: 你该大做，好，
0: 内行的错误啦，错误啦，
1: 帮你写电话吼，感谢你，
0: 谢谢。
1: 你好，
2: 我该大做，
1: 该大做吼，好，安尼你内行的，
0: 好
1: 来，等一下，
0: 出门贵州哦，
1: 帮你写电话吼，
0: 出门贵州哦，进来哦，
1: 感谢你，好。哎、欸，你好，哎、欸，你好，你上定了，你好，
2: 哎、欸，大组的一组，
0: 你大队、哦，你大队，
1: 住哪里呢？
0: 住哪里？
2: 我买过东西、
1: 啊，买过产品
0: 哈，安内哈，
1: 大姐，好，感谢你哈，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大哥大姐拢内行的啦，
0: 蛮玫瑰啊，
1: 哎、欸，你好，
2: 我今麦要搞多，
0: 好，
2: 好，
0: 好，好，感谢，谢谢，
1: 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
0: 今年哦，今年大组全部归组哦，
1: 嘿，你好，你上定喽，你好，
0: 哎，
1: 嘿，有听到吗？你上定喽，安内有听到吗？无听到吗？啊，小姐，帮你写电话
0: 啦，哈、喔，
1: 对吼，当时啊，迄无听到了哈，安尼无要紧哈，大哥大姐都爱赶紧了哈，把握这机会就难得了哈，德国的哦，拢总哦，八罐只要6000块而已哦，机会非常的难得，啊嘛，数量嘛有限啦哈。
0: 今仔有开就对了啦，今仔无开哦，你会真正会断唔掉啦，足有效的啦，好用啦，打出路的，打进一百年啦。
1: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哎、欸，你好，好、哦，小姐接起啊，哈、哦，大哥大姐，赶紧了哈，把握机会，看咱这电话免付钱了哈，0800588133，你好，伫线顶咯，有听到吗？
0: 喂，
1: 台中的朋友来，哦，控诉开头的
0: 这个电话来，出声进来，
1: 出声进来，有听到吗？
0: 啊，小姐接起啊，小姐接起啊，好好，
1: 大哥大姐，嘿，赶紧了，把握机会哈，最难定的0800588133，0800588133，哎、欸，你好，来，二线迄无卡起来吼，国电卡一盖吼，拍摄无甲你接起来吼，0800588133，大哥大姐，赶紧咯吼，把握机会来，哎，电线顶咯，
0: 你好，你好，
1: 安尼有听到吗？
2: 嗯，
1: 嘿，安尼有听到吗？
2: 嗯，你小，你的小爱
1: 呀、啊，嘿，对，黄教授的家，嘿，对，小爱的家，
2: 小爱
1: 的家，嘿，对，
2: 你过来，你过来，我就是神经病哦，
1: 嘿。
2: 啊，个脚头嘛无力啦
1: 吼，安尼吼，
2: 啊，脚头嘛无力，
1: 安尼吼，是，
2: 个腰酸痛，我做不成东西，
1: 嗯，
2: 啊，之前把做讲，脚酸痛拢做一骨筋东西，
1: 嗯嗯，
2: 啊，你想要迄只，啊，细做啥话题？
0: 细做买两罐送一罐，三千，
1: 三罐三千，
0: 买两罐送一罐啦，
1: 对，嘿。
0: 买两罐送一罐，
1: 哎、欸，买两罐送一罐，拢总三罐3000块
2: 哩。
0: 三千啊！
1: 三罐三千，三罐三千， 三罐三千，三罐三千，安尼吼，稍等一下帮你写电话，卖切掉吼，可能信号无解清楚吼，大哥了解了吼，大姐了解了吼，三罐只要三千块，这算细做的啦，唔知阿个有无？
0: 好，我就玩家写一下，还紧嘞哦。嗯，诶，大组的存两组，
1: 是吼，存两组
0: 的应用。细组的二十组嘛，存两组，好啊。
1: 安尼吼，
0: 好，最后啊。哦，多做两组，少做两组，感谢，电话紧卡，这优待了就无啊，哦，感谢。
1: 大哥大姐，赶紧了吼，把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赶紧把机会来卡电话哦。

0: 个骨头个关节的吗？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0: 个骨头个关节的吗？
1: 哦，
2: 我有打错几招。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0: 个骨头个关节的吗？
2: 没打错呀。
1: 好，稍等一下哦。
3: 你好，今天找人事做一桌了。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4: 华丁组小组的。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5: 你在打招呼。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6: 我想讲要比那个小组的吼，配一桌了。
1: 小组呀。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6: 我是做的吼，
1: 嘿，
6: 一起做啦。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7: 我会订一组大哥。
1: 好，稍等一下哦。

0: 行独在。
1: 好，稍等一下哦。
2: 天棒感谢一声。
1: 你好，
0: 我要爱大组的哦。
1: 好，稍等一下哦。

大哥大姐，洗衫一定爱有好帮手。选择好的洗衫粉，会当轻轻松松将垃圾、将黄斑洗个足清气的。要报你一个好消息，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公斤这么大盒的酵素洗衫粉。酵素的配方有真强的渗透力，会当分解衫顶面的污垢垃圾，让你轻轻松松把衫裤洗个足清气的。内底无掺磷，无掺荧光剂，好强好洗，袂残留。衫裤洗干那新的同款，所以心情嘛对得好起来。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都甲只盒酵素洗衫粉送互你哦。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爱赶紧把握机会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西 GMB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各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又到阿华跟依婷做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也就
1: 是你那不是住新北市。在北市家人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给我加一个空字哦。
0: 嗯，
1: 2405-7788，2405-7788。
0: 既然有朋友打电话来讲，阿华哦，你那些专家叫，我就爱听专家讲话哦。好，无要紧，既然爱听，无要紧。今日阿华
1: 吼，做谁种诶？
0: 阿无其实哦，咱老实讲，咱家很牛的两个专家，一个啥？你讲一个依婷专家，一个叫阿华专家。哦，阿看是什么款？什么款的专家呢？
1: 对啦，咱今日有来一个好朋友啊！我拢无叫伊专家，伊是我的好朋友啊！
0: 吼，
1: 阿要来甲朋友加工啊！吼，有一款物件吼，
0: 你
1: 通路有做些类似的，
0: 嗯，
1: 那要来做挑选，这样来食出健康啦。
0: 对，
1: 尤其是吼，咱以前的工课吼，咱也时常以前的人拢在做看。迄、那个拓康嘛，吼、
0: 嗯，
1: 啊是咧做建筑的啦、装潢的啦、
0: 哎、
1: 粉刷的啦，吼，啊是讲加油站的啦，
0: 哦，
1: 吼，啊是讲我迄个金属加工的啊，哦、算加工的啦，
0: 啊铺点啊开啦，
1: 做侪啦，吼、嗯，迄种会啊那造成咱身体啊吼细胞的污染的，
0: 哦，啊给我做毒棒的咧，
1: 啊个妈妈上辛苦
0: 的，
1: 三顿咧受油烟的，
0: 嗯，
1: 啊大哥婚拢改袂掉的，
0: 啊对，
1: 哦啊时不时咳咳咳，有
0: 啊无、哦，有哦，
1: 叫咱朋友来加工吼，免哪挑选，
0: 啊好啊，哦
1: 啊免哪制作，
0: 对，
1: 不是看人做就对咧做，
0: 啊过来讲吼，哎有诶，现在味道也无同款，买白白刚这物件，现在味道也无同款，
1: 啊食起来效果那也无同，
0: 啊是不是有套人其他的物件？好不好？你们请这个咱的好朋友哦，来嫁朋友啦，好不好？啊，咱先来安排一首歌曲，爸爸妈妈，咱拍破两两声就可以咯。来，咱的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咯，来拍破两两声。
1: 来，李叔。

六的新朋友，1110的好朋友，6505的新朋友，哦，今天新朋友这些，谢谢周爸周妈，啊，还有邀请咱的高雄、屏东、桃竹苗的咱的新朋友哦。

0: 健康小学堂。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呀，动动脚呀，请坐上。
0: 哎，我当然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哎，你阿华依婷你好。
0: 哎，是，哇，我当然，
2: 哎呀呀，
0: 真欢喜哦，你过来咱的节目当中吼。其实我今日有足侪问题，想要替咱的听众朋友来问你的。
2: 嗯嗯嗯。
0: 就是讲咱听众朋友吼，伊即卖外口咧买真侪物件啦，泡的啦，冲的嘛好啦。但是伊有讲到一个吼，足重点的，伊讲到底这个杏仁啊，吼，杏仁呐，到底是要安那食，啊，要安那拣。啊，到底有啥物好处？啊，啥物才是好的杏仁？你会当小简单讲下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无？
2: 好来，咱要讲哦，咱的好朋友大家了解一个杏仁伊的好处的当中吼。我先要甲这个所有观众朋友吼报告讲，杏仁唔是每一个杏仁拢总是好的。
0: 杏仁，
2: 杏仁吗？哦，杏仁你唔知道哦，
0: 伊唔是跟他一种的，你吗？
2: 所以讲，我要甲咱所有的报告就讲，有真侪人伫咧卖杏仁粉的当中，大家咧那足侪人咧做杏仁粉的当中，有的人讲啊，我很假很看，都、就是很赞的呀。
0: 对，其实人讲都是眼见为凭嘛。
2: 对，啊，其实唔对，
0: 唔对哦。
2: 其实杏仁爱经过处理过。
0: 一定要处理过，
2: 对，一定要处理过啊！真侪人讲哦，我的杏仁粉哦，伊卖偌俗偌好，怎啊？我再来口感偌准偌准，都偌好哦。
0: 嘿嘿，
2: 阿姨，我甲恁报告者，安尼拢总唔对，唔
0: 对，
2: 对。为什么我要甲你讲唔对？
0: 是，
2: 其实杏仁吼，未晓处理的当中，杏仁有毒。
0: 哦，杏仁有毒？
2: 啊是啊，阿姨，那我讲，哎呦，我当然阿你讲杏仁有毒，恁到我做下这杏仁粉，阿你是对唔对啊？你啊？
0: 哎，我这，我这。对啊，
2: 所以讲，我要甲咱所有的朋友讲的当中，杏仁的当中有一挂果仁果酸，伊真好。
0: 对，
2: 但是未晓处理杏仁的当中，也造成慢性的中毒。
0: 是，
2: 甚至有的人一挂公司伊无够大间的当中，伊做这个啊那食品的加工的当中，因未晓做的当中是干啊粉加磨磨啊加加嘞配料加配配安尼就好啊。
0: 没，一般唔是拢安尼念嘛。
2: 无咯，唔
0: 是安尼哦。
2: 杏仁哦，爱经酸地，爱经。品种
0: 对，
2: 现在有的人吃的杏仁的可口
0: 哦，是
2: 啊，有的人杏仁吃的是足香的，
3: 无同
2: 诶，无同哦，无
3: 同哦，
2: 无同啊！啊，其实杏仁会甜不？未甜啦，
3: 未甜啊嘛，无香，
2: 杏仁嘛未足香的啦。
3: 你来看咱菜市啊，我定去菜市啊，我上脱的是这个味
2: 啊，这个味。
3: 安娜，按鸡鸭头，鸡鸭尾吼，
2: 都是这个青咖嘞，
3: 青咖吼你冻袂掉诶。
2: 其实吼，杏仁的当中吼，恁去外口拢闻到足香的拢唔对。啊，我讲一下阮的生产的机制，吼恁听吼。杏仁伫你买了爱经过着检验。
3: 对。
2: 哦，真侪人拢阿去买杏仁粉，讲哎，这杏仁粉安怎好安怎样安怎样，我感觉拢唔对。杏仁吼爱经过伊来源的筛选。
0: 这来源我相信来源真正上重要。
2: 对，因为杏仁吼有南杏。
0: 嘿，
2: 有北杏，啊，就是有人讲甜杏、苦杏，啊，甜杏是啥物物件？就是像美国有无吼？你去外口出国去佚佗有无吼？买杏仁豆嘿
3: 呀，
2: 迄叫做甜杏。
3: 还有
2: 个甜的了。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咱一个好的杏仁的当中是爱用苦杏呐。
3: 哦，爱用苦的。
2: 苦杏啊，苦杏这是对咱人体更有帮助。有人唔知啊，啊那个啊杏仁杏仁。啊，其实啊，苦杏杏仁本身也是苦的当中，你无甲处理过的当中，食咧甲巴肚是食袂落，
0: 对，
2: 是苦的是歹食，
3: 歹食
2: 了。对，咱的杏仁粉杏仁的当中爱经过的处理，
0: 对，
2: 袂使伤高温，嘛袂使伤低温，
3: 是，
2: 伤过温度伤高的时候嘛唔对，伤安那低安那伤低的当中嘛无得甲处理，所以咱的工厂的当中有一个食品的管理的技术的当中，将着伊来源的选择，杏仁的选别以外，过来杏仁如何来去改加工？我刚甲恁大家只阿姨大家报告吼，一个好的杏仁粉吼，要甲做起来当中，你如何会当口齿留香？会当有这个咧薄薄啊，这个香味唔是足呛的迄个味，其实足呛味的，鼻足香的都一定讲。哦，我这庙口都听个庙尾拢闻到迄个香味的当中，迄叫做杏仁香料。
3: 香精的
2: 香精
0: 哦，
2: 啊， 有的人吼，拢用足要求过的，用番薯粉，
0: 嗯，
2: 用番薯粉，搅香精，搅砂糖，这都是恁走去游览车，好不好？啊，别使讲游览车，我拍摄我讲唔对，我拍
0: 一个家己区别吼。
2: 去外口咧吼，游览车休困掉啊，一罐咧罐啊白白啊红色嘅挂喺安尼好不好？是地形林都无，伊嘛叫形林粉，
3: 哦，真的哈，
0: 还算用拉出来的，
2: 对对对对，迄个调配嘛，
0: 就跟那顶个人流行的什么调和油，用调出来就对啦，
2: 调出来嘛，
0: 调迄个味出来尔啦，啊，所以内底拢无一点仔形林咯，
2: 是
0: 啊，
2: 所以讲一个好嘅形林当中，伊是有比咧，
0: 嗯，
2: 那是用什么？那是用这个啦牛奶粉的啊啦，诶，方式
0: 对
2: 来用三比七的这个黄金比例的当中，甲杏仁吼用轻磨的方式，未使用淡磨的方式，
0: 嗯嗯，
2: 因为淡磨的方式杏仁会出油，
0: 对，
2: 轻磨的方式杏仁则未即个出油，
0: 嗯 嗯，
2: 所以伊不但用轻磨的方式，佮用陶瓷咧甲磨的当中，则未因为温度关来破坏掉这个啊啦杏仁本身伊的杏仁油。
0: 对，
2: 但是你杏仁甲做脆了后的时阵，咱爱用什么款的方式泡出来杏仁会香，
0: 对，
2: 泡出来杏仁会好食。
0: 嗯，
2: 第一点一定要掺一点点的葡萄糖，即卖人不爱食糖，掺一点点葡萄糖，好一甜，会安那带会够。
0: 对，
2: 小块的甜味，袂安那苦味，
0: 是，
2: 这个杏仁才会好食。
0: 好，
2: 过来第二重点的当中，你的杏仁爱用足烧的滚水香，啊，滚滚了，甲冲落去了，像有人啊，我食杏仁，即卖我靠，足侪咧食迄。的杏仁加燕麦
0: 哦，对，
2: 恁去外口买一个燕麦片，佮掺落去了，烧滚水佮冲落去了后，用迄保温杯有无？
0: 嗯，
2: 有无？保温杯、马克杯有无？有够怪哦！你佮吸一了，迄拍开了，迄杏仁油哈，自然伊就会造出来。
0: 对，
2: 杏仁油伊呢造出来了后，对咱的脑部啦，对咱的血管啦，对咱的这个皮肤啦，
0: 嗯，
2: 现在人有的人较早讲食杏仁，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0: 对，
2: 先了食杏仁以后，恁过去食到诶，这个杏仁的当中拢食到啦，加爪味啦。
0: 哎、欸，叫加爪味，
2: 哎、欸，加爪味啦！
0: 嘿嘿
2: 啊，为啥叫加爪味？因为香精伊未晓调配嘛，配了过头嘛。
0: 对，
2: 啊咯，这个家里做啊，遐落遐咪啊咪咪咪，啊落那香咖呢呀？
0: 对，
2: 其实真正的杏仁粉唔是白色的呢，
0: 唔是呀、哦。
2: 不是白色的，
0: 是啊，你做白做白迄种。
2: 不是啊，迄个白就是啊，那番薯粉呐。
0: 嘿嘿
2: 哦，啊，真正咧好的杏仁粉吼，甲泡起来是小块安尼，黄暗黄暗啊。
0: 嗯。
2: 哦，黄暗黄暗的当中，这是真啊好的一个杏仁粉。
0: 对。
2: 所以一个杏仁的当中吼，好的来个食，对咱的气更也好啦。
0: 对。
2: 对咱一寡这老人的食荤少啦。
0: 嗯嗯。
2: 甚至吼、哦，食一寡杏仁粉的皮肤会比白里面抹比白霜。哦，啊！你皮肤都愈来愈白，愈来舒适，因为杏仁吼是咱所有的啊那贵高榨来的时阵，你甲看即卖的保养品里面吼，弄、
0: 嗯、
2: 有一个杏仁果酸，
0: 有，
2: 迄就是要活化你的皮肤焕肤的。
0: 嗯嗯，
2: 啊，你抹里面唔是无好，足好诶。
0: 对，
2: 但是那一个好的杏仁粉的当中，你甲嚼一剥来甲清哦清气，为你的体内来的环保环境出来了，这才是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食杏仁粉的当中，食杏仁的当中，诶、欸，我酷酷少就好诶呢？
0: 对，
2: 诶、欸，我皮肤吼，干那粗粗白白啊呢？诶，我自从食这物件之后，足侪人为了讲啊，食杏仁粉是咧食起毛啊？唔是，
0: 唔是，
2: 杏仁粉是对咱的血管。细胞，
0: 嗯，
2: 较无好诶，较垃圾诶。那较早人讲食低鱼有无吼？
0: 有
2: 低鱼啊，那清细胞。
0: 对，
2: 我低鱼食啊，食低鱼佫会当补血呢。
0: 对，
2: 所以为什么咱要食？这是为古早的时代有无吼？人一直流传来讲，我食这个杏仁，那这尼啊好滴当中。
0: 嗯嗯，
2: 所以，阮为一个先机的当中，阮做一个老人咧食牛奶粉的当中，是啊，那阮一直咧大力推这个那杏仁粉。
0: 对。
2: 所以你甲看，阮做杏仁粉的当中，嘛有足侪人听啊，阮咧做杏仁粉，啊无咱嘛来做一支杏仁粉，哎，咱、欸、来做一个这嘛，来去做一个这，对不对？
0: 對
2: 啊，咱知影内底的物件，伊的特殊伫啥物所在？
0: 人讲机关厂伫仓库内底
2: 啦，
0: 哎、欸，不是讲你甲咱哦，听着人讲杏仁好好好，欸、啊，你嘛去甲人模仿来做安尼、欸，
2: 啊，甲咱抹抹就好啊，不是安尼啦，
0: 欸、不是
2: 哪会这简单的时阵呢咯？时阵啊啦，阿华当中介的议题的当中两个暗时啊，起的酒模啊来对哇，暗时啊无看两口啊，咧抹咧抹咧抹咧抹就好啊，
0: 对哇、啊，是啊，
2: 对啊，对啊，
3: 很简单，
2: 对啊，爱个改吼，咱杏仁做好了，想改惊啥哩？杏仁有杏仁油，
0: 对，
2: 杏仁爱个来抽真空灌氮气，
0: 嗯嗯，
2: 这袂安尼，伊杏仁这袂安尼变排味，
0: 这袂氧化，
2: 对，所以讲有一个杏仁的当中，其实有个杏仁的当中哦，你拍开了后的时阵哦、嗯嗯，你看有个拍开哦，哇，迷迷啊，混迷迷啊，阿拢唔对， 啊，我请问你，咱的瓜甲拍开了后啊，是哎，牛羊年份会结安尼归完归完安尼安尼是好啊无？
0: 好啊，
2: 那对，安尼是好
0: 啊。因为我拄只听着你讲一个重点啊，好的杏仁伊是有一个油的啊，
2: 对，
0: 伊有一个足好的油酸嘛，
2: 对。
0: 啊，所以放久，你这个会甲来你内底牛年份小块结归完，
2: 是
0: 啊，佮我卡下就好啊嘛，
2: 对。
0: 哎、啊，就是好的杏仁粉嘛
2: 所。所以好的杏仁的当中，伊内底有 omega 天然的 omega 三，
0: 对
2: ，omega 六，
0: 嗯哼，
2: 个啊那 B 六佮 B 十二，
0: 是。
2: 所以有真侪人拢无了解，讲哇，杏仁粉是拍开个油的，哎、欸，那结一完啦、啊，你手甲摸个就开起啊。
0: 对，
2: 那是杏仁油了后甲结起来，
0: 对，
2: 做咧结啊。啊那杏啊那牛奶粉都袂使的呀，
0: 牛奶粉都无、啊。
2: 牛奶粉啊结归完的时阵，那就是啥物啊？
0: 哎，就派去啊，氧化。
2: 不是啦，哎，起起鸡啊啦，
0: 哎，
2: 起鸡啦，起粉叫起搬家。
0: 哦，
2: 嘿，安尼就是派去啊。
0: 是是是。
2: 所以讲，因为足侪人客当中，为什么讲接到咱的杏仁粉的当中，佮接到别人的杏仁粉的当中，哎、欸，那感觉无同款。
0: 嗯哼。
2: 这就是伊的差别，就是伫遮。第一点，爱要选择；第二点，啊呐，未使用到抽精的这个啊呐杏仁粉、杏仁、嗯，因为杏仁所谓应该拢去用抽了呀，去做别项物件。所以讲，迄位食是无效。
0: 有
2: 人讲，哎，我等下你咧食这个物件咧，效果咧跟别人无同款，那特别好。那阿头较痒痒的啦，伊更加无解了好啦，看我那个食的当中，哦，有够好，所以一杯好的杏仁的当中，你个泡起来了，你杯啊吼，用透明的杯啊，
0: 嗯，
2: 泡起来了，了啦啦的有无吼？用五克啊，百五 CC 的神水个泡泡啦啦，哇，你个边啊摇啊个边啊个杯啊那杯啊吼，小个摇一了，迄边啊这个壳子因白白了，一粒一粒的当中，哎，迄就是弄来杏仁颗粒，
0: 是。
2: 是吧？啊，所以讲有真侪人会当着，哦，我呢，那会较别人较无同款，当然的咯，机关烫伫仓库底啊。
0: 对。
2: 所以为什么有人讲啊，食杏仁爱啉品牌，食物件爱啉品牌？
0: 对。
2: 同款啊，我若有钱买车，阿妈拢唔捌字的，迄一个三卡都的迄有无？就知迄叫做面露的啦。
0: 对。
2: 啊，一个迄落迄啦圆圆啊，我知迄叫 BNW 的啦。
0: 嘿嘿。
2: 所以讲吼，人古早人讲吼，买物件是一个品牌。
0: 对。
2: 唔通去对人一个叫做流行。
0: 嗯嗯。
2: 流行的。物件无好，你唔知啊？人伊北来伫啥物所在啊？反正嘛是安怎样？哎、欸，我俾你知啊，啥物叫做好的杏仁？好的杏仁带来你有好的一个身体，所以你甲看嘛，咱伫只介绍，就这年啊吼。
0: 哎、欸，
2: 哦，
0: 年
2: 咱来只介绍几落年啊、嗯？大家吃了，大家甲咱学了。
0: 对，
2: 这为什么？
0: 无人嫌呢？
2: 对，这就是一个品牌，一个信用度。
0: 今、
2: 日我要讲啥物？大家拢知杏仁真好，你如何把一个信用度做好，做好伊好食？这是要靠咱的食品的技术来去改样啦，选择。
0: 对，
2: 所以人讲计好啊啦，经着好安，一世人吃袂空；计着歹安，一世人饿人人。吃着好诶，你感觉有价值？吃着歹，唔是干那了钱尔呢？了钱阁伤身体咧，这才是恐怖诶！
3: 好，咱感谢五档诶。
0: 嗯，
3: 诶，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好不好？
0: 好，啊，你们接过来哈。
3: 诶，谢谢。
0: 好啦，还一定先来唱一首歌啦，好不好？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

0: 江妈、美玲大姐、慧蓉姐、0897的好朋友，谢谢，感谢您哦。
1: 来哟、哦，咱的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哈、哦嗯。相信咱足侪爸爸妈妈安尼已经了解讲，哇，咱真正要捡物件，唔是干咱用看就好啊、哦。真正的，人讲哦，机关藏伫仓库内底，真正你也要算呐、啊，就干那油你嘛要捡啊，吼、嗯，爱、哦啊、要捡，咱特别吼去揭开就冤枉钱呐，好不好？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今仔日哦，爸爸妈妈一定要把握着哈，今仔日好康哦。今仔日连咪，今仔日把握无着，你还等足久的过来咧，你有可能去买着较无好的物件。嗯，而且你绝对买着上盖上顺上真的啦，啊上盖赞的吼。后来以下准备下阿华哥一定来进广告哦，咱的电话甲记下好，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来，咱来进广告了吼，当然。
2: 啊，有
1: 来，咱恁即卖吼，这个季节吼，上重要就是爱个顾咱的身体啊，
2: 是
1: 吧？因为咱奶奶对着咱的身体有极大影响哦，吼。
2: 是吧？
1: 来，你拄只有来讲这个中医的这个啊，百合啦，吼，莲子啦，伊这白色的物件，迄种食哦，拢知、嗯，但是有比这个好的物件无？
2: 当然的咯、嗯，今仔日我都是要介绍个比这也个较好的物件，
1: 更加好的物件，
2: 免乎你煮啦，免乎你安尼磨啦，好不好？我给你用较好便便的物件，就是。要爱讲的，就是这行这个杏仁。

0: AM 1.7
1: 苦行
2: 哦，苦行、哦、
1: 苦行哦，苦行的时阵，才是真真正正伫咱人的身躯内底，会当甲咱做一个上佳好的物件。
2: 嗯，
1: 比如讲，即个食一寡即个苦行的当中的时，伊对着咱人细胞较无好呀、啊，较烂的人有无？天天酷酷少的人有无？吼，伊来甲食即个那苦行就好诶。
2: 对，
1: 过来就讲，咱老岁人皮肤较乌斑、雀斑、老人斑的人有无？吼，来甲食即个苦行好。
2: 嗯嗯，
1: 即、這个苦行内底，佫有足济即个安那，即、這个啊坚果油，经过即个油。好的油脂顾咱的头壳，咱的头壳阿达妈才袂恐惧你。尤其食这个杏仁吼，对气管也好，对头脑也好，对着咱人的血管也好，自古以来都是保养着咱心脑血管上佳天然上佳好的物件。
2: 嗯，
1: 所以讲伫这几年来当中吼，会使讲食这个杏仁吼，是所有的爸爸妈妈吼必备的物件。
2: 对，
1: 为什么我来讲必备的物件？尤其你看天气哪摆？空气不好，无稳定的情况之下，空气那是垃圾的时阵，你甲想到都有真济人会开始食这个杏仁。
2: 嗯嗯嗯，
1: 清气润气，积少化痰嘛。
2: 对，
1: 食杏仁的时候，足济人甲食落去了后啊时阵，因为杏仁内底有好的蛋白质啦、矿物质啦、维他命 B A B 啊啦、B A 啦。啊啦 ，A 啦 ，A one 啦 ，B two 啦，这拢总是有帮助到你好的所在。
2: 对，
1: 所以讲杏仁啊，加吃过吼，皮肤嘛较袂白呢，较袂痒呢，较袂痒呢，因为伊改变着咱人伊的皮肤，和你的保湿，甲你保养的速度会当愈来愈济啦。
2: 是啊，所以讲吼，咱这个杏仁粉啦，吼，杏仁粉哦，咱这是低温膜研磨的嘛，
1: 对，
2: 咱这算低温研磨的嘛，吼。
1: 对，
2: 啊，过来就讲，恁的杏仁粉哦，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吼，恁的来。内底有这个油酸，
1: 对，
2: 吼、哦，这个油酸嘿，
1: 上介重要吼，大华你讲吼，足重要诶。咱杏仁甲轻磨、慢磨伊滴话吼，我磨甲磨甲会出油，油若出出来了，就臭油哎，迄就是咱的工艺伊滴话。上介重要，咱杏仁爱保存着伊的杏仁油，
2: 对，
1: 杏仁油甲保护掉咧，愈来愈侪时，为什么讲杏仁？我叫你用烧滚水甲冲落去，
2: 对，
1: 烧滚水甲冲落去了，你甲拉拉了，伊面顶铺一层这个杏仁油。咱的爸爸妈妈身体若无好的人哦，你找看迄个新鲜的鸡卵有
2: 无？哦，
1: 土鸡啊鸡卵有无吼？你就杏。两年啊，甲卡四五块块落去了后啊是，迄个鸡卵的两年有啊吼，甲下一了嘞，烧滚水甲冲的哦，我看拄着足济爸爸妈妈，体力较无好，身体较歹，气更少，甲会牵死的有啊吼，我叫伊拢伊安尼食，伊甲我一句我当的，杏仁甲参鸡两年来遮尔啊好用啊，结果吼、哦，甲食食几届了后啊，伊讲哦，我后摆若拄着你卖杏仁，我甲你买几箱的，
2: 对，
1: 我先拢甲你买几啊箱，因为大细汉拢食，尤其因的红山吼，甲过去食。粉哦，酷酷啥啦，尤其那个有咩啊，看戏的有无？啊，你甲看，食了有够好喝。
2: 嗯，
1: 所以讲这边食都爱食高炸味流传落来，甲即阵啊，尤其你长期性，你若讲营养不良、营养较不足的人，食杏仁就对啊啦。
2: 对吼、哦所以讲来啦，恁这个杏仁粉嘛，真久无好康优待吼。
1: 是，
2: 咱今日有一个什么好康的优待无？
1: 今日吼，其实吼杏仁吼，尤其愈来愈少啦，
2: 对，
1: 数量嘛有限啦。
2: 哎、欸，有
1: 影。卖你过来爱等足久的。
2: 欸、对，
1: 所以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一定爱记，咱每一罐是拢是500公斤，
2: 对，
1: 伊滴话，咱一罐外靠咧卖就是780块、
2: 啊。这真正，这官网拢咧卖。
1: 今仔日的时阵吼，一个你搞个买三罐，
2: 按
1: 2340块，
2: 对。
1: 但是今仔日咯，我一个最好的介绍优惠哦。
2: 嗯。
1: 今仔日这个最好的介绍优惠来，吼你的是啊，无你买无到就欠费啊。
2: 好。
1: 先明白哦，所以讲三罐按2340块，今日三罐我特别优待偌济。1980块呢，1980，你买三罐，
2: 对，
1: 系啊系啊。
2: 哦，所以讲哦，今日是1980，安尼三罐，你家己拢无买好干嘛？
1: 啊，我知呀，咱绝对有足济新的朋友，
2: 捌
1: 听过第一届听到，
2: 像
1: 那个我当咧介绍这个杏仁，我想要甲咱购买者，老朋友的当中嘛，想讲啊，我想要甲你加买，啊啦，甲你买一个，会当优惠一了。我的人是安尼，买剩分，小
2: 请无论，
1: 今日。搞个买三罐1980块的当中，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来未使无送，一定是爱送。物件好，唔惊人食，所以今日搞个买三罐1980块哦。但是我特别加上一罐，来给咱所有的这个好朋友来家食。一寡有学有理的这个教授的当中，拢讲一句话：食杏仁的当中，伊内底。

0: 是拍天，哇！你
1: 冇加加上一罐啊嘛？
0: 加那罐无条拢起
1: 价，系啊系啊系啊，
0: 加上一罐吼，
1: 对啊，
0: 是拍天
1: 吼，系啊系啊，
0: 安尼啦，好不好？阿都对阿华你讲吼，但是我冇真济种，好不好？头前五十组就好，因为我无条我拢起价啊。头前我本来你买冇到嘛，不要紧，你四罐1980，
1: 对。
0: 但是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食去用的好的当中，安尼啦，头前五十个卡电话你来人去哦，我特别再加上一罐。
1: 哟，安尼总共是
0: 五罐。卖讲是歹听啦，互你五福临门啦。但是啥物咩，我限制五十组尔，因为我无聊拢起价。这五十组我半卖半小时，五十组过了后，我才甲你赚着点仔钱。好，
1: 好
0: 不？头前这五十个人客吼，买三罐1980，
1: 加上
0: 你两罐，互你，安尼赞唔赞啊？
1: 赞。
0: 但是现主持甲你大概报告一下，只有五十个人客。
1: 好，冇问题。
0: 头前这五十个人客1980。买你五罐，
1: 好，
0: 五十个超过了，就存三罐而已。
1: 好，没有问题哦，吼。所以朋友来，你电话先卡先呀。咱今日哦，咸柠粉买三罐，送两罐，优待我者1980块尔哦。朋友，电话先卡先呀，因为跟咱50组尔，跟咱50组尔吼。啊，咱这哦，咱这个内底够有迄个啊，有迄个油酸滴的哦，
0: 是
1: 好的油酸哦。所以你哦，泡一段时间，你也无甲泡的时候，伊会结龟甲，迄是正常的哦。你莫当作是歹去哦。
0: 龟丸的面店，迄个都有这个。杏仁油卡掉，你若买起来了，那无迄几碗的有无？迄都冇食啦。
1: 哎，好，来，
0: 迄都唔是好的杏仁粉啊。
1: 咱的杏仁粉今日5罐1980块尔，感谢谢谢以上广告，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来，今日我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控制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2: 来第二

0: 来你哦，
1: 你好，
0: 嘿，
2: 不再想起你，
3: 来你哦，来你哦，小蛋姐，小
4: 蛋，小蛋哦，
3: 来你啊，
2: 来路弯车，
3: 哦，小蛋哦。
2: 为什么你
0: 得
2: 变这么干脆？
0: 好啊，
2: 为什么你
3: 转？

0: 迎彩丁。
1: 喂，你好。
2: 来你好。
3: 哎，小蛋姐了，小蛋姐了。喂，来你好。
1: 喂，你好。
3: 哦，小蛋姐哦。
0: 来你好。
3: 喂。来，小蛋姐，小蛋姐哦。

0: 你稍等下哦，你稍等下哦。
1: 喂，你好，司机，
2: 你好，先生。
0: 来，你好，你好，稍等下哦。来，你好，稍等下哦，稍等下哦。来，你好，你好，稍等下哦。来，你好，稍等下哦，稍等下
2: 哦。来，你好，
3: 来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哇，来，稍等下哦。来，稍等下哦，稍等下哦，好，你好，你好，稍等下哈。
2: 来，你好，

0: A la Dios.
1: 哦，当诶，
2: 这
1: 定位真侪吼。
2: 因为吼，咱的好朋友吼，拢知影讲杏仁是一个好物。
1: 对，
2: 大家要食杏仁，都知影要食苦杏。
1: 嗯，
2: 要食杏仁都爱食迄无抽油诶，
1: 这
2: 是一个好诶物件。
1: 无唔对啊！
2: 你看嘟嘟食迄个什么大哥吧吼，讲我啊，伊带无方咧，要寄一组去台南咧，一届足友好，一届买两组。
1: 买两组哟，来啦！咱今嘛来讲好啊啦吼。
2: 系啊。
1: 咱今嘛拄只已经有一组五罐1980块
2: 嘛。对啊，
1: 不然咱的好不
2: 好？
1: 咱来用一个大数好不好？
2: 什么原物料拢欠费，尤其秋冬到啊，这个杏仁原物料拢欠费，伊滴话，我上界定啊，有钱你买无回物件。
1: 问题是讲内行人太济咯，你啊，啊你这杏仁有当起嘛，饮料真好乐啊，所以家己主动买套大数我好多，对不对？所以讲无安尼好啦，咱大数的啦，好不好？咱看卖讲大数是好康优待无安尼？
2: 安尼哦，
1: 系啊，
2: 无安尼啦。关无了嘛，拢起价价咧啦，
1: 甲
2: 咱买两组的人客啦，代表着对咱的商品吼有这个啦认同感啦，对着我有这个啦信用啊啦，对我有认同嘛，对不对？甲咱买两组的人客啦，安尼啦，我无条件啦，好不好？因为时机嘛拜拜啊啦，大家也要顾身体啦，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啦，
1: 今
2: 日甲咱顾买两组的人客，安尼啦，我加送一罐给你啦。
1: 哎呦，
2: 甲咱这好朋友碎多些啦，无咧计较成本的啦，回身体更加好一丝啊，
1: 安尼啦。啊，你就是等于买两组吼，窄管3960块啦，好不好？来，啊，你我有一个问题哦，有一个问题哦，我电话先接一个
2: 哦。好啊，好啊。
3: 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的当中吼，
2: 其实咱的好朋友当中吼，大家拢知影食杏仁吼，过细根，过细包。清气润气，尤其上个重要吼，咱的杏仁吼是无甲人去抽油的，所以讲你烧滚水愈甲烧滚水愈烧的时候，甲冲落去，甲下一粒鸡卵落甲拍落落甲冲吼，伊也够较好滴
1: 咧。对啦，所以讲我讲你这个杏仁粉是真好啦，因为朋友拢饮料真欧
2: 咯吼，
1: 啊真内行嘛吼，即摆重点就是啥子啊？你即摆5罐1980块。窄管3960块，
2: 是啊，
1: 安尼因窄管吼，咱要夹的时候有阵歹夹，
2: 哦，起起扣扣，
1: 起起扣扣，吼，我看吼，无安尼要求一下，好不？
2: 好啊，你讲，
1: 加40块，给你加买一罐，好不？
2: 40块加买。哎，阿华，你莫安尼吼，迄假啦，歹假吼，你甲我讲吼，我甲泡面有无，甲煎落就好啊，绝对袂焗甲歹嘢。那若有落雨的时，我陪你袂要紧，我陪人客袂要紧。
4: 来啦，
2: 我甲你讲吼，加40块吼，迄有个人客无了解吼，40块干来买一支弹弓啊，都无够啊啦。弹弓真诶啦，买一支弹弓啊都无够。
1: 无啦，重主要是讲吼，
4: 来，我来讲啦，伊都就你话40块提几包，当然我来讲啦。咱你也看咱两只新朋友，人拢一组要寄去下港的啦。
2: 是，
4: 我就代表那有人有认同咱的物件嘛，对不？啊，今仔日这一罐又带我在3960嘛。
2: 对。
4: 啊，我来讲，伊即卖司机吼，身躯顶嘛拢哦，拢无咧穿这零
2: 杠啊
4: 嘛。对咩？啊，我40块跟你换一罐嘛。
2: 40块换一罐，
1: 对哇？
2: 啊，你啊，夹你恁两个中奖下到。来啦，不要紧，一定会甲我讲一句，即马咱嘛要体谅着人司机的辛苦，
4: 因为
2: 起来走吼，有咱嘛恶走啦，无对好走吼，佫头壳疼啦，
4: 对
2: 不对哈？来啦，啊，一定讲安尼吼，甲阿华安尼甲我讲吼，我
4: 已经买十，
2: 买两组都安尼，我已经加送你一罐，
1: 再一罐3960块，
2: 3960块，你佫加40块的当中甲我买，
4: 啊，
2: 我
4: 佫加一罐啊，对啊，都两箱做一
1: 组啦，啊，12罐4000安尼就好啊，
4: 对咩？
1: 5罐1900，白啊12罐4000
2: 啊，12罐4000啊，无，但是你爱和我限一下方法一下，好不？
4: 没啦，
2: 卖伤济啦，
4: 好啊，
2: 30枚就好啊，
1: 30枚嘛好啊，
2: 用30枚那内行的有无吼？
4: 内行的啦，
2: 足巧的啊，你讲像啊那1980买5罐，啊那4000块的当中的时候，等于给一箱给20块，搁加买一罐，那都无得好买啊，
1: 对啊，
2: 但是我甲你报告者，卖，我真话你真欢喜，我嘛真欢喜，安尼30枚人去。
1: 好， 三十个，
2: 大组只有三十个，
1: 大组就是十二罐四千块，
2: 对，
1: 啊那小组小组就是五罐一千九百八十块，所以讲朋友来，你要小组要大组你在你哦，但是哦，咱大组加加三十组尔，
2: 是无、哦？
1: 大组就十二罐四千，小组就是五罐一千九百八十
2: 块，
1: 来，朋友电话先卡先啊，因为助手有限，好不好？助手有限。五罐一千九百八十块，啊那十二罐呢？十二罐是四千块。
0: 你有小看
1: 哦。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赶紧的哦，感谢谢谢。来你好，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来你好，来你稍等你哦。

0: 来你好，你稍等你哦。阿来你好，
1: 我要做。
0: 哦，稍等你。阿来你好，阿来稍等你哦。阿来你好，
1: 哎，
0: 阿稍等你哦。
1: 来你好。

0: 阳。
1: 喂，张大姐。
2: 哪里有？哪里有？开工。哪里有？哪里有？

0: 你讲你淋咱的杏仁粉啊呐？
1: 淋恁杏仁粉吼，那我较袂晓喵喵伫咧扫。
0: 哦，本来那吼喵喵想要扫就对啊。
1: 对对。
0: 啊，即摆淋咱的杏仁粉。
1: 即摆吼，我淋我准备来个即摆预淋吼。
0: 嘿。
1: 哎，我这气更加，
0: 嘿，
1: 就敢那较袂安尼喵喵伊咧扫。
0: 加较开啊，就对啊啦吼。
1: 较静啦，较袂安尼。
0: 较袂安尼想要扫就对啊啦吼。
1: 嘿嘿。
0: 哦，安尼明仔日，我给你提一组过去。
1: 嘿啊
0: 嘿啊！哦，啊，你讲煮饭安怎？煮饭安怎？
1: 我就煮饭啊，咱老拢会用用啊。
0: 哦。
1: 煮饭的。
0: 是是是，啊，今麦就未加嘛。
1: 啊，今麦加吼，有差啦。
0: 有差啦吼，有差啦吼，好好好，安尼四个你订一只做吼，好，谢谢，好好，拜拜拜。啊，来你哦。
2: 阿华。
0: 嘿。
2: 一定哦。
3: 嘿。
2: 我吼，不，你淋淋这吼。
0: 杏仁粉嘿。
2: 安尼，咕溜咕溜。
0: 咕溜咕溜。
2: 啊，淡淡的杏仁香。
0: 淡淡的杏仁香。
2: 啊，阮朋友吼，
0: 嘿，
2: 看电视阁有台什么新闻吼，
0: 嘿嘿，
2: 一提来甲我点，我改点对换吼，
0: 嘿嘿，
2: 伊也无好啉，
0: 无好啉，
2: 嗯，干那迄落干那你讲的迄落杏仁的味，芳讲讲尔，
0: 嘿，
2: 啊嘛无迄落，小寡油油个溜个溜迄款味道，
0: 哦，无迄个油酸就对啊啦，
2: 无无无，
0: 啊，咱这啉起来有顺口无？
2: 嘿，
0: 有顺口无？咱个啊。
2: 嗯，
0: 啉起来好啉，好啉后无？
2: 开始啉只杯，即较赞。
0: 较赞啦吼！
2: 我刚才也要安尼讲
0: 咧。啊好，
2: 真的赞。
0: 谢谢谢谢哈好，阿来你好。
4: 哎呀哈，
0: 嘿，
4: 我哎哦，吃久阿未出来咧哈。
0: 嘿嘿，你讲，
4: 顶牛把你买时阵，提来泡时阵，再是泡迄个麦片无？
0: 嘿嘿嘿，
4: 哦，感觉足好食，阿未甜。
0: 未甜。
4: 嘿，袂甜，啊个无讲迄个杏仁汤的味安尼，
0: 无迄种鸭汤啦吼。
4: 哎，对，
0: 啊，真好啉，
4: 真好啉，
0: 啊，真顺口。
4: 对啊，哎，麦片啊掺来去吼，够较好食，
0: 够较好食了，对啊，哎呦。
4: 对啊。
0: 好，谢谢，好啉啦吼。
4: 哎，
0: 好啉，好啉吼，好，谢谢，好。所以讲，咱的杏仁粉真正是天下无敌呀吼，尤其咱的杏仁粉真正你啉落吼，迄个口感。有够好，有够顺的就对啊！啊，有的啉落哦，真正苦苦啊，啉无啥的嘞。咱的真正足顺口的，
3: 对，
0: 而且啉落真正
3: 你，
0: 真正啉落吼，无像外口一种哦，头行啊头行啊背都偏为一种鸭胖，
3: 对，
0: 因为那是透胖精的。
3: 对，尤其是啊吼，咱这些爸爸妈妈吼，尤其是爸爸吼，还是讲大哥啊吼，你长时间那有咧食薰、有咧素薰的朋友啊吼，咱来搞这个八卦，咱的细胞啊吼，你要给清回，人讲会较通透的啦。
0: 无唔对，
3: 吼，啊，杏仁本身都有肌少，吼，有冰川、润肠、有通便的这个。最好的这个帮助的，
0: 冇唔对，
3: 哦，所以这些下，咱今麦呐身体当咧虚心难得，即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啊，是讲咱本身然后气更本身就较弱的，即个朋友啊，拢非常非常的适合啵，
0: 啊，
3: 是讲你长时间啊吼，你天天拢咧破病，吼，你感觉哦，咱的身体啊吼，咱的这个抵抗力啊吼，拢足歹，即个爸爸妈妈吼，杏仁透早个泡一杯啊来啉，暗时啊呐较歹困眠的朋友啊吼，
0: 你买当泡一杯，
3: 暗时啊泡一杯啊。靠小啊吼，加下落啊吼，我相信短短时间内，感觉哎，今麦困了会较落眠啊，
0: 真好困哦，
3: 真好困哦，哦，啊那有当时啊吼，咱胃肠啊吼，蠕动较歹的朋友啊吼，伊毛润肠的这个效果的，
0: 冇唔对，
3: 所以爸爸妈妈，咱的杏仁香啊，咱坚持就是要做杏仁安尼俩，
0: 对，
3: 这边咱门口来代购啥，
0: 哎，都在有朋友，
3: 我买晒系二十几种在内边
0: 啊，对啊，
3: 但是。这都不是咱要爱，咱要吃着吃较顺的物件，和咱真正吃着是有效果的物件。所以今仔日咱刚刚维持五罐1980块，咱一罐是500克的哦，
0: 500公克
3: 的哦。所以五罐优待1980块，啊那大组的直接加上两罐呐。
0: 大组总加等，大组是4000块，12罐，
3: 12罐
0: 才4000块呢。那你爸爸妈妈尤其讲你那排便袂顺呢，天天透早那种咻咻叫的。阿华给你教，阿华拢安尼啉，阿华家己安怎啉，透早就安尼幸运啦，开几口啊，
3: 有，
0: 阿个烧水烧烧啊，水甲冲落哦，
3: 冲落，哎呀，泼一点呐，我，
0: 一束束啊，油滴顶头，阿我搁掺啥，掺咱上海站的橄榄油甲落去，拉拉，好，真正我冬工啊，排便就继续顺的啊，啊，讲话咧就继续红声，无我特别起床吼，拢安尼闹会哒哒，啊，讲话少声，
3: 系，
0: 哎。 我啉这個，我一遍啦，啉这个啥杏仁粉落去哦，吼，迄规个脑就拢开去啊，
3: 哎
0: 呀，规个身躯就烧起来，啊，过来嘞，规工排便就足顺的啊，无我以前排便真正足袂顺的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的杏仁粉哦，会当讲我阿华本身家己感觉的，真正唔是臭蛋，
3: 而且咱无去用抽精的啦，唔是
0: 从外，唔
3: 是从外口哦，家己加加啊做粉啊嘞，
0: 红太医哦，
3: 是啊，那这这爸爸妈妈哦，在淋咱的杏仁啊吼，只要要无，伊拢会紧张，像春花妈。妈妈吼，一年四季拢无动的啦。春花妈妈讲，食咱的物件吼，七八年都唔捌咧破病啊。这都是物件吼，真正做了，人讲真材实料，和你食落真正有效果的啦。
0: 冇唔对，冇唔对。
3: 所以等我要跟卡，咱今日五罐优待1980块鸟。
0: 啊，那十二罐呢？十二罐这优待4000块鸟。所以比如你电话先加先，因为咱的数量真正有限哦。来，今日空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哪里有？
5: 喂，阿华姐，
0: 来郭大姐，你稍等下吼，来今日有电话真正真济哦，爸爸妈妈你今日无提电哦，你都要等足久的哦，而且哦物件一直去一直去哦，后摆应该都无多这种好康的介绍吼，来今日五罐的杏仁粉1980块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12罐。12罐优待4000块鸟，来爸爸妈妈，你要欢呼要祝福，来赶紧的，咱的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好。来，小胆小胆哟！
6: 来，你好。

0: 是
1: 我来稍等你哦，来你好，
2: 喂，
1: 稍等你，稍等你哦。
3: 花这水，阿娘啊对阮有情意。
2: 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当我正在思念你的时阵，忽然间接到你的来信。迄个时阵，我是何等样的快乐，何等样的兴奋呢？但是，当我拆开这张皮，才知影这是你甲我绝情的开始了。三年间的感情，三年来的期待，到今仔日，好亲像流星一般消失在茫茫无边的天际啦。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呢？我真怨恨你，但是我也要过祝福你，我愿祝福你幸福快乐了。

顶，相信来回心，含着满腹心酸，慢慢写起最后一封的回信。再会爱情，再会爱情。

0: 啊，来来来，进攻过节吼，五档诶，
1: 哦，
0: 这电话有够济啦，包括讲一挂跟咱俄罗的啦
1: 吼，啊，
0: 甚至讲来对家的啦，弄足济哦。现在有人讲哦，哦，真正这了哦，对着咱这样啊，那点点咧哭咧扫的人啊，弄安尼哦，弄真有帮助，
1: 是啊，
0: 帮助弄真大，甚至哦，有诶叫两组，有诶叫个四组的啦，
1: 是啊，
0: 哇，这弄起对着咱新人物哦，真有信赖嘛，
1: 是
0: 啊，先简单个朋友讲一下，咱新人物对咱人有啥物好处
1: 啊？其实哦，杏仁内底有这个杏仁酸，杏仁果酸的当中帮助着咱的脑部，以往帮助着咱的心脑血管。秋冬的高炸时阵，无一寡这健康食品，杏仁粉就是真啦，保护着你的心脑血管，上钙好足天然的啦健康食品。
0: 对啊，吼，
1: 所以讲养生也好，保护你的身体也好啊，这是自古到即阵啊。
0: 嘿，要见证哦，小蛋娘，要见证小蛋娘。
1: 哦，你讲，
2: 柯大哥，来。你讲你杏仁粉饮料安怎好？
3: 那足芳的啦，
2: 足芳的，
3: 较袂闹，较袂喵喵臊啊。
2: 闹嘛，较袂喵喵臊。
3: 诶、欸，我迄阵足淡的，啊，最大食的杏仁粉，哦，食的恁的敢有颗粒吼，
2: 嘿，
3: 为杏仁味道，
2: 对，
3: 哦，效果较好。
2: 伊会足足压芳安尼无？
3: 诶、欸，足芳，
2: 袂啦，袂啦，对无？
3: 袂啦，
2: 因为阮内无掺芳精的啦，
3: 我知啦，
2: 阮内无掺芳精，足顺的啦，
3: 吼
2: 啊。饮起气味，只要对着你气更少嘛，就有帮助的。
3: 有帮助啊！我讲气更舒服啊！哦，饮的足好，足舒服的啦。
2: 啊，
3: 我在家了嘛，饮的做早顿啊。
2: 嘿嘿，饮的做早顿，真有应用吼。
3: 哦，足赞的。
2: 足赞的吼，所以讲你今仔日来叫两组。
3: 啊，那叫
2: 两组，两组就一打啦，一打十二罐。
0: 好啦，好啦，吼，所以讲吼，别又来啦，咱现在就是一打吼，一打就是十二罐吼，
1: 十
0: 二罐四千块呢。
1: 嗯，
0: 即马四千块吼，所以讲哇，真侪别又来个娱乐讲啊，啥，搁一个要娱乐。
1: 你讲
0: 啦，
1: 你
0: 来先先啦，来我等下来来来来来。
4: 哎、
0: 欸，
4: 新罗大姐，
5: 嗯，
4: 你讲你食杏仁食了啦？
5: 我原本是这个。喉咙不好，气管拢不好。
1: 嗯，
5: 哎、啊，我那到了夏天吼、
4: 哦，
5: 我真的很可怜，我拢唔敢吹冷气。
1: 哦，
4: 我都是冷风嘛。
1: 嗯，
4: 哦，
5: 我唔知咧啊，那是后来我听到他在广告这个新闻。
4: 对、
5: 嗯，我以前我也想说，我安尼吃唔够好咧、
1: 哦。
5: 后来我就订了来喝，嗯、我已经连续喝了。
1: 四五
5: 香油
1: 嘞，哦，安
5: 尼吼，嗯，啊、有时候在听都没有，我就没有时间听。那今天刚好又听到，
1: 嘿啦，有缘啦吼，对吧吼？
5: 哎，吃三四香油，
4: 啊，吃了气更有改善足济
5: 啊。我今下较袂吼，安尼那夏天吼，
4: 唔
5: 敢吹，我今下就较敢吹。
1: 哎呀，你个爱
5: 戴风。我吹了吼，我的气更我拢爱用那个围巾的。
1: 哦。嗯，
5: 哎呀，这可怜
1: 你！对啊，你这种的气更好看烂啦，
5: 人
1: 锅炒人讲看烂啦。
5: 啊，我嘛未使食新鸡炼
1: 嘛。哎呀呀，炼的物件你又酷酷少啊，
5: 贪
1: 得济啊。
5: 少啊，你冰的我拢唔敢
1: 食啊。所以讲，我跟你讲，这杏仁粉哦，温润啊，
5: 给
1: 你温你的气部的时候，给你润喉。
5: 对啊，我是刚刚啉这真正袂歹。
1: 真正吼。
5: 对啊。
1: 嗯，谢谢哦。
5: 好，谢谢。
1: 好，谢谢大姐，谢谢，
4: 谢谢，谢谢。拜拜。
0: 好送诶，听，我在听就欢喜吧。
1: 是啦，有啦，
0: 欢喜哦。
1: 就是讲吼，咱较早讲一句，六爻地马力，
0: 日久见人心啊。
1: 所以咱来做一挂好诶物件，来互咱诶好朋友食，
0: 对，
1: 可以来甲咱娱乐。所以讲吼，直接吼，足侪人拢气更来搞好。
0: 对，
1: 气更你若无甲好甲保养者了后啊吼，你规家口啊拢会袂平静。
0: 对，
1: 为什么？伊诶迄连咪遐少，连咪遐少，连咪遐咳，连咪遐咳
0: 嘛。
1: 咱有诶人是咧咳。我食薰薰扫地啊！你客，我请问你，啊！你客咧，甲地家庭要哪会幸福啊？
0: 对啊，啊！过来讲哦，听讲哦，咱这是你问啊，常常咧啉吼，暗时门口啊困，
1: 啊，当然
0: 了，袂丢筋。
1: 你敢知杏仁粉内底有这个钙质哦？
0: 够
1: 一个叫蛋白质哦，蛋白质会当修复你的细胞哦。啊，钙质的当中，互你啊呐补充你的钙质，你较袂会更欠这个钙质
0: 嘛。神经较稳定，
1: 对啊，袂啊啦，无稳定累了，你就好困好安眠，一困到天光啊。有安定有安静安宁的一个效果的嘛，
0: 人
1: 较袂偷安啊，空虚妄想嘛。是啊是啊。
0: 哦，所以讲哦，咱今日这杏仁粉哦，朋友你也赶紧哦，以后是只会愈来愈贵呢，无可能以后愈来愈俗啊。
1: 当然的咯。
0: 哦，所以讲咱今日这五罐的杏仁粉哦，
1: 是，
0: 这偌济1980块
1: 呢。
0: 啊，今日的十二罐哦，十二罐两箱。 安尼啊，总共话者
1: 4000块，
0: 四千块呢？十二罐呢？
1: 是啊是啊，
0: 十二罐才4000块呢。什么朋友来了？咱这喜灵运租数吼嘛，无讲计一租啊，全部计一租，细租五十租嘛，提30几租去啊，全部20租啊呢。
1: 是
0: 啊，大租呢？我老实讲啊，大租嘛，全部个15租啊。
1: 是，
0: 什么朋友？你爱赶紧，要食到上盖好上盖赞的这个喜灵运哦。
1: 是，
0: 暗时啊，要常常安尼哭安尼扫啦，暗时要好好困的啦，甚至讲较不爱丢筋的啊。来，咱的喜灵运哦，你绝对。赶紧吧，哦嘿！
1: 啊，但是阿华要给他报告，这届卖的完了，还佫冻足久的，
0: 还佫冻真久啊！我知，
1: 嘿！我点点有诶哦，你莫时间讲，我要佮后礼拜要佮叫，我是无法度接这回吼，
0: 对啊，
1: 是啊，
0: 赶紧哦，咱来，见叫，我来见，控你，慢慢见见嘛，你稍等你哦，稍等，卖关，
1: 等你啊，等你啊，
2: 来，
3: 你好，
2: 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啊，
2: 哎，你好，
3: 我讲你听啦，我做见证。
2: 好，
3: 我自我14岁哦，14岁时阵哦，去看《大中华》，看迄落，看电影哦。出来，阮大姐讲，托我讲，讲啊，来食一碗杏仁豆腐。啊，我食一次哦，吐甲要死哦。我到即摆80多岁哦，才食，敢若食你个头一摆。
2: 哟，啊，食得好哦，食得袂歹哦。
3: 我即摆80多岁啊，食你个哦。食这哦，哎呦，真好食诶！
2: 真好食诶哦！
3: 即摆暗时啊，暗时啊，你啊讲现在泡烧落去啦，我即摆甲泡迄个葡萄糖胺咯，掺咧食哦，啊暗时啊较好困，
2: 再
3: 讲食海困了啊呢！
2: 哦，
3: 哎呦，我唔知，诶，我抑阁有几啊，抑阁一个啊，我想我叫迄个，
2: 阁叫一个，
3: 好，无问题，我头。我头一摆我才80几岁，唔捌食杏仁露咯，头一摆食你嚟，
2: 哇！
3: 我那你播，我朋友你讲话，哎，啊你唔食迄个，像你我有阿弥陀佛，我唔敢食。我讲哦，啊，我等下做这哦，
2: 是，
3: 起码那个迄个卖个葡萄糖啊，再过来买。
2: 好，是啊，妈妈，谢谢啊，
3: 这我等下食。加
2: 油！哎，谢谢妈妈，谢谢，
0: 谢谢，感谢你哦，谢谢哦，哇，天哪，真正欢喜啦！啊，你今日有记得无？今日有
1: 记得无？你看哈，80多岁老菩萨啦，要不这少年家饿了啦，啊，我少年家啦，无做好米来，给大家当中。咱咩那会看你吼，咱这老菩萨给咱好啊！
0: 什么做好米呢？今日优待啊，朋友嘞！哦，所以讲优待了吼，今日呢真正的优待个心甘情愿啊！
1: 是，对对对，
0: 真正欢喜啊，欢喜个得意啊！吼，所以朋友来见了，看见了，咱四组全部10桶组啊，你啊！
1: 是，
0: 啊那大组哦，大组嘛存10几组呢！
1: 是，不对。
0: 今日5罐1980块，啊那12罐呢？12罐这优待4000块呢？来，朋友，赶紧的哦，无以后等较久哦，哈！
2: 今日你5罐1980块，啊那12罐呢？12罐是4000块呢？来，02-25-77-88，02-25-77-88喽。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你好。
6: 好啊。
0: 来，你稍等下哦，稍等下哦。

0: 你啊，
1: 来你啊，
0: 稍等你哈，
1: 来你稍等你哦，
0: 来你啊，你啊，你啊，稍等你哈。
1: 来你啊，来你稍等，这周来期限哦。

0: 来你啊，你小等你哦。
1: 我要叫一下你，
0: 我小等你。来，你好，
2: 喂，
0: 小蛋哟。

0: 啊，来你啊，来你稍等了。哦，你哦，无问题，我给你盖过哈，我给你盖过，你稍等下哦，我给你盖一下哦，稍等下哦。诶，你一带到位的？七号八楼。哦哦，康宁路三段的遐啦哈。好，我给你盖过哦哈。好，我给你盖过就好啊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来，爱赶紧的哦，来，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哈。啊，来你啊，啊来接机啊哈，接机啊哈。好来，进来哦。今年哦，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我来等一个再来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哦，来今年我接一下哦，好来今年啦，今年今年哇，真正稳爽稳爽哦，你无赶紧的把握，你真正你也提袂到哈。
1: 这首歌好听，这首歌叫做《真情味》啊。
2: 真情味哦！
1: 真正用情来用的滋味呀、啊，
2: 用感情的滋味、啊、
1: 用感情、哎、用真情的滋味呀、啊哎哦！我刚才听到这朋友俄罗斯，我就感觉就欢喜。来，咱今嘛先题外话啦，好不好？咱今嘛卖来广告，咱先来讲一挂吼、哦，朋友的疑问啦。哎，拄只一个妈妈吼，问了真好呢。我感觉这嘛是真正，伊注重家己的身体健康真重要。
2: 是啊。
1: 你甲问我当来问者哦，
2: 系系系，
1: 烧的好还是冷的好？啊，我什么时阵啊来用？有无同款的感觉吗？
2: 哦，当然的咯，
1: 有够有哦，真正哇，你这妈妈厉害！
2: 我请问你啦，吼，咱较早的人啦，吼，较早的人啦，透早
1: 哦，
2: 为着体啊啦做工课啦，吼，是咧食较有迄落粗饱。
1: 你那老实讲咧，有一句话写了真好哦。早上哦，早餐哦，吃得好；
2: 中午吃得饱，晚餐吃得少。
1: 哎，
2: 我未去讲这啦，是现代人咧讲的啦。
1: 啊，
2: 你感觉北部人有无？早顿拢食啥物啊？
1: 汉堡、薯条啦，
2: 汉堡有无？
1: 三明治
2: 叫做西式早餐。
1: 嘿，对。
2: 伫咱中南部吼，拢爱食中式早餐。
1: 嗯，
2: 像我长在彰化的时阵吼，去园林吼食建宏迄六阿米迄个，我都爱食六阿米。六阿米配豆腐汤，配一个卤素买咧，哇，配一个豆干煎的，
1: 哦，好食啊，
2: 赞噶啦。我请问你啊，所以讲咱早顿的当中吼，你家食食些烧肉烧肉的，啊咧，你感觉精神呐、体力了拢好起来，
1: 啊，佮营养计得够高，
2: 当然的咯，营养老高的，身体比较快来好做。所以讲，咱有一挂爸爸妈妈吼，透早啦爬起来，牙齿呐较无好诶，补啊袂落的人哦，买只有营养啊，我甲你建议。甲上烧诶，
1: 上烧诶哦！
2: 对，啊，那有法度诶时阵，佮泡一日，我加两零年诶吼，也佮较赞。
1: 啊，来小蛋，我佮简单甲你问者吼，因为有诶啦，有诶讲无适合用烧诶，所以这 OK 啊，用烧 OK。
2: 这个是因为有油嘛，有油脂嘛，烧诶甲冲诶油脂即系造出来嘛。
1: 哦，啊，所以对吧？怪哦，有诶人，
2: 你看那超香有无？哎哇，拢未变诶有无？未变诶，迄就是拢掺香料诶啊，
1: 对对对对，
2: 掺香诶啊。啊，你甲看迄个冷诶，都会当香香诶当中，迄拢总是有掺香料、掺香诶啊。
1: 对，
2: 所以讲这种物件吼，咱每一个物件每一种性是无同款哦。
1: 对，
2: 就这种物件我。建议你泡烧的，
1: 烧油走会出来。
2: 对，泡炸的时阵，你个加一粒板两零类，也够较赞。
1: 而且油是好油哦，
2: 当然的咯。
1: 不是想讲一般咱食沙拉油、大豆油迄种的哦，
2: 当然的咯。
1: 这种的油是好油的，所以五档的建议讲烧的，啊烧的伊袂破坏掉伊的成分，吼，所以朋友烧的较好。
2: 当然的，
1: 泡炸啉也当补充营养。
2: 对，
1: 啊那。一包咧，一包啉，
2: 一包吼，正如咱的爸爸妈妈吼，其实我拢可跟大家拢是泡的泡烧的，
1: 泡烧的，
2: 嘿，泡烧的因为较好嘛吼。来啊，中昼时啊时阵吼，有诶老岁人有无吼，食物件啦，较无肠道较未蠕动啊，较未叮当啊，
1: 对，
2: 这内底有膳食纤维啊，佮有蛋白质啊，啊有诶老岁人吼，物件食了物件食少嘛，啊你要食食物食嘛，
1: 对，
2: 要补充营养，才有够体力。
1: 因为咱一包咧食时阵吼，有阵时就。 咱拄啊好一顿甲一顿中的人嘛，啊，巴肚有阵小可摇摇，迄当作就表示讲你胃肠空空啊，胃肠空空，你这哪讲会补啊有啉，你就有油好的油嘛吼，伊会当帮你啊排便的顺就对啊。哎呦，那我加好，那我一项物件讲，
2: 罗啦，
1: 早中晚，暗暗时，
2: 重点你都不知。重点的时阵就是讲吼，你中昼时啊有无吼，食较有营养呢。
1: 哦，哎、
2: 欸，这有两倍进呢，有维生素 A 啦 ，B1、B2、B6、B12 啦。
1: 嗯，
2: 你等于食健康食品的概念有无？你甲补充咧。
1: 哎呦，
2: 啊，你甲想半补的时阵，你若讲体有两只三点外有无？泡一杯啊，小小甲啉落去了。吼，我甲你报告者，
1: 身骨烧起来，
2: 袂惊寒，身骨阁袂讲寒噶咧，弄到咧面皮，你看有个人盖面皮先盖了盖袂烧，
1: 哎、欸，袂烧啊。
2: 营养无够，
1: 对啊对啊。
2: 啊，我嘛要考考，有个人暗时啊，有吼，要困的时阵吼，你泡一杯啊，小小甲哈嘞。
1: 哦哦哦，
2: 泡一杯啊，小小甲哈落去了后，安定，安静，好困，
1: 好落眠，
2: 好落眠。好，你一困到天光，哎呦，我甲你讲啦。食济吼，比咧食药啊，更加好啦。
1: 有影呢，
2: 人电视常常咧讲，医生嘛常常咧讲，天然的
1: 上好，啊，天然的上贵。
2: 是，唔是啦？唔是讲天然的上贵啦，天然的无对身躯无副作用，无习惯性，而且大人囡仔拢会杀你。囡仔吼要困吼，泡一杯来食吼，熬大
1: 熬大，有影有影。
2: 困泡一杯来食，较袂丢卡机，而且面皮加加卡会烧咯。啊，我请问，开一丝仔钱，佫会当补喙空，
1: 佫
2: 会当顾着身体，安尼敢无一兼二顾吗？
1: 有哦，过来过来一寡吼，较熬少的这朋友啊，这么真好呢。
2: 当然咯，
1: 尤其吼，尤其咱最近足济人哦。足济人，哎呀，以后吼，啊你无拄好以后啊，足好少诶，真正。
2: 你讲到这吼，我再去讲一下，你听。咱的这叫题外话。
1: 对。
2: 最近唔是讲有我有拄到足济朋友在画，嘿，我看讲哦，因咧画家咧下菇啦吼，
1: 烧声
2: 啦，烧声啦，伊讲哦，哦，我拢食迄个龟裂的迄个罗汉果，
1: 哦，
2: 泡茶啊，甜甜啊咧，甘甘好食。我讲迄熬好，我讲你画个声嘶力竭哦，啊你脑有咩拆开去呀、啊？你嘛要食一挂优质的吼，来解
1: 补的啦。
2: 迄我有拄到一个明珠麒麟呐、啊，你也卖酷吼，你我讲吼，你啉迄拢无效，吼啉啥物罗汉果画个烧声拢无效，保温杯有吼，甲泡一下吼，啊个摇摇的吼，小个感觉润者都感觉润的润喉啊，伊搞讲啥嘞？嗯呀、我未遮济，我唔知啊，这个物件遮好用。
1: 哎呀哎呀哎呀！
2: 甘一个润喉，遮尼好用，恨伊搞叫呢，恨、你嘛较早讲咧，还咩拉喉烧声啊、鼻塞啊，你遮咧讲，我讲你无甲我问，我来知。我是讲你都足无用的，干人也卖过，可能也甲用变过啊。
1: 哎呀哎呀！
2: 对不对？伊讲，有影咧，好用咧。伊讲登起了后啊吼，伊讲搞讲啥咧？伊讲登起了后吼。嘿，听你讲加两年吼，伊个专工去叫人迄个托起来哦。伊讲吼，只要呐现生落来较贵，我就开始买，因为生落来较青嘛。
1: 对啊，对啊。
2: 伊讲哦，哇咧泡迄虾现青的吼，叫迄厝边隔壁人迄个邻家或阿妈或饲的迄
1: 个。对。
2: 伊讲哦，要用虾嘛。我甲讲哦，你安尼吼，最近安尼添加吼，加两年吼，
1: 加加加一条，
2: 加加一条吧，对吼，来个泡嘅，
1: 伊
2: 亲头都唔相信你，包了个地哦，伊讲加两工哦，哎，那熬还骨溜骨溜，嘿，长袂像，长安尼花啊，有咩事啊咧啊？
1: 对，
2: 伊讲我啊，唔较早讲咧，安尼实在有影。哎
1: 呀，有影呢，你也参加两年未歹呢，因为加两年吼，伊内底有这卵磷脂嘛吼，卵磷脂一个节最后作用就是乳化作用。
2: 伊
1: 会当个你的迄个油啊，身躯内底垃圾油啊，甲你的这个肺啊，给分离开啦。啊，你的吼垃圾肺就清带掉会走。
2: 对对对。
1: 所以讲，你也讲想你讲，哎，参加两年是真好的方法
2: 咧。身躯歹个清掉，
1: 嘿，歹蛮快的清掉
2: 啊。系啊系啊。
1: 哦，所以讲哦，那朋友啊，真正有当时咱老实讲啊，有当时咱也无个朋友提醒吼。
2: 是啦。
1: 朋友用袂记用啊。有这个好物件，
2: 啊，都无介意咯用，啊，听完都袂记
1: 啊。对啊，有阵时讲，当你讲的时候会记哩哦。今麦向我，我今麦向我讲， 哎呀，我丢吼！我这出来都有这好的物件，讲烧水来冲来就好啊。我都爱过来去泡一茶来啉，废气啊啦，废气啊啦吼！好啦，所以讲好啦，
2: 爱怎好用啦，
1: 爱要用啊，怎好用啦？啊，今晚过会记哩啊不？今晚当然会记啦吼！好啦，所以讲好啦，那你电话吼，
2: 未记这个卡起来，
1: 卡到卡你外门，
2: 但是上个电话。全部真济哦，
1: 无济哦，
2: 好朋友啊，
1: 无济嘿，
2: 全部真济。听到一吉利了，啊，恁厝里啦，剩一两罐啊，吼，赶紧补。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等足久的
1: 啊。哎呀，
0: 啊，来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
3: Adiós.

0: AM 1071。
1: 你赶紧把握机会，因为咱老实讲哦，原物料真正逐项拢一直起，一直起啊！啊，起到这个时阵，这个抗战哦，咱当然讲无起嘛，袂使哦。啊，咱即摆佫超几组啊，好无？佫超几组啊？因为咱老实讲，这个数量是无差不多一摆一摆啊，差不多一摆一摆吼。啊，无用我来做统计，做统计看卖剩偌济，啊，下面叫党的作为来报告一下。好不好？因为咱老实讲哦，喊你讲有一项物件，讲大家拢接受度遮悬，大家拢遮娱乐，啊接受安尼哦，无啊，甚至无啊，主动去来讨，要来啉，要来泡，暗时啊呢，想。
2: 来你啊，
3: 哎，
1: 甚至讲即卖天气品质都歹，啊，食薰薰晒嘛有，吼啊，若桥都歹，做事工课环境遮歹，逐天哦，弄个吸一挂无好的空气老实讲啦，外口的足侪拢啊有芳精的化学的，啊，但是咧，咱讲的，迄是真芳无唔对。但是你要食到一个讲哦，哎呦，真正讲会当帮助你安尼轻轻松松，啊，啊了轮肠啦、排便的顺啦、喘气嘛的顺咧，真正真困难，真正真困难吼。好啦，咱最后真正剩无几组吼，虾米？我先来播一首歌一下，吼啊，把大家吼小想看卖啊。你若要爱，你都要赶紧的。啊，那无我嘛是无勉强，吼，我嘛是无勉强吼。后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阿来你好。
4: 阿华。
1: 嘿。
4: 一定
1: 哦。嘿。
4: 我吼，不，你零零姐吼。
1: 零零混嘿。
4: 咕溜咕溜，
1: 咕溜咕溜，
4: 淡淡的杏仁香，
1: 淡淡的杏仁香。
4: 啊，阮朋友吼，
1: 嘿，
4: 看电视购物台什么选买吼，
1: 嘿嘿，
4: 一起来甲点，我改点兑换吼，
1: 嘿嘿，
4: 伊也无好啉，
1: 无好啉，
4: 干那迄个干那你讲的，
5: 干嘛？
4: 今年的比胖公公俩，
1: 嘿，
4: 啊嘛无迄个。
5: 啊、有喝过吗？
6: 有啊，很好啊，
5: 很好啊。
6: 对
5: 你喝的怎么样？
6: 喝的真的很好啊，啊都是一，刚刚光气泡变串，阿爸也喝到啊，
5: 特别串了哈。啊，刚刚你啉的那个口感好吗？
6: 好啊，
5: 很好，
6: 很香。
5: 没有像那个菜市场那种胖精的胖了哈，淡淡的香的嘛。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来，一转身来，我来。所以讲，朋友，咱这个杏仁粉哦，朋友你爱赶紧哦，尤其哦，咱拄只有朋友讲哦，讲哦，恁这杏仁粉真正啉了以后，固来放一段时间呢，安尼结几格结几格吼。
7: 嗯，是。
1: 哎、欸，有诶，真正知诶，叫咱家家公知讲，原来有结几格诶，这是
7: 好诶啊，
1: 这是好诶。
7: 啊，牛奶粉来结几格就歹。
1: 哎、欸，牛奶粉来结几格是袂啉诶哦。
7: 是。
1: 啊，那杏仁粉结几格吼、哦？这个是会啉的哦，
7: 因为伊无抽油啊，
1: 无抽油，
7: 是啊，是啊，
1: 所以讲伊内底好成分哦，这个几个，这就是有油酸的，
7: 是，
1: 哦，有油酸的哦，
7: 对。
1: 啊，来你好，
4: 阿华，
1: 嘿，你好嘿。
4: 我啉迄个，你讲是牛奶吼，啊，我掺你的牛奶粉有无？
1: 嘿嘿嘿。
4: 啊，我你即马你讲，我想讲，呾是杏仁甜还是牛奶粉甜？啊，食了肉粉甜啊。
1: 嘿嘿。
4: 我逐早起吼。拢啉安尼啊！
1: 嘿，
4: 啊，我遐要一份嘞，我即久今仔日佫头一讲，我即久拄仔底也一讲。
1: 嘿嘿，
4: 啊，配牛奶，我拢牛奶掺者，啊，我唔知影讲，你即马你讲个这成人爱冲烧滚水，我唔知影你啊。
1: 对，爱冲烧着。
4: 我将拉轮车含牛奶，甲牛奶拢啊，搁在来掺。
1: 无要紧，无要紧，你厝有啥物拢当掺，无要紧。
4: 好
1: 好好，啊，咱的杏仁粉，你安尼掺，搁掺恁家的牛奶粉落，感觉足好啉的就对啊。
4: 牛奶粉落，我哪甲你提啊？
1: 我知，啊好啉吼。
4: 啥好啉啊？我讲拢，我早起时啊，拢无配馒头啊。
1: 哟。
4: 啊，拢食一碗甜甜牛奶粉。有影，你即摆你讲迄落杏仁哦，我就想讲 唔但是派盐酸啊，健健，我就是按讲安拢爱家摕来烤烤的啦。
2: 好，油酸，哎，
4: 今仔日你讲安尼，就是有影摇的啦。
2: 摇的，摇的，赞的，赞的，哈。
4: 啊，我讲两个牛奶粉啊，两个迄落咸奶粉啊，
2: 嘿，
4: 啊，一碗啊，
2: 嘿，
4: 啊，恁们的爸，
2: 啊，恁们的爸，哈，
4: 对对对对，
2: 好，谢谢哦，谢谢哈，好，谢谢谢谢。对
3: 啊，
2: 对啊，
3: 好。啊，你要洗澡的。
8: 啊我哦，那我嘛提醒哦，我朋友就我朋友唔敢，就讲伊唔敢吃，我讲这款啊你一定敢吃。
5: 对啊，无迄个。
8: 结果我提一罐好伊哦，伊讲啊，你提这我敢吃啦。
5: 对啊，伊无迄个杏仁迄种
8: 野泡。伊电头毛的头毛店的头家娘。
5: 对啊。
8: 我提醒，我看伊少哦。

0: 是是是。
1: 哦，行啦，
0: 这就是爱内行的啦。
1: 内行的真正的，啊，过来，重点是咱的行人啊，吼，真正十个吃十个饿落是安那。本来吼，感冒病的人足多，得来咧酷酷受感冒的吼，哎，吃咱的行人一段时间了，哎，身体免疫系统嘛。贵拢
0: 提升啊，
1: 提升起来，
0: 系啊，
1: 嘛较袂酷酷少，啊嘛免动动去找病医诊所啊。
0: 保护咱旅馆嘛，
1: 对啊，
0: 病菌病毒都摆伫咱的胸口嘛。
1: 真正
0: 啊，我做一个物件做出来啦，无好食啦，
1: 嗯，
0: 无口感啦。
1: 是啊，
0: 因为你都因为你一说说讲啊，我爱食甜，啊，我他们真的一点点啊，会甜的当中要创啥，你敢知？不要食伤济，食物件无感觉，
1: 无滋无味，
0: 无滋无味啊，伊都亚鲜啊。
1: 是
0: 食品的当中，伊是厉害的对，啊，调整吼，真济人会当食。
1: 对，
0: 吞的了。
1: 是，
0: 有的人讲啊，这我不爱讲，那我不爱讲，那叫那个啊，挑食。
1: 挑食啦。
0: 老师都老讲，挑食的小孩啊，
1: 身体都没，身体都没健康啊，
0: 吃不好嘛，
1: 对啊，
0: 吃不舒适嘛，
1: 对啊，
0: 因为那个营养爱均衡啦，咱所有物件拢有伊特别的物件嘛，
1: 对啊，
0: 但是你卖过量，
1: 卖过量的话，
0: 崩好不？饭你无食饭无体力啦，
1: 来饭嘛烧糖啊，
0: 糖尿病啦，伤过严重啦，你饭食伤济了，低速的比你食糖较济。
1: 啊，咱这款你咱这款啊，糖分的人会当食
0: 无？哦，来糖分的人你一定爱来食。
1: 是，
0: 为什么？你无糖分的时阵，你糖分的人你无来个食，你乌白乱食，你也个较惨。
1: 对咩？
0: 这个物件，互你好食的吧。个第二点有营养，第三点我对身躯无负担，第四重点的是你无食，你个食一寡物件，一个愈惨。
1: 对啊，对啊。
0: 你敢知哦？一碗白饭啦，甲一碗糖啦，因的热量是平济啦。
1: 平济啊！
0: 啊，我请问你要食糖还是要食安那饭啊？其实拢总是同款嘛。重点是啥物所在？卖互你念咪悬，
1: 卖互
0: 你念咪低，佮会当清除你腹内一寡只垃圾，
1: 让
0: 你的体力较无好个啦，气力较差个啦，白中白后个啦，啊是你营养无够，较挑食个人，甲你补充回够，你唔只袂安呢？
1: 对咩？
0: 对不？
1: 你看，而且杏仁啊吼，内底有真正有内底有足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呐、啊，维、啊、生素 E 就是专门咧抗氧化的嘛。过来伊内底有足丰富即优质的蛋白质，这是今麦阿公阿妈上盖需要。
0: 当然的啦，
1: 对不？阿哥有膳食纤维吼，让好排便呐，
0: 特别安内，
1: 人讲去便所拢爱带单。
0: 对，
1: 好、啊，阿内底这个有足丰富钙啦、镁啦、锌啦、铁啦，即系矿物质啦吼，是咱人体每工拢需要的。
0: 安静个稳定，
1: 对没？
0: 你甲熊阿先会当食只安静稳定，心情好，
1: 别安
0: 内烦，甲别安内压杂。无烦无恼吼，食甲亲像那阿不倒，上个电话食现你阁未大块啊，
1: 阁未大块啊，
0: 嘿啊，未大块好困啊，比啥个好啊？有人我爱食安眠药啊，我请问你安眠药都一工食了无食？
1: 对咩？啊，愈食愈侪了，
0: 愈食愈侪了无？我就是我别人卖讲，我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上海者。较早食半粒半粒变一粒，一粒要叫我食粒半时，我想想唔对咧。
1: 嗯，
0: 我哪个继续个食落去了后，我要曾经半暝起来炒饭的咧，半暝起来煮啦煮面的咧，半暝出去外口，佫唔知路好倒来咧。
1: 对呀。
0: 啊，我请问你，啊，我甲改掉了后啊，食这个物件落，甲改掉了后啊时阵，
1: 身体嘛变好
0: 啊，今麦拢变刘德华咧。
1: 对呀。哎，嘛较好困，
0: 是啊，
1: 头脑嘛袂规工，敢那麻西麻西安尼，叭叭叫啊！哦，所以今仔日咱咧杏仁上盖腰带，
0: 存无济啊，
1: 存无济啊！
0: 你买过一滴滴吗？你买过一滴滴吗？
1: 你有看到？
0: 存无济啊！
1: 全部人拢买，
0: 我知啦，我知啦。
1: 你
0: 要
1: 等
0: 下个小叔靠者哦，等下啦无够，你买个叫我生出来，我是生未出来哦。买个我
1: 公司买
0: 个我那样，你要小气鬼啊咧！
2: 我来今天有空哩，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你若要咱的幸运哦，今年最后好不好？最后剩无几组尔，四组的四组的吼，四组上侪剩五组，大组上侪剩三组尔。因为咱后一摆后一摆真正无多个吼，这种好康优待
1: 啊。其实朋友吼，你家己呐有去菜市，也是讲你有去洗卖场啦吼，尤其是坚果类的物件吼，朋友即马介绍拢一直咧去，一直咧去，然后大概报价啊吼，拢是爱个调整、个调整、个调整安尼啊吼，啊所以其实。我当然一定去足久
2: 啊，
1: 哦啊，但是我拢改讲吼，尽量和朋友食的起用的起啊，
2: 对啦对。
1: 所以即个吼，真正是最优待最优待，
2: 嗯，
1: 哦，比如你当去比较看卖啊，但是咱的生理是安那，你也看电话甲即马一停到我都讲话，因为电话接袂起
2: 啊，对啊。
1: 老卡嘛讲两个咧斗接，但是因为咱的朋友就是真的，你用了吼，
2: 嗯，
1: 你就是会等。你就是等阮兜的嘛，伊别人的你食袂下，甚至食落你就感觉就无迄个感觉。所以朋友，有当时啊物件吼，你安尼就是内行的，你坚持要等到上好的品质的，都是伫阮遮。

0: 冇唔对
1: 啊！啊，今仔日咱用着，人讲真正好朋友食起用得起啊吼！啊，今仔日啊吼，五罐就是1980元，啊，那大组的直接加送两罐哦，吼！啊，这零工有可能这两罐都无啊，
0: 对，
1: 无法度啊，伊
0: 真正
1: 讲叫阮大家拢共冻涨哦，真正冻甲人嘛冻袂掉，
0: 对啊，对啊，
1: 零工我倒下了，真正讲哦，不要来了。生气了、哦、所以、
0: 欸、你好
1: 其实咱所谓听众朋友，你若真正有长时间有在啉，子瑜妈妈看，你若长时间拢有在啉的朋友啊，吼、哦，真正电话爱赶紧用，赶紧卡，吼、哦，趁着即届上届优待，而且是最后一次啊，所以朋友真的电话紧卡，2405-7788，2405-7788。
0: 来你好，
2: 喂你好，
0: 来你稍等下哦，吼，来李双吼，李双小姐，
3: 你好。
0: 啊、来你好
3: 哟，
2: 喂你好，
0: 啊、来你好，来你稍等下吼，来控你2405-7788，2405-7788，今日最后机会好不好？最后机会吼，你若今日你无摕到，后摆咱就真正真困难了吼。来，先来报一首歌者，来控你2405-7788咯。

0: 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今天的咱的阿来你好，
1: 喂，
0: 阿来小蛋的哦，电话拢卖挂哈。
2: 来，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咱现场的服务电话：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吼。咱若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都免阁加空二啊。
0: 嗯。
2: 好，啊，咱外埔头的朋友啊，吼，头前加一个空二啊呢。
0: 二
2: 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爸爸，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吃过绝对不要你饿肉
0: 的。大家饿肉的。
2: 啊，爸爸妈妈，咱这适口性有一点啊甜啊吼，但是你唔免烦恼，这营养素调配过，所以你有糖分啊吼，你一天一杯其实拢未过量啦。
0: 嗯。
2: 吼，你食饭嘛是有糖啊。
0: 对。
2: 吼啊，但是你食的米粉佫无营养啊。
0: 对。
2: 啊，你佫食哈济着，啊，无怪你血糖啊吼，起起补补啊吼。咱最主要是安那血糖袂使会起起补补啊。
0: 对啦。
2: 爱会稳定，啊，唔是讲所有的糖拢袂当食啦。
0: 嗯。
2: 哦，啊，够营养啊！吼，有足侪方法的。但是啊，吼，爸爸妈妈，咱透早的时阵啊，吼，咱个泡一杯烧烧啊，吼，烧滚水个冲落啊，吼，
0: 赞！
2: 吼，真正养颜美容啊，吼，啊，过来时啊，吼，肌少化痰，
0: 嗯，
2: 强化咱气管的这个功能的。
0: 冇错。
2: 啊，咱个胃肠本身较歹，消化较歹，然后来调这个杏仁酶，用个促进咱的胃肠啊，吼，和你做那运动，
0: 嗯，
2: 按个帮助咱消化的。
0: 冇错。
2: 啊，杏仁本身来调就丰富的这个营养素啊，
0: 对啊，
2: 哦，有铁。啦，钙啦，蛋白质啦，不饱和脂肪酸啦，吼，啊，维生素 E 就是抗氧化的，
0: 嗯，
2: 哦，所以咱按以早流传个经嘛，以早我拢我一个阿伯啊咧杀我
0: 无，哇，
2: 哦，啊，一个咕咕咕咕咕有啊无，烧滚水冲落安尼一杯。但是咱即马唔免去外口买啊，
0: 对，
2: 哦，伊外口啊吼，做者菜市啊，然后你也看按鸡啊头行到鸡啊尾啊吼，弄一种杏仁的这个化学的香啊吼，
0: 嗯，
2: 咱卖去食迄化学的啦，
0: 对啦，
2: 要食就食较顺的，吼，而且真正来顾咱的这个气管诶，
0: 嗯，
2: 像那有当时啊吼，爸爸妈妈，咱那有的人确诊过，哦，长新冠。长新冠有啥物问题？就是脑头电来喵喵，时不时就想要酷酷的问题啊吼，弄会当安那透过逐天的保养，吼、哦、来解决掉咱长新冠的问题滴。啊是讲长期啊吼，咱拢食薰的朋友，常常酷酷啦，痰较济朋友啊吼，慢个泡一杯啊吼，来真正来积少化痰滴。吼、哦、啊阿公阿妈吼，咱的长辈时段，啊是讲干咱的囡仔孙啊吼，气管本身较弱的，时不时的咧走种病医诊所，定咧感冒的朋友。然后杏仁嘛，甲泡一杯啊，烧烧啊来啉嘛呢。吼，哎，内底啊吼，够丰富这维生素 E 哦，所以愈啉咪感觉，哎呦，咱的皮肤呢愈来愈骨溜安尼啊吼，这就是你食得对的物件啦。吼、哦，啊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上真正要最后最后啊，啊吼，人工啊。个这个介绍吗？不一定哦，伊物件是愈来愈贵，跟高类的物件吼，大行拢起价滴的吼、哦。啊，爸爸妈妈你吼、哦，那本身然后排便较困难的啦，常常吼拢放顶塞的啦，会便秘的啦，啊是较牙火啦，嘴大嘴少，皮肤较粗白啦，吼、哦。啊，你也看身躯啦，面拢安尼乌乌斑斑点点嘛吼，杏仁啊吼，拢会当泡一杯啊吼，烧烧来啉。暗时啊，咱啊吼，神经较袂稳定的吼，较歹困的吼，咱有当时啊，暗时啊摇摇的时阵吼，咱嘛甲泡一杯啊，可，小小啊来啉甲下落，哦，你会感觉讲，哎呦，暗时啊加较稳定嘞，吼，啊嘛困了较好势滴，所以爸爸妈妈咱的杏仁啊吼，今仔日五罐优待1980块，朋友咧问讲恁偌重吼，500公克诶，
0: 无唔对，
2: 哦，阮一罐就是500公克诶，而且吼，咱就是杏仁，
0: 嗯，
2: 啊，淋一点啊牛奶粉，就是安尼咧，
0: 安尼较顺口啊，
2: 对啦，吼、嗯，啊，你若讲要参东参西啊吼，这都唔是咱要爱的物件滴啊，啊，所以爸爸妈妈。按古早流传个钱嘛，杏仁你拢知影要创啥？
0: 嗯，
2: 吼、哦，按古早流传个钱嘛，大家拢知影讲爱食杏仁的对啊。所以大人囡仔早顿拢会当泡一杯啊，小小啊啉。啊，有大哥咧问讲啊吼，啊这杏仁会使掺牛奶粉哦？哎呀，那袂使。
0: 袂过掺袂掺
2: 牛奶粉。啊，你的麦片会用个骨较饱，有饱足感也可以啊。
0: 对。
2: 啊，你若讲有糖分的人，啊你拢袂食甜，你用个那麦片人较济一点嘛。
0: 啊，再
2: 炒三口安尼也可以啊。哦，最主要是安那要补充到咱满满营。用的啦，
0: 嗯、
2: 哦，啊，今仔日是最后的机会哦，
0: 对
2: 哦，你若错过，你讲啊，阿华以前恁爹拢袂这个介绍， 会激动哦，哦，那起价都袂使差哦，
0: 对，
2: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啊，手头剩一罐的，哦啊，一直以来啊，吼，你拢使用阿华甲一婷因兜的这个杏仁粉，嘛食了真好，身体过了真用，跟那咱春花妈妈同款，
0: 对，
2: 阿华一婷，我对恁阿呢吼拜高你啊吼，啊，真正透早拢食恁兜的啦。这个身体我用的呢，
0: 对，
2: 哎，根本卡根本就拢无咧等呢，哦，所以爸爸妈妈最后最后吼，咱五罐优待1980块尔，
0: 冇唔对，
2: 啊那大组的吼，直接加送你两罐呢，
0: 嗯，
2: 总共是12罐再优待4000块尔，
0: 对，咱最后机会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要烦恼要出门要赶紧的哦，那你控你2425-7788。控你2425-7788，控你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咱最后存无十个哦，最后存无十个哦，感谢谢谢。

0: 啊，来来来，各位朋友要跟咱做见证，爸爸妈妈今年最后剩四个朋友俩，最后剩四组俩吼。来，0-2-4-2-5-7-7-8-8，0-2-4-2-5-7-7-8-8。喂，吴妈，
1: 哎，
0: 啊，你讲要大组的杏仁粉哦？
1: 系啦，
0: 哇，啊，恁遐真好个款哦，
1: 食落较袂寒哦，
0: 较袂寒哦，
1: 系啊，
0: 哟，
1: 阿哥，
0: 啊，你用杏仁粉食了，食完的时阵啦，即个身躯较会烧啦，较袂惊寒啦，
1: 系啊，
0: 阿妈，敢那较无，较袂破病啊吼，
1: 我操了，来食啊，食食落流汗哦，啊，落较唔惊寒啦，
0: 哎，
2: 吴妈，吴妈。
1: 啊，
2: 我妈，你讲你即马你食阮的产品，安尼食这几年哦，身体调整了真好吼。
1: 哎呀，较袂
2: 破病啊吼。
1: 哎呀，
2: 哦，
1: 脚底拢你咧试试啊。
2: 哟，啊，即马拢烧啦哈。
1: 即马嘿，
2: 啊，
1: 暗时也咧困哦。
2: 嘿，
1: 我那从一包，即马大寒，这两天才有啦。
2: 嘿。
1: 我刚才不一定要不然我要去我就要暖暖包的我就要啊
2: 哦好棒好棒啦嘿呀
1: 啊靠靠靠靠
2: 靠靠靠靠靠
1: 靠靠靠靠靠靠
2: 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
1: 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靠
2: 靠
1: 啊，即嘛哦，较会烧
2: 哦，安尼好啦吼。
1: 啊，拢食恁个啦，
2: 拢食阮个吼，食了袂歹啦吼。
1: 我今日也嘛买两箱。
2: 有啊有啊，我知啊。
1: 哦
2: 哦，啊，你就特工泡来啉啦吼。
1: 啊好啦好，
2: 谢谢。
0: 好啦，咱个杏仁粉哦，迄工嘛要再买两箱，即卖过来买两箱哦。哎、欸，爸爸妈妈最后剩三个尔，来你好。
3: 我四组。
0: 你要杏仁粉四组个啦吼。好，你稍等下哦，来爸爸妈妈最后剩两个尔。因为咱今日这个杏仁粉哦，今日五罐啦吼，五罐才198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12罐，又得4000块尔哦。爸爸妈妈，这真正后摆的起价，因为真正咱冻太久啊，吼啊，战争拢还未结束嘞，吼啊，所以讲物件足侪拢欠哦。所以爸爸妈妈，今日咱今日最后机会吼，咱今日五罐的杏仁粉哦，啊。1980块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12罐哦，12罐又得4000块尔哦，最后剩两个朋友尔吼、哦，来，咱的0-2-4-2-5-7-7-8-8，0-2-4-2-5-7-7-8-8，0-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和步步酒菜大家多多谅解哦，咱期待后礼拜同一时间，赶快有得阿华。一天呢，那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啊，唔难袂记得了。说，诶、欸，小等下节目结束以后，对咱产品无了解，要烦恼，要做问的，要叫咱最后好康的，你都要靠咱专工的服务电话，0-2-4-2-5-7-7-8-8，0-2-4-2-5-7-7-8-8。啊，好康最后剩两个尔，来你啊，来你小等下哦，来安尼最后剩一个尔吼，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控你李数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数李我七七八八，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要庆祝。来，咱今日空中是大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啦，大哥大姐，感谢恁吼，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各位空中的乡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阿花啦。
1: 无啦，安尼人家知影这现场的啦。
3: 各位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哦，咱这吼三加一啦，咱全台湾的播音室要找到这么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的。我相信找无第二间啊，系啊，啊，过来，咱的播音室是吼、比一般吼诶，即个播音室搁较大间，因为你想看卖啊，阮当时会当三加一，而且咧服务咱空中时代好朋友，你着知阮的播音室是搁安尼啊大间啊，而且阮毋是面对面，阮是坐一排。吼、哦，那像那种点台的吼。
2: 阿、威，你手我过，阿威，你手我过，你看到对啊。
1: 我这后边可以当放一顶车六笑七笑的碰撞。
2: 马车多了嘛，再摆，再摆。
1: 这再次欢迎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啦吼、哦。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则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对，这串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卡电话来点歌、开讲、报道的，咱拢真欢迎。也是有任何产品上使用问题，你嘛再卡起来，阮线卡买单为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来给你做服务啦。啊！一天伫遮陪伴咱空中是大朋友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会当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度过这轻松的暗暝啦。
1: 是
0: 哦，啊，听这部是无负担的。
1: 对
0: 啊，你若吼有任何问题，咱嘛隆重欢迎。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吼、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
1: 家宏本身日时都有做节目吼，
0: 是
1: 啊，暗时真荣幸会当加入这个团队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给阮机会，啊，阮有三个过一个，啊，大家都来自无同款的所在，来自无同款的家庭，啊，每一个人拥有无同款的个性，但是为有一个共同。啊，上共的所在吼，啊，就是阮对空中所有啊，即个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友，不管是新听友、老听友，啊，不管是查甫查某，啊，爸爸妈妈，啊，拢总有一份啊孝敬、尊重的心啦
0: 吼。不对。
1: 啊，我讲人生啊，什么叫快乐？啊，无忧无愁。啊，会当讲啊，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辛苦病痛，安尼人生叫快乐啦吼。
0: 啊、
1: 我讲像郭台铭啊，我真毋是咧讲政治吼。啊，你甲想一家财万贯啊，伊较困嘛一顶眠床，含咱食的嘛拢共款三顿，伊嘛无食四顿啦吼。啊，困的嘛一顶眠床啊，所有生活起居，大家拢共款啊。在爸爸妈妈在少年打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拢这么辛苦，这么打拼，啊，为着子子孙，啊，为着后一代，啊，讲实在吼，啊，像我常常安尼讲吼，我拢讲啊，咱家己爱留一寡老本，
0: 是
1: 啊，开春呢才有子子事事，啊，其实那像伫咱家己打拼的过程，啊，讲是安尼讲。咱咪想讲要留予咱的啊，像我干阿一个仔囝，咱咪想讲要予伊有一个较优质的生活啊，为家庭、为时代咧打拼。啊，我阁有一个年老的妈妈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啊，儿爱故乡啦吼。啊，妈妈也阁伫遐啊，家己阁会脚行、勇行、勇心命。啊，我讲是安怎？我伫做播音这几年来。啊，会当亲受遮济爸爸妈妈 的疼惜啊，因为我非常了解啊，爸爸妈妈自少年甲拍拼的辛苦的过程吼。啊，讲真正的，较早有个人啊，生产也好啦吼，啊，生产完就爱随去做工课，无通像即马讲过有未来中心啦，有诶无诶种种。
0: 对啊，即马咧做未来吼，啊个吼为着。会当好做起来，阁请保姆咧顾囡
1: 啦。是啊，时代变迁无同啦吼。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伫生物科技的社会，咱爱对社会咧进步。啊，过去你甲想啦吼，咱要敲一通电话，爱去船长遐，爱去啊大好亚人兜，因才有电话。
0: 嗯。
1: 啊，即嘛是每一个人手机啊，大家人都有，有诶一支，有诶两支，有诶三支。都有嘞，
0: 对对，
1: 吼、哦，啊，较早用企业，即卖会当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啊，所以讲伫真侪过程当中，啊，咱爱对社会诶生物科技咧进步，啊，咱听电台，咱嘛爱听甲人无同款诶，有诶我都讲啊吼，啊，家宏诶公司甲所有全国啦吼，啊，无相款诶是啥？因为阮诶产品多元化啦吼。多元化啊！阮有济济产品会当吼啊，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朋友去选择啊，目睭药啊，骨头酸痛药啊啊，拢总足济项物件啊，每一项物件拢有一定的效果啊。亲像伫一件伫只啊，阮后个月佫有新的电台的加入啦吼，
0: 是
1: 啊就开始听会着。啊，这应该高点只讲，人家知影啦吼。啊，后个月咱的明日啊电台啊，哎啊后个月啦，啊家宏有甲恁报告过，互我来努力啊一段时间，我绝对会做甲像家宏这时的节目安尼同款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恒春尾，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为平湖离岛听甲金门马祖，拢总听会到。啊，我是希望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伫真侪过去啊，一寡无生物科技啊，一寡老祖先的传统，咱袂使放袂记但是一寡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啊，咱嘛袂当去讲啊，着照古代因唔对的啊，加继续安尼。来，喂，你好，来。
0: 喂。嘿，妈妈你好。
1: 阿秀妈妈。来，你好，我家宏。
4: 哦，你家宏啊？
1: 嘿。
4: 哎，我阿种诶，我有收着啦
1: 吼。
4: 啊，迄食迄个目睭迄个爱等偌久？
0: 当时食袂要紧，
1: 嘿。
4: 啊。
1: 做伙食袂要紧啦。
4: 啊，做伙食，一家食两样
1: 啦。嘿，你每条通常好是伫饭后食，因为伊诶油诶吼，油诶物件。
4: 上到到位迄个，嘿。
1: 嘿。中道教会来，恁家服务一下，
0: 加油啦！
1: 来，线下家服务一下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哈。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哈，气候愈来啊愈寒冷，
0: 早暗就较凉凉。
1: 哎呀，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哈，较早拢爱开冷气，今嘛拢唔免开。
0: 今嘛可能还阁穿外套，
1: 吹电风都伤凉。
0: 对啊，
1: 啊，所以讲伫遮啊，但是哈，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哈。啊，咱人的人体水分占70%，
0: 无唔对。
1: 啊，寒人恁会较易啉水。因为较袂嘴大嘛
0: 吼，
1: 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生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
0: 嗯，
1: 系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只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的血液啊，你减一两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的体重比例占13%，
0: 无唔对。
1: 哎呀、啊，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啊。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镜头。
0: 嗯，
1: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 系啊，按摩方面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搞操劳；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搞破病。系啊，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的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哎呀、啊，
0: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1: 变会昏倒，
0: 吼、哦，欠血昏气呢？
1: 对。
0: 系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这个血液的补充嘛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即马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知啊？啊，这铁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1: 对，
0: 系啊，
1: 因为总是见药三分毒啦，吼。
0: 对。
1: 系啊，啊，药丸是天然的上好。
0: 是啊。
1: 啊，但是真侪物件，我过来直接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0: 因为足欠货啦。
1: 对，我支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未晓真正的学理吼，啊，拢用补的，
0: 是
1: 啊，青的珍珠甲补和石蕊磨粉，
0: 嗯，
1: 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补和石磨粉。有效果无？有效果，
0: 嗯、
1: 但是是干那可能磨水有效果啦。
0: 对，
1: 但是若要做实验诶，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
0: 嗯、
1: 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小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诶。
0: 对，无错。哎
1: 呀、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活菌，
0: 是。
1: 再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诶。你袂当去食果冻诶、
0: 嗯，
1: 因为胶原蛋白惊烧，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得无法度食出伊真正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这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阮、
0: 嗯、
1: 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
0: 如何正确诶方式啦，
1: 是啊，
0: 避开遐个侪遐个钱啦。
1: 对，
0: 我嘛都那么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诶目标甲效果嘛。
1: 是，
0: 较袂讲吼，你避开遐个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1: 是，唔是
0: 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择了唔对。
1: 对，啊，人讲吼啊，啥物叫贵，啥物叫俗啊，那食无效。叫贵啦，
0: 对，
1: 哎呀，啊那食有效，
0: 叫做俗啊，
1: 俗啦，
0: 是，
1: 哎呀，啊我今日啊有一项真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再见啊。系啊，我甲你讲名咧。
0: 系啊，
1: 阿仔只阿点诶，
0: 迄、那个大仔啊，即、那个小仔啊，
1: 点即条是
0: 慢慢摇滚
1: 啦吼，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哦，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时势安尼吼，无名无利的操烦啦。啊，尤其吼、哦，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年纪下呢，当初吼、哦、大生产了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阵哪有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冬工，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啊，真正妈妈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冬工就随爱落田去做些。
0: 系啊，系 啊, 啊。
1: 嗯，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着心真酸。
0: 对、哦。
1: 所以讲，我对我的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在我的人生中，甲我的生命当中，啊，我敢若求我的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打拼咧趁钱吼，讲、真正天未光。啊，
0: 告未天，告未肥的时阵、啊，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暗、我做囡啊吼，我印象真深。啊，我做囡啊，我爱去乌鲁顺。啊，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迄、去真正是拢阳光的。
0: 是
1: 啊，因为鲁顺恁啊，白鲁顺爸爸妈妈恁啊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鲁顺是用挂的嘛吼、啊，阮是乌白鲁顺。啊，白鲁顺真正是天未光，因为恁啊天光啊，一挂乌尾啊网啦，一挂啊日头安尼作业的，你着歹呀。
0: 是
1: 啊，尤其你白鲁顺啊，去要见到日头，伊着会青头，
0: 着
1: 无水。吼、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啊，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啦，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嘿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啊，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挂杂鱼啊。吼、较早有一挂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
0: 是。
1: 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诶。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我有当时啊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道？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工人拢当作我咧讲生情吼，啊，我有请侨友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嘛已经写出来呀。
1: 系啊，啊，就等学唱，学唱好，我就会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啦吼。啊，一首是要去。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出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去，哎、呀，较袂防惯，你知道？
0: 对啦，对啦，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视线。
1: 哎呀、啊，等你到一个年纪，像咱这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哎呀，咱今咱就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和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哎呀，伊无可能阁会当和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阁和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当然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吼、啊，所以讲我对我诶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啥物代志，我为伊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袂晓想，和爸爸妈妈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门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这部 啊，这是阮的服务电话，
0: 嗯，
1: 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奥伊的服务较济哦。
0: 是啦，是。
1: 啊，啊，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
0: 嗯嗯。
1: 啊，真济人讲啊，恁二台那搞进，那、啊、开播一段时间啊，拢唔捌
0: 卖。
1: 啊，唔是无爱卖，是无货哈。
0: 因为太欠货了。
1: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啊，世界有四个国家在战争嘛，
0: 吼、啊，
1: 一个是俄罗斯加
0: 乌克兰，
1: 啊，一个是以色列加什么？
0: 加巴基斯坦，
1: 吼、哦，加巴基斯坦在战争。啊，这个物件吼，啊，几乎因军队拢买起来吃，因为战争会老火，
0: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1: 啊，咱人上惊的嘛欠火，尤其伫这段时间吼，真侪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影。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液无够，因为血液无够，你要怎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血，会生血，
0: 是
1: 啊，迄、那个腰子会理血。社会啦，吼，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啊，我讲我家己天生吼，阮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啊，家庭环境歹啊，是安怎吼？阮家天生拢带贫血啊，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啊，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啊，食较好啦，吼、
0: 嗯。
1: 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啊，佮有带着地中海。贫血吼，我的细汉大姊啊，就是地中海贫血啊。我伫遮，包括我一届吼啊，我的妈妈半暝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器吼、
0: 嗯嗯嗯。
1: 啊，我监视器一届看我的妈妈向向吼啊，爬起来要去便所啊，便所拢有通路嘛。
0: 是啊。
1: 啊，因为较早拢无套房啊，一楼干那一间便所
0: 呢，
1: 小可叫险险昏倒变鬼，你知无？我怎赶紧卡电话给伊，好加载伊无跋倒。
0: 对对对，
1: 伊讲伊怎凶凶吼，啊起来偷腥吧。
0: 嗯嗯。
1: 啊，结果啊，咱甲带去互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
0: 嗯。
1: 啊，迄几工可能就是困眠较无饱。
0: 是。
1: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0: 对。
1: 第二困眠无饱，买贫血。
0: 嗯。
1: 第三操劳过多，买贫血。
0: 是。
1: 吼啊，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的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压无够，所有你的这的血型也无够，你的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啊啦吼，
0: 都无在调、
1: 啊。对，
0: 嗯，
1: 哎呀、啊，伊就血伫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0: 当然啦、
1: 啊，哎呀、啊嗯，你一定爱保持有油，才会发嘛吼。
0: 是，
1: 啊，尤其。咱的血佫比油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伫内底一直咧甲你筛洗，即个血伫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筛洗，一直咧甲你筛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淡掉，肝会甲你造新血。
0: 对。
1: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真侪人目睭盲目生涩，缺第啥？肝火大，
0: 是，
1: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
0: 嗯，
1: 系啊，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自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0: 无唔对，
1: 啊，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0: 对，
1: 啊，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啊做细枸杞，
0: 是，
1: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烧掉啊！
0: 活性嘛，拢杀掉啊！
1: 你咧食、你无食到伊的原汁，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多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0: 对，
1: 伫五点钟内底。就一定爱甲制作完成，甲伊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迄台机械是会行产量的就对啊啦吼。会当甲伊伫五点钟内底，会拿菜，会拿甲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等下再个做一个筛选过滤，再个甲所有的精华浓缩抽出来， 你敢知影400公斤，敢来当抽偌济？阿伟，你知道？
0: 抽出超做一包尔。
1: 400公斤吼，抽出拄啊差不多100cc 啊。
0: 是。
1: 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看这偌难能可贵。所以讲，我讲吼，咱今日就对啊。这个外国机，是安怎？阮销售全国伫3000几间的中医诊所，大家都咧甲阮买。你敢知影是安怎？拢会欠费，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阮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干那去互因家己这医生、医生娘就客了伊
0: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1: 因为食外国机吼。啊，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啊较筋骨，
2: 因为
1: 对啊较袂有皱纹，嘿啊，这就是啊咱外国剂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固肝脏，互你生肝血，吼、哦，啥那有诶人讲吼啊，你去抽血。啊，会阁甲你做新血，
0: 是
1: 一寡垃圾血甲抽掉。其实你只要食外国剂，啊，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血甲你筛洗掉，啊，然后甲你

0: AM 1077，
1: 来，你的耳孔哦叫，你的动听，吼、哦，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里拢欠费的现象，包括你头壳有当时啊会细心会狂会听，吼、哦，啊走路会消偏，有当时啊会偏会颠，啊有当时啊都无代无钱那干呐，安尼天旋地转吼、哦，啊一个倒嘞。啊，一个厝顶尾安尼曲曲折，哎呀，迄就是欠费其中一个现象。啊，爸爸妈妈，这不是无求的尽头。欠费只要你食到物件，你唔好干那要去食铁剂。我讲我一个无金就对啊啦吼。啊，自细汉就真听话，住伫镇顶啦吼，住伫啊阿仔因厝边啊，住离啊来，
2: 是
1: 哎呀啊，然后我细汉我拢会去伊遐佚佗，啊真听啦。啊，一进呢，差不多相处的哈，差不多将近相处的是几位啊？
2: 相处的，
1: 哎、欸，我妈妈相八，
2: 哦，
1: 兼我妈妈，哎，三十八年处的，三七三八啦，
2: 八十，我那
1: 七个七十外啦，
2: 哦，七十外嘛，
1: 七十外，七十
2: 外，
1: 哎、哦，因为兼我妈妈的岁，我妈妈八十几嘛哈，逐礼拜都叫救护车，
2: 嗯，
1: 啊，原本拢唔敢让知啊，啊，叫去就吊血。吊血的过程，欸、我跟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袂甲你吊，
2: 伊
1: 干来甲你注营养食，互你家己过去再做血。
2: 注葡萄糖呢？
1: 系啊，啊无话你着家己爱去买血虾倒来煮，你知无？啊，买血虾唔是倒来厝家己煮啦，买血虾伫病院煮。
2: 是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血。我着甲你讲啊吼。血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区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区。你人若无血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铁去当下做，你甲试一解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三天就上病呀。啊，我迄个阿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影。啊，是一解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刚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啊，尾啊才甲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即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铁剂，因为无你会欠血，
2: 是无唔对，
1: 啊，铁剂会当互你长期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因为我都讲啊，见药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枸杞精消山消海，包括家宏家弟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呐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就对啊啦，拢袂带尽头。你腰子嘛袂打薄，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因为只要你有正常那个休困，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也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通会通，都比别人更加健康。
2: 是，
1: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哦，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小，愈来愈大薄。啊，你以后你搁食补血，食迄个通血路的。是安怎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含血量无够。咱人的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的十三分之一。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这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唔知影吼，拢当作热人流汗啊。比较容易流失水分
2: 啦、啊。
1: 其实冬天吼、哦，流失水分比热人更加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2: 对啊，
1: 對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到尾啊，安那
2: 都歹呀。
1: 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2: 烧个头壳歹。
1: 哎呀，吼，迄、就是火，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2: 对对。
1: 啊，咱人散热你无看，其实你的毛根腔 唔信你门根坑，你来用一个塑胶袋甲包咧。
2: 对，
1: 等下内底迄个塑胶袋甲内底无啥啥，
2: 都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咱人本身门根坑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1: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退休啊，你想要无欠费，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届人参啦吼，试一届瓦果剂，试看卖。什么叫做外高剂？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你卖真正外高剂的，因无地壳，拢去装十 CC，
2: 甲
1: 阮买原料登去装十 CC 呀。啊，阮的是一包30 CC，
2: 对。
1: 你只要食我的高剂精一包，我会当予你洗300 CC 的血。啊，你人咱人吼。啊，那60公斤啦，吼，你差不多有4公斤的血，啊，4公斤的血多4000 CC，
2: 无唔对，
1: 系啊，啊，所以讲你一天你只要甲食一包两包，你会得当补充600 CC， 一天若食两包，你得当补充600 CC 的血液，自然生成，唔免食 TJ， 唔免烦恼你的欠血，唔免烦恼你的贫血。

0: 魂食到256岁，
1: 对，
0: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瓦锅鸡，娶几个某你知无？
1: 24个，
0: 24个某，
1: 嘿，
0: 生100几个囝，
1: 是，
0: 嘿啊，到256岁，
1: 对，
0: 寿命才改将，
1: 嗯，
0: 食啥物？食瓦锅鸡，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嘿，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1: 对啦，
0: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嗯？我诶保金自从食我诶高级生了后，毋捌阁去叫救护车，包括我诶妈妈，逐工我拢叫伊食。我诶妈妈逐工三黄高级，我一定要求伊一定爱食。我诶妈妈83岁，我讲你一工上少爱食两包，吼、哦。啊，我诶大姊本来地中海贫血，嘛常常咧晕倒。我诶姐姐。啊！伫高雄市的小港的焚化炉啊，环保局咧上班，
1: 是，
0: 但不管是咧昏倒，地中海啊，准则无昏倒，无嘛，但不管是咧头壳戆，嘿啊，困无饱就头壳戆，因为欠血嘛，
1: 对对。
0: 啊，今日这个高级经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先起来给阿伟，
1: 是。来感谢高雄兄
0: 啊！但是数量无介济吼，因为讲事实，这个物件愈来吃一届，你会减少一届通吃。啊，你爱趁钱，有赶紧甲食食嘞。以后凡事我甲你讲吼，瓦锅鸡绝对长进。
1: 对，
0: 因为世界目前咧战争的问题，那战争煞可能就会当解决啦吼。那战争无煞，锅鸡会愈来愈贵，过来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今日估计，阮一盒10包嘛，吼，一包是30cc 哦，吼，拢顺估计哦，顺估计的原汁原液，吼，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的。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的，目睭屎骨光光流的，目睭酸涩模糊的。你今日枸杞精甲买倒来食，较早恁咧订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顾目睭，但是你甲食外枸杞，看伊咧顾目睭的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的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的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澳明有机认证的哦，吼、哦，伫奥地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阿伟有甲我讲，
1: 对，
0: 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
1: 嗯，
0: 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哦，伊甲我讲，甲会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1: 是，
0: 但是我甲阿伟讲一句话，吼，
1: 嗯，
0: 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盒，要我卖俩。
1: 100，
0: 系 啊，我有一直甲争取到120啊，
1: 是，
0: 吼、哦、啊，伫120内底啊，即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1: 是，感谢高雄兄、哦，
0: 所以讲一盒两盒得3000块嘛，
1: 对，
0: 一盒千八，两盒3600，
1: 嗯，
0: 啊，我甲你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哦，高雄甲既然来啊，啊，要互即个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会听有。我有讲过吼，中国毋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几万人咧甲我收听，
1: 是，
0: 我的会员将近有7-8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3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8万人啊，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手做够紧吼，伊的会员才4万外啦，
1: 嘿，
0: 嘿啊，
1: 嗯，
0: 啊家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天做播音，到今我有70000几个会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600块，都为着感谢所有全国这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酸涩模糊。枸杞你都知影，枸杞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瓦枸杞，枸杞绝对顾肝，枸杞绝对甲你生血。枸杞绝对甲你补充你的精神体力，枸杞绝对甲你固腰子，但是你爱食着瓦枸杞，千万即句话爱记真吼，瓦枸杞你唔通去食死枸杞，死枸杞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
1: 嗯，
0: 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今日两克啊瓦枸杞3000块，啊我送你一盒，
1: 哦，
0: 我甲你吸收600块， 啊，我搁送你一下，
1: 加红送一下，阿威也赶快嘛，搁送一下，互咱爸。

0: 爸妈妈啦，
1: 哦，阿伟算家主动啦，
0: 是啦，嘿，
1: 啊，恁两个下到，
2: 啊不，阮两个吧，送一盒吧，
1: 恁两个将送一盒啦，
0: 是，
1: 安尼多好，六盒啦，
0: 对，六盒三
1: 千，啊，六盒安尼啦，吼，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种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
0: 是，
1: 啊，给送你一盒，买两盒，送五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甲偷一下来吃，那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予医生量，看你的病会有改善无？你会阁头壳晕、头壳狂无？那无改善，物件做你甲寄上来，我赶紧配合你啊！爸爸妈妈，吃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阮第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后名的35个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得到尔，一克啊1800块，十包30毛，一包30毛，两克啊1800，两克啊3600，属你600，佮兼买两盒送你5盒、7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病会欠会，他较会戆，行路会小偏的，你常常耳光鬼啊乌乌叫，他较会疼，他较会戆的，你常常目睭屎哥戆戆老的，目睭输、目睭歹、目睭雾、目睭酸涩的，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食一粒，第一粒甲透嘞，一打甲食也未完，都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尔，百二啊甲算算的多十外组，啊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奥明有机认证。我都甲你讲啊，你冰会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个当时啊，冰会你若昏倒去哭着，哭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较严重啦，
0: 对对对，
1: 啊电话吼，外口先叫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啊咧满线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枸杞精啊，外枸杞来为了，
3: 喂，我是做枸杞嘿，
1: 要枸杞制作来电话行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听友真济，咱逐工拢累积足侪新听友诶。大家吃咱的物件，吃了拢有够赞。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吃咱的外国鸡，一世人冇吃外国鸡，要一组吼，来电话
0: 下来，
1: 一世人冇吃过外国鸡，吃看卖，吃你冰话，吃后你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乌沙沙，沙沙雾，吃后你肝火旺盛，吃后你肝没法度再做火，有带肝病、带腰子病，有咧洗腰子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甲买来吃。你洗药剂的人，你一定欠血；你带肝病的人，你一定欠血。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爸爸妈妈，男中症、女中血，尤其外国剂加一人物件，我阿东北师大讲，伊也做气血，甲你串气，用血甲你串入去你的血管内底，来为了。
3: 你好，我
1: 要
3: 来
1: 一组来一组枸杞来电话来吼。伊咱人就是精气血，男中精，女中血，查甫的嘛中血啦，查甫的无血敢会活？
0: 无错啊。
1: 我就甲你讲啊，精气血，精气神带血，吼，来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然后卢大姐，来你好，来你要枸杞精哦。
3: 我不
1: 知道。来电话来吼，来行的啊！今日这枸杞精你若买，着看下高道咧换一招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百二啊尔，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都讲啊，欠话、贫话，我上爱你贫话，甲我买倒去食，你会当食出你的效果，食出你的功能。来，威廉。
4: 你好，
5: 你好，我要一
1: 组
5: 最
1: 多
5: 的嘿。
1: 来，要一组枸杞精吼。
5: 哎呀、
0: 啊，好，来，你等我下啊，哈，好，
6: 来，啊啊，高兄啊，都叫有人卡电话来咧讨大租呀，
1: 啊，要大租呀、啊，
0: 嘿，
1: 大租变那卖，我干那百二啊，尔咧，
0: 是啊，
1: 啊，
0: 啊，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是八听几日，这无拢知啊，
1: 后
0: 遗症真正是崩溃啦，
1: 对对对，
0: 哎呀、啊，
1: 来来维乐，来阿芬阿妈妈，来了，来要高级证哦，
7: 高级证，
1: 来电话下咧哦，
0: 好来，
1: 来电话下
0: 咧，
1: 啊，安尼啦。
4: 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好搞啦吼。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得十四啊啦，
0: 十四啊6000块
4: 。
0: 对，
4: 我甲既然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费、宾费啦，干那咧食补费，食甲迄人啊补，这人啊补，补甲拢补无着所在。吼、哦，该补的无补，补无着，那补那大苦费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吼，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6000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下。
0: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1: 阿刚嘛送一下，买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两盒16盒，6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这16盒呐，吃了你哪个欠话？你卡电话来个家宏，卡电话来个阿伟干交啊！我来你讲，有补货无补货？你个套来吃来提包，当讲你就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会旺盛。我就甲你讲啊，人贫会你家己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野生，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根鬼爱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蒙雾。我讲肝火，肝火。啊，肝主目睭啦，吼、哦！啊，心主
0: 骨啦，吼、
1: 啊！哦嗯、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活枸杞，啊，你唔通阁要食死枸杞哈？一世人食一摆，这拢很慢，5点钟来萃取好的。诶，枸杞精，电话0800-097-098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枸杞精你若伫台湾，无甲嘉宏，无甲阿伟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的，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会浓度99.9999999%的枸杞精正原汁正外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他家个贫，他家个黑人，他家个戆个，吼！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贫货。包括你有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家己爱买当来顾顾你的身体的来维了。
5: 你好，你好，
4: 你好，
5: 我要煮大
4: 补的。来，等
0: 你来，好，你等我来啊，哈。好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7: 喂，你好，帮我改大组的。
0: 好，你要改大组的，
4: 好，大行的，
0: 好，来，你等我来啊，哈。
4: 这真正有够巧的，来维
7: 了。
4: 你
7: 要改大组的，
4: 会使。来，赶紧，好，赶紧啊，先买先赢啊。
0: 来，你等我来哈。
4: 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家宏真正用心意。因为我家己的大姊就对啊，我就讲啊，本来拢贫血嘛，拢会昏倒。我家己的母亲，逐礼拜在咧叫救护车，食我的外国鸡了，已经几廿年毋捌叫救护车吼。来，喂，你好。
7: 你好，
4: 啊，
7: 我
4: 要
7: 改大
4: 组。来，改大组来，真个吼。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家己的母亲的体验，家宏家己的体验，家宏是无贫血吼，但是家宏知影讲，我爱换血，因为我运动量少。啊，所以讲我拢食枸杞，我一天睏无3-4点钟呢。爸爸妈妈，我的精神偌好，我逐工拢3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间外枸杞，食互你清肝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口口流，食互你袂肝火旺盛。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8: 哦，电话无好卡哦。
4: 拢满线。
8: 我写一座大
4: 波诶。好，来，等下，等下，等下，歹势啊！好，你等
0: 下。来，0800-097-098，咱小组的就是买两盒送5盒，优惠3000块；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优惠6000块。买小组、大组的隆重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你若一定欠费的人，绝对一定要来各位今日咱有机的天然的这个枸杞精啦，这個。澳门哦，你
4: 在澳门啊，
0: 澳门哦，你在去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你那本身一干干哦，咱满天钻金条，被杀无半条，掏心肉的，甚至啊，耳孔机啊，叽叽叫的，本身那如果欠费的人，咱家己上知影，今仔日一包会当补充咱300cc 的这个费量，咱那欠费的人，尤其你那本身有咧西药剂的，咱更加爱做补充啦。嘿，来喂你好，
4: 喂你好，卢大哥，
9: 你好，
4: 来了，来买枸杞精哦，
9: 是的，
4: 来电话，
0: 来电话呀，
1: 聪明的拢爱卡电话啊啦，爸爸妈妈，欠费是会死人的啊，无费敢会活？爸爸妈妈，你那费叫流失哩，费补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短。朋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爱恁长辈寿啊，来喂你好，知道大哥，
7: 哎，
4: 妈妈，来，这歌手的。 来买国语证哦，来等下家来
0: 来，
4: 等下拢满山，
0: 来为你好，
4: 来为你好。
7: 我要订
4: 一组
7: 大
4: 组
7: 的，
4: 大组国语证哦，来等下家来哦。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外国机不是四国机，一包十四四用啉的，随啉随甲你做伙生火再活火啦。东北时代生火活火再做伙哦，东北时代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目睭会酸涩模糊，肝火旺盛，食固目睭，食固肝脏，食固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著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血啦
0: 是、哦。
4: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洗，我甲你讲，血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伙啊，你赶紧甲食来话了。
7: 欸、我要买大
4: 组诶，来买大组诶，来等下行咧吼，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试一届，啥物叫做活过去？啊，我都甲你讲啊，随啉随做伙啦，生火再做伙，你寿命就会延长。长辈时代，你诶肝火那会当顺通，会当顺会当通啦
0: 吼，
4: 你诶肝就会用，你诶火那会当互你诶。腰子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腰子病，你就袂洗腰子。你的目睭那血有够，肝血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枸目睭嘛。
0: 是啊，
4: 四枸杞大个还是四枸杞啊？即马活枸杞要让你的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过老，目睭晒过，你唔要肝火旺盛，目睭静甲当作肝病的医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静的医啦，
0: 对啦，
4: 你就是欠血啦，吼、
0: 嗯
4: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百二啊尔，这正后面有机认证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食一届活枸杞，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若医生捌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个卡号通，你即世人袂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袂阁再欠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贫血会头壳晕，贫血有个人真侪徛都歹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叫跌倒叫晕倒，吼、哦，叫跌倒啊，去撞到。迄都是拢戆去欠血啦，吼、哦！啊，尤其你若久咧阁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你都是欠血。啊，你若目睭晒过，逐工咧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都是欠血啦。来话了，来彩伦啊，妈妈。
7: 我要甲你
4: 买雪糕诶。来，郭医生吼，来你等下过来吼。来，准备时段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诶。这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诶一个福利啦，吼、哦！食外国鸡。一世人试看卖，爸爸妈妈开三千，开六千，甲你再做伙，互你活伙，再做伙，再生伙，啊，会当互你等会收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啊，我想你等下若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清楚来，唔、
0: 嗯、
4: 知有剩偌济，我就唔知啊。
0: 对，这是真正
4: 吼。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生长的，咱所有枸杞精浓缩精华饮一包三十毛啊，一啉一包，生三百 CC 的血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有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啊，这些爸母啊，当然我呢，予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的现场啦，
2: 是
1: 有的听第二点钟啊，感谢飞鸿电台、金台湾电台这些长辈时代来听第二点钟，来欢迎咱电声电台、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来甲阮收听，感谢恁的指导，感谢恁的收听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我是阿伟吼，嘛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一工吼无气嫌，拢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支持爱护。咱全国唔免搭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99-98
1: 咱第二点钟吼拄啊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的长辈时代拄啊打开始听啦。
2: 对，无唔对。
1: 伫这个阶段当中阮顶点钟都有先介绍产品啦吼。写了了。
2: 系啊，真正拄则要为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1: 因为今日阿伟甲家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着
2: 是
1: 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卖有够侪年，卖有够好的物
2: 件。对对对。
1: 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费啦吼。
2: 嗯。
1: 因为阿伟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
2: 对。
1: 节目时间较短来咧服务这长辈时代。我若有好诶，我拢会尽量争取阿伟先卖
2: 啦。对，嘛感谢咱高雄兄咧啦吼。
1: 先吼，即个长辈时代，大家拢来食。今日阮介绍诶，就是讲枸杞精。枸杞精是要食安怎？吼，过去恁咧食枸杞就呆。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顾目睭，嘿啊，咧补血来为了。
3: 来，你做大组诶。
1: 大组诶，真无啊！你先电诶先下咧，
2: 即摆拢无啊咧。
1: 我先等咧，我头家连咪传来来
3: 啦。
1: 好，
2: 来你等咧，来你等咧下吼。
1: 阮今日介绍诶，就是讲，咱过去咱来买枸杞，真简单。
2: 中药帮助啊，
1: 对。但是遐只大砍色鬼，遐只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诶，伫奥地利现采5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5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伊若甲你讲个益生菌是水的，益生菌是果冻的，
2: 规定啊，
1: 迄个甲你骗的，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拄着烧伊就死性，伊就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我今日讲这个活枸杞，咱就是要食伊的活性。咱人有13分之1身躯拢一定爱有13分之1的血液。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的。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2: 是。
1: 咱内底目睭，你甲想，前无偌久，陈水扁太太目睭成啊中风，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2: 对。
1: 所以讲，伊的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的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咱血伊24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枸杞。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互你精神体力就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2: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会造成咱的分歧哦。
1: 我想啦，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卖。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的，我今日下妈为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闹赛闹一个月啦。
2: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我想啦，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届暗时哦，我厝拢有到暗时去， 我一个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惊一个骗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全在咧看、嗯，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头壳乌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我敢若家红无，因为家红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啊，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未来也无做，吼、哦、啊，食食无够，食补血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开啥互你食？
2: 铁剂呀，
1: 铁剂啦，啊，铁剂食了，第一，互你的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嘿，唔是啊！你若甲铁质会当食，你着家己铁下去磨磨咧，哎呀、啊，起来甲食就好啊，吼、哦、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即个外国语来头家传来啊，
2: 是
1: 百三啊，吼、哦、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百二啊卖完啊啦，
2: 对对对，
1: 啊，我头拄啊着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言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代，恁若耳光鬼啊会叽叽叫，目睭会酸，目睭会盲，目睭会涩。肝火的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药剂的，包括你欠血，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2: 是，
1: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13%的血量。你爱食咱的外国剂，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算你3000块，买两盒，阿伟送一盒，加上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仔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内底30毛啦吼，来电话听者。
2: 来，喂，你好，
1: 来。
0: 你好，王一主大子。
1: 来，别高一斤哦，来等那个
2: 嘞哈。来，
1: 来，
2: 来，
1: 来，别高一斤哦。
0: 哎，你好，
1: 别
0: 两
1: 多。哦，这样，你搞别真济高一斤啊嘞？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影。哎呀。哎呀，
0: 啊你今
1: 仔
0: 早来遮，我拢伫你这时遐甲你
1: 买呢。啊，我暗时我即马拢会来遮做节目。哎呀。
0: 哎呀，我就听到你的声音做生理啊，我就要等无啊。
1: 哎，啊你进前食了安那？
0: 啊！就正常，眼目睭拢会蒙雾啊，食食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1: 嗯嗯。啊，欠血算唔知啊。系啊。
0: 食食真正改善足多呢。
1: 安尼吼，迄位耳光鬼啊，叽叽叫，目睭算是蒙雾，食的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系啊。
0: 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着拄坐着拄。
2: 系。那拄乌龟啊呢？嘿。
1: 好，好，来你等
0: 下。
1: 好，等下，
2: 来，等下哈。好来，
1: 来喂你，来咩咩。
4: 哎，刚
1: 好哦。来，你好。
4: 哎，买一组大组的啦。
1: 哦，你会使一工卖买卖，我若有来做这波，你敢若逐工买呢？哎呀。
4: 啊，你的卖这我个拢有在食啊。
1: 啊，食了好不？
4: 当然嘛好，好我进前拢安尼，久来徛安尼，头晕目暗安尼啦。
1: 你做伤忝
4: 嘛？拢无改好，嘿啊！啊，我食恁这食食改善足济啊。
2: 嗯嗯。
4: 啊，进前嘛拢改足好个，啊，进拢较袂安尼头晕目暗嘛。
1: 哦哦，好好，甲你恭喜哈。
4: 啊，甲你订一组大组个啦。
1: 好啦，
2: 好
1: 啦，
2: 你等一下哈。
1: 等那个，来，喂，你好，来，要枸杞精哦。
5: 喂。
1: 喂嘿，来，你好，要枸杞精哦。
5: 啊，我要甲你问讲，我迄目睭个头前后个蠓啊，遐安尼敢会改善？
1: 保证改善呢，枸杞就是咧食目睭个，食补血。嘿啊，枸杞咧食清肝明目的，嘿啊，嘿嘿，啊你一天甲食3包啊，
5: 3包啊，
1: 嘿嘿嘿，啊食了若改善啊，再食早暗1包得，吼。
5: 我甲改
2: 安尼，对对对，
1: 来，
5: 帮我订一桌。
1: 好，来订两个咧，订两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的血，啊我甲你讲吼，咱人血若八足，咱人就袂老。咱人血若八足，咱就袂有条纹。第二，咱人若血八足，咱五脏六腑就袂衰败，你就袂带肝病，袂带腰子病，袂带这杂杂滴滴的症头。我甲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怎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2: 是无
1: 对？为了，
6: 我要订迄个枸杞精。
1: 枸杞精啦吼。
2: 爸爸，你要大组细组？
6: 大组大组。
1: 有买过无？
6: 买。
1: 食了好不？ 好好啦吼，好，这王爸爸足可以的吼。
2: 好啦，你就来啊吼，
1: 来喂你好，来
2: 你好。
7: 嘿，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有食过无？
7: 有。
1: 食了好无？
7: 真好。
1: 你甲送买？
7: 我甲家宏买。
1: 我家宏啦，系啊。
7: 哦，你家宏哦。
1: 嘿嘿，你好。系啊。
7: 你好你好。
1: 啊。
7: 嘿，我拢定甲你买呢。
1: 啊，食了安那好？
7: 真好啊，目睭真好。
1: 吼，目睭吼好。来啊，继续吃哈，系啊，吼，这补血啊，南中正路中会，
2: 哎呀，吼，来，
1: 精气血吼，
2: 是
1: 啊，你精气血咱拢爱顾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2: 顾咱，哎，你无，
1: 喂，
8: 我要几多只？
1: 是个，
8: 哎，
1: 系啊，啊，你打工，
8: 晚安
1: 呐，几
8: 多
1: 啊？
8: 无啉过，
1: 即无
8: 爬过。
1: 无爬过，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2: 啊，你即逐工啉哦，吼，即愈啉愈水哦，吼。
8: 对
2: 啊。嘿，对。
1: 那
2: 查某
1: 的
2: 爱。
8: 我有听讲，
1: 啥物
8: 割目睭，我会当甲迄包鱼精迄。
1: 做伙食。即
8: 有会使啊。
1: 吼，一杯一中，啊，查某一定爱有血。吓啊，查某的，你看人讲你的面白死煞，就是无血丝。啊，人是咪那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红润有无？吓啊，就加只看起来加只精彩。
8: 好，
1: 哎，
8: 我要一组，啊，等下有大组的，
1: 有大组
2: 的，有大组的，
1: 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啊，十四啊，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这话估计。
8: 我来问一下，看
1: 伊
8: 要
1: 来。好，无，你若问无就无啊，无。
2: 今日才百三秒，
1: 这真的拢满线尔。
8: 我这老客户呢。
1: 阮头家即届给我百三，头拄给我百二啊，啊，你若卖，你就赶紧订啊，来，你订来拿咧。
8: 我等
1: 下
8: 水卡
1: 嘿。好啦，好啦，来，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全国有咧卖外国机国机精国企精华饮啦吼，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伙再活伙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身体的13%，甲咱人水占咱70%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袂？爸爸妈妈，咱的血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变血。咱的头头壳红，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今日你甲食咱的枸杞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枸杞精华，啊你唔好买去买迄大的枸杞，迄大的枸杞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哈。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当甲恁带来遮好的物件，下做枸杞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活枸杞，甲咱的话骨血换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伙换新伙，互你会当食清肝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血啦。啊，莫怪你面老心衰，吼、哦！我都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血，看起来够操劳；查某的呐欠血，看起来都加一般人，搁较操劳真济。啊，咱今日咱就是食咱的血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袂恁遮伤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1800，两克啊，3000，哪有你3000？买两盒送我哦，
2: 对
1: 哦，哪会送啊？
2: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1: 买两盒送我啊，啊大组的14盒，佮送两盒，等于16盒6000，啊小组的3000，7盒啦吼。来，喂你好。
9: 喂，哎，刚好你买高级青
1: 的。有嘞，妈妈，来你买。
9: 我人介绍的啦。
1: 人介绍呀。
9: 我现在
2: 伫
9: 外口，
2: 搁咧徛倒摆
9: 咧。
1: 哎，是哦，
2: 辛苦啊，嘿。
1: 啊，人介绍你食过，
9: 啊，爱着食了袂歹啊。
1: 啊，你要食安怎？
9: 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搁有我做诶食诶吼，有无？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啊，阮同事讲，我常常诶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费关。
1: 对对对，迄保证宾费啦，查某诶十个九个宾费。
9: 啊，我拄则有小可听你讲哦，喔，你讲哦，做目睭因我老花吼，喔，真严重哦，喔。
1: 吼，哦，吼。哦
9: 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摕较远看咧，啊，食这会较好啦。
1: 顾忌着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话顾忌，嘿啊，这毋是一般迄搭顾忌诶，来来做诶，这是正现菜，新鲜诶，五点钟来着甲做好，嘿啊，甲抽筋浓缩萃取。
9: 因为阮同事吼，有食你诶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红。
1: 嘿，我加红着。
9: 伊阿公伊甲迄个家红买，啊伊叫我即摆健康，搁伫外口徛都歹，你无？
1: 哦哦，啊你徛较慢嘞哈，好，啊我叫伊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一下啦，你也袂留住址的，你敢若徛都歹徛长个物件都叫我买了后伊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9: 想讲紧来叫我卡。
1: 哦好好好，来电来个咧哈，来电来0800-097-098啦哈，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冰火会造成你真侪不方便哦，你。食，我甲你讲啊，食一届，你敢若减一届头壳戆，去互跋倒，还是去互昏倒，还是去互戆到头壳，安尼就过达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做心火，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火、食骨力药剂，安尼你敢有过达？吼，
2: 绝对有过达啦！
1: 啊，我甲你讲吼，即全国无人咧装30毛的、30cc 的吼，你食一包。就会当让你生300cc 的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位才来，贫血位才来，医生甲咱开 TJ 给你吃，你唔通一直吃啦 ，TJ 吃了会便秘 ，TJ 吃了会产生你身体的副作用，咱来吃天然的外国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我家己的五个大姊拢在吃，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有拢食这个外国剂，大家即马拢唔爱咧头壳戆。我著甲你讲啊，迄若欠话头壳戆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啊耳光鬼啊，恁拢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维了，来正龙，哎、欸，来正龙妈妈。
10: 我正该有买迄落汽油。
1: 嘿、欸，啊，你有买国际精呢？
10: 啊、我即改买国际，
1: 来你等下个，来等下个，来
10: 上做一只。
1: 好，来你等下个，来做一只。
2: 哎，食两包哦，
1: 食两包。
2: 来你等下个吼，
1: 来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你无爱欠费，无爱冰费啦。啊，你有地中海冰费，你咧食铁剂吼。啊，你是早孙啊，脑咧来说，你得爱好食吼，家己诶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长血修炼，五脏六腑就用得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的血若带袂到，你的五脏六腑，莫怪你的常常带一寡啊，包括胃病啦，包括啊肝病，包括腰子病，包括啊糖尿病，这拢是欠血所带来的一寡症头。欠血会带来乎你百病，啊，但是你若血补足，乎你精气血拢总把。啊，我甲你讲，外国剂有一个好处吼、哦，外国剂下做带气血啦。你这个血要甲你拍入去你的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你爱气，啊爱气就是爱外国剂，你才会气血气血，吼、哦，安尼你知无？生气迄个气气血哦，吼、哦，啊我就讲啊，精气神血拢爱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0800-097-098，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0000cc 的血啦，啊！你去注血下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血，着爱去到病院注血下呢。
2: 是，
1: 偌久着爱去注一届呢？吓、嗯、啊！我讲哦，啊，咱人若无血，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血若无够，绝对10滴滴的病一大堆啦。尤其你诶目睭酸涩模糊，尤其你诶肝脏血又无够，你一定爱食咱诶。高基精，外国剂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我要爱高基精。
1: 我买过，我的妈妈。
11: 有啊。
1: 吃了好不？
11: 我阮查某囝食，阮查某囝来洗的时阵吼，拢会头壳戆。
1: 哦，啊就是欠血。
11: 啊，无法度上课。
1: 哦。
11: 啊，即马大汉了，无法度上班。
1: 哦。
11: 我提我你提我提你这下高基金来吃了，起码拢未啊，
1: 安尼
11: 讲你嘛未听，
1: 对，
11: 嘛未擦卡戆啊，
1: 这作战的，嘿啊，啊你都叫安尼，
11: 我今个叫我甲定啊，
1: 好好好，
11: 啊你那给我一座大座的不？
1: 好，你讲我讲下，你这安尼就听早间，嘿啊，
11: 我早间因同事讲吼。问我早起食啥，讲脑白帮伊倒背之类。
1: 好好好，安尼 OK。
2: 我咧食好倒小步啦吼。
11: 我买两个大
2: 刀。好啦好啦，
1: 来等你下咧
2: 哈。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枸杞精吼，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个枸杞，你敲电话我，我寄互你，唔免钱啦哈。爸爸妈妈，啊，咱这是现采规粒活的青。就来甲萃取出来的枸杞精，做好啉的吼、哦、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活、活活再做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摆枸杞精，你一世人袂阁欠话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爱保持甲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
12: 喂
1: 你。
12: 枸杞精都吃黑啦，我
1: 买
12: 一座大
1: 座
12: 会使无？我讲万二百个。
1: 好，来不要紧，你等你下咧，你甲写哈。
2: 哎呀，来等下哈，
1: 来喂你好，来买枸杞精哈。
13: 高兄，你买枸杞精，我买一座大座。
1: 好，来等你下咧哦，来哈，来喂你，来叫奖啊。嘿，妈妈，
2: 妈妈你好。
12: 啊，大家话你买。
1: 啊，大家买，唔只身体健康，我物件。无
12: 啦，我买
1: 细座都。好，我物件你食下无？好，啊，食了好不？
12: 我唔捌食过。
1: 无啦，我是讲别项啦，你甲我买别项食了好不？未歹啦，吼，好来电话
2: 来吼，来电话哦，哈，
1: 来喂了，来的主啊，妈妈。
14: 哎，我要来买枸杞精咩？
1: 妈妈，我加红，哎。
14: 哦，你加红吼，啊，听起来小强
1: 调啦。哎啦，你是拢有咧甲我买，啊，你买枸杞精。
14: 啊，我吼本来迄落，我只是甲你买，啊，我都食了真好，我迄健康弄会安尼好好叫啦。
1: 吼吼吼，还得欠费。
14: 啊，火气足大，啊，食了吼，
1: 哎，
14: 改善真济啊。
1: 你的标准的欠费，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嘿啊，咱都顾好火好吧，嘿啊，身体得健康得等会收啊。
14: 对。
1: 哦好，甲你恭喜。
14: 啊，你甲佫搞我寄两座大座位来。
1: 好好，甲你恭喜啊！你看这大家拢买两座大座位，来为了来新天佑啊。
15: 哎，
1: 新天
15: 佑。
1: 来，
15: 买。
2: 来，来电话一下，好来，好来，中外。
1: 我跟你讲哦，查甫的花啦，足啦，精的霸啦，我跟你讲，精气花，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
2: 入
1: 重血，
2: 无唔对。
1: 啊，其实精是胃底来，胃血来啦。
2: 是。
1: 嘿啊，你血若无饱足，你腰子要安怎去甲你做精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拢需要食。你若想查甫无血话无，查甫无血袂话呢。
2: 嘿
1: 啊，所以讲欠血唔是查某的权利，欠血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0970098，卡一届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血就会饱甜，你就袂阁欠血，袂阁耳光鬼啊！像头拄仔个主阿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啷啷叫，逐工安尼哪想个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就讲啊，啊人若袂欠血，头壳就袂晕，头壳就袂戆啦，啊你就袂惊路，就袂消偏，惊路袂安尼。吼、哦、啊！有当时安尼颠颠倒倒，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了，美金妈妈。
16: 喂。
1: 嘿，来了。
16: 哎、欸，我要那个
1: 枸杞精哦。
16: 枸杞精。
1: 来电话给阿廖
2: 哈。
1: 哎呀，来喂你好，来新天佑啊，来喂你好，新天佑要枸杞精。
16: 枸杞。
1: 嘿，来行的来，新天佑电话给阿廖哈。
2: 你电话给阿廖哈。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吼、哦，这连咪都买完呢，有买的都买两座大座的，来喂你好。
17: 喂，我买一座大座的。
1: 买大座的枸杞精，有买过无？
17: 无
1: 食
17: 过，听你
1: 讲
17: 了袂歹，买来
1: 食
17: 看
1: 嘛。好，啊，这一定赞的哈。
2: 啊，你炸唔一包哦，吼、欸，
1: 保养的炸唔一包
2: 哦。好，来等一下哈，
1: 来等一下咧。
2: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2: 来喂
1: 你好，新听友，来喂你好。喂，你大姐要关起来。喂， 来，你来，你要关起来，来，等你下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社会话会，再社会，咱俩家红家用生命给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我估计救你一生啦。
2: 对。
1: 啊，咱都爱吃有效的，你要吃迄种无效的，长辈时代。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咱拢辛苦赚的，啊，咱爱买顿来食，好真正有效果，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我著讲，你著食好肝火的孙，食好你肝火，吼、哦，肝火啦，毋是肝火，食好你肝火的孙，啊，你的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特别老目睭帅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洗儿子的，拢一定欠费啦。尤其你地中海冰火，一般冰火，爸爸妈妈，互家宏甲你拜托，每一届倒来救家己，每一届倒来保护家己。咱有当时啊，冰火，若去弄着头壳，唔是咧开玩笑
2: 啊。对哦，很有可能哦，即性命都无去啊啦。
1: 系啊。
2: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枸杞精。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早斋、食全斋，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1: 来，为你好，来秀华妈妈。
18: 哎、欸，帅哥，
1: 来
18: 你好。你咧卖枸杞精哦？
1: 对，枸杞精换枸杞哦。
18: 哎呀、啊，
1: 这有够赞的。今日有够卖有够俗的，
2: 七盒三千，
1: 这原价一克啊千八块啦，买两盒三千六，算三千，佮送你五盒细组的啦。啊，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佮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哎呀、
18: 啊，
1: 哎、喔，买，较戆的拢会买大组的啦。哎呀、啊，吼、喔，来你电话行咧
2: 哈。
1: 啊，这若袂晓要买大组的，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
2: 吼，
1: 无、喔、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法度？互家宏甲你拜托，买一组大组的等于甲空咧，互你生活花费再做花。爸爸妈妈，吃好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吃好你肝会再做伙，吃好你腰子会活化腰子啦。安尼我甲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著讲，花你只要若百足，百病招无啦；啊，若欠花，百病招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了大钱。买你上物件，买你外国去。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咱咧养别人。一工干唔干？咧贫话咧欠话，干阿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阿怎欠话？食替济话哦，替济今日食食咧，明仔载还佫食无？明仔载还佫食？但是你呐，食咱的枸杞，互你食，互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做伙功能。以后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袂佫贫话啊。但是呐，地中海贫话。迄是无法度长紧的啦吼，你着只好啊，当年慢慢啊甲保养。但是你真有机会甲食到，外国机起来甲炖、甲炖的、甲炖底，咱讲地基若歹会知，你以后就无尽头啦。来回你要进位啊？喂喂，
2: 哎、欸，进位大哥，进
1: 位啊，爸爸，
19: 啊，
1: 进位啊，爸爸，
19: 你卖国际的？
1: 嘿，哦，啊，你要开国术馆啊？
19: 哎，
1: 哎呀，啊，人是不是爱有货？
19: 啊！
1: 遐个卖，来，你电话过来，我叫人甲你介绍哈、啊。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2: 有啊，咱挂新港，嘿，咱是讲真是大啦。哎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使用咱的枸杞精来补血、来活血，佮会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过来做无好的，咱的妈妈、咱的阿妈。咱互你搁做一届未来，会当互咱都食老爱有老想啦。虾米叫做食老有老想？就是会当互咱脚行手行，会当逐工互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疏散咱阳气，疏散咱养分，疏散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来讲，你氧气也无够，你的营养也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也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的枸杞精，咱厝内底乡亲是大好朋友，绝对爱袂歹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在当请的小姐，你以后要烹饭碗，就是这个血爱补了够， 以后胖了本我才胖得起啦。
1: 咱的孙啊啦，咱的早囝啦，欠会以后有可能会带着卖生的镜头，
2: 无唔对，
1: 吼、哦，所以讲你。

0: AM 1071，
1: 让你会当血量充足，让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来，为你的正阳时段，来正阳啊，爸爸。
2: 哎。
1: 哎，来你好，来要高级精啊。
2: 嘿嘿。
1: 你有买过无？
2: 有啊。
1: 啊，吃了好无？
2: 哦，我吃那个桂芳精哦。
3: 嘿。
2: 食到
1: 怎啊
2: 好？
1: 食到怎啊好？
3: 你食过几只八八种？食到好去啊、喔！
1: 这正阳时代，伫我迄边买一袋永康大东街啦。
2: 对啊，
1: 啊，真正有效的啦吼！加红袂骗人，加红袂骗人啦吼！
2: 有啦，有效啦。
3: 有啦吼！
1: 多谢多谢，等你下咧。哦，来威六，喂你好来进来啊！
4: 哎、
1: 欸，来六。
4: 我咧看吼，买细租就好。
3: 好啦，不要紧吼。
1: 爱买大租的啦，你唔好买细租的，你进人一日咧，学咧讲白蚊仔上单食好伊尔。
3: 系啊。
1: 我无意见，你要改细租，我无意见来电来加咧。
3: 来你等我。系
1: 啊，我无甲恁勉强。上头多，我都甲恁讲啊，即住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即敢会当我白甲你报住址的？你顶个卡来甲我问，我因兜问排号几号？即人真正甲恁学咧，真正甲恁见证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无好，无人要接家婆啦。我都甲你讲啊，伊甲我非亲非故，
3: 是，
1: 伊想哪要证明讲我的物件好，人就是咧做功德。我讲若报人食一个好米就对啦，胜过你咧食三年的青菜。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做药，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介绍产品，和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秀才爱秀名声。尽头的路头，老母永远给我改。恁拢是我的长辈时代，拢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恁，袂搁再变话。我爱恁目睭清，爱恁目睭金，爱恁肝好，爱恁腰子好，爱恁会当长命寿，爱恁会当长期听我的节目。我唔只会甲你讲这好物件，你一定爱买。话过去，人生你爱会当了解物件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这。真济物件，你爱去了解，啥物叫做食伊的活性？益生菌我都讲啊，那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啊，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外国去，你都甲牵涉过啊。已经得水分拢无去啊！要哪个活性？你食迄枸杞，无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无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打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五点钟来，现甲萃取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转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长辈时代。爸爸爸爸，生会、活会、再者会，大家拢知影，无会袂活。查某人啦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会补有够无？你地中海贫会，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会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会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会，不管是头壳戆、头壳圆，一个头壳细细人，不管是耳光鬼啊，乌乌叫，啊，走路像像安尼颠安尼晕。啊，恰恰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迄欠血头壳咧戆，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嘞，你就爱食咱的活枸杞，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甲食一组活枸杞就对啊。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花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花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花，花占咱人的13分之1呐。你减100cc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花枸杞，甲你生300cc 的花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枸杞精，谁人我甲你讲，遮侪人欠，因为足侪关怀中心啦、啊，就是拢甲阮买东西的人来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你知无？
3: 随好伊包，
1: 随好伊补充了，
3: 对，
1: 佮好伊随生活啦。所以讲，我讲阮这无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几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 买当伊家己咧食诶啦。因根本即个物件，因都毋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诶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倒来诶量嘛有限。中北时代无爱欠话，无爱变话，地中海变话，要甲保持你诶货量。爸爸妈妈，十三分之一的货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高级精啦！电话0800-097-098，生会、话会、再做会，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头拄仔甲恁讲安尼，恁有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关怀中心，人若关怀了，伊就分一下高级精互伊。予伊赶紧通等于补充，予伊个生花，予伊个活花。啊，咱人呐花有八足，咱得袂带肝病；咱花呐八足，咱得袂无精打采；咱花呐八足，咱得袂耳空鬼啊叽叽叫；咱花呐八足，咱得袂头晕目眩，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花一生。电话0800-097-098，最后出无你看无啊啦哈，
3: 是，
1: 系啊，
3: 来，
1: 哦，来位了，金声啊，哎，妈妈，来要高级证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抢这个黄金时段哈，爸爸妈妈，这唔是正好买，这唔是菜市啊买豆腐，大工买，大工有啦。啊，这嘛唔是讲你要去买外国机，你凊彩都有地买，因为阮有甲欧明签约，阮才有法度每一年有偌济扩大，

0: 哦，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住迄个爸爸讲伊食了安那正用啊，
1: 食了哦，伊讲
0: 背帮啊，
1: 背帮啊，正
0: 哦，食了好去
1: 是
0: 哦。啊，你甲想安尼有好用无？哦，这毋是家宏家己讲的，这是咱的听友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喂喂
1: 喂，
0: 喂来你电话
1: 起来吼，
0: 来、来中北时段哦，你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电话靠通改变你的一生啦！啊，你若要食真正好好的，你电话甲靠通，讲你要写一组小组的，写一组大组的，今日开三千起，开六千，干那会甲你补足，加给你活三年、五年、十年都过达啦啦！啊，会若无够，贫富的人寿命一定短，因为你营养送未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所有五脏六腑，包括你的大脑。拢是靠话咧，甲你运送的，你敢知影？爸爸妈妈，来喂了，英娇啊，
2: 家宏啊，
0: 嘿，英娇啊，妈妈，我家宏，
2: 嘿，我要买国际证，
0: 来等你家咧哈，
1: 我来等你啊，来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你所有身躯的功能咧，甲你运作，拢靠啥？靠话啦，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肝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耳机会当运作。靠啥？靠血啦！你心中会当行，靠啥？靠血要甲你疏松啦！你脑会当振动，靠啥？靠血啦！啊，无啥那贫血会引起着遮侪后遗症，啥那贫血你会头壳晕，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贫血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喂了，七哥。
2: 喂喂，嘉宏哦。
0: 七哥。
2: 啊！
1: 阿哥，
2: 头
1: 过
2: 我有一组大组，
1: 今麦
2: 佫加一组大组
1: 甲
2: 小组
1: 的。啊！你要买
0: 遐侪条，嘿。买遐侪。
2: 无，我头过有讲啊，我是先去，因头过我咧甲因确定咩。
0: 无半啊！人头拄啊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二十几啊。系
1: 啊系啊，大家拢订大组诶。
2: 你的客户诶，忠实观众你。
0: 好啦，来，互你写啦，我。
1: 好。好啦。这个好啦，
0: 我已经甲外口交代，
1: 好，
0: 最后七十啊，我补啦哈。
1: 是，
0: 哎呀，我甲我迄边的扩大起来补互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七十啊的机会，
1: 对，
0: 吼啊，补到200啊啦，好，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200啊，吼，互恁翁仔某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就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话，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跟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若血无在调，把你所送营养去到你的骨头、跟你的筋络、跟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把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把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贫血会把你带来真侪不明的后遗症，无像那贫血遮严重。谁人爱吃铁质？中北时代，大脑未清未澈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晕晕的，吼、哦，记忆歹的，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未清未金未明的，目睭欠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甲买高级精灯来吃看卖，最后七十啦。有缘的，下去吃；啊，那无缘的，咱做朋友。啊，无闲的，你甲我当作是你后生，你听我的节目得好吼。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的啊，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4盒加送两盒16盒，6000，中北时段开3000开6000，甲你生活活活再做活，互你所有身体机能会800，互你未欠血吼。啊，未欠血，你身体自然就健康，你自然就长血寿，你自然就袂交毛病。电话0800-097-098来听歌啦吼。
1: 好来，再来听歌。缘
0: 分的下去吃啦。
1: 是是。
0: 啊，恁千万唔好贫血啊！啊，若贫血惊位只来，电话甲靠通就对啦。0800-097-098，活枸杞，唔通去买死枸杞吼，来吃伊的活性啦吼。
1: 来，最后剩70尔吼。0800-097-098，哈，喂，你好，
0: 来，
3: 嘿，你买了，
1: 嘿，高基金，
3: 嘿，
1: 你买大多少组？
3: 我要不要买哦？
1: 要不要？

0: 妹哦，
1: 你先听伊话，
0: 系咱大中华都伊。哦，杨静，
1: 杨静来，电电话个，
0: 好来，你电话个哈，好来，
1: 电话拢满线来，我讲关音个听一下。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剩七十组尔哦，七十暗尔哦。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新
2: 台
0: 友，
1: 要被家己叫，
0: 来要国语讲哦，
2: 你要大做细做，
1: 细做就会做。
2: 咱大开学吗？
1: 你来在只巧，
0: 啊，你家位大岗位，
2: 你大开学，你大开学到位。
1: K 哦，群中龟。
2: 我感觉你的声音明显明显，
1: 你干嘛多 K 哦？
2: 我多 K 哦啊。
1: 哦，安尼哦，吼。
2: 系啊。
1: 哎呀，啊，恁 K 哦多多伫倒？
2: 我多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1: 地景遐。
2: 哎，山卡无山卡呀？
1: 哦，山卡。
2: 嘿，
0: 哦，妈妈，甲你恭喜啊！你要平安啊！
2: 好，安尼你等下
0: 咧，等下咧哈。
2: 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电话又搁再次满线七十万，又搁连咪写要完呢。
2: 对，
0: 大家拢知影，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诶。人会是咱的先前之躯啦，
2: 对嘛，是咱的根本啦。
0: 啊，查甫人呐欠会，精髓都未把握。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肌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甲你讲，就是欠会啦。
2: 忘掉，
0: 迄就是优惠无才调，甲你拍营养去搞你的腰肌。我都甲你讲啊。腰子一阴一阳啦吼，一定爱火咯，拍通火水爱有够，尤其咱肝火哪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症，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都爱迄个爸爸，正阳啊爸爸，
2: 是
0: 我他都安尼，我都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啊症，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诶，背蚊啊症就是你的血路未通，血路拍未够，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活枸杞。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活枸杞。全国干呐，咱有咧卖尔，一包35嘞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贫血真歹医啦，贫血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2: 是啊。
0: 贫血你干呐靠食、靠补充，会当甲你带来你的费用尔。所以讲地中海贫血啥呐无药医，因为伊干呐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费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血用那八天，咱人的精神啊，有精神，就会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哦，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都甲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袂够。啊，今日我都讲啊，活枸杞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都闹福气的，都买着。来，喂你好。
3: 我知道。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
3: 你
0: 敢
3: 知影？
0: 我家己当招人，
2: 甲红江当招的，嘿。
0: 系啊。
3: 对哦，我拢有买啦。
0: 你要枸杞精哦。来，你等下，
2: 来，等下咧哈。啊。来，0800-097-098，做数真正愈来愈少，拄只七十，连咱咧听歌时阵已经陆陆续续。冇大组的，冇细组的，
0: 反正红虾超过都不一定啊，
2: 是
0: 吼，因为今日人较少听电话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尤其啊，你少年认真打拼，做了过头，补无够的，所以讲搞真拢会欠血，过来冬天，你若欠血，你就会到胃寒，我跟你讲，你若欠血，你就会像人，我跟你讲啊，人的血。那把血液循环那好诶，人安尼白灯啊，穿穿咧，你有诶连迄个厚棉被都咁样抹出来，都也搁咧化寒啦。
2: 是点点骹手冰冷诶。
0: 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即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液来通，血液来把，我来甲你讲，百病交无，包括连目睭症都甲你好利利啊。啊！要给你吃这个枸杞精，要给你做血、化血、做心血。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
1: 喂，
0: 来你先听用哈。
1: 我拍水。
2: 来，慢慢等我一下哈。好来哈，咱刷卡好不哈？来喂你。
0: 来陆大姐，来你。
4: 来，
2: 嘿嘿，是你。
0: 来，你要枸杞精呢？
2: 来，无你等下吼，你等我一下啦吼。好来了，咱线卡服务啦吼。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听一点钟的，恁来赶紧吼。
2: 是
0: 啊，恁念的啊，时间要足紧尾声，包括恁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都要足紧尾声。
2: 对哦。
0: 直接甲恁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费，你绝对袂阁变费。啊，电话0800-097-098，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
2: 是，
0: 你去吊一届血都唔啦，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0000cc以上的血啦，我就讲食10包，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 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就爱靠咱的高基金，高基咧顾目睭的，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的活高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的活高基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岁寿，食咱的活高基，伊会当互你造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客啊，1800块，两客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上五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啊，爸妈来回了，来诊断妈妈。
4: 我们小组诶，
0: 来要谢谢吼，来电话起来吼，啊，伫只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甲电话记咧，赶紧卡哈，0800-097-098，今日高基金、外高基、奥明认证、冰会、地中海冰会。欠血，少年补无够的，有带肝病，肝病一定爱血爱补足。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模糊高老啊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高级正该买怎来吃？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和你当爱收，因为你血量八足，你人的精神8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拢农村的囡仔。恁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爱恁身体健康，爱恁袂阁头壳戆，耳光鬼啊，叽叽叫，袂阁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哦、啊无精打采，啊目睭疏，目睭雾，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原价一克啊就1800啊哈，大组的14盒加送两盒，16盒则卖你6000块。了大钱，甲你医大病啦吼！今日买着的人，甲你恭喜！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啦，捌食过外国鸡的，食看卖。咱今日的组数都差不多接近尾声，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啊，再听一点钟，甲听两点钟的，啊，咱南都搁一点钟啦吼！
2: 是，
0: 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明啊，那听一点钟的，听两点钟的啊，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咱南都搁一点钟，甲时间交用电台共享插播啊，电话继续卡，0800-097-098，
2: 来感谢咱空中时段。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夜落雨，每天排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饱，总是为着囡仔饱，要洗疼甲叫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坐伊父母无了势，身悬只有两三尺。软个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曼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继续今天也是要看大家来斗阵啦。第一首是张荣荣的新婚斗阵，继续呢咱再看朋友同样呢做朋友说爱新婚斗阵。

歌迄阵拿出来时阵，大家唱着即啊，笑着即、這个吼，唱歌叫做过期嘛吼，讲哦哈，这朋友都爱先诶，摕伫眠床迄种先困到底咯，伊讲唔是啦，都爱用真实诶心心心诶迄种先困诶到底啦吼。啊，来介绍蔡依德甲沈玉玲讲吼，小姐，咱来先困到底。

一般咱拢是爱看人先困到底啦，但是拄只这呢，小姐讲爱先困到底吼，唔通有迄个意思哦，乌白想。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是林文德的《用真心来到底》。

续来到咱的产前产后走一回，要准备生囝旅行呢，咱都要注意着啊，睡眠的时间。研究来讲呢，旅行那是答案呢，睡眠无够着七点钟，比起有困满七点钟的人呢，接受着试管婴儿啊，是单一精虫显微注射疗程的时阵，取卵素甲生殖的能呢，分别少着差不多一成外啦。那是当礼拜呢，超过三届要困拢真困难。安尼伊要取卵的这个成熟卵子、正常受精卵呢，甲优质胚胎素嘛减了有一成、一成半左右。啊，讲到一种叫做AMH 抗穆勒氏管的这个荷尔蒙呢，这是评估到卵巢含量的重要的指标啊，各位结合到年龄、月经，还是讲基础滤泡素、其他形式的这个检查项目来判断啦，袂当单单靠着这种荷尔蒙吼来诊断讲你的卵巢敢是卵巢吼提早来衰落去。不过呢，长期的睡眠不足。睡眠品质不好，家里压，而且生活呢，安尼真错乱，可能呢影响着内分泌、代谢、甲情绪状况。因此，对着想要来有新的旅行呢，健康是一定爱来注意着。啊，那准备有新的期间，除了关心着这款荷尔蒙，诶，这个生殖指标呢，嘛爱注意着睡眠，阿里甲生活习惯。那是本身咱的女性呢，爱得着这个大夜班、长期日夜颠倒的女性呢，那一直出现着失眠，啊，半夜困拢困到精神开，啊，是你是感觉怎样夜深，嘛是希望讲寻求着医疗的协助，和医师按照着个人的状况来评估着你的生育的能力跟后续来治疗的方向。另外，女性若是咧接受着不孕症的检查，除了评估排卵、卵巢功能啊、输卵管，加即个另外一半的精子状况，阁有一种子宫内膜息肉，其实嘛是爱注意啦。子宫内膜息肉是子宫内膜内底的一个组织精生所形成的这个碰碰，而且肉啦，有的女性是完全无明显的状况。对着要准备生囝的女性来讲，那是这个息肉的位置、大小、数量，影响着子宫的环境，有可能把咱的这个要有新的过程增加真侪变化。那已经确认讲，这款的子宫内膜息肉爱处理，先来优先处理着结构性的问题，再进行着后续的调养。有的女性呢，发现着息肉了后，就想讲啊，靠中医好啦，啊，靠中医的调理呢，看会当把息肉来消失。但是爱注意的是，这个息肉那是已经影响着子宫啊，也是可能爱和西医这边透过着子宫镜来个处理，唔通讲用中医的调理取代着这个妇科的处理。啊，那息肉处理完呢，咱即阵要用中医是可以的啦，哈。啊，临床上呢，会按照着女性的月经周期、经血状况、睡眠压力、饮食甲生活习惯做着调整，唔是讲吼你一定爱补，今仔是愈补愈大康。啊，搁有准备有新的女性嘛，袂当吼，生活习惯拢甲无注意着。长期的这个熬夜，你过多饮食无平均，过多想安尼欠食吼，还是讲为着要减肥啦吼，节食，啊个体重变化那是哪大啊，想肥想瘦吼，这种会影响到咱的生囝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啦。平常时维持着规律的运动加睡眠，嘛爱摄食着这个有够的蛋白质、蔬菜加全谷类的食物。下面长期食伤糖的、伤油的物件，嘛唔通因为讲急的有心，食着来路不明的保健食品，也是重要哦。另外，劳保局统计到今年顶半年呢，全台湾申请着育婴假的人数来到着55,000+的人了。其中按例来计算的弹性育婴假，虽然今年一月份才推动着。但是半年累计申请的人数嘛已经破了14,000+的，唔然来创着新高点嘛吼，占掉整个育婴假的比当超过着40%。
不过呢，如果你是讲请到育婴假的劳工呢，要注意哦，因为都是有人请到育婴假，啊，佫想要出国，啊，结果呢，想讲啊，囡仔细汉带出国哦，无记底啦，加了钱诶，所以呢，可能都是爸爸妈妈出国，大人出国，囡仔佮放伫国内啦，结果都是有人去予劳保局去查到，安尼就无法度领到育婴津贴，因为咧请到。育婴假期间呢，你袂当牵囡仔分开哦，所以你若要出国，袂当独独家己去佚佗。啊，过来请着育婴假，你嘛袂当去安怎呢？兼职打工，啊，搁担任着公司负责人的英文业务，参加职训的上课，这拢是袂使，因为你已经领着育婴假的钱啊，你搁去打工，哇，啊，人这拢会去上报到国税局，啊，做着这个负责人的代志嘛袂使，哦，啊，因为这是予劳工，吼，哦，唔是予公司的这个头家，啊，当然职训这有诶有补助诶，安尼相冲突吼，啊，所以呢，这嘛是请大家育婴假，就是要予你处理好好照顾着囡仔，培养伊大汉，啊，其他要加赚钱的零工，吼，哦，无咧做着育婴假的时阵，较过来讲啦，啊，无你讲安尼，你啊两条，随时互人打枪打脸，安尼的，以后要请，嗯，敢是阁有机会呢，嘿，搞无清楚啊啦，吼，来简单介绍到这。过来，今天的时间，咱来赶紧讲着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要来先讲到一个算讲有淡薄趣味的事项啦哈。你刚知影一个囡仔吼出生吼，老大、老二、老幺这呢，这个排行榜讲倒一个较巧，明明是讲一个爸母所制造的嘛，讲一个啊厝里大汉的，但是性质甲。智慧智商这呢讲无同啦，啊，伫挪威研究咧讲呢，这款的出生顺序诶，含弟兄吼，甲，哦，个性有关系。有研究发现讲，老大啦，伊的平均智商来到103，啊，上落尾较戆，敢那剩100尔啦吼。啊，因为长子的智商较高，唔是讲伊的基因的因素，是因为爸母对待第一胎的教育方式甲陪伴经验拢总是无同。啊，另外呢，个性这边呢，大汉的通常啦吼，嘛唔是绝对的，通常是较外向、较亲切，责任感真重，而且有一个吼，领导的这个个性，这嘛是因为讲爸爸妈妈会较侪期待，嘛互因去扮演讲照顾弟弟妹妹的角色。啊，那是中央这边的呢，因为得到的关心较少，啊，所以伊嘛较独立着。啊，那是呢年纪上小的这老幺呢，吼，哦，安尼真好言啊，嘛真勇敢来挑战所有的物件，但是呢，一个。做幽默的吼，啊个随性啦吼，啊这呢，唔是讲吼出世第一个，不要诶，迄个个性就安尼定落来，嘛爱看爸母的管教态度啊，囡仔即成长环境啊，手足吼，就是讲兄弟姊妹之间的年龄差别，甲家庭期待，拢会伫因的个性养成上带来啊真深的影响哦。所以这个调查是大部分的平均值啦，实际上也是要看个人。所处的环境种种的呢，也是个无同的部分哦。来安排着歌曲咯，要来安排这首歌曲是由着乔佑甲杨哲两个所合唱的《欢喜来到底》。

欢迎听我给大家小朋友收听曼丽主持咱的宝贝节目，安排两首国语歌曲啊，台语的斗阵啊，就是一起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找着凤飞飞一起说梦，再来是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

讲到最近伫休落的这个时间呢，做者囡仔可能吼、哦、爸爸妈妈带去到日本佚佗回来呢，结果发现讲，哎呀发烧啦，嘴咧疼咧，脚手有这个疹子吼、哦，诶、欸，卖讲这是一种过敏蚊啊加啦，有可能因为日本即嘛手足口病吼、哦，一种肠病毒者啦吼、哦，啊，这一批这个出片真咧，不一定干那手啊是脚啦，有可能大腿啦吼，搁、哦、这个手、脚掌。甚至面吼，拢有即、這个啊出片，而且情形啦。啊，这波而且疫情以着克沙奇 A 六为主，和一般家长所熟悉手足口并无啥共啦。啊，目前台湾现存的肠病毒疫苗只是针对着肠病毒71型，啊，这款的呢对着克沙奇病毒没有什么保护力啊，所以呢，那是就算你已经有注着疫苗，嘛是爱注意啦哈，因为日本所流行的这个啊病毒株和台湾的无啥共。一般来讲呢，啊，手足口病大概7天到10天就会家己好开，啊，无特效药，啊，要照顾的就是讲片面脸囡仔这个脱水啦，有的是因为嘴安尼吼溃疡，痛甲唔愿食，哦，咱得食可以食较冰凉的较顺的，比如讲啊，布丁啦、啊、优格、豆花，这拢会使好啉好食。啊，那囡仔出现着爱困、意识无清、活力变差啊，种种的呢啊，得爱来赶紧去到大病院来就医。啊，因为肠病毒啦吼，利用干洗手、酒精这无啥好，上盖好也是用着杀蚊哦来洗手，开当降解掉。传播的风险。另外，有一个皮肤科医生咧讲，一个八岁囡仔出事开始咧，头壳遮的啊，拢出现着这个皮屑有高啦吼，啊，甚至呢，四鬼找医生看，拢总无改善着。结果呢，医生得着啊，医生讲伊唔是得着一般的头皮屑的状况，是叫做石棉状的苔藓。啊，这呢是头皮呢长期发炎以后所啊形成的状况啦吼。啊，治疗时阵会当用着婴儿油来甲遮吼已经干皮的所在，让伊较嫩小块。啊，佮配合着医生所开的软化角质的。有个个抗真菌的洗剂，渐渐来个伊这饺子该个洗好掉，唔通一定硬烤硬烤呢，安尼就变作会好，这样伊有一个疤痕性秃头的风险。个囡仔那是常常咧巴肚疼，一直吐呢。家长讲这敢是胃肠炎啦吼，啊，过来双脚个会出一个这个红的。刚进的时阵呢，嘛动作讲是食物过敏，还是荨麻疹啦、啊？啊，医生有拄到这个情形哦，啊，甲这个吼、哦，刚进那个气落去吼、哦，并无消退啦，这有可能是一种专心型的肺梗炎，叫做紫斑性血管炎。这种的紫斑性血管炎，除了皮肤的出现的畸形的斑点以外，也佫有讲伫啊，竖肌的这个脚腿还是脚掌呢，出现着摸会到，但是。刺类袂退色个紫斑，啊，个有会予伊肠胃吼袂舒适，会想要吐，啊，重要就是个疼啊，较足严重个安尼啦吼，啊，过来就是伊个关节个部位会疼吼，啊，个有即个两白尿个情形啦，啊，后续呢拢爱做着追踪个检查啦。啊，家长爱如何判断到底囡仔是着什么款的毛病呢？咱那是囡仔辛苦有这个红的疹哈，爱、用手还是用着透明的玻璃杯哈？安尼边啊个刺激，如果呢这个红疹变白，就是会褪色，啊，这都是一般的啊充血性的红疹，那是荨麻疹，啊，那是刺了哈，小水拢袂走，都爱提高警觉啊哈，啊，一个小小的动作安尼刺开，都是正确。看，当然开始，当然平常时嘛爱家囡仔照顾好些啊好些，安尼才袂讲吼一大堆毛病，家长颠倒有当怎，比囡仔感觉搁较紧张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谢咧来讲吼，斗阵跳恰恰。

笑来到顾囝也要顾自己，袂少上班族呢，有可能呢上班到下晡两三点，啊，就开始夜深啊，注意力下降。医生讲呢，这就是一种能量断崖，啊，有五大原因啊。第一就是讲已经食中昼啊，啊，刷落来，有诶可能有准备着这个下午茶点心，啊，这个血糖呢起起落落伤过济啦吼，啊，所以呢就低速哩，到了三点外的时阵呢，就开始想要来困啦吼，啊，第二个原因就是讲你中昼可能困无好，尤其有的人加班啊，也是熬夜追剧呢，啊，下暗的困眠时间无够，啊，中昼呢可能休困的时间也无够，无法多困一下小觉哈，啊，所以呢整个困眠不足，困了无够好，安尼呢到了下晡精神当然嘛是较差。过来就是讲身体减少了一种发电的原料，因为这可能咱的营养素无啥够啦，咱人体产生能量爱真侪营养素共同来参与，包括着铁质、维生素 B12、叶酸甲维生素 D。啊，有诶女性呢，可能生理期吼一寡铁安尼无去呢，啊，男性可能就是饮食无平均，欠少只诶发电原料，当然你身体嘛是真容易忝。啊，过来啦，有诶人对着起床开始就一直做紧张诶啦吼，啊，工作啦，虾米种种诶事项呢，好一些自律神经等级微起伫吼，开 turbo 诶状况。啊，身体呢，就一直讲讲，你得爱一直冲，爱一直做啦，哈。啊，身体就是一直耗电的状况。当然，到了下晡，吼，冲噶无法多冲，身体的这个疲劳感的感觉就忝的啦。哎呀，个有一种就是讲代谢功能啊，过样一寡些少年呢，长期吼疲劳、精神无好，有可能伊个代谢功能无改好啦，哈。啊，就是身体无法多有效来产生噶利用着能量。啊，这个时阵唔通讲，搁要用咖啡因来提神啊！咱来调整着家己能量管理的方式，比如讲中昼顿咧增加着蛋白质加蔬菜，卖食伤侪含糖饮料。当然会使，我咧规律运动，改善着睡眠的品质。有压力有时买当偷改着，那么爱定期检查着咱的血糖、代谢、加这个营养素相关的健康指标，才会当进一步找着真正让咱身体容易疲劳的原因。啊，过来三顿拢总食呢，无代表营养的食有够，食有济。有人吼选择伤过集中啦吼，啊，有诶即个菜啦吼，一寡物件食了无啥够，等到加工物件加钠呢，热摄取含量太多了啦吼。只要有四项是咱台湾人上欠缺的营养素，一个一个做介绍。首先就是维生素 D 加钙。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D 除了会当对着饮食来吃，皮肤那是去日头晒晒的呢，嘛会当自我来合成啦。但是另外一个呢，咱可能较注无注意的是钙质哈，啊，平常时咱食一寡乳制品啊、豆制品，还是深绿色的蔬菜来补充。过来膳食纤维嘛无够吼，啊，平常时咱可能食饭拢食白饭啦吼，啊，上介好会当甲即款的饭，哇，这是糙米类，佮爱食有够的即个蔬菜量哦。过来国健署的资料咧讲咧，啊，咱国人每天的钾摄取量不到3000毫克，啊，钾呢钾料无够，啊，那点的钾料多，啊，这两项呢，都好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啦吼。你若钾无够，啊，迄个就安尼穿开，安尼真正较伤脑筋啦吼。啊，当然啦，上介好就是讲会当去加这个吼圆形的食物多吃一点，啊，深绿色蔬菜。菜有食到纤维、钙、钾，即个钾啊，豆制品呢都有蛋白质嘛，会当做是钙甲钾的来源呐、啊。无糖的乳品呢，更加是加方便的钙质来源哦。维生素 D 呢，除了食物件补充以外，买当适度来安排着户外运动哦。所以这四项维生素 D、钙、膳食纤维、钾，拢总爱当吼，平常时加减啊注意加补充。来继续安排这首歌啊，台语歌曲啊，甲我行到顶，这是彭正所带来的歌声。

谢今日来收听到曼丽所来主持，咱的宝贝节目一点钟的时间已经要到尾声了哈，啊，后一回请你继续收听哦。最后这首歌曲，咱来安排到周杰伦跟陈丽菁合唱的《到底是天意》。后一回曼丽看你，咱的宝贝，空中继续再相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之间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淑芬。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甲咱所有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到《生活万事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官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农历七月有一个重要日子，就是七月七号的这个情人节。但是伫台南来讲，台南做十六岁，就是伫这个时阵，这是台南特有的吼。这几年来，比大肆来发，就是讲伊的文化的这个主题哦。所以呢，除了讲办的这七夕的情人节，吼、哦，在咱们这个月老庙一起集合起来办的这挂相关跟情人有关系的各管拜管诺的这个活动。当然要有一个台南十六岁，这台南做十六岁，细汉的时阵只有哥哥会当做吼，而且佫是大汉的哦吼。啊，大部分迄个做十六岁，大部分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国中毕业考高中，好像是这样吧？还是16岁对？16岁是考高中吗？国中毕业、啊、应该是算讲科高中对不？好、哦、对啦，因为科大已经要18岁了哈、哦。科高中的这个大概是大概像这个年纪。啊，迄阵的高中较少对不？吼、哦，台南的一中、二中、第三，那阵迄个东西跟那是新化哈。哦啊，来什么以国力的人来讲啦，哦，所以呢，这十六岁的台南每当恭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岁数。迄阵哥哥或者先生就是阮大汉哥哥，会当呢，甚至呢，各有所谓的板凳吼，爸爸个板凳吼，安尼请人安尼，哇，都羡慕他，因为他收到的很多，伫迄阵上钢钢笔。对，算讲是最好的这礼物吼。但是今麦人什么人要用钢笔？以前拢嘛偷偷提兄哥的个钢笔来写，阿表哥爱用装着这个墨水，哇，好羡慕哦吼！啊，这个做十六岁，说小弟的人，今麦呢，有一寡像开良宫啦，来办着这做十六岁，有一个相关的这专业人士传力来做吼，就会想赞的这种延续下来的台南的活动，也只有台南有的这做十六岁。所以呢，会当讲虽然讲，七夕这个时候在台南来讲，吼，非常多很美好的活动，吼，所以相对呢，伫这个平安月，吼，所以活动有不一样，吼，不只是所谓的拜拜普渡，也各有这种的这个。七夕情人节也不再只是单纯的情人节，结合的带来每一挂庙宇的晚老庙月老哈，一挂活动，甚至呢，伫个带来一挂古迹啦，一挂所在来做的这装置艺术，配合着这个所谓的灯光，听讲有一个所，足侪所在拢非常的这水，好、哦，不只是。单纯的所谓的拜拜月老的相关活动而已哈，所以伫个台南这个位非常的热闹，唔知咱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参与到了呢？

最近有一个新的规定，对着咱这个70岁以上的这个长辈呢，这个爱这个算讲这个要开车，这驾照这个部分，为爱这再次的这个体检哈、哦。台南市有一项这个驾70岁以上的长辈的这个驾照缴回的这个活动啦哈、哦。这是真未歹哈，因为真正是有当下70岁以上的长辈，有可能是这个你还要再做一次的评估，也许你的辨识能力已经有点。他迟钝了哈，所以反应能力也许不行哦，所以有一挂车祸拢是因为一挂中驾有可能因为身体的状况啊，或者有可能也有可能临时的啊，所以种种的一挂问题，有可能你已经很不适合在自己开车、开车、骑车拢是赶快，所以呢，台南市呢70岁以上的长辈。到监理站来缴回的这个驾照，并且到监理站来办理的补助登记以及签署各组的这个受管同意书，然后呢，每一个月使用台南市民卡的敬老爱心卡来坐到台湾大车道的客运车，后个月就可能会得到乘车金额50%的回馈金，比如讲。你这个月坐市民，用着市民敬老爱心卡刷卡来坐着台湾大车队的客运车，坐车了扣除的金额、扣款的金额拢总是400块，后个月25块，你摕着这张卡去超商，扣着这卡来领取着，会当得到200块的回馈。好、哦，这400块你先缴哦。后个月25块，每一个月25块，你都有可能，你也当去超商来领取到200块的优惠券，哈、哦、啊！这个每一个月上这上限是1500块，补助期间为完成订租、订录、注记了后两档内底，相关总共会当领取到36000块。使用的对象就是缴回的驾照，并且完成住补助住记70岁以上的台南市民。这个方式就是含本人使用的台南市民卡、敬老爱心卡来坐的台湾大车队客运车，回归上限每一个月1500块，补助两档，上座36000块。所以回馈的领取方式就是后一个月，你这个月坐后个月25号了后，到四大超商刻着这张市民卡来领取着补助款，吼，看你坐偌济啊，来领取着补助款，相关一个月会当互你领着1500块，两档的期限会当相关互你领着36000块。所以呢，咱一寡长辈是会当好好啊来，刻着这个客运车的这个部分，无一定爱家己开车，有一寡所在咱会当坐着客运车，只是有几点台湾。台湾大车队以及指定着你有缴回着这个驾照，并且有做着这个登记签署各组的受管同意书。另外，你咧坐这台客运车，台湾大车队的客运车的时阵，你阁爱使用着台南市民卡的敬老爱心卡来坐卡有，唔是你随便招的计程车卡有哦，卡会当领，无是只有台湾大车队，而且是你一定缴回着。这个驾照，你本身有驾照，你交得回去，你70岁以上的哦，你阁有做着这个各自授权的这个部分，安尼同意书你有签吗？安尼靠有法度使用的这一次的优惠，这是非常赞哈、哦，不用自己开车，你可以用的这个，你可以当领回一半50%的回馈金，非常棒的一个使用方式。我嘛干嘛鼓励着讲一寡。长辈时段，考量到家己的身体状况，哈啊，来当，咱就尽量卖开车啊，坐客运车，还、啊、是讲和别人载啊，这是一个台南市的一个优惠，所以伫只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的人注意到相关的这信息，还、啊、是讲咱时势，好、帮咱长辈时段来做着这部分的这个登记哦，安尼临港有可能咱一个长辈时段，家己接着台湾大哥。带大车队车，用着爱心，
算讲敬老爱心卡，台南市民的市民卡来得的爱敬老爱心卡，来坐到台湾大车队计程车，这样才可以有补助，而且是在隔一个月的25号去桥上来领住哦。所以伫遮从这信息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有需要有相关的人会当来得注意哦。

咱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一空七千赫，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生活万事通，我是淑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着银秀金卡琴消费的咱赞助提供。我们专线电话是0628128162，0628128162，感谢你。

天气热，真正予人做袂冻袂掉吼。即、這个前几工去买物件，当然啦、啊，遐买物件小吃店吼，拢是咧煎啦，遐拢油烟啦吼，即热锅、热油先烤。头家娘讲哦，热甲冻袂掉呢。伊讲吼，中岛的那小的是咧遇火红，遇的即个呢大火，干那咧是咧。整个人都死在行楼内底，赶快吼！我讲吼辛苦啦，恁做家的人真正有辛苦的啦吼！啊，这尼啊多的天气吼，头家娘啊，你一支电风都遐烧，因为比较属于开放式的，唔是讲伫个内底边有即个冷气行个烧吼，所以有些人说煮饭煮到中暑，这是有可能哦。真正如果哪阵讲伫个灶卡为人是冷气装伫个客厅灶卡内底的，一定做成行楼赶快入机。煮食的时阵一定是热，算讲拢有开火的这个情形之下，所以啦吼，真正呢，大家呢，伫个热人的时阵吼，真的是也是很辛苦，不管是伫个煮食的部分啊，也是伫外口呢，起厝的了日头之下，你嘛是爱安尼落去晒日啊，真正是风吹雨打吼，真正非常的这个辛苦。啊，讲到这日头，大家就知影讲啊，日头小大爱防晒吼，啊，大家拢爱朝防着这中暑。但是呢，有当时啊，医师咧讲，有一项大家可能以为说没事，这个怎么有可能会中暑？这是午后雷阵雨，这胸腔科的医师咧提起，其实热人真真正正危险的是暴雨前的阴沉天气加闷热空气。引发着讲，大家惊咯，感觉会摇晃、异常反应，吼、哦、严重甚至会抽搐、晕倒。莫以为讲伫大日头之下就会着山，其实伫个呢，日头虽然无炎，但是呢，大雨进前的这种，安尼湿湿啦、无风啦，安尼呢，互你规个人做阴沉的这种的天气呢，这种的颠倒，互你人搁较无爽快吼、哦。明明都无晒着日头，为什么一直咧流汗，头壳晕，心脏安尼扑扑跳？因为呢，热人真正危险的，不是迄粒大日头，是咧暴雨前的那一片阴沉天气，吼、哦，互你咧闷得让你喘不过气来的这种的天气。所以呢，所以伫顶多是这种的天气，互你感觉是真正危险。所以当空气当中塞满了水蒸气，皮肤上的汗水又蒸发不掉，就引起着一连串的生理危机，包括着心跳加紧。更加多血液送往皮肤来散热，大量的流汗、水分和盐分持续的流失，头壳晕、头壳痛、恶心、全身无力、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情绪烦躁，严重时的抽筋，还有站不稳，也是说昏倒，还有呢最重要的是说最危险的分界点不是有流汗无，是不是体温有超过40度，是人的意识是不是开始有了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当你若发现到一个人讲话颠三倒四，反应异常，走路摇摇晃晃，失去方向感，混的抽搐、叫不醒、呼吸困难，也是持续的胸痛，这种的症头，伊有可能得到严重的热伤害。这种热中暑患者，有完有可能大量流汗，但是千万唔通等到皮肤打湿无干，才要来求救，安尼个颠倒危险。所以呢，当咱来发现着咱身躯边有安尼人，就紧急请把环架刷到阴凉或者是冷气处，解开多余的衣物，用冷水弄湿皮肤，并且持续的扇风，冰敷颈部、腋下或属膝部。如果环架一些不清澈，唔通强行来个灌注，安尼有可能会呛到哦。另外呢，碰下咱湿热的这个天气来底，医师嘛来提起，唔通只看有日头，也是无日头，嘛爱注意着气温、湿度加体感温度，主动补水、湿度来休困。长时间你咱来讲做工课，也是讲你有大量咧流汗的人，才有需要补充着电解质。老人、幼童、心血疾病的这患者，服用着利尿剂的人，以及伫个户外做工课的人，更加爱提早来降温，提早来休困。所以呢，吼，唔是打烈日下，防雨前的湿热。
当你那呢汗流浃背，愈来愈感觉头壳晕，心悸无力，迄不是讲啉者就好哦。有可能你身体在告诉你，它已经要发生问题了，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了哦。伫遮提醒着咱听众朋友，唔通以为大日头较有代志，无日头的天气嘛，有完有代志，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讲实在，然后天气变化啊，一当比一当搁较热哈，真的是会受不了哈。啊，这个所谓的声音现象，听说今年会是，你看，从来妈干妈讲很热的天气的欧洲，今年都好因热甲冻袂掉，甚至因那不咧整冷气哈，因为因东西呢，所以他们这一次好多。冻袂掉啊，比如讲北尼啦，一寡所在，他们也忍受不了了，所以去装冷气。哈、哦，这种的情形，伫个呢，今年都真正非常的这严重。而这种声音的现象，有可能造成今年的所谓的暖冬，哈、哦、啊，炎热的天气非常的剧烈，哈、哦，所以。天气的变化，予咱都预想不到，但是咱身体的状况，爱随着这个环境，咱家己爱注意着咱身体的这个变化，千万唔通以为冷一下就过去了，嘛以为卖家己做医生啊，黑波代志哈，很多状况是随着这个环境来做的变化哈、哦，所以一定提加啰嗦几句，提醒着咱所有听众朋友，这种环境。不只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环境的这空间也要特别的注意。在这提醒着咱听众朋友，今天一点钟的新华版书通的节目，接近尾声，要来安排的最后两首的这歌曲，在歌曲当中，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一切都如意，后一回空中再相见。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 Coco 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有闲来坐曼丽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闲来坐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准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雍雍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36个第八个明修栈道暗度丁聪的历史故事。明修栈道暗度丁聪甲城东极色艺术是用要同款，不过若详细甲研究起来，都有真明显的所在。城东极色大部分拢用伫速战速决，一个出手就要让对方照手不及，让敌人掠未出方针甲目标。啊，明修栈道暗度丁聪这个计策是用在长期的抗战，长期去扰乱敌人的主意，在出兵的时候才去配合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也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今嘛，咱大声来讲故事。在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真无道，向百姓扣重税，搁强掠民夫去建造万里长城，掠美女入宫。秦始皇为着要享受伊的快乐，特别建造阿房宫。阿房宫唔啦36宫72院，宫里宫娥奴婢都几啊万人。迄个时阵，百姓是民不聊生，百姓心中是一把火，一把火用要倒起来啊！一直到秦始皇死了后，秦始皇二世即位，国家是愈来愈腐败。不但贪官横行，土匪嘛是愈来愈多。上界可怜呢，都是善良的百姓，百姓的财产甲性命，连一丝仔保障都拢无。迄个时阵的正义之士、武林的豪杰，纷纷结群行动，起义要推翻秦始皇二世。上界强的两支大军，都是项羽甲刘邦，其他也有10多支的小军。因的目标拢同款，所以因就联合起来，同齐攻入晋国的首都咸阳。晋国正式灭亡啊！伫要攻咸阳的时阵，项羽甲刘邦两个人有约定，讲啥物人若大声攻入咸阳，啥物人就大声做皇帝。刘邦以信义为真，刘邦的大军大声攻入咸阳。经过3天了后，项羽的大军才到位。那照你讲起来，刘邦这个时阵都要做皇帝啊。但是刘邦伊唔敢讲要做皇帝，因为项羽是比伊较勇，军力嘛比伊较强。项羽 有哪有一个军师名叫做范增。范增这个人是奇才，论才华论脑子拢无输刘邦的军师张良。刘邦一看到这款局势，伊赶紧将皇帝位让予项羽。项羽伊是楚国的人，所以自称楚霸王。咱俗语有讲一句话，讲楚虽三好，亡秦必楚。这句话意思就是讲秦始皇伊当年吞六国的时阵，楚国去予秦始皇甲灭掉，消灭甲只存三好人尔。但是最后反倒转来消灭秦国的，却是楚国的献媚楚项羽。即马咱言归正题，楚项羽伊做皇帝了后，也封刘邦为汉中王。但是项羽却是甲刘邦软禁同款，项羽唔予刘邦登去汉中，只是伫咸阳做一个无名无实的汉中王。尤其是项羽的军师讲洪尚，刘邦这个人一定爱想办法甲伊除掉。这个人若是予登去汉中，对洪尚是真大的威胁。但是项羽伊想讲，目前的刘邦是遐尼听话，遐尼乖。大声攻入咸阳，阁非做皇帝，那是无缘无故来个杀掉，安尼文武大臣甲民心拢会不服。何况刘邦即阵被控制，就是互伊登去汉中，也升不了气候。项羽这个人是真可惜，因为项羽伊个外号楚霸王，伊有千斤之力，伊个武艺是真高强，伊一个人挺得动几万兵。有一天，项羽的军师范增伊代皇帝出巡，范增伊无伫项羽的身躯边啊。张良甲单平就设计要将刘邦甲救出咸阳，返去汉中。刘邦伊就手提一张刘备写给伊的批，伊来见项羽啊。刘邦伊跪伫项羽的面头前，哪哭哪讲皇上，神父人老体衰，满身是病，神想要死官。登去洪太老爸，项羽听听来讲，我看你是想要离开咸阳，登去汉中养兵，将来你想要造反做皇帝。刘邦伊听到安尼，伊假意放声大哭讲：“皇上，臣唔敢，臣就是甲天照打，有哪唔敢？论武艺，皇上武功是盖世，皇上是众臣所服的对象，皇上受到万民的钦仰。”何况皇上已经封臣为汉中王啊，臣报恩都来不及啊！臣太高敢有疑心，只是臣接到家书，家中的老爸旧年的官职听，即阵拢未行。臣离开故乡也已经几年啊，这几年来臣唔捌尽过一丝的孝道。即阵天下已经太平啊，臣应当回去尽一丝的孝道，请皇上恩准。刘邦伊话讲完尔，换单平讲皇上。刘邦伊所讲的拢是事实，不过刘邦伊会使返去故乡看老爸，但是刘邦若要返去汉中做汉中王的时阵，未使将老爸带返去汉中，老爸同款爱住伫故乡，啊，咱只派人照顾照顾伊老爸。项羽听了后，心中在想，单平所造的等于是用刘邦的老爸做人质。所以项羽就讲：“刘邦，拄只单平所造的，你认为如何？”刘邦伊听到安尼，假意放声大哭，讲：“感谢皇上，希望皇上温准臣会当时常回故乡探亲。”项羽听到安尼，伊心中在想：会想要探亲，都唔敢要造反。所以项羽讲：“刘邦，只要你无疑心，你随时会使回来探亲。”刘邦伊得到大赦。隔天光，刘邦领着伊的兵将，先返去故乡探亲。伊就向伊的老爸讲：“孩儿若是返去汉中了后，阿爹你也想办法避起来。”刘邦一回汉中，迄个时阵的汉中大约是即阵的四川省。四川省这个所在山势险恶，若要进入四川，爱行山边的栈道。栈道就是山边所开的小路，过山。过山坑啊，拢爱用板啊桥，还是过吊桥。刘邦的军师张良，伊每过一个栈道，都命令兵士将栈道甲毁掉。 老板会看到安尼问张良讲：“军师，啊，你将战刀甲毁掉，咱都无路通好出去啊！”张良讲：“主公，小等一下，若是反正毁掉，兵马就会约到位。即阵咱虽然暂时袂当出去，但是反正的兵马也同款无多通进入汉中，咱会使伫汉中慢慢啊训练兵马，蹲积粮草，想办法东山再起。”真正经过无多久，范增甲江汉领大军到位啊，但是要进入汉中的战道已经是毁掉啊。范增的大军无多通进入汉中，范增伊只好命令江汉将大军驻在伫汉中的外围，防止刘邦有野心出汉中。即马过来讲，刘邦一登去汉中了后，伊一直蹲积粮草，招军养马。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刘邦伊伫汉中兵力也愈来愈强，百姓的生活也愈来愈好。可是刘邦伊也唔敢轻易要出汉中。有一天，韩信正两辈搬山过岭，伫行伍的所在日夜赶路，走来投靠刘邦。军师张良听到韩信到位，伊哈哈大笑讲：“这真正是天意。”天意要让主公做皇帝，韩信才来投靠主公。参像韩信这款的将才，在行伍的所在遐尼久，行伍未了个重用，这真正是天意要绝行伍。刘邦伊讲：“军师，韩信的才华敢真正遐尼强？”张良伊讲：“主公，我看人绝对袂看唔到去，不过我感觉真奇怪。”行伍的军师范增才能不在我之下，太也无叫行伍重用韩信。原来不是行伍的军师范增，伊无叫行伍重用韩信，因为行伍伊看韩信一粒仔囝敢若配他啦咧，身官到伊胸前尔，佮知影韩信伫故乡互人欺负，两人个脚腿胖，即款人太会生甚物大事，所以无甲伊重用。只是派伊做一个小小的官官尔，但是行伍的军师范增，伊就向行伍讲：“那是无爱重用韩信，都爱将韩信甲做掉。”但是行伍伊拢唔相信。张良甲范增这两个军师拢真敖，一个服刘邦，啊一个服行伍。人刘邦事事行行拢听张良的建议，啊行伍一味骄傲，拢唔听范增的意见。到尾啊，项羽才会和韩信领兵逼死伫乌江。即马言归正题，韩信伊一日来投靠刘邦了后，张良即时讲：“主公，咱的机会来啊！你爱重用韩信，看一个好时日，登坛拜帅。”刘邦伊是真够用人，真正着选好时好日拜韩信为统兵大元帅。韩信伊受到刘邦的重用，也才华尽顶。练兵通兵是条条有段，看到刘邦是也喜也惊，这款的人才真正天下间阁找无第二个人啊！刘邦伫汉中不但兵精粮足，阁有韩信通兵，张良就建议刘邦，这个时阵会使出汉中去一统天下。可是汉中的战斗未休，汉中的外围阁有江汉这个勇将在把守。刘邦的大军是要如何出汉中呢？张良伊就观察四川的地形。张良伊甲韩信两个人参详啊。张良伊甲韩信讲：“大元帅，咱明修战刀，暗度丁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韩信伊听到安尼哈哈大笑，讲：“军师真正是好妙计。”就安尼，韩信伊下命令调兵士日夜重修战刀。即马来讲，江汉这个大将军，伊接到密探来报讲，汉中的军师日夜在赶工，在重修战刀。江汉伊心中在想，刘邦伊要出汉中啊，伊即时就派人禀报项羽。江汉这个大将军伊中计啊，伊将大军拢布置伫战刀的外围。谁知影战刀虽然有军师在行军。但是行军是真慢，韩信的大军是搬山过岭，行山路对丁冲这个所在出兵啊。听候江汉伊发达的时阵， 江汉的大军反被韩信甲包围，江汉的大军兵败是二三倒。项羽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真后悔啊！伊后悔伊当年无听军师范增的话，但是项羽伊还阁真自信，因为伊的武功盖世，伊就亲身领兵伫九里山这个所在，要甲韩信拼一个关节。可是项羽伊连连去中着韩信的埋伏，项羽伊连连败兵，到尾啊，项羽被韩信逼死伫乌江。一代初霸王因为骄傲恃强，本来是伊永远做皇帝，到尾啊却变成历史上的初霸王尔。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段故事，伫历史上有那真有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变成历史上36计第8计。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那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 的冬虫酸芝精，甲泡500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元。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酸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若滴到虾姑，讲到爱斩头温恢复。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虾姑穿少是真歹医，若要医好其实真困难。事实上，虾姑穿少甲真正医未好。即嘛，我就来讲虾姑穿少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虾姑穿少的病因是上介复杂，气管烂、气管过敏、气管扩大、气管硬化。心脏无力、鼻息痰滞、元气虚、心败，这些原因拢来引起虾骨穿烧。大部分拢是伫秋天、寒天较会引起，但是毛少部分的人伫春天还是热天来引起。那是寒天引起的虾骨穿烧，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熬拍卡墙、流鼻水、惊风、惊冷、痰清，有时。佮卡到流汗，毛根腔拢卡开。有时若食着冰水，也是食着果子啊，甚至食着较冷的青菜，都有来引起虾骨。那是春天佮热天来引起的虾骨穿烧，都是重感冒、散着中溃。有时是细菌过敏，产生闻到汽油烟、煤炭烟、油擦味，甚至空气若无好，即有来引起虾骨穿烧。治着虾骨穿烧的人，因为是安尼喘片片片片喘，倒是倒袂掉，非常的艰苦。所以患着一个共同的毛病，赶紧都要地喘。地喘药也是愈吃愈重，一拖就几廿年，结果愈拖是愈严重。到尾啊，才想讲来吃中药，看会当根本治疗无？咱中药的地喘，虽然无西药遐尼紧，但是伊袂算位，袂算着药剂。只要是有耐心，找到会晓医虾骨穿烧医生，应该拢有法度通医好去。咱中医在治疗气喘，伊所讲究的是对症落药，并毋是有虾骨穿烧的人拢食同款药啊。虚症、实症，有痰、无痰、痰清、痰浓、痰黄，落药拢总无同款。上介重要的就是爱顾气管、顾元气。顾脾胃，予咱人的身体用起来，会当产生抵抗力，予伊唔惊风、唔惊冷，安尼虾骨穿烧就袂阁发作。所以咱中医在打掉虾骨穿烧，有分做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地穿的部分，咱会使使用定穿汤，也是定力大枣汤、三柱养心汤来地穿，嘛会使使用万多罗花甲帕果丹。点火数月分，安尼串有哪一滴？嘛会使使用煎骨的方法，煎细如大水、胃中这三个穴道，有时配合药端，效果有哪非常的迅速。第二个阶段，地串了后爱温煦气痰，参像小青龙汤、金木汤、加味二丁汤、温煦化痰丸，这些药方。拢是温煦气痰的好药方。第三阶段爱补扎身体，固精气神，参像人参甲桂圆、姜子牙丸、冬虫斑凉丸，这些药方拢是强壮身体的好药材。那是虾骨穿烧的朋友，我所讲的治疗方法，恁会使找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参考看咧。那是治着虾骨穿烧的人。冰水、梨啊、西瓜、椰子水、麦芽酒，千万都唔通食。严重啊，连菜头、白菜、硬菜，都若较冷来物件，也是卖食有较好。其他参像葡萄、荔枝、龙井，这是温性的果子啊，这食都不要紧。治疗气喘、地喘，这只是治标。参像一条路，伊安尼坎坎坷坷，咱甲吞土，咱大家铺石啊。虽然路是会行得啦，但是若无甲狂打马加，这条路同款是挡袂久。食补来补精气神，就敢那路铺好啊，搁再狂打马加，这款理由同款。这是气喘根本治疗的方法。空中的好朋友，气喘毋是医袂好，有病就有药，只要有耐心，有对症落药，普通时搁有呛嘴。气喘买好是无困难。

咱人会遮酸遐痛。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初初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这个关节大声发作。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就会变成多发性的关节炎。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这原因有哪真侪种？大部分拢是药剂无用的后遗症，药剂发炎、药剂萎缩、药剂内中的肾小球机能无好，这些原因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变成尿毒啊。尿酸那是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肌肉酸痛。那停留伫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查出来啊。有法度查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那是无困难。

有真侪囡仔拢会偷抓药，但是囡仔偷抓药，无一定拢是死心烂肺、膀胱无力。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看到囡仔偷抓药，就一直甲补，一直甲补。有的是有好气，有的照常还搁咧偷抓药。食补医好气的，这正讲是死心烂肺、膀胱无力。那是食补搁医袂好的，这都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治疗。我即阵一只讲两个例子，互大家做参考。有一种囡仔，伊外表看起来正结实，面色嘛是正好看。普通时麦饭有呐，正正常，但是伊正够喙焦，正够啉茶。伫这个时阵，若是要医好伊的头颤药，这都要用人参白毫汤，还是淮山花粉汤，大先治好伊的喙焦症。伊袂喙焦，自然就袂一直啉茶。安尼就袂阁偷抓药，也阁有一种囡仔，身体有若真勇，面色有若真好看，伊个脉搏同款有若真正常，但是伊袂喙焦，伊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毋捌流汗。那是安尼，就是皮肤无发散的功能。伫这个时阵，那是用毛方汤促进伊个皮肤的收缩机能，和皮肤有发散的功能，安尼就袂阁再偷抓药啊。这两种情形，即阵提出来，大家做参考。治病上界重要的，就是要查出原因，对症下药，安尼就会当医好去。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顾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自从咱的节目开播以来，听众朋友也愈来愈多。为着要让咱的节目永远行在前方，所以我一直在找好听、有意义的故事。但愿每一段故事对着咱的人生，拢有真好的启示，拢会当达到移风化俗的目的。今仔日，咱就过来讲一段好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卖琴救姐夫》。这段故事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的时阵，台州的所在。有一位姓应的秀才，应秀才伊的命运也非常的坎坷。伊真细汉就无老母啊，伊唔知影母爱生做安怎。伊的老爸伫山顶有开垦一挂山地，爸仔囝两个就是靠着这几分地在相依为命，维持生活。但是非常的不幸，伫应秀才12岁的时阵，伊的老爸。双脚过来跋倒去，自迄个时阵开始，应秀才伊爱担起照顾四大人的责任。应秀才伊虽然才12岁尔，不过伊真捌代志，伊嘛真友好。并那是满煮好的时阵，伊的老爸伊就孤立或者爱家己啉汤尔，伊尽量用好的给老爸食，老爸双脚来倒去，有时都要人爱。应秀才伊不但无妄言，阁真顺从、真细致。应秀才老师伊看到应秀才是遐尼友好，所以每10天都来山顶甲应秀才读书，买书送予应秀才，鼓励应秀才爱克服艰难的环境，爱努力打拼，将来才会出脱，才有好的前途。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应秀才伊16岁啊，有一暝风雨是真大，风雨停的时阵已经是半暝啊二更啊。应秀才伊还搁咧读书，忽然间应秀才又听到人在讲话，应秀才伊感觉真奇怪，伊心中在想：这么暗啊，有啥物人会走来山顶咧？在这个时阵，其中有一个人讲：老师啊，免偌久，我就会当去转世啊。我已经找到替身了，因为东川李文生这个人，伊出外做生意，3年来拢总无消息。 即阵伊个厝生活是真困难，伊个老爸老母逼伊个新妇爱改嫁，若改嫁，因就会当收一寡聘金来维持两个老个生活。但是李文生伊生死是不明，李文生个某伊坚持要为红赛收钱，伊一定会吊案来自杀。应秀才伊听到遮，伊真着急，伊拍开窗仔门，想要问候详细。可是应秀才门一个拍开，并无看到半个人影。应秀才伊心中在想，拄只因在讲话，讲掠着替身啊！莫非拄只迄两个人唔是人是鬼？鬼在讲话，伊听会到，伊嘛感觉真不可思议。隔天光，应秀才伊来东川探听李文生的一切，原来有这件代志。李文生的老爸老母为着生活，真正在逼伊的新妇都要改嫁。应秀才伊心中在想，那是无赶紧干援助，一定会发生人命。何况对方是一个忠贞不二的姐夫。可是应秀才伊是遐尼善车，伊太有能力甲人帮助咧。应秀才伊用走的。伊走回去找伊个老爸啊！应秀才看到伊个老爸讲：“阿爹，咱厝内面是毋是也有一支古代的琴？我想要将迄支琴摕去卖，我需要钱来援助人。”应秀才伊将伊所看到的代志、听到的代志，拢讲予伊个老爸听。伊个老爸讲：“戆囡啊，迄支琴是咱祖先留落来，有那是咱应家唯一未有钱的物件。”你那是将伊个卖掉，将来你那是要入京考试，你太有路费咧。应秀才伊讲阿爹，人命是关天，我看咱大圣救人，将来才阁设法路费，要入京考试，到时才拍算。应秀才伊古琴拿咧，伊拿去当店啊，足足当五十两银。应秀才伊钱摕咧，伊来李文生的厝啊。伊讲伊是李文生的好朋友，应秀才伊讲李文生因为生意做真大，一时无法度回来故乡，伊大声寄五十两银买予厝人安家。伊若是生意收缩的时阵，伊就会倒回来啊。李文生的某是非常的欢喜，翁婿即阵有消息啦。李文生的老爸老母也感觉真安慰，出去未过枵死啊。所以因无阁逼新妇改嫁，时间得过是真紧，一过又阁三个月啊。有一暝，应秀才又阁听到迄两个鬼在讲话啊。其中一个鬼讲：“老大啊，你敢毋是讲找到替身啊？啊，你太无去转世。”另外迄个鬼讲：“你都毋知影，我的好代志去予厝内面的秀才破坏去啊，所以我无法度去转世。”其中迄个鬼听听咧讲，啊那安尼，你归去找厝内面的秀才算账，掠伊做替身啊。另外迄个鬼讲：“老实啊，你根本都无了解，厝内面的秀才是一个孝子，阁是一个大善人，伊满心的正义，伊的身躯边拢有护法神在甲伊保护，伊将来一定会做甲宰相。”两个鬼话讲完尔走啊，应秀才心中是半信半疑。自古以来，忠臣孝子大善人是受到人人的尊敬，甘连神明也来保护伊，连鬼有来惊伊。应秀才伊更加认真读书，春去秋来，一过又过三年啊。有一天，应秀才伊去东村买一挂物件，忽然间有一对翁仔某来伫隧道下，原来是李文生因两个翁仔某。李文生因两个翁仔某要找认证人，已经找真久啊。今仔日才伫街仔路去互因撞着。李文生这个人，伊不但低温会晓报温，因赶紧帮助应秀才替伊老爸装鸡卡，上起码互伊老爸会当牙乖啊会行。伫应秀才伊二十一岁的时阵，伊入京户口啊。伊个老爸因为有李文生因翁仔某在替伊照顾，所以伊会当放心入京求取功名。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应秀才，伊会当放心入京赴考啊。有一天应秀才伊行到一间大庙的时阵，迄间大庙是安尼人山人海，每一个人拢抬低刀羊在拜拜。原来是关圣帝君庙，听讲是关圣帝君的生日，这间关圣帝君庙真灵感。不过应秀才伊看到关圣帝君生日，就杀死遐尼济生灵，伊感觉真奇怪。关圣帝君是大圣大道，敢有哪会贪恋人间的贡品？有贡品该拜，才会甲人保庇。敢真正关圣帝君，伊希望人杀生，伊敢真正安尼都有食着？应秀才伊即时写一张兵文，伊向天拜了四拜了后，将这张兵文改烧掉。这张兵文就是讲出伊的想法甲心声。伫有一暝，应秀才伊望到关圣帝君向伊讲：“应秀才，你的兵文我有收到啊。我并无要求人间的贡品，我嘛无希望百姓杀生来奉敬伊，因为这间大庙寺所派来的神法力，卡输一只千年的乌狗精。这间庙早就乎乌狗精占去啊！伫过去，伊有三处要来降服这只乌狗精，但是这只乌狗精法力有那真悬，拢去予伊走去。这摆应秀才，你来上盖好，你身躯边也有四位护法神，伫面啊中道，我会行你一个答复，行你一个公道。伫面啊中道，你若是看到东南方起乌云的时阵，你赶紧走来庙埕，安尼乌狗精伊就走袂去啊！应秀才伊感觉半信半疑，敢真正有这款代志？不过应秀才伊也真好奇在等待，果然东南方起乌云啊！应秀才伊赶紧走来大庙埕，伫这个时阵乌云密布，雷声霹雳，闪电是一刀过一刀。忽然间，应秀才伊听到空中有人发一声杀，伫空中的所在落一粒真大粒的乌狗头落来。这粒乌狗头特别大粒，参像米道遐尼大。这粒乌狗头正正落伫庙埕的所在，非常的奇怪。这粒乌狗头落落来了后，无外久天就翻青啊！来看这粒乌狗头的百姓是人山人海。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间关圣帝君庙香火是愈来愈旺盛啊！不过来朝拜关圣帝君的人，并无搁再抬低刀羊，拢是穿一挂花、瓜果、糖仔饼，表示对关圣帝君的敬意。应秀才伊入京赴考了后，果然伊中到状元，后来伊做个宰相。伊的某林氏也非常的端庄贤惠，真敖，搁个生三个后生。因非常的孝顺长卡的老爸，就是应秀才伊做个宰相的时阵，同款早晚拢向伊的老爸请安，嘘寒问暖。应秀才对着伊的老师过去特别的照顾，伊更加唔敢甲放袂记得。伊时常在关心老师的一切，甚至伊过来辅导因老师的子弟，这叫做互相相照顾，一代照顾一代。莫怪人讲行善会当庇荫子孙啊！后来老师的子弟也拢考中进士。过去应秀才是老师买书予伊免费教伊读书，即阵换应秀才牵生因老师的子弟，这都是行善的好报。空中的好朋友，你行善了后唔通怨叹，唔通怨叹行善无得到好报，事实上是早报甲晚报而已。上起码咱行善了后，咱会感觉心胸真开朗、真快乐。行善唔免经大细项代志，看会到的、做会到的，咱去做。行善的方法有真多，盖在咱的能力来去做就好啊。时时行善，日日行善，年年行善，咱的四周围都会充满了正气。这股正气会使人尊敬，使社会祥和，使家庭美满。我希望大家多多行善。

0: 进攻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你感冒看医生，在你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吃。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除了风湿症甲关节炎以外，另外有一种关节会红、会肿、会痛，严重的佫会变形。这种病叫做痛风。痛风上界明显的症状，就是起头在发病的时阵，拢对脚的大头部的关节大声发作。这个时阵都要注意啊，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啊，因为愈拖就会愈严重，到尾啊会变成多发性。有一种痛风是尿酸过多来引起的，那是尿酸过多来引起的，原因有哪有真多？大部分拢是腰子无用的后遗症，腰子发炎、腰子萎缩、腰子内中的肾小球再吸收机能无好，这拢会引起尿酸过多，严重的就变成尿毒。尿酸停留伫肌肉，就会引起酸痛；停留伫关节，就会产生痛风症。那是要治疗痛风症，爱注意迄个人是毋是有糖尿病，是毋是有高血压，是毋是伊有腰椎病，安尼原因就找出来啊。有法度找出原因，痛风症买好有若无困难。

孔子又讲一句话，伊讲有我有，以及人之有。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庭，拢有事实，咱真疼惜咱的囝，囝就好参照咱的生命共款。咱希望囝一日一日长大，平安无代志。咱不但疼惜咱家己的囝，咱嘛希望人拢会当照顾咱的囝。因此，咱要大声去照顾别人的后代，绝对唔通有别人的囝死未了的恶念。看到别人的囡仔有危险的时阵，咱一定要想办法去解救。参像即阵绑票的案件，一层过一层，这都是社会上的人士缺乏正义感，无团结，惊去惹代志，所以只好一挂歹徒专门掠囡仔，伫甲人威胁卡油。有的甚至无法无天，钱摕过手了后，佫将囡仔害死。这款人是最大恶业，到尾一定会受到恶报。会去做绑票的歹代志，都是欠钱用。佮利用士大人疼囝的心理，一卡油拢是几啊十万，甚至几啊百万。为着要保护囡仔安全，家长拢无甲警方合作，结果拢去予歹徒有机会可入。有的甚至了钱，囡仔佫无倒转来，讲起来是真冤枉、真伤心的代志。若是要预防绑票，都是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爱团结，爱有大天行道的正义感。并若看到有小看奇怪、有嫌疑的人，都要发声，尽情去佮阻止。大部分在做歹代志的恶徒，同款拢是做出心虚。只要咱人人有正义感，人人联合起来，歹徒连走都若走袂去。我嘛建议有关单位爱设立正义基金，并若是掠到贼仔，也是掠到强盗，拢爱有奖金。奖金的数目一个人爱二十万块以上。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社会上的正义之士增加，歹人就会愈来愈少。对着无恶不作的恶徒，判刑爱重。唔通去受到人情甲恶势力的屈辱，安尼社会才会祥和安定，善良的百姓才有保障。

俗语讲，水火是无情，水灾甲火灾不但会使人破产，嘛会害人的性命。水灾咱比较比较歹防止，但是火灾只要人人小心注意，应该是有法度通去预防。咱即阵的人当救装潢，所以电线走火就会引起火灾。若是卖装潢，水泥壁根本都烧袂起来。所以，若是要装潢，爱讲究电线路的安全。其他爱注意的，就是瓦斯、电风、抽水机。电风甲抽水机的摩打，胖一个久，有来导火。所以，伫电风甲抽水机的附近，爱注意看是毋是会引火的物件。尤其是厝后，毋通用房啊去甲搭违建，才袂一间烧过一间。嘛毋通伫要睏的时阵。伫眠床头倒咧食薰，无论伫啥物所在食薰，薰屎一定爱甲印好花。人讲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平常时火柴甲赖打爱烧好，毋通互囡仔摕去耍。上盖好就是每一个家庭爱有简单使用的灭火器，每一个人拢爱会晓使用灭火器的常识。人讲毋惊一万，只惊万一，提高警觉。防止一个总是有较好，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贡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解火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

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介好，伊讲讲是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着，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筋、手筋、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也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会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代，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呀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暗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来来，赶紧今日吼，能够邀请到咱这个朴树中的朴树，咱的陈博士的介绍来，陈博士你好。
1: 这个少年阿元兄吼，阿元师啦，阿元师吼，啊，敬爱的听众朋友吼，咱拢是爱健康、重视健康的听众朋友，我希望今日甲阿元师哦，讲予大家知。哦，啊，大家更加了解，免来顾身体。
0: 啊，有影，这顾身体非常重要啦吼。但是大家即摆身体顾了，老实讲真好啊。但是生活要来美满，咱人家庭要和谐，我讲这翁仔某之间吼，真正真重要。今日要讲这课程，就是讲吼，要问咱博士甲一个较严肃的问题啦吼。就是讲咱这个性功能障碍，伊有分查甫。查某还是讲分年龄无？
1: 哦，这好，我来讲吼，这个大家要更加了解，不管是查甫查某吼，因为咱拢要幸福嘛吼、哦，所以讲这个阿元山吼，一定问讲这有分年龄无？哦，不分年龄，
0: 无分啦吼。
1: 嘿，过来就性别嘛无分，
0: 查甫查某拢同款，
1: 拢会吼。啊，我来讲这个性功能吼、哦、啊，人讲这个那无好是有症状是啊。哦，有症状是讲，像讲，女孩子讲较无性欲啦，啊，查甫就讲较袂迄个勃起啦，
0: 吼、哦。没有。
1: 哦，这个症状有持续一段时间的时，啊，过来就足明显困扰个人的时，才算是性功能障碍哦。啊，无拢其他无算，那是短暂性的。哦，啊，我来讲一个讲常见表现四种，哦，表现呢有四种这个，哦，这个性功能的问题，好、哦、来，第一个就是讲勃起障碍。哦，这是查甫啊，
0: 查甫嘿，
1: 啊，过来受精障碍，我写不出来。
0: 哎呦，我写不出来哦。
1: 对，啊，这就是有啊，吼、哦，这就是讲发生伫查甫的身上。啊，那讲这个性高潮障碍，吼、哦，你打做拢袂欢喜，啊，这也欢喜吼。
0: 干那应付安尼。
1: 对啊，我迄就男女的问题哦。啊，过来性欲障碍，拢无想，拢吼、哦，所以讲，性高潮障碍加性欲障碍，拢是查甫。拢会当发生诶，哦，啊，我来讲这个发生的问题，吼、哦，导致这个性功能障碍有五种原因呐、啊。第一，你若疾病时，都要注意啊，先爱治病，啊，唔是爱特别嚼药无效，吼、哦，像讲这个疾病的第一，就是讲糖尿病、甲心脏病、啊甲荷尔蒙失调诶啊，拢会影响血液循环，啊，过来你的神经系统拢会影响到，所以讲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哦，所以讲。啊，免来保养，吼、哦！你若讲有病，就病遐爱治疗以外，
0: 不能
1: 强化你诶迄个性功能诶营养素的咧。啊，过来有诶心理因素，有了吼，代志足侪，压力足侪，变经济，啊，是讲一寡代志处理无是压力诶啊，啊，较搞焦虑，啊，是忧郁诶，吼、哦，迄对性吼，迄、哦那个抱持负面，拢想对迄负面诶观念啦，
0: 拢无好诶啦，
1: 拢、哦、想无好诶。啊，过去啊，过来就是讲，我过去曾经无好，无条件足紧张，也是有压力，吼、哦，感觉经验无，一条拢放弃啊，啊，这拢无啊，这无对这生意拢无兴趣
0: 啊。哦，失败过一届安尼了，
1: 哎、欸，有一届失败，啊，就感觉无，
0: 感觉讲哇，
1: 什么障碍啊？
0: 人就没有那个斗志啊，安尼啊。
1: 对啊，感觉讲无信心啊，去食物件调整都信心啊啦，吼、
0: 哦。刚才讲咱食物件去戒掉，即马食这个物件，哎，够戒
1: 掉。差不多鱼翅个多，阿爸都唔敢食鱼的感官啦。
0: 对。
1: 哎呀，啊，过来就讲不良的生活习惯吼。有人就爱长期熬夜去啊，嘿哦，嘿那些些的性功能的障碍去，用大无力的哦，过来缺乏运动的人，你代谢循环血液无循环无好对不对？买引起过来迄个饮食不均衡的，营养拢失调哦，该补唔补啊？个补几对他去愈补愈大块哦，啊补几条唔是拢补许大块唔对哦，过来环境的因素，有的工作压力足大。啊，就讲这个生活改变，无得去适应，哦，你适应的无得提升，啊，就影响。过来有食迄胃药啊，吼、哦，药物的影响，你像食迄个胃药啊，迄、那个做，一种胃药啊，等我听说啥，用个西药名，别记无要紧，就是胃药会食，六点半。
0: 哇，食食久变
1: 质、哦，
0: 变质拢无反应啊啦。
1: 对，一种胃药食胃溃疡，我用迄个名啥个别记哦。我希望讲这个查甫拢会引起这个性功能障碍啊，吼，哦，像讲都只讲男女的哦，性高潮当中无性欲障碍拢无，哦， 啊，五大因素安尼。
0: 哇，这个这其实吼，咱上帝做咱人出来吼，做查甫甲查某一定有伊的道理啦。
1: 对对对。
0: 喏、你咱人第一个，你讲查甫查某，啊，你讲无两个无拢无办代志，啊，干那一直工课，安尼我就免分查甫查某啊。
1: 对对对对。吼、哦，咱所以讲，我甲阿元西讲个，这都是用成长天数，比如大家了解，人爱保养，身体才会用哦。人爱充电，吼，人正未先。人爱有元气，才会带来福气。
0: 但是博士讲的吼，我讲起来讲，咱人这第一个就讲，伊其实这个性功能的减退吼，跟咱人的健康啊，过来体力、精神哦，足大的关系啦。咱人个无精神、无体力，你根本你就无想要未想嘛。你未想啊，但是你讲好，好你会想，但是你人。哦，你足想诶，哦，想要甲女，要甲翁，要甲某，要来，但是无遐体力嘛，也不行啦。
1: 对啊，
0: 所以常常我电过去哦，常常拢听人电视咧讲啦，哦，讲查甫人四十岁剩一支嘴啦。这博士哦，这剩一支就敢加查甫人尔，还是查某嘛是敢
1: 剩一支？嘛是同款
0: 啊，嘛是剩一支嘴啦、哦。啊，伊原因到底是出
1: 在哪？你若讲女孩子对不对吼？你若讲迄个，像咱拄则讲迄个性高潮障碍对不对？啊，到点都无处理啊，拢会达双方拢有一个达到一个高点嘛。
0: 哦，这高系啦，哎，
1: 啊，那现在查甫就查某，查某就查某，拢无生意啊，拢生意上啊，拢无兴趣。哦，这都未使，
0: 未使啦，
1: 啊，所以哦，这里我先讲这个咱人吼、哦，要精力充沛吼、哦，啊，个活力无穷，
0: 嗯，
1: 这个健康的管理吼、哦，哦，我有精力。五种哈，
0: 大家听，爱注意的对吧？
1: 啊，再来讲，咱十波人四十岁剩一支腿，这个、
0: 啊、OK OK。
1: 这个就是讲，因为咱打太无生活，拢有压力嘛。哦，就像我讲是那个不良的饮食习惯，你结果一来愈来愈大，啊，佮半段运动的拢会造成性欲功能哦，啊，加性功能障碍，性欲佮性功能拢会下降哦。所以讲，咱爱五大管理打听好。第一个哦，营养爱补充哦，那个观念爱有哦，来那个保证养生的观念哦，这重要。
0: 身体过啊好啦，
1: 第二泌尿充血对不对？血循环不好哦，血管不够用哦，所以嘛无多。所以讲第二就血管跟血液的管理拢爱有。所以讲看到一个配方对不对？有滴甲你顾血管无？有滴甲你顾血液无？足重要。第三，你的肾气，尤其那些肾气有够无？啊，内分泌系统有够无？迄、那个管理，你有食到遐营养素，你有食健康产品，有食到迄款有当顾你有机甲你的分泌系统无？啊，无都这都无多，这门都无管理都起啊。第四个，你的耐力啊，甲你的抗压，那你有压力就能够高，含咱的迄个小老弟嘛能够高，啊，袂使你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爱强化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无好是对不对？啊。你讲个性功能变化，用嘛骗人的哦，所以我都讲讲这五大管理吼，一旦延缓这性功能衰退，啊个性欲减退，哦，还是性功能障碍、
0: 哦。所以吼、哦，其实陈博士你讲的这吼、哦，咱讲的虽然是讲的性功能的障碍啦，性功能的衰退，性功能性欲的减退哦，但是咱讲的这主要是讲，咱人你若无精神、无体力，你这就一定拢没有啊啦。
1: 哦、我希望讲，即卖食较流行迄个有哦，新的马卡奇而已、
0: 啊。哦，马卡奇而已哦。
1: 诶，迄只落来差不多一定用起
0: 來。哇，你等下吼、哦，再好来，咱再咱再。
1: 后来咱变成一个吼，因为夜晚都强壮的男人哦，啊嘛会当迄个改变成哦，改变成这個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体质的。嗯。体质来改变，因为咱有五大管理对不对？你体质一定改变嘛。
0: 哦、对啦，查甫人。
1: 你讲问过四十岁？
0: 四十岁对。
1: 哦。因为吼、哦，咱爱打爱了解，哦，咱啊人吼、哦，这个根据这个台湾这个保持迄个功能障碍协会啊，哦，伊个统计哦，四十岁过点的以上的男性有64%哦，不同程度的阳痿，就是讲较未勃起，
0: 较未勃起，迄个能力啊呢？
1: 对。所以讲吼、哦，咱都像我讲迄个五大管理嘛吼，哦，你年纪侪，啊，你喉咙痛吼会落惊，啊，咱要去甲补搞吼，啊，甲这个咱的腰子的吼，肾气吼，迄元气有充足，未使不足，爱有充足吼， 啊，你若讲出现都是两个问题，都爱注意啊。哦，出现两个问题，我咱都四十个春节机随便晒啊。你若说我出现问题，你就要紧保养啊。哦，我讲这两个问题，哦，表现讲表示讲你的性功能已经在退化，对泌尿道哦有频尿、夜尿、排尿不顺畅啊，
0: 有搞尿的啦，啊，暗时定爱放尿的，
1: 拢影响你的迄个肾功能去啊。哦，
0: 有这功能不好啊，
1: 都滴不好啊。啊，人早时起唔对吼，人拢说哎寒到爱稍微趴者，啊，有诶拢未。哦，晨间的勃起都不见了，这要注意哦。
0: 哦，这男性病。
1: 天不忙，天没开，啊靠，不然啊，这就是啊。哦，
0: 你少年少年的时阵，偌厉害嘞，打工的啦，
1: 嗯，
0: 打工那哦，在些拢搭帐篷啦，
1: 对，
0: 哦，升国旗啦。
1: 对，你讲小朋友，不管杂波弄，赶快弄，哎，天不忙，勃起者，啊，那边勃起都要注意啊，就是你要去了解五大管理。你都管理不好啊！哦，
0: 这爱注意了啦哈！
1: 哎呀，我到尾每一寸一支嘴，你啊，讲一讲未，我都做啊！
0: 哎，其实我讲真，你讲查甫人寸一支嘴，就是讲人常常讲讲会到做未到啦。常常就讲吼，我吼，等下吼，我暗时啊吼，教阮某安怎安怎，就要吼吼。
1: 部队，
0: 嘿，拢无法度跟他讲讲讲讲了啦吼。
1: 哦，啊，恁讲个这对不对吼？阿文生，咱也嘛爱有个听众朋友在，咱查甫人吼，成年以后。啊，过来，就我这的妇女朋友，对不对？四十多岁过，对不对？那欠这营养素哦，都引起这兴趣缺缺哦，啊，搞无力感哦。哦，第一就是你来讲欠迄个锌呐、啊、认可啊。
0: 哦，锌嘿。
1: 哎呀，你来欠这稀有元素锌，而且锌足重要。哦，咱迄个酶八百几种的加数无酶去催化无多，锌第二卡没有三百几个酵素那无一。也酵素等没有用哦，
0: 无作用，
1: 无作用，无多加活化哦。所以讲哦，查甫人成年以后，女性四十五岁以后，那欠这个稀有元素，这个锌未杀。啊，过来你若讲欠这个韭菜籽啊，哦，就是个韭菜籽啊，你若滴食，提炼起啊，会增加你的性那个分泌性荷尔蒙哦，这足重要。啊，过来你的血液中的哦，大脑的氧气也无够。诶，无亏力，
0: 头壳光光，
1: 诶，
0: 未伤，
1: 诶，迄个爱用气五加，还是罗布麻这样？
0: 哦，
1: 啊，你也欠迄个多糖体啊，哦，诶，配糖体、多糖体这啊，你就爱食气五加。哦，啊，过来有人精神足歹，提无都拢无精神，
0: 可能爱靠咖啡诶。
1: 嗯，那爱靠咖啡就食啦啦。啊，过来欠氨基酸呢，哦，迄个爱食关南呐。哦，啊，过来你血液中无拢无咧无动力素跟耐力，爆发力元素啊。哦，咱加成就是讲玛卡，
0: 玛卡啦吼，
1: 玛卡爱玛卡爱用 oil 哦，哦，啊，这只咱都在讲这个成分对不对吼？迄、个六大成分来讲，迄就是对查甫查某拢会这个增加咱的迄个性功能的机能哦，做机能增进剂愈加愈好安尼啦。
0: 哦，所以爱，所以你都要讲的只爱吼，拢爱靠一寡配方。较多来帮助咱，
1: 有遮你人拢无甲藏咧，无滴用，哇，无多，
0: 拢是
1: 水
0: 果基制啦。
1: 迄个阿元师啊，哦，咱有我那我定你讲一句哦，天天吃这个新玛卡，哦，七合一健康度第一，天天吃这新玛卡七合一性能力。有奇迹啊！哎呦，我哪有感觉啊呢？
0: 哎呦，我已经多久唔有感觉呢？哇，你唔是几年前的代志啊呢？哦，啊，即马吼，除了讲唔是有感觉了以外吼，人的精神体力啦，即马咧做事的气力啦吼，人会感觉讲哦，像过去安尼，嘿，以前做代志拢未忝嘛。吼、哦，做工课嘛未忝啊！吼、哦，咱去外口上班去做餐灯啊，哦，嘛个体力个做好呀、
1: 啊。有啊，都早上一条龙回家还是一条龙、
0: 嗯。哦，
1: 啊、你那不要不用回家一条虫能搞搞。
0: 哦，所以咱今日咱咧讲的话题，唔是讲干那针对着讲咱性功能呀，包括咱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咱人体力一直愈来愈无啊。即马连出门有当要出门行一下路，你就感觉足酸呢，足疲劳，无想要出门的啊。
1: 哎、呀哦，这就等大刚出到
0: 啊，朋友，
1: 咱
0: 朋友，朋友咧招啦，啊，今日咱来个李总吼，李总咧办游览，咱来去啊，无爱啊，无想要去，人啊咧神叨叨，软搞搞，迄就是精力不足啦，
1: 对，
0: 体力无够啦，哦、欸，来博士哦、欸，我会记你以前你捌甲我讲过，讲咱查甫人吼、哦，就敢那一台回电机啦，
1: 哎、
0: 欸，啊你讲查甫人为什么先回电机？
1: 哦，我来讲吼、哦。 咱查甫人要雄雄风啊吼。哦，咱唔通讲对战斗机变做关机呢，你多打伤者呢？
0: 关机呀、
1: 啊，关机去啊！啊，所以足侪人吼，哦，拢唔迄个当啦，都爱提早保养啦。
0: 爱提早保养嘿啦。
1: 你若不爱提早保养，对不对？到尾不管啥子，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啊。
0: 哇，安尼就害咯。
1: 哎呀、啊，所以讲吼，都只阿元帅你讲的讲，咱用迄个分机来形容一个查甫人。哦，男子汉啦，哦，咱十岁时对不对？哦，因为咱的性那个器官要比较成熟嘛，就成为模型机啦。
0: 哦，模型机鸟、哦，
1: 哎呐，
0: 这个模型
1: 啊，二十岁过哦，直升机呀、啊，直升机啊，直接都别去捡了，人人出动啊。
0: 哦，直升机就刚才讲你特工咧出勤赶快那里啦。
1: 啊，三十岁过吼，那战斗机咧，
0: 哎呦，
1: 不要免先的，天天都有任务、啊。
0: 嚯、哦，你炮弹一直弹咧，咚咚咚咚弹未停的安尼啊！
1: 啊，四十岁都轰炸机啊，
0: 轰炸
1: 机，四十岁的机能点要退哇？
0: 轰炸机就是重点尔啦，
1: 重点尔啦，
0: 飞过砰一下啊！
1: 哦，不是讲天天有任务啊！
0: 哦，久久才去出动出勤就对啊啦。
1: 啊，五十岁过掉那运输机咧，每一个月盘点，真的给上回了。啊，哦，我来去上回，我因为有定时间要吃啦啦。
0: 什么每一个月有诶，可能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才出勤一届哦。
1: 对啊，啊那六十岁过，你若不爱保养哦，就变成侦察机啊啦。
0: 去巡逻看看咧，
1: 对啦，武装官出去看看咧啦。
0: 哎、欸，那看啊，佫无办，佫无真正看到，哎、欸，佫办着代志了。
1: 对啊，啊那七十岁，你若不爱保养，就变教练机啊。
0: 教练，我那也讲教练机，
1: 也要讲啊，变不
0: 多。哦，出了一
1: 急性啊，
0: 出了一张好嘴，
1: 就是都已攻击了，问题就困啦，大根话点啦。
0: 你教练就是出嘴尔啦。
1: 对，哦，啊，像我这一挂这，我身躯边一挂这。那个一个老师啊，吼，书法，我那个神殿人又够怕太极拳哦，哦，七十岁要够是神经啊了，你看，伊都袂讲教练机啊，
0: 哇，安尼体来倒啊，特别强哦，咱男性讲这个
1: 哦，
0: 男性爱有自信呐，
1: 对，啊，过来迄八十岁过哈吼，你若买保养哦，就紧都关机啊，
0: 关机啊啦，哇，
1: 所以讲不要从战斗机吼。到这个关机的落差
0: 很贵，这就够了。啊，无多人吼，其实一年一年老啦，一年一年这个营养一直流失，啊，就是不要补啊，
1: 都不要补啊，
0: 啊，不要补，
1: 艰苦啊。
0: 啊，你看有的人吼，我讲真讲，有的人吼，五十岁体力就敢那七十岁的人啊，但是有的人也要保养的人，七十岁敢那四十岁的人啊。好，你就是讲有保养，个无保养差。
1: 有啊，爱斟斟嘛爱斟斟啊！你直用嘛，用到尾个也嘛是歹啊。
0: 对啦，你袂当讲干那一直要用啊！你吼、哦，人讲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好可怜。
1: 阮这个医学会吼、哦，我台湾的男性医学会的理事长啊吼，王理事长啊，伊就佫用个用另外一种来形容，佫较趣味点。我讲个大家听咧。
0: 来来来，
1: 吼、哦。咱男人的命根子啊，哦，硬不硬哦，变那怎样？哦，那个软硬度啊，哦，这里王理事长又下出来，哎，一下不是话啥？软硬的程度哦，淤细哦，都是讲变那个流程啦，哦。第一个，那个就成肌肉啊，咱食肌肉哦，
0: 肌肉何在？
1: 能够搞呀，就那是硬度这样子怎么怕呢？
0: 25%的顶多呢？
1: 哎，伊都按形容。哦，啊，伊有那些讲，啊，你的筋就都，迄皮油条，迄个硬度呢，迄都种去皮的香蕉，硬度像50%呢。
0: 哇哟喂！
1: 啊，那讲，哦，你是带皮的香蕉，
0: 哇，
1: 硬度的75%。
0: 哪里个得定啊？嘿，
1: 就啊，那个你俄罗公，哦，伊个那个你切个讲，哇，你是小黄瓜，硬度100%。
0: 哇，我咧真系个变举弱男的时阵哦，我咧就真正哦，人真系失志气哦。
1: 对啊，后来吼、哦，有人用迄电器甲电脑的品牌来甲形容查甫的性功能。
0: 是啊，
1: 我嘛讲过，大家参考者听一下啦。哦，20岁那奔腾啦，
0: 啊，奔腾，
1: 那是普通电视机哦，迄外国的哦，奔腾啊，哦不，那个奔腾哦，都是足枪的，
0: 足枪的，
1: 迄都是奔腾电视机，
0: 体力好啦。
1: 哎，啊，过来30岁吼、哦，就是日立牌冷气机啊。哇、哦！呢12点啊，呢飘啊，呢啊，日历啊，大刚老日头拢卡条条的
0: 日历
1: 牌，日历牌冷气机。 哦，啊，有你也买保养吼，四十岁就成迄个卡隆的佳能的影印机啦。卡隆的影印机，敢小我一英里尔，敢那假啦啦。啊，你来到这个五十岁过，对，五十岁过啊，都爱用些个美国的电脑。哦，就微软呐、啊，
0: 哦，微
1: 电脑、哦，
0: 微软呐、啊，
1: 哎，这里微软呐、啊，
0: 说话嫩
1: 啊，你两块不用对不对？六十岁以后呢，哦，也变做代表电脑，我说联想啊，我们想为娘了，
0: 联想，跟来一直想一直想啦，
1: 想就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了、嗯，
0: 啊，想个鬼波啦哈，
1: 对啊，所以讲杂波吼，那边有情况，能弄嗯。差不多拢爱报哦，爱过应用，
0: 爱过啊好啦哈，好啦，我你讲吼，哎，陈博士吼，你拄好讲到讲吼，咱人要叫体力有气力，啊，人爱有爆发力，爱有能量，啊，回来佫冲入去，你拄好讲到这个新马卡七合一嘛哈，
1: 对，
0: 来，这内底吼有甚物特殊的所在吼，来，咱先吼，咱的听众朋友哈，咱先来听一首歌。等下，咱这个好啊，来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这个七合一到底有什么神奇秘密的所在？啊，看咱家爸爸妈妈知啦，哈。
1: 好 ，OK。

0: 来，哇、哦，陈博士哦，哇，你都要讲到这个哈、哦，七二一哈、哦，这内底秘密，按着赶紧给咱家的听众朋友说讲一下。
1: 这个七二一哈、哦，有六大植化素，有特别体味物件，哦，啊，佮加一个锌，哦，啊，我来讲每一个植物伊的优点，
0: 伊的特色在倒位啊？
1: 这个玛卡纳萃取物哈、哦，就提升爆发力啦。
0: 哦，咱拿，
1: 伊和你的元气哈，营养素有够。过来提高你的性能力。
0: 但是咱的爆发力不是讲干那性能力尔呢？咱这爸爸妈妈有当下，咱吼
1: 做
0: 代志
1: 工作啊。
0: 譬如讲吼，咱要冒一个水泥，你冒嘛爱向，还有一个迄个爆发力嘛爱出啊。
1: 对啊，
0: 吼，咱要更物件。
1: 萎缩啊，就都压起来。萎缩啊，都直流尿来都食啦啦。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讲有诶吼，有胃胃痛要爬起来，有爱做杂啦的啊，迄嘛是欠缺着爆发力。
1: 吼、哦，你
0: 胃
1: 啊，
0: 胃要爬起来，所以你若讲吼，胃胃要爬起来，爱手爱过去换一下，我讲马卡爱食，人家有迄个体力精神在爬起来啊，你骨头一直食，但是你元气无够，爆发力无够，你嘛是爬不起来啊。吼、哦，要爬去你公车面顶，你拢需要爆发力啊。
1: 对、哦，过来，咱有南侧足特色的迄个韭菜籽萃取物，
0: 韭菜籽。
1: 这过去拢有人伫讲，但是咧，新闻一直有搞，等下咱再好好去解说。
0: 啊好，
1: 哦，伊有做起阳子嘛，吼、哦，啊，这查甫食最好，我等下会讲查甫食的好处，查甫食的好处。
0: 哇，好。
1: 第三呢，就是这个刺五加，因为你的血中氧气量无够，吼、哦，啊，佮适应这个环境适应源，哦，这刺五加，哦，一下子都嘛是耐力都爆发力的元素哦，哦，这刺五加，过来萝卜嘛，因为你要脑充血，吼、哦。预防脑充血，你把这个萝卜嘛打开你一千亿条血管中和通、哦、所以萝卜嘛做血管动力素
0: 哦，哎，会更啊，
1: 对，这加在在咱的血液中会产生一氧化氮，实在有够赞安尼。哦，啊，咱人嘛讲惊无精神、无元气，哦，瓜拿呐，哦，伊就互你活力、个精神、个百倍压出来安尼。
0: 就咱讲的，咱讲安尼，常常咧，敢那神神淡淡安尼，你就无活力啦。
1: 对。啊、这个、葡萄酸锌、哦、提升你的免疫力个性欲、哦、尤其咱十波人吼、哦，咱的受限呐、啊，哦，去占上者，咱心地归因故来对点着，伫受限上者，你若欠这个，你精门无力，啊，个咧精虫也无够，
0: 啊，不等于放尿嘛，较无力去啊。
1: 对，啊，个即卖在上新的世界间，目前台湾甲咱有名，食枇杷，
0: 食枇杷，
1: 食枇杷就是伫迄个日本的 Okinawa 哦，迄、那个做迄、那个。导胡椒，哦，伊家己果实提炼起这导胡椒，伊食了对唔对？你体温怎啊提升起？因咱体温若无提升，心肝都歹
0: 啊，
1: 对唔对？
0: 啊，有影有影，
1: 对，伊就增加你体温，啊，过来促进血液循环。
0: 哦，这样咧。
1: 像杜姐，咱讲这七合一吼，我希望食了吼，七时开门呐，启动更稳呐。
0: 哇，赞赞赞哈！
1: 啊，福建讲这七合一吼，那个食了对唔对？哦。有保养的人，脑充血，脑部充血；无保养的人，脑充血，脑部充血。
0: 所以这七二一吼，玛卡七二一吼，不但让咱人精神体力拢来提升一花，对咱的这个血管方面嘛，真有帮助啦。
1: 对，咱等下来讲这个较特色的新闻，咱讲七年嘛吼。
0: 对，
1: 我来讲较特色的新闻。
0: 所以我来问一下吼，
1: 但
0: 博士你讲，咱都有讲到，咱讲玛卡啦吼。
1: 玛卡爱红红。
0: 我讲正讲啦，玛卡外口市面上太多假啦，迄嘛讲伊嘛讲伊玛卡，但是足侪人我讲正讲啦，开着冤枉是讲食，拢无感觉，连一点仔体力也无提升啊，啊是安那玛卡要安怎选？
1: 对，即卖即个玛卡吼，第一选黑玛卡。
0: 黑玛卡？
1: 美国吼，伊都因为迄个美国迄边啊吼，因世界的专业的人讲，即个玛卡吼。是天然的威尔刚啦，
0: 天然的哦，所以刚才这帮人讲蓝色小药丸呐、啊，
1: 对，是植物的安尼。啊，过来日本人个叫伊做啥？元气素，
0: 元气的激素元素。
1: 啊，这个来源拢是秘鲁哦，啊，秘鲁人家称呼这个黑玛卡哈，我、哦、说秘鲁还有国宝人参呐、
0: 啊。哦，秘鲁的国宝啦，
1: 哎啦，
0: 这玛卡的对啊，
1: 对啊，啊这里、个、吼。伊内底有即个外形的成分，独特的哦，足独特的特别的都对啦。伊有玛卡西，啊，过来有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哦，我内底看到，即两个成分也无 这资金免用啊啦。
0: 嗯啊，咁唔是马卡内底就一定有吗？
1: 无
0: 无哦，
1: 有，但是微量你无法做个抽啊。
0: 哦，
1: 哦，你咪看山地啊，你若讲好种植大量足，大量嘛种植在马卡呢。
0: 哦，
1: 所以都无新闻，人喺啲秘鲁嘅环境，哦，海拔、土质，对唔对？这样子嘅新闻呢？
0: 拢，你个地理位置拢有关系啦。
1: 啊，
0: 过来
1: 对
0: 咸分含量拢有一定嘅。
1: 啊，人即有海风，就是山边海风嗰啲咸呢，啊你。你政治大量内陆边呢无法多，新闻都无够、哦。
0: 所以不过足侪人讲，伊去食食着人讲什么介绍马卡食食食食，这食了连精神也无提升啊，啊唔拢加食诶。可你可能食着着我着第一三地
1: 三地问题啦，
0: 啊过来就偏见
1: 啦，
0: 偏见。
1: 秘鲁秘鲁食真舒服啦。
0: 哎、欸，但是、哦、博士我个问者吼、哦欸，这个马卡到底全世界有几种啊？
1: 这个几种哦，哦，伊毛黑马卡啦，红马卡啦，黄马卡。
0: 嗯，我听讲讲，可能八，可能品种，可能八百几种诶。
1: 哦，足侪种着，但是你用的拢黑马卡加红马卡。
0: 哦，爱用着黑马卡加红马卡的对吧？
1: 对对对，这两个对于咱的 男女的性功能较有帮助。
0: 哇，
1: 哦、
0: 是。
1: 第一个，迄、那个咱有这两个使用，第一个可以改善这个勃起功能的障碍。第二，吼、哦，咱查甫人受限肥大，即毛都家己改。
0: 哦，你无算，你讲放尿甲放未顺呢？
1: 对，买
0: 当食这马卡就对啊。
1: 对，按来讲体力较歹，吼、哦，哦，因为增强你的体力，啊，佮提升你的运动表现，安尼。
0: 哦，
1: 啊，这家人嘛，较袂产生焦虑症呢。哦，啊，佮记忆力佮愈来愈好呢。
0: 哇，啊，所以你若讲即款爸爸妈妈若讲吼，即毛佮人咧运动的呐，吼、哦。你也食这马卡嘛，足好个呀、
1: 啊，足好个呀、啊。后、哦啊、来咱来讲一个这个菇菜的萃取物啦。
0: 哦，做菇菜剂之类。
1: 嘿、哦，菇菜剂吼，尤其咱查甫人足爱，足像我就足爱食菇菜。
0: 我嘛足爱。
1: 哦，
0: 我来啉汤吼。
1: 哇，还对查甫嘛好，啊，佫帮助消化。哦，男人最喜欢的这个韭菜籽萃取物，加这个女孩子的腰酸背痛。哦，腰酸背痛哦。女孩子啊，
0: 所以韭菜籽不是讲，咱听到韭菜籽啊，你食查甫人不是韭菜籽，查某人啊来吃，对着伊腰盖、伊脚头、腰酸软拢有帮助。
1: 有啊，我捌请着一个查某的教授啊，吼，艰苦啊，我用这韭菜籽有吃，伊第一个伊当保护你的胃黏膜，第二个伊是伫咧泡污啊，能改善这个顽固性的泡污啊。
0: 哇！
1: 对雾黑啊，我先买啥了吼？过来对女性的白带过多，啊是讲性欲较迄个淡漠的啊，哦啊是讲女孩子开始频尿啊，动不动的腰酸啦、啊，哦，
0: 卡嫩啦，
1: 卡嫩啦，啊个迄个冷疼呢啦，软啦、啊，都冷啊，冷都天气啊冷，啊是水哦水巴都冷水哦，啊感觉滚滚拢无爽快啊，哦，啊前面这个查甫食拢会增强你的迄、那个。耐力哦，啊个提适应也能够提升，啊，特别要疲劳
0: 哦。所以咱这路上朋友莫个动作讲，今日咱博士讲的马卡韭菜籽就是专门咧食查甫人的呢。
1: 我讲你啊，这个马卡加这个韭菜籽哈，最起有这两个是一大一档，真是棒哦。这种研究过哦。
0: 哦，等于一加一大于二的对啊。
1: 对，这两个加做一点对，第一个可以提升查甫的迄个睾固酮哦。
0: 哦。
1: 过来就是男女的异氧，血液中的一氧化氮的浓度，
0: 浓
1: 度提升起哦。
0: 哇！
1: 过来就是整个你的传导系统会更加好啊。哦，啊，有的像讲迄个受精的频率弱些啊，这只的会增加啊，性功能嘛会较好。所以讲，这个韭菜加这个马卡加的，男人都防威了，那皇帝就威风的啦。
0: 哦，
1: 啊，女人都后柔了，找你姐姐哦，心意也不错了。足柔诶！
0: 哇，女性诶脾气也变个、
1: 哦、对啦，啊，这所以
0: 讲，这
1: 个马卡加韭菜籽兰州诶，叫做夫妻恩爱哦，这个韭菜籽马卡。
0: 哇，所以男性来吃嘛，最好女性来吃吼、哦，对着腰酸卡嫩诶，卡尾手尾冷诶啦，搞腰诶啦，吼、哦，虎边哦，拢非常好啦。
1: 对啊，
0: 哇，
1: 这个韭菜吼、哦，韭菜籽哦，全世界有。500种的品种呢？
0: 500几种的品种？
1: 中国大陆有一百 啊，十个品种呢？
0: 哟，啊，咱选的品种，
1: 这加十三种会使用呢，咱十三种内底。
0: 咱用着干来说，
1: 要用诶，
0: 哦，
1: 加十三种呢，啊，无爱选到就唔是讲凊彩，韭菜枝恁兜菜园仔来就提提甲剥剥甲紧甲食食落无好。
0: 所以我最爱找陈博士来，就是爱讲互咱听众朋友了解。有个人敢那听着讲马卡古赛季就敢那吼，甲你买回来啦，为大陆进入来啦，叫食遐物件根本就无效啦，拢是假食的啦，无采钱啊。
1: 对啊，啊，咱那讲到都讲，咱来讲瓜那那些拢是提升到亚马逊河的植物啦，甲亚马逊河遐有鸟瓜那那。
0: 吼，啊，这对咱人，这对咱人有啥物好好处嘞？
1: 哦，这内底因为伊有含有迄咖啡因3%到7%，啊，佮有二十几种的氨基酸伫内底，哦，佮有矿物质啊，啊，佮有生物碱滴咧啊，所以讲伊改善咱身躯的身心的疲劳，足帮助。
0: 哦，人感觉疲劳咧，夜深的时阵，
1: 对，
0: 哇，这挂那食的人就较袂安尼，哇，安尼拢无想要叮当安尼啊。
1: 伊佮刺激这里的性欲，佮无性有性能感的，直接的就会醒啊，啊，佮恢复体力啊。
0: 哇，体力！
1: 你讲这个未给你老，
0: 未给你老哦，
1: 抗衰老啊！哦，啊，你的代谢如何？有的人讲要减肥，减肥的，光拿那来吃了，对不对？对，减肥啊！
0: 哦，来提升咱身躯的代谢率啦。
1: 对，
0: 哦，所以你呢，爱加食瓜。
1: 来讲，杂包都能当吃。这个光拿那呢，对这个妇女的生理期的作用，蛮发达。会给你调整，甲别讲生理期，你都哦，听个阿姨叫去啊。
0: 哇，你这真的是全，
1: 咱自己身边都差不多差不多弄上去，
0: 全方位配方呢。啊，你讲起哦，咱博士哦，那有一挂女性，不是一挂啦，大家这个每一个女性朋友哦，只要那个更年期了，身躯拢会哦莫名的肿胀啦，就是拢大颗起来啦，代谢会变慢啦，哎，愈无食物件嘛，大颗的这啦。拢会当来食咱今日你所研发的这个马卡七合一安尼啦，哇，对着讲一个大块拢减袂落来的人，哦，啊，先顾拢人讲乌了肥、垃圾肥的这，拢会当赶紧食这个吼，瓜拿那咱讲的马卡七合一啊。
1: 哎，过来，咱在讲这个食枇杷，
0: 食枇杷的吼，
1: 食枇杷这因为讲咱五年哦，这是日本最新的研究哦。伊会当行血过增加你迄个体温感哦，伊拢做手下片，吼、哦、拍一粒一粒安尼啊，是伊
0: 用感的安尼，
1: 手下甲感的，好、哦、你根本身躯拢一直烧起來，有个女孩子啊，脚手尾拢拎起起感的对不对？我连着拢
0: 马上脚尾手尾就烧了安尼啊，
1: 嘿，伊上重要，伊内底有迄个，我说导胡椒啦，我拢讲说导胡椒，因为从生到死多嘛，对不对？哦，啊，胡椒，这里食枇杷当果实，当体验这里、個。啊，没讲较清楚，就是咱食槟榔有无？
0: 嗯，
1: 有咱食槟榔，有诶包叶啊，内底有切一条，青青一条诶啊。
0: 对。
1: 即个吼面都黄，哦，烧起啊，迄都是即款诶，雷同即款诶，品种无共呢。
0: 哇，所以毋敢讲你，毋敢讲吼，陈博士，你即个食枇杷即个吼，
1: 诶，
0: 即样呢，袂当等于讲吼，咱人口味趣味食了，当足紧的烧了，就表示咱诶血流。这血在流吼，足正常的啊。
1: 对，都增加你的血流量，那个体肉产生的作用啊。
0: 对，咱人啊，卡位去位量表示循环不好啦。所以这当电影讲吼，让咱的末梢血液循环变好。
1: 对，这鸟充血
0: 啊。哇，啊，就血失了，血更了，怕血了，咱身体循环才正常安尼啊。
1: 嘿，
0: 哇，赞赞赞！
1: 咱过来的，咱有男的心，
0: 心
1: 足重要。我对心不够了解。所以对查甫人的好处伫倒，伊会当增加咱查甫的自信的力量哦。因为我都像我讲过啊，吼、哦，伊伫咱查甫的受限含量上侪所在底下，吼、哦，伊当改善迄个精门，迄、那个精门无力嘞，啊，是讲你迄个精虫流动速度慢，哦，海兽兵呀嘞，百万雄兵啊，拢游得足慢的，真啊较高吼，百万雄兵。你怀孕的食了拢，
0: 咻，安尼你背一直游出去安尼啊？
1: 对，哦，所以讲这个心吼，咱男人永远拢袂使缺乏，因为欠开会较落头毛啊，啊，勃起功能拢会做歹
0: 啊。嗯，人讲，所以人讲叫人讲加食一寡什么辣啦，但是食辣可能唔爱食偌济吼。
1: 我爱食足济啦，
0: 食足济，
1: 食几啊公斤啦。

0: 啦，拢是拢啊加遐药材，什么落边、什么后边哈，迄都怎么你若无食遐中药，拢无效，你拢别食。哦，过来有个人讲，食动物的迄个肾脏
1: 药剂嘿。
0: 哦，我吃的内底迄有小帮助，内底有雄激素啦，但是足低啦，小帮助。
1: 哎，
0: 也无过更重要，无多。
1: 嘿，无你爱食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可能照都吸收的一丝丝啊呢啊。
0: 对
1: ，拢解开啦吼。哦，好啦，所以吼、哦，来，咱的博士吼、哦，咱讲到这来吼、哦，咱、欸、你今天讲这个马卡奇而已吼、哦，除了让咱男性让重振雄风以外，啊嘛，让咱女性讲话，卖讲安尼性欲降低，过来让咱男性女性有体力有气力，有人讲免啦，你。不是，我既然我都无啥会想诶，啊，无紧，啊，无我来食威尔刚德啊，啊，咱威尔刚甲咱这差别有伫倒位？
0: 哦，这个威尔刚吼是有效，但是伊诶副作用真严重。我来讲一下，因为食西药迄个威尔刚，啊是西力士，啊是这个诺威壮剂啊，会当治疗这个勃起障碍哦。但是爱了解呢。有副作用啊！
1: 有副作用哦。
0: 有副作用，即个为人头壳听讲咧，阿面咧红光光，哦。
1: 哎呦喂！
0: 啊，过来局部的血管诶扩张，有个人做视力障碍，即大量我来记演讲吼，啊，真抢到即都食诶。我讲你食即个未甘哩，啊，为心脏无好食，怎心脏站未掉？
1: 哦，所以即唔是讲每件拢在食，你食药啥物我有。
0: 剂量嘛爱查，你讲啊，我有心脏病要食，哦，你剂量爱对慢慢
1: 来加。
0: 啊！我糖尿病好，都讲你的末梢循环、血液循环不好啊，都继续当啊，怎啊错开嘛？
1: 哎呦，你恐怖呢！
0: 哎呀，哦，这社会副作用的啊，啊，有人去吃咱台湾的什么那个甲基的啊，哦，都是睾丸素这啊，
1: 嗯，
0: 哦，吃这种合成的嘛，哦，啊那个刺激啊，啊，我讲叫你吃煲这胡萝卜啊，也副作用都害啊，真严重，你也过量，嗯，有的人要吃较紧的。我体内诶制造机器会失调去，诶，咱像电视机公司爱什么好些啊？
1: 哎，
0: 哦，迄个煲过头袂使，你来适量食 OK。哦，啊，拄像咱嘛拢有讲这里食补品呐，我食人参啦，吼，哦，啊，不然吼，
1: 我拢食足一堆安尼啦，禁药，
0: 中途呢推大堆安尼，
1: 什么禁药酒啦，吼，
0: 哎呀，我食了什么？历久不衰呢，那么强劲有力啊！
1: 嗯，
0: 哦，安怎呢？哦，这帮书诶，偌好都偌好了。哦，迄你呐，都像那个五大管理遐成分拢总无落，等嘛无啥好，
1: 嘛无啥好了哈。
0: 诶、哦，啊，过去阮少年时啊，哦，就讲迄个蒜头精啊，哦啊，花粉呐、啊，哦，我咧讲讲咧讲，这食落会收精了、啊。哦，帮助你帮书啊，啊，拢这种有限，
1: 有限哈、
0: 哦。诶、欸，对，
1: 嗯，
0: 所以讲这样袂食。你就五大管理哦，啊，七合一的哦，咱的器官遐，该营养、该关节、该拍血路啊，该营养素哦，七合一过来哦，都无问题。
1: 哦，所以吼、哦，我感觉吼，这西药这物件吼，唔是适合每一个人啦。
0: 对，哦，那上担心的就是讲有糖尿病、甲心脏病。
1: 其实吼、哦，不是咱讲到这来吼、哦欸，你讲的要甲咱这听众朋友讲容易，就是讲吼，其实咱人吼、哦、就敢那一个水库同款，水是要慢慢啊吞过来，哦，准备好了，准备好啊，好、哦、水池就清气好怕，
0: 对，
1: 水池有体力好用，水池有水好用。啊！你唔是，你今日向落一阵大雨，砰一下话，哇！像咱有当过有当下吼，向落一个大雨，然后水下袂浮啊，淹大水啊，变作得不偿失啦。物件就是慢慢啊食，慢慢啊炖，慢慢啊补。啊！你也讲要跟他靠西药，一个砰一下吼，人讲偷鸡不着蚀把米，直接说对，说去见庄公啊。
0: 对啊，像讲过去食这个是壮阳药啊，有的是。坑穿啊，吼、哦，就是讲用植物啊，坑一寡只劣物，佮食了，哇、哦，足有效个啊！迄种爱注意，迄打拢唔知，埋伏迄副作用啊。有人食食，对不对？耳啊，到尾话耳鸣，啊，听力拢滴滴弱落去啊！我希望遐爱听个，紧食这新马卡气候伊。
1: 哦，来，安尼好，
0: 来强化咱人体基因啊！
1: 来，安尼博士咱都有讲到，你有讲到讲吼。因为糖分的人，因为糖分的人吼，这个性功能绝对无好的嘛，血较无好。啊，若食这个你讲的，恁所研发这个新马卡这个七而已吼，啊，对因这個。

0: 腾温的人 OK 不？
1: 哦，这腾温人够较好，这就袂伤害，因为你的糖尿病大部分拢代谢机能较无好嘛。哦，啊，加你的胰脏贝塔细胞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哦，啊，那糖尿病人吼，有的人吃这个降血糖诶，来稳定这个血糖嘛。
0: 对。
1: 啊，长期低血压是点点，你的血液循环也较无好，末梢循环较无好，啊，就直导致这个性功能哦，啊，加勃起障碍，这一定爱来用这个新玛卡七合一。你食西药，搁食这个无要紧哦。
0: 哦，食西药当配合食这个新玛卡。你讲的西药是食迄个降糖分的西药。
1: 对，伊咱这个会当降血糖，吼、哦，啊嘛促进血液循环，啊过来体质给你调整，过来对你的肾脏的功能，哦，有够较好。
0: 哇，
1: 咱这长期性这个食西药的人，哇，
0: 你的腰肌功能拢无好啊。
1: 五大管理，你食无要紧，啊，你要食咱这五大管理的新玛卡七合一。来调整你的机能功能。
0: 哇，所以唔该，咱这有糖分的人吼、哦，今日这玛卡七而已，这是对恁来讲是种好音呢。因为你有糖分的人，腰肌功能绝对无好的啦，
1: 一定无好啦。
0: 吼、哦，血管嘛无好啦，循环嘛无好啦。但是你玛卡七而已，伊会当帮你降你的血糖，啊，佫会当吼增强你的腰肌功能安尼啦。
1: 哇，
0: 真好真好哈。后来咱这个博士哦，最后哈、哦，你来甲咱讲一下哈，多一寡人哈、哦、来吃咱这个新玛卡七而已哈、哦，诶，让佮再度享受人生啦。
1: 哦吼，这个新玛卡七而已哈、哦，这是天然的。哦啊，对于咱查甫啊查某哈，像我查某就从性欲这个障，迄个高潮啊，佮性欲。这种障碍者啊，
0: 嗯，
1: 啊，那查甫诶，增进雄风，
0: 哇，
1: 哦，最需要诶补充品啦、啊，哦，所以我拢点来讲，这个新玛卡七合一，食落你绿草会较好，
0: 绿草安尼吼，
1: 绿草绿草较好，就男性专用诶强身圣品吼、哦，啊，你来个食落对面，拥有千百粒幸福的人呐、啊，
0: 好、哦，你有绿的，
1: 安尼吼，你也讲千百啦，一旦强精啊，包邮寄啦，纵容活血啦，行气啦。
0: 哇，辣草，好哩，好哩，好哩，
1: 辣草，
0: 辣草，安尼，
1: 食的人真系轻松啦。
0: 好、哦，辣草一九三，食的人会轻松啦，哦。
1: 对，因为爱记得，咱四十岁，哦，唔好甲开去吹牛，已经这四十岁以上的人，勃起功能障碍哦，有64%啦，不同的程度啦，
0: 加强过。
1: 讲金蕉皮，佮加无金蕉皮，对不对？还是肌肉呀？哦，这第一点，吼、哦，这查甫人一定爱食。哦，过来，担心讲暗时吼。哦无原动力啦，
0: 暗时
1: 啊，暗时就烦恼啊。啊，阮太太交流当边啊，
0: 哎呀，
1: 拢、哦、人爱听爱报，
0: 无信心的人啊。
1: 哎，啊，你也感觉，不管是太太还是你家己，哦，亲戚朋友，哦，讲有迄性欲减退啊，性功能障碍，更加爱来报，哦，啊，我甲阿我嘛再三叮咛，有糖尿病的人，有我爱食，哦，爱听爱过来补充这个新玛卡的超一九三，
0: 哦，你人真轻松。
1: 对，啊，补了对不对？你有迄个精力啦，啊，活力够充沛啊，哦，够改善你的糖尿病，啊，过来带动你的性功能提升啊，哦，这边寡好嘞，哦，啊，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西药嘛爱吃，哦，你性功能会歹去，糖尿病加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哦，一定无多这个性功能会直直退化，所以讲有爱吃，过来吃这个新玛卡七合一来提升你的精力，哦，啊。让你更有体力哦，啊那受限回大人哦，你有吃受限的油啊，这个够加加嘞，效果够够较好，又新哦，啊够有遐迄、那个，够遐这植化素的来帮忙哦，啊过来跟过来就是讲想要改变，精力充沛、活力无穷的体质的人，有体质的变歹呀，欠东欠西，五大管理拢做无够啊，哦想改变。成为精力充沛、活力无穷的体质的人，
0: 一定要吃绿草一九三。
1: 对啊，啊，大刚都拢昏昏欲睡，大刚都想要困，提不起劲的人一定要吃哦。啊，伴侣同阿某诶互动足少的呀。哦，外父在一边拢少，那个个拢无。
0: 嗯，
1: 力不从心的人爱吃，
0: 爱吃了哈。
1: 哎、哦欸，啊，大刚拢未快乐，吼、哦，迄个情绪未稳定的人，拢抑郁，这个容易这闷闷不乐的人。拢爱食，
0: 辣草一九三啦吼，
1: 尤其
0: 咱个强调一吼，对着咱女性朋友的腰啦、脚头啦、 酸嫩啦，脚尾、手尾冰冷的循环无好的啦。
1: 有啊啦，迄、
0: 那个、喔、啊，迄、那个人讲更年期障碍的这啦吼，身躯吼愈来愈大颗，无多代谢的这吼、喔，这个吼、喔、六草一九三玛卡七合一吼、喔，达刚紧个吃一吃一吼，帮助你紧个遐垃圾。肺部个代谢出去吼、哦，啊，较袂卡酸、手软安尼啦吼、
1: 哦。丢丢丢丢。
0: 好了，最后咱这個博士有啥物结语要甲咱讲的？
1: 靠、哦，祝迄个听众朋友吼，咱爱健康听众朋友大好吼、哦。咱人爱有元气，事事都袂，事事都满意。人若无体力，做代志都袂杂，个袂散啦。你若健康的时阵就足冲诶，啊，该打档就打档啊，会杂个会散，真是上好诶。我希望祝大家啦吼，啊，这个健康幸福，美满个满足安尼。
0: 哇，赞赞赞哈！好，来感谢咱呢陈博士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近来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这些姐啊姐啊，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完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而且感谢这些时代，这些阿爸阿母，大哥大姐，大刚守伫收音机边。那日哦，一边啊，时间一到啊，就拍开那日哦，要来听家己后生家宏家己的查某囝小安的节目。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下作0800-0081-081
1: 0800-0081-081。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欢迎咱长辈时代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做产品的询问以及做产品的服务啦，吼、啊。啊，每个月咱这个大家庭拢有加入新成员啊，因为每个月拢有新电台的加入，
1: 是啊。
0: 啊嘛，每个月拢有新听友的加入。
1: 嗯
0: 啊，拢隆重来甲恁欢迎，来甲恁邀请。啊，我下做家宏吼，
1: 我下做小安呐、
0: 啊。啊，真好奇，家宏、啊、菜市啊名全台湾省差不多30000+
1: 个。我昨吼接到一通电话啊，伊讲哦，小安呐、啊，你甲家宏讲一下啦，迄物件讲到遮刺激，啊，结果吼、哦。讲几波你啊等电话等无啦，等你讲你无报电话啦。
0: 哦、但
1: 你讲你讲讲到有够刺激的啦，啊打咩咩尔啊无报电话啦。
0: 啊，电话咱事先先甲记
1: 了。是啊，所以哦，咱这大母啊，咱即马就甲逼吼吵起来。
0: 因为有当时啊吼啊，我咧广播的时阵，因为做数少，啊我难免会较紧张、啊、较赶紧。
1: 你讲你讲到足刺激的呢、啊？
0: 只是想要赶紧甲产品介绍，互大家当食到好物件。
1: 无唔对。
0: 啊加。红的，因为含万广告，阿嘛含万做节目，啊希望长辈时代爱甲咱体谅啦吼。
1: 来，咱的玉秀妈妈，
0: 咱的电话下做0800-0081-081。
1: 哎，啊0800也卡两届哦，啊老卡甲电话接起哦。
0: 老卡吼，讲差不多100届啊吼。
1: 可能吼紧张啦，紧张啦，动作好多电话。
0: 10点的节目啦开始，恁电话免接遐紧吼。
1: 是啦，来。
0: 啊来，
1: 阿母，
2: 哎，
1: 阿母，
0: 阿你好啊，本来你第二名，啊第一线叫别人先接的，你又搁变第一名。
2: 两个帅哥美人。
1: 嘿，
2: 你好，
1: 你好，
0: 阿母啊，你好，
2: 别个大家好，
0: 好，阿母啊，
1: 我讲话，
0: 我嘛代替全国的听友，甲咱台北板桥的吴妈妈问好，
1: 对啊，有香瓜啦，
0: 祝阮阿母啊，食饱饱，身体健康，勇健健吼，阿母啊，有啥物指示？
1: 你要唱啥物歌曲？
2: 我要点杨小平唱的《美酒加咖啡》。
1: 哼，我给他再给你安排，好，美酒加咖啡，
0: 好，等下给你做安排，
2: 哈，
0: 好，多谢。啊，来喂，你好，叫小姐啊。
3: 你好，
0: 叫小姐啊。是，啊，你三点认真过，你卡来咧点歌。
3: 我是
1: 你的
3: 忠实粉。
1: 对啊，嘛是叫我卡呢。
3: 啊，是要害我好叫我头家洗头路的呢。
0: 啊，今日生理好不？
3: 嗯，还好。